0: 排名远扬，朝廷几次召他做官，他都找借口拒绝了。他在一座土山上建起家宅，改土山为东山。他隐居东山，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游山玩水，饮酒诵诗，就是无心为官。
1: 谢先生，好雅兴，再一个人打棋谱啊？
2: 扬州刺史于大人驾到，有失远迎了。
1: 谢先生，于某早就听闻您才干过人，今日特来拜访。
2: 哎，哪里哪里。
1: 谢先生，此次前来，于某就是想请您出山助我。
2: 多谢刺史大人好意，谢某性喜悠悠，真不愿为官。
1: 这个我知道，谢先生年少就盛名远扬，最初受司徒府的征召，后以生病为借口推辞了。此后好几次有人请您出来为官，都被您拒绝了。
2: 刺史大人既然了解谢某，又何必强求呢？
1: 于某还想一试，既然谢先生这么说，那只能来日方长了。
2: 多谢刺史大人体谅。
3: 那谢安为什么不愿做官呢？
0: 他年轻时担任过著作郎，从事史的工作，才学过人，但在朝廷遭到一帮小人的嫉妒，使得皇帝一会儿用他，一会儿贬他，他就不愿当官受束缚，借口有辞官了。
3: 那后来呢？
0: 多年前他还是迫不得已走出东山为官了。
3: 你不是说他总是拒绝做官吗？有什么逼不得已的？
0: 这个得问谢安大人本人哦。
4: 谢先生。
2: 哦，忠诚高大人，近来安好。
4: 好好好，谢先生终于肯出山了，这次还是大司马出面相邀才成啊。
2: 高大人说笑了，
4: 先生几次违背朝廷旨意高卧东山，许多人劝您出来做官，您总是拒绝。如今您走出东山出来为官，您觉得天下百姓会如何看您？
2: 惭愧惭愧呀、啊！哎，若非曾为安西将军的哥哥去世，曾为西中郎将的弟弟因北征兵败被贬为庶人，使得我谢家权势名声在朝野中一落千丈，我何苦出来为官呢？
5: 逃兵断粮，士兵尽亡。
6: 好大都督率北府兵迎敌了。
7: 你猜对了，果然是派谢安坐镇，他侄子谢玄统军，不知道谢安大都督能否战胜强秦大军呢？
0: 只要谢安在，我晋国定会安然的。
8: 宾阳楼下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八公山下古战场，烽火再起了。
9: 是哦，谢安要东山再起了。
10: 成语典故，东山再起，失事后重新得势也好，跌倒后重新爬起也好，希望总是一个褒义词。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三集，楚堂燕雀。
2: 前秦和东晋就要在寿春的淝水边打起来了，前秦军队号称百万，侯下的马鞭都能让江水断流，东晋会出动多少人马呀？
0: 我们去看看便知。
2: 寿爷爷，这不是去往我们寿春的方向吗？
0: 是的，去寿春八公山看看两国大军是否到了山下淝水了。

0: 两国大军都还没来啊。
1: 可这里终究要有一场血流成河的大战。
0: 寿爷爷，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呢？就是为了争地盘吗？
1: 不，也有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乡邦。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0: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出生啊，瞧见没？你想的问题，那个老渔夫知道，你去问问他。
0: 啊啊！老爷爷，您知道为什么要发生战争吗？
2: 为什么？哦，你看那儿。
0: 啊？燕子，什么意思啊？
2: 这些燕子刚刚筑起了新巢，他们在庆贺呢。
1: 这就叫燕雀相贺，因为有了栖身之所而互相祝贺。
2: 是啊，燕子总要在屋梁下筑巢的。
0: 你们在说什么呀？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战争就是要保护家园，让人们就像鸟儿有巢，有个安身之地啊？
2: 是，但又不尽然，不尽然啊。
0: 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呀？
2: 这样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话说春秋战国时，秦国攻伐赵国，赵国是魏国的近邻。这事传到魏国后，魏国人很高兴。
3: 恭贺大王，此次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来说是好事喜事啊。
4: 恭贺。
5: 相国子顺。
6: 臣在。
5: 此次秦国攻打赵国，朝中百官都向我道贺，唯独您不祝贺，这是为何？
6: 臣不知有什么可道贺的。
3: 啊？相国难道不知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有利？
6: 哦，有何利啊？
3: 如果秦国打败了赵国，我们就同秦国表示和好。如果秦兵被赵国击败，我们就趁他威兵之时出兵袭击，可轻易大获全胜，这不是好事吗？
6: 不见得吧，秦国从秦孝公

0: 起就从未打过败仗，他们的将领都是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此次秦兵必能战胜赵国，我魏国必定无机可乘。
1: 好，
2: 就算秦国能战胜赵国，那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赵国兵败，强大不起来了，不正是对我国有利吗？
0: 秦国是贪暴之国，他若亡了赵国，必然不会就此满足，一定会继续东进，那时我魏国就遭殃了。
1: 啊！
0: 你们竟然全未想到，赵国如被攻破，大祸便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难道人可以无知的像燕雀一样吗？
3: 老爷爷，您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啊？
4: 我想说的是，战争就像是大风吹翻了燕雀们的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3: 哦，我有些明白了，这个故事叫什么？
5: 房屋发生了火灾，燕雀还有栖身之处吗？这就叫楚堂燕雀。
3: 楚堂燕雀、啊、看那是不是也叫楚堂燕雀？
2: 成语典故，楚堂燕雀，风吹巢洞，火烧连营，战火会让人们流离失所，而燕雀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0: 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如果说人生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0: 奖向前，人生向上。
1: 要彻底放空，
2: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3: 你这么一直不错啊，
4: 要自由，
5: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6: 向上向上，
7: 整整残月街不是木恩街，
8: 要做我朋友圈
9: 最酷的老婆。
1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1: 要健康，
12: 要有朋友，
13: 想要抱孙子孙女，
14: 想做点公益，
15: 要开心。
16: 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8: 好了，
17: 出发了。
18: 好嘞，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20: 快常为您，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四集，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寿春古城边的肥水，它出寿县而入淮河，1600多年前已经在北方得势的前秦王苻坚率80余万之众大举南下，欲灭南方的东晋。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就是在这里展开的。
2: 寿爷爷，不是说前秦和东晋要在这儿开战吗？怎么没有一队大军来？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3: 战争是大事儿，你这孩子不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哦。我带你穿越千年来到这里，是要你们体验古代战争。
2: 哦，知道了。对了，香草姐姐呢？
3: 她一定是去晋国都城看看那边的动静了吧。
2: 香草爷，你就只顾自己，也不带我一道去。
4: 楚生，你还是在这里陪陪老寿翁吧。
2: 老爷爷，我们又见面了，你在捕鱼啊？
5: 是啊，是啊。
2: 啊，我还想问您战争的事儿。
5: 这个嘛，战争就像我撒网捕鱼。
3: 好比喻，比喻的好啊。
2: 那有没有办法让两国休战呢？
5: 你说的是化干戈为玉帛？
2: 化干戈为玉帛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典故是说，很久以前，大禹的父亲鲧在自己的封地上建造了很高的城墙来保卫自己，使得自己部落的人纷纷离他而去，也使得其他部落的人认为有机可乘，都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机会。
2: 这话真难懂，就跟耳朵飞进蜜蜂一样。
3: 大禹当上首领后，派人拆掉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还毁掉了兵器，教人学种稻谷，这样天下反而安定了。
2: 寿爷爷，对不起，我还是没听懂。
3: 就是说，禹的父亲鲧用的是干戈，大禹用的是玉帛。干戈是兵器，玉帛就是和睦相处，化干戈为玉帛是好事啊。
5: 可要想化干戈为玉帛太难了。
2: 啊，为什么呀？
5: 我还是再给你讲个故事吧。话说当年有个叫陈轸的人，有一天韩国与魏国正在交战，于是秦王会就找来陈轸。
6: 陈轸，韩国与魏国相互攻打整整一年了，寡人想劝解，可是有人说没必要劝，让他们打，你说寡人应该怎么办？
7: 大王，想必您听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吧？
6: 卞庄子杀老虎，说来听听。
7: 卞庄子想杀老虎，有人劝他，这两只老虎再吃一头牛，吃着吃着必然会争斗，到他们打得不可开交，

0: 你再上去一定能将两只老虎都拿下。果然一头牛不够两只老虎吃，两只老虎吃着吃着就打了起来，强壮的那只老虎伤了，弱小的那只老虎也快死了。卞庄子趁机上去把两只老虎刺死了。卞庄子不但得到了两只老虎，还得到了杀两只老虎的名声。韩魏不也就像是那两只老虎吗？
1: 哦，寡人明白了。
2: 我又挺迷糊了，华干哥为玉帛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3: 当年我们楚国的楚庄王曾说过，战争不是为了宣扬武功，而是为了禁止强暴，给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你认识武字吗？这个字就是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的，止戈才是武，止息战争才是真正的武功啊。
4: 出声啊，你听，马蹄声，车轮声，
5: 头边断流，士灭金国，头边断流，士灭金国。
6: 成语典故，化干戈为玉帛，干戈为器，玉帛为礼。在清脆的玉帛声中，可以听见和平和睦

0: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五集，围棋赌术。
2: 头边断流，打过为谁？世灭晋国，一统天下。头边断流，打过为谁？世灭晋国，一统天下。
3: 这是公元383年冬季，前秦军队攻下寿春，陈兵淝水之畔，虎视东晋，而东晋主力却迟迟未来迎战。面对强敌压境，东晋主帅谢安在做什么呢？我得去晋国看看谢安的动静。
4: 香草爷，你带我看看去吧。
5: 啊！听说这强秦的人马已经抵达淮河了，我们晋国怎么还不派兵迎敌呀？
6: 是啊是啊，皇帝不是已经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难道谢大人不肯领命？
5: 谢大人是有才有德之人，可他才出仕几年呢？

0: 虽然位居司徒，名列三公，但没有打仗的经验，不知他会如何应战呢？
1: 谢大人以前在大司马恒大人帐下历练过，后来又组建过北府军，应该是能行的，
0: 是吧？哎，瞧，那不就是谢大人吗？
2: 叔叔，这次您身负重任，听闻秦国军队声势浩大，我真为叔

0: 是吗？
1: 你去告知所有亲友，今晚去东山别墅聚会饮酒。
0: 洛，
2: 驾。
0: 不知叔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啊？哎？我。
4: 舅舅，如今秦国大军已横兵淝水，您还召我等饮酒？哎，此时您当排兵布阵，以御强敌呀、啊。
5: 是啊，我知谢大人您行事从容，当年我等随您出海泛舟，天气骤变，惊涛骇浪，无人不惊，唯有您淫笑自若，稳坐钓鱼船。可今战事关系到我晋国存亡啊。
4: 舅舅，此次您要率军迎战秦国强敌，千万要小心呐、啊！此次强秦志在灭我晋国，如今朝野一片震恐啊！
0: 是啊，我军才八万之众，而秦军号称有百万人马，这战怎么打呀？
6: 各位，莫谈国事，莫谈军事，饮酒饮酒，今天大家痛饮一番，
4: 哦、来。
3: 大战在即，谢安还在与亲友饮酒作乐，难道这是名相风范？
7: 这样的人能打败前秦吗？
8: 我等告辞。
3: 他们的酒席散场了，走，我们去看看那谢安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7: 嗯。
6: 啊，玄之莫走，我俩下一棋
0: 啊。叔叔，这夜已深，您还有要事，改日再下吧。
6: 要下的还要赌一把哦。
4: 舅舅，您的棋艺不如表哥，每次下棋都会输给表哥，您还敢赌一把？
0: 是啊，赌什么呢？
6: 就读东山这座别墅吧，如果我输了，这东山别墅就是你的了。
4: 啊，
0: 好，叔叔您可别反悔啊。
3: 哎，嗯，
4: 哎，表哥你怎么输了？
0: 哎，今天我总想着即将到来的恶战，担忧叔叔难以抵御强秦的军队，精力难以集中啊。
4: 哦，
0: 我输了，不下了。
6: 我与谢玄赌别墅，原以为他定能赢我，结果你也看见了。
9: 投鞭断流，打过淝水，誓灭晋国，一统天下。
3: 这都要打起来了，那谢安还在下围棋赌别墅，他真的能这么镇定自若吗？
7: 这个谢安真是帅呆了
3: 啊。
10: 成语典故围棋赌术，遇事淡定，人生才能从容。

0: 妈，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

0: 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4: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3: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5: 坚决完成任务。
3: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日新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高厅长，
1: 坐。周毅是共产党，这不可能。你要相信，警察厅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事实上，周毅已经被捕了。你说什么？当然，你知道我跟你丈夫的私交。 所以，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办法，我目前也在接受宪兵队的调查。
0: 一定是有人陷害的。
1: 现在解释这些都没有用。还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不是我请你到这儿来的。
0: 所以，我只想跟你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为孩子着想。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凭着这么多年我跟周乙的关系，我又是孩子的义父，所以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
0: 莎莎在哪儿？我也不瞒你了，实际上我也是今天早上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莎莎并没有丢，她在日本人那儿。但是可怕的是，我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他们却说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2: 我和你一样，日本人的事我怎么会知道？お前ら出てけよ。高さん、安心しろ。俺は必ず彼女を口開けるよ。
1: 必须得回避一下，你得理解，很多事情我是左右不了的。

世界的未来。我想作为母亲，为了孩子，应该放弃所有的原则，因为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你怎么就知道你们那个主意一定是对的呢？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哎呀，你想，人死了，若干年后，至于他的墓地是有鲜花，还是扔狗屎，对死者来说还有意义吗？至于我们之间的对与错、是与非、千秋共罪，恐怕将来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有所定论。可是你目前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当然我说这些可能太残酷，但事实上要比我说的更残酷。会跟他们说，多给你一点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为了孩子，你不应该放弃所有的机会。

0: 你怎么不吃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保存体力。我要加刘厅长。可以，但是我得为你去申请。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要求都必须得日本人批，而且日本人已经明确规定，关于你的案子。 警察厅任何人不许参与，当然，除了我之外，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一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碎鱼城》。这本书的后面有一行字。 大概你都忘了，写的是1929年5月4日购于北平。我们发现这个字啊，不是你的笔体，也不是顾秋言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呢？哦，原来是你的原配池玉兰的。
1: 技术科的鉴定证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如果我再花费点时间，完全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他当年的指纹。后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明白。
0: 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觉得再抵抗下去有这个意义吗？如果这样的话，我真要对你高尚的人格产生怀疑了。好，那我再告诉你。

0: 日本人已经把你的太太，当然，准确的说是你名誉的太太，请来了。
1: 荒唐！
0: 看看看看，干嘛这是啊？哎呀，本来我想，我们应该像绅士一样谈话，结果。 太让我失望了。
1: 起来，起来，手伸出来。

顾秋妍怎么样了？还是什么都不说？要么是上刑？好吧。

0: 太太，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周乙是共产党，这是事实。可是他是，你也是。他刚刚被日本人带走了，我想你应该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现在日本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全部，比如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莎莎是你和别的男生的孩子等等。所以你们在日本人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那么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说出来，这样对你、对周乙，尤其是对莎莎都有好处。
1: 莎莎在哪儿？
0: 日本人一会儿会把她带来的，但是我不希望孩子看到你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已经吓坏了。我是看着孩子长大的，我非常喜欢他。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吗？因为我曾经也有个女儿叫莎莎。我现在是得了白日咳，没有挺过去。之后我凡是见到这样的孩子，我都很羡慕，当然也夹杂着一点难受。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

0: 这个老魏是共产党哈尔滨地区的重要负责人，抓到他，哈尔滨的天晴了一半，懂吗？
1: 明白。
0: 准备吧。
1: 是，
2: 好的。
1: 这儿是空的，

还是不想说实话。你们出去。

克林破例给你看看顾秋元的证词。

0: 你骗了我们这么多年，为什么？信仰，你的信仰是什么？人呢？你连自己的同事都杀害，竟干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这就是信仰吗？啊？你理解的太肤浅了，是吗？ 不得不承认，在警察厅，你是我最欣赏、最信任的。我一直觉得你我之间情同手足。日本一直在要你，我觉得你到了那儿会很麻烦的，所以我刚刚考虑是否能给你个大赦。 我可以去找厅长，让他去找总理大臣，或者直接面对溥仪皇帝，可以吗？
1: 不必了。

0: 了升官发财，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说了，这是我的信仰。
1: 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荒唐吗？马克思所有的承诺，你共产党根本就做不到。你看看斯大林就知道了。
0: 一定能做到。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
1: 幼稚。
0: 没有理想的人都会认为别人幼稚。
1: 这就是你们的理想，这就是你们向往的人类大同。
0: 是，我们做到这些，也许10年，也许20年，也许100年，
1: 10000年你们也做不到。
0: 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
1: 你能看到吗？你更看不到。
0: 从我选择这个信仰的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
1: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了，我们只谈谈咱们能活着吧。好吧，能不能商量商量合作？为此我可以找申武先生，因为他很欣赏你的才华。
0: 不必了。
1: 你想明白了？
0: 是的。
1: 可是老邱夫妇当时就是这么留下来的。
0: 我知道，所以他们才会有那样的下场。
1: 你如果连这个都放弃了，你将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因为你的事情无论对警察厅还是日本人都是最大的仇恨，所以他们都希望尽快地忘掉这一切。因此你的事情不会走正常的法律程序，会很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说。

我想看看孩子。可以，我马上回来。顾俊仁呢？他想见吗？能见着孩子就行了。

一周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放心，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曾经被我们带走过。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周乙的案子已经进入。

0: 大秘密审理程序，无论日本人还是警察厅都不会把这件丑闻扩散的。
1: 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0: 哦，这个我说不好，因为我左右不了，对不起。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原谅他，在这种时候他只能把你供出，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还有，我已经和日本人谈好了条件，他们答应可以把孩子送回来。
1: 谢谢。
0: 目前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现在你可以给你的上司发报吗？好。对不起，请你不要跟我耍心眼儿，我不想在日本人面前挺不起腰，所以你千万不要为难我好吗？
1: 放心吧。

0: 大周啊，很抱歉，我刚刚接到指示，知道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1: 我想见我女儿。
0: 好，坐吧。

0: 放莎莎。
1: 爸爸，我想你了。
0: 爸爸也想你。

0: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你要听我说。
1: 爸爸，我要跟你一起去。

0: 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

0: 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去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给电话。
18: 是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进入战斗岗位，
1: 令他们抓紧时间迅速中外。
2: 这群航空兵磨磨唧唧的，到底打下来没？
3: 你说的都是些废话，打下来拉什么警报？
0: 青云，到！
3: 这次务必把敌机给我抓到，
0: 听见没有？
4: 是。

0: 团长，高度16500米，已经达到最高声线，够不到底气。
1: 东莞，东莞，收到，请回答。
2: 东莞收到。
1: 攻击评估无效果，军区首长命令撤离这片空域。
2: 接着告军区首长，东莞要做最后一次尝试。
3: 把这奶奶劲给我使出来！
2: 打家里跃升，尽量积极敌进。

0: 你干什么蠢的打个屁呀你！敌机速度那么快，根本来不及。
1: 航空兵高的够不着，低的你也打不着，这打的什么窝囊仗？想必刺刀都没有人。

0: 中旅，前日来电，沿途航空兵派战斗机拦截，但蒋斐敌机飞行高度超出有效范围，拦截失败，低空高速侦察机飞行速度太快，高炮部队无法进行有效的射击。
1: 我们的高炮前门飞机迁降，让这几架飞机在我领空肆无忌惮，大摇大摆，太不像话。是我们的兵器不行啊，眼睛看得见，手不够长。
2: 中央军委啊，指示我们要迅速的成立一支地空导弹部队，代号五四三。
3: 工兵党委决定，任命你为五四三导弹训练基地主任，你可以在全空军范围内去挑选人才。
4: 是，
5: 坚决完成任务。
4: 焦小义，你还有脸跟我在这儿喊冤？你们航空兵团干什么吃的？
5: 你有能耐。 你打一个我看看，
2: 我们是炮团，指望我们打，我要你们航空兵团干什么呢？
6: 老肖，老肖，
7: 不过老姜啊，你们也

0: 是，咱这个飞机比较落后，跟人差个上千米，够不着人家。这不怪你们，但咱们航空兵是不是也研究研究？别每次就一句打不着就算了。你们，
1: 蒋小义啊，
0: 我看你啊，也就别当这个航空兵团团长了。你回家种地去吧，你！
1: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那高的来了，老子打不着是事实；低的来了呢，你们高部队就打着了。什么神灯神炮都吹的。
2: 老邢，我可听出来了啊，这话可是说你的。
0: 我还没说你呢，你们这个探照灯怎么打的？冲着天上一顿乱扫，好不容易逮着个敌机，你给老子留几秒行不行？我得把炮口转过来。

0: 核心目标不错，
1: 四核多动，幺个洞，四三多动，两多动。

0: 你打什么呢你？你会不会打踢千亮一个半机身？不会啊！
1: 你说倒轻巧，有本事你来，
0: 我来就我来。
1: 不行，这是我单刀岗位。
0: 走走走走，这是我单刀岗位，
1: 闪开！
2: 全体听令！
0: 小肖，这是在我们炮团，不准胡闹！下去！
1: 去去，我打得下来。
0: 肖战武，
2: 你少给我撂蹶子，出了事咱们谁担不起？
0: 不是，
1: 星海，
0: 你再给我废话，我可翻脸了！
1: 狗日的王八蛋！

0: 在炮手盲院那天，四团团长肖战武也是咱们高炮出身，技术非常过硬。
1: 胡猛，
0: 金主任是空军总部派下来，专门为五四三部队挑选人才。你被首长选中，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1: 五四三是什么部队？去了你就知道了。 现在能告诉你的就是，五四三是一支特殊的新型的防空部队。只要能打下敌机，我服从命令。
0: 到了五四三就没退路了。
2: 你话多了。
3: 别跟挤牙膏似的，挤一句说一句的。你老实说，
2: 说什么呀？都说了不知道。
3: 哎，要你去哪儿，你能不知道？什么鬼呢？
2: 这，真的不知道。

0: 你一吸鼻子，我就知道你心里有鬼。
1: 我有什么鬼啊？这上面就给了个代号，那金主任也不说，那我也不能随便问。
2: 那你告诉我，那金主任是哪儿的主任啊？
1: 这都不能说，别问了。

1: 爸，你不会是因为打了败仗被处理了吧？你说什么呢？那打不下敌机是咱们武器不行，那也不是我的错啊。你再说了，那处理也凭什么单处理我呀？你还能跑得了啊？
2: 那这话也能反着说啊？那保不准调你去干什么好事儿，偏偏就把我给甩下了。
1: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抗美援朝那会儿，咱们接到任务，那不稀里糊涂就上火车了，去哪儿都不知道。走啊走啊走！
2: 快，看你调大河，这才知道到鸭绿江边了。
3: 不对，
2: 门团突然走了几十号人，绝对不正常。
3: 有什么不正常？我们被调到兵工厂造高炮，信了吧？
2: 那为什么不调我去啊？
3: 调你去也得去探照灯厂，咱不是一批的。走吧，都走。
2: 走了好，不管去哪个部队，养鸡也好，喂猪也好，总比在这儿强。天天被敌机凌辱。
3: 老乔，别这么消极，有了矛，就必然有盾。再耐心等等，
2: 咱们不可能永远这么被挨打。
3: 哎，你这个话另有所指吧？
2: 你神经过敏啊，听风就是雨。行了，在哪儿都是干革命工作。你别跟我打官腔。
1: 哎呀，老邢，你怎么还磨蹭呢？人都上车了。
2: 哎，这大包小包的。

0: 行了，别浪费炮弹了啊！
1: 什么叫摆摆样子浪费炮弹？话里有话，什么意思啊？
2: 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啊，咱别有事儿没事儿的往这地上跑，行不行？
3: 你这不折腾我们这些做饭的吗？啊，好端端的饭菜，端到那儿了，全凉了，你还吃什么？
4: 没敌情，你也给我在阵地上守着，人在阵地在。
5: 老乡，
6: 那人在阵地在的意思是咱得守得住阵地。你说咱守着啥了？这敌机是天天在咱头上溜达来溜达去，跟逛王府井大街似的。先吃饭吧。
4: 那你告诉我这叫啥？
6: 人在阵地不在呗。
4: 你是不是最近看我憋屈的不够难受啊？
6: 我跟你说，你最近肯定上火了，你一开玩笑就急，你这人。
4: 对啊，师长都说了是武器不行，不怪咱。
2: 好了好了，不研究了不研究了，赶紧吃饭啊。这不吃饭生点病什么的，敌人不更高兴了吗？啊，赶紧吃，
4: 来吃吧。
0: 同志们，哎，喜讯喜讯啊，特大喜讯！隔壁这个壕沟兵啊，打下一架 P2V， 焦团长打来电话，请咱们过去喝清口酒的啊！走吧，走吧，走吧！
4: 你激动个屁呀、啊！你打下来的吗？
1: 武功不受禄，不去。
2: 哎，对嘛，那边的饭有什么好吃的？还是咱这边好吃，而且那边的厨子都是我的学生，学生，快吃吧。
0: 小心敌机！

0: 不让咱吃是吧？
1: 不承认，好，我们团结。
2: 来，走，
1: 咱这喜庆。
2: 哎，怎么说走就走啊？我告诉你们啊，那边的饭吃了拉肚子。哇。

0: 老太太摸进门，人就抖起来了。哎
1: 呀，别糟蹋老太太啊！打架飞机是高兴的事情。
2: 要不你到他们团飞去吧。

0: 咱们高炮部队同志们也出个节目啊。
1: 出什么节目？肚子里几天没有水了，啥时候开饭？
0: 等金主任他们忙完一块开饭。
1: 金主任？那个金主任又来了？
0: 亲自带队在仓库里从飞机残骸上拆电子设备的。
2: 杨叔，
3: 哎，
4: 我去。
0: 到。
4: 回到基地以后，你们抓紧时间 ，PLV 的这个电子设备给破译了。
3: 是，请首长放心。
5: 我们技术处连夜下班。
6: 首长，那也得吃了饭再走啊。庆功晚宴都备好了。
4: 饭你们吃吧，啊，庆功饭我们吃还不是时候。替我谢谢江团长啊。
7: 首长。
4: 你哪单位的？
7: 我叫肖战武，探照灯团的。首长，您来过我们部队？
4: 哦，有事吗？
7: 有事。
8: 首长，您从我们友邻部队调走了那么多人，大家伙让我来问问，您这是要组建一个什么部队？干啥的？
4: 保密听令没学过？
1: 学过，不该问的不问。哎，首长、
9: 哎，首长工作很忙，请你不要打扰。
1: 首长，我就想知道这支部队是干啥的。我现在一天到晚茶不思饭不想的，你就给我透露一丁点呗。
4: 全鹏，跟他透露一点。
9: 是，这是一支新型的部队，代号543，专门对付敌高空侦察机的。
1: 还用高炮啊？
9: 你问多了，传统兵器还有用吗？
1: 邢凯这小子原来干这事儿去。
6: 哎，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
9: 我叫你几个站？543，算我一个。
4: 为什么要算你一个？要谁不要谁，你也说了算啊？啊？行了，回原部队好好工作吧啊！
6: 哎，首长，
8: 我再说最后一句话。这次组建新部队，有没有我们探照灯团的事啊？
4: 有。这回是从全空军范围内选拔人才，
8: 那为什么没我的份啊？
3: 严峰，你来帮我一个忙，走。
4: 你叫
6: 肖战武。
4: 嗯，肖战武，为什么要有你一份啊？
6: 因为我勇敢，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打下过敌机，我智慧，我是我们部队最年轻的团级干部。
8: 邢凯他能去，凭什么我不能去啊？
4: 凭什么就要你去啊？非得你去？肖振武，既然是选拔，就有选不上。再说，这次选拔工作已经结束了。还有啊，你的个人简历我看过了，你不合适。
6: 为什么不合适啊？你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
4: 我选人还得给你解释是吗？
6: 当然要解释了。您要是选错了，选漏了，你就得改。
1: 反正我决定不在这受窝囊气了，我一定要去。
4: 哼，口气不小啊！你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两个字儿：鲁莽。你看你现在这样。行了，小伙子，就这样吧啊。我觉得我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6: 首长。首长，
1: 首长，
6: 你先别开车，别开车啊！首长，您别怪我说话不冷静，我肖战武就是为打敌机而生的。如果这次谁不让我去，我跟他一辈子过不去。
4: 嗯，还会威胁人了。让开，你再不让开，原部队你也回不去。开车。
6: 首长，你听我的，哎。冲哪冒出来的？哎呀，疯了你！
8: 小一，干什么？
10: 肖战武，吃了豹子胆了？首长的车你也敢拦？这要再战时，能一枪毙了你！
8: 我告诉你，小一啊，
6: 这事你别管。
10: 哎，肖战武，快站住！
6: 干嘛？老子在抗美援朝上不知道立过多少功，凭什么让邢凯去，单单不让我去？首长，我不知道以前怎么得罪过你，如果有的话，我尽力鞠躬作揖都行。

0: 你有完没完，小展武，疯了！
1: 主任，我知道您手里还有机动名额，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2: 说说你的道理吧。
1: 他眼神里有股杀气，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打下地基。
2: 沙洲的眼里都有这股杀气，不过他身上的那股豪气倒是蛮有感染力的，这我倒是挺欣赏。可我们五四三不光需要杀气啊，更重要的是知识和纪律。他太鲁莽了。

0: 手掌好。
1: 你干什么？吓我一跳。你叫我手掌干嘛？
2: 你比我大一级，可不得叫你手掌吗？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1: 什么话？别闹教室。
2: 哦，对对对。
1: 关里不能抱。
2: 小童，我想死你了，你好吗？
1: 好啊，在你爸手下工作，我当然好了。
2: 哟，在我爸手底下干活就是不一样啊，比在学校那会儿会说话多了。
1: 我没有吹捧你爸的意思啊，我说的是实话。你今天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2: 我爸让我来基地看看，我给你个突然袭击嘛。
1: 你爸是让你来基地报道的吧？
2: 报道？啊？我报什么道？哎，你不知道啊？我被分配到空军装备研究所了。
1: 不对啊，我看到最新分配到基地的人员名单了，上面有你的名字，是去一线战斗部队。
2: 你逗我呢吗？所长刚找我谈过话。
1: 我逗你干什么呀？我给你看名单。那
2: 这不可能啊，这同名同姓吧？这个
1: 叫金保尔的还能有谁啊？
0: 肯定是我爸搞的鬼。
3: 这咋今天吃个饭那么费劲吗？
4: 哎呀，谁又惹你生气了？发那么大火？
5: 我也不知道我祖上做什么坏事，凭什么新凯行我不行？
6: 气死我了！哎，这像个喝水的杯子。
7: 哎，这椅子不能砸呀、啊！你砸坏了，水哥咱只能站着吃了。
0: 贵哥，
6: 这是我的。工作脾气，你要是把他给弄碎了，我这个心肝肺肺肾就全碎了。
5: 哎呀，烦死我了！你们谁吹吹陪我大吵架？
8: 我，你看我行吗？
5: 你不行，你是政委。
6: 头啊，
5: 这事儿你找别人不合适啊！来来来，我试试你是哪个门派的。
9: 我又不是傻子，你在特务连待那么多年，我跟你打我不吃亏死了？
10: 那你这不是想打架，你这是想打人呢。
9: 三把刀
11: 到，
9: 出来。
11: 喂，李局长，我跟韩山亭是组合。

0: 你什么意思啊？
1: 爸，这份543人员的名单上怎么会有我的名字？是您替我做主的吧？
0: 对。这事儿我本想去今天晚上回家跟你好好说说的。
1: 为什么？研究所有那么多的高工教授，还有苏联的专家，这对我的学习是多好的机会啊！
0: 儿啊，你刚毕业就进研究所，这对你没好处。你是学导弹专业的，就应该到一线去锻炼，这对你是好的呀。
1: 那你也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吧。
0: 确定人员名单就要征求你的意见？
1: 我不想去，就算调到基地来，怎么也得去技术处吧，把我弄到一线部队去，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0: 你算什么大材？不是，你知道什么是大材啊？你充其量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兵，充哪门子大材？我看你就是怕艰苦，想躲到机关里头图安逸，典型的小布尔乔亚情节。越是你这样的人，越应该下部队锻炼。
1: 爸，我求你，
0: 求我。这名单是空军首长定的，这不是通知，这是命令。
1: 可是如果我去研究……
0: 别说了，假期结束，立刻报到。
2: 是。
0: 站住！名单哪来的？
3: 报告。
0: 进来。等一下，我问你这名单哪来的？
3: 主任，名单是我给的。
0: 你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你知不知道？
3: 我知道，我错了。
0: 念你是初犯，口头警告一次，下不为例。
3: 是。
0: 出去。还有你，
3: 宝儿，你别生气了，你爸也是为你好啊。543是一支新型部队，塞翁失马，说不定你就能闯出一片自己的新天地呢。
1: 怎么可能呢？研究所，哎，作战部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3: 那怎么办呀？改变不了了。宝儿，我相信你，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的。
1: 小桐，今天连累你挨骂了，对不起。
3: 没事，主任不会为难我的。要是你。一线部队生活很艰苦的，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4: 哎，同志您好，我找秦凯。
5: 不认识，你不能进，军官证不好使。
4: 嗯，你这小同志，你还没看呢，我是高炮部队的团长，
5: 在这个院里是个人就是团长。没通证，谁也不好使。
4: 哎，那你帮我给他打个电话，他叫秦凯。
5: 电话也不能打，保密单位禁止会客。
4: 金焕昭，你认识吧？
5: 那

0: 是我们基地主任，
1: 我找他。
0: 那的师长亲自发话，要我给师长通电话吗？
1: 算了。喂，
2: 我
1: 认识他，那女同志，
2: 我
0: 什么？他是哪个单位的？
1: 小张，小王，
2: 哎，不是，
1: 短头发那女同志，我。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我找我老战友，他叫邢凯。哎，你帮我跟这小战士说一下。
0: 我可没这个特权，要不然我跟金主任通报一声。
1: 算了，之前得罪了主任，他要知道我送上门来了，还不得把我抓了。
0: 金主任可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向西150米有一个绿色大铁门。
1: 啊？
0: 等着。
1: 你要跟我单独约会啊？
0: 瞎说什么呢你？
2: 门窗上只要有一点黑，全部推倒出来。
3: 是。
0: 营长，
4: 走。
5: 杨光，什么指示？
0: 肖战武来了。
5: 哪儿了？
0: 院墙西边大门外，5分钟，快去快回。
5: 金主任知道吗？明白了，不问。
1: 老乡，老乡，老乡，
6: 一班长，
7: 到，
6: 是，往那边扫一下，
7: 是，
6: 对对，到。
1: 老乡，
8: 你喊什么呀你？真有你啊！你怎么来了？
1: 天下还是好心人多。
8: 这个地儿你都能找着，本事啊你！
1: 飞贼江小艺告诉我的。
8: 赶紧说，什么事？
1: 你们在这儿搞啥名堂？
8: 你这让我咋说呀？要命的纪律，
1: 就你我知道。
8: 这得犯更大的错。我说咱俩都有点党性觉悟，行不行？
1: 那我问，你给我点反应。
8: 快快快，赶说赶说！
1: 你们在学一种新的武器，专门对付高空敌机。金主任没骗我，你们在学新的高射炮。
8: 高射炮？那用不着这么神秘吗？
1: 那叫啥？
8: 弹弓呢？
1: 骗子！
8: 什么骗子呀？多形象啊！赶紧走吧。
1: 最后一个问题，
8: 赶紧说。
1: 你们543，就你们这一拨人。
8: 你问的都是什么问题啊？我怎么回答呀？你逼着我犯错是不是？
1: 那我换个说法，你们这个团多少张嘴吃饭？
9: 这儿不叫团，这儿是营，高值低配，10来号人吃饭，伙食还不错了。
1: 哎呦，老邢，你给我整句完整的。
8: 我一共请了5分钟的假，还谈什么完整的呀？我来见你都是犯错，你赶紧回去吧你。
1: 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啥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
8: 我压根没见过你。

0: 我知大旗道，怎么让他耍出威风来，就看你们的了。
1: 是。
2: 首长，您可回来了，家里来了一个您的老部下，背着一兜子工具，见啥都要修，我可拦不住了，您快进屋看看吧。
3: 我知道。

0: 小赵，小赵龙啊！干嘛呢？拆房子呢？啊？
1: 水管不漏了，马桶通上了，沙发腿也不摇晃。我现在正在修理这口大蒸锅，
0: 这锅没什么毛病啊。修理到此停止。
1: 不过学会关心领导了啊。手上越来越精神了。
0: 行了行了，少给我溜须拍马啊！坐着歇会儿。
2: 你小子，说吧，搞这一套，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求我为你做主啊？
3: 报告老首长，我让人欺负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让人欺负了。<笑>
0: 你肖振武从来都是欺负别人，谁敢欺负你啊？
2: 我这。
0: 您先喝口茶。其实我就是想向您打听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番号叫五四三。
2: 我实话告诉你，咱们北昆目前还没有组建五四三部队的计划。您这么说，我倒是相信。 不过老首长，您别怪我说狠话。如果咱们北空要组建五四三了，没我的份儿，我就把您家拆了重建。
0: 你说什么？
2: 我就把您家拆了重建。
4: 周五四您那边怎么还没消息啊？自我安慰一下，没消息就是有消息。你看，要不要到北空那边再找人打听一下？
5: 团长，
6: 雷达上发现一个可疑的目标。
5: 哎，
4: 我没有收到敌情通报啊。
5: 还没有确定，目标信号微弱，速度很慢，看着不像是飞机。
6: 参谋长。
7: 你可别谎报军情啊！你确定天上有东西，不是眼花？尽管微波十分微弱，但是我敢肯定有东西。上阵地。
8: 751啊，751，
7: 这可真是啥也没有啊！
8: 哎，不会是只大鸟吧？山炮呀，山炮。
7: 能不能说点过脑子的话呀？啊，谁家雷达能照着鸟？哎，哎，还真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8: 间谍气球，那底下应该有个篮子，里面装着照相机呢。哎，要不要通知高炮团把它打下来？
7: 打个破气球要什么高炮啊？
8: 山炮，
7: 到。
8: 警卫连的机枪满给我拉出来，没事，追。
9: 是。
8: 王大鹏，
9: 到。
8: 通知公安部门，配合咱们拦截。
9: 是。

0: 汽车落到山背后去了，追！是。
1: 大家注意安全！报告，篮子里什么也没有。哎，还是来晚了。特务人员先我一步取得了胶卷。这特务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啊？
2: 团长，这事我懂。只要这篮子一落地，发报机就发信号，自动报告位置。而特务呢，会事先在这一带潜伏，一收到位置信息，他们就会立刻赶过来，所以肯定比咱快。
3: 不到2个小时。
4: 撒网，抓！
5: 小宝，我发现你反侧能力挺强啊，
4: 特务连8年。再说了，咱萧团长手下干活，不留点一招鲜，你能要吗？
5: 报告，这边有山洞，快跟我来，
6: 团结，
7: 走，
8: 团结，这是山洞。
9: 别人的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想活命的，马上出来投降。
10: 我警告你啊，你现在出来，算你戴罪立功。你要是不出来，我就准备扔手榴弹了，
11: 到时候炸了你，速快去。
4: 待会开枪之前，先告诉你，我最后告诉你一遍，我数3个数，你要再不出来，我就
12: 扔手榴弹了。
4: 1、2、3，
13: 我投降，我投降，千万别扔手榴弹。
4: 扔好了，先把武器扔出来，然后举高双手。 慢慢走出来，动作要慢，举高双手。
14: 狗子，说，里面还有没有人了？
15: 实话，里面呢？
14: 在里面。
16: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谢谢。
17: 五一，我告诉你，
18: 我绝对看不
19: 错。你问山亭，
20: 没麻烦我，
21: 团长，周副司令到了。
22: 周副司令到，
23: 看来肖战我这小子没给我丢脸啊！表现还不错，这回可能又给你们团立功了。
22: 报告，
24: 进来。
22: 周副司令，
23: 堂堂高炮部队，没打下地基，就打下个气球，让你看笑话了。
22: 啊！
25: 看看吧，空军单位决定，合成北空组建53部队，地空导弹第2营，南空组建第3营，15航校和20集训队组建第4营。北空单位决定，由你们团组建2营的大部班底。
26: 干什么呀？关于你的任命，领导之间是有分歧的，肯定与否定态度都非常鲜明，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
25: 您就跟我直说吧。
26: 我们已经与543基地党委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北空领导集体研究决定，任命你为543地空导弹第2营的营长。

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霞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

0: 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不烦躁，
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6: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9: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

0: 百金师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启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是不是也有什么个人要求？哎，哎呀，还是团长比较了解我。哎，
1: 他们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就在北京，我想请几天假，利用这个机会把对象给下了。没事，
2: 行，去吧。
1: 谁现在请假我都批准。哎呀，团长，谢谢你啊，谢谢。
0: 等你回了家以后呢，就不用再来基地报到了。
1: 团长，你这不批就不批吧。
0: 你又摸着这么挑领啊！上级有死命令，你不知道是吧？现在就到岗！什么叫现在就到岗？体会体会。
1: 那王大鹏呢？人家都回家娶媳妇了。要是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跟他一起走了。你现在就给王大鹏发家祭奠，保证他火速归队。是。
3: 团长，我听见了，真的不用这么大声。宋文东，是吧？回去跟同志们好好解释一下，啊，特殊情况，咱们就要特殊对待。这次能去五四三的同志，那都是好样的，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那是咱们的光荣。哎呀，
1: 政委，你说话多好听啊，温温柔柔，跟唱歌似的。
4: <笑>我说话就特难听，像驴叫似的，是吧？这是你自己说的吗？你，哎，
5: 有媳妇儿就是好啊，早知道前两年就应该把你娶了。
6: 王大鹏，
4: 谁呀？
6: 想去巅峰。
4: 来了来了。
6: 大鹏，你电报。哦，谢谢。哪儿来的电报啊？
4: 部队上的，让我赶紧回去。
6: 啊，这就回去啊？你给我念念电报上说的啥？
4: 篮球比赛，火速归队。
6: 打篮球又不是打仗，急啥呀？
4: 哎，部队上的事你不懂。这篮球比赛那就是比天还要大的事。
6: 秀秀，听，广播里喊我呢。
7: 熊人啊，人家喊的是李爱国，你是王大鹏。
6: 王大鹏是我，李爱国也是我呀。秀秀，我走了，你在家好好的，等着我回来。
7: 你一到北京就立刻给我写信。

0: 放心，我一住下我就给你写。
1: 你还要想着在天安门面前给我照张照片，我要穿军装的，我到时候要拿给乡亲们显摆显摆的，我要告诉他们我男人在北京保卫毛主席呢。哎，
0: 我都记着了，我一定给你照张站在天安门前的。
2: 去北京的李爱国同志，请速到站长值班室。
0: 广播里又在叫我，最后真该走。叔叔，你好好的，在家里等着我回来。
1: 王大鹏是你，李爱国也是你，你到底是谁家的嘛？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到北京的李爱国同志下车后请速到军代表室报到。再广播一遍，各位旅客请注意，到北京的李爱国同志下车后请速到军代表室报到。
4: 进了三宝殿都是烧香的。
5: 亲人们，我总算是赶上你们了。
4: 怎么着，把你从你的新媳妇的炕头拽回来，舍得吗？
5: 看您说的，你能带着我玩，我八辈祖宗我都感谢你。
6: 别八辈祖宗了，媳妇哭了没有？
5: 人都傻了，没等她哭出来，我赶紧就跑了。她还一个劲儿追着我问：“大鹏，你啥时候改名叫李爱国了？”
4: 行，走吧，
7: 走。报告干部，理想高空侦察机快派往大陆。
8: 喂，来份报。
9: 空军同志，啊。报纸白送了，哎，不要钱，拿着。
8: 哎，不行，我们不能白要你的报纸。
9: 白送一份报纸不算什么，你们别白吃老百姓的饭，让敌机天天在我们头顶上飞。你们可是空军，空军呐，不脸红吗？你们要真有本事，替老百姓争口气，把敌机给打下来。
8: 大爷，报纸我们收下了，您的话我记心里了。

0: 终于进来。
1: 没事吧？没事。哎，苏联老大哥。

0: 没用，这是我只在猎鹰的诗人电影里见过。
1: 我算看出来了，咱们这群土鳖就等着挨整吧。
2: 哎，你们干什么？
3: 同志，我是二营营长肖战武，我们刚到基地，大家伙忙活一天了，还没吃饭呢，想借你们的食堂行个方便。
4: 不行，
5: 我们给你伙食费啊。
4: 这是一营的食堂，你们二营啊不能进去。
6: 都是五十三的兄弟，分什么一营啊营的？
4: 二营是北空的，我们一营是空军组建的，你觉得能一样吗？
7: 同志，那个

0: 容一下啊。
1: 同志，你们营长在吗？我跟你们营长说，
2: 我执行的是基地的命令，找我们营长也没用，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3: 老肖，你怎么来了？
1: 刚到。
3: 二营就是你们。哎，
4: 怎么回事？
1: 是这样的，老乡，我们今天刚到，兄弟们忙活一天了，这天儿啊又热，大家伙滴水未进，想借你们食堂吃顿便饭。
3: 是这样，二营的同志们，我首先代表一营啊，给大家道个歉。啊，不，但是这个事儿啊，他真的不怪他，难为大家。因为咱们基地呢有规定，这各单位啊不允许串营区，包括食堂，那否则就是违反纪律。
5: 尝试什么呀？尝试什么呀？
6: 吃不上饭，
5: 吃不上饭不是打我的脸吗？
6: 同志们，你们还要认我这个老大哥的话，听我的，都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食堂，我就是搭帐篷也能给你们做出香喷喷的饭菜，都回去。
1: 同志们，咱们初来乍到，
7: 不懂规矩。一营的同志们说的对啊，是咱们有错在先，散了吧。啊，散了散了，
6: 走。
3: 哎，老肖，看这事闹的，有纪律啊，没法留你在这吃饭。晚上去我宿舍，咱哥俩好好聊聊。
1: 行，一言为定。
8: 以后一营请客
9: 干什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陈宇，哎，
11: 谭谭，
10: 辛苦啊，老陈。嗯，
11: 嗯，哎呦，
12: 老陈，嗯，白菜炖豆腐让你做这么香，嗯，
6: 马马虎，马马虎。哎，就我这点水平啊，跟俺们家媳妇儿一比，切，我连她的小脚趾头都不如。
12: 你就来了，
10: 哎，老柴啊，老听你说这个啊，你媳妇儿小脚趾头，小脚趾头，啥时候让我们看看大脚趾头啥样呗？
11: 他有啥脚趾头啊？我们想看本人。
12: 老柴，一直听你说那照片来着，拿出来给大伙儿瞅瞅。
11: 就是，有吧？
7: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11: 这能随便摸吗？哎呀，他随便带着呢啊！哎呦，哎呦，
6: 哎呦，怎么样，我媳妇？
12: 哟，
6: 我们俩有没有夫妻相？
1: 老陈，你跟你媳妇长得太不一样了吧？
11: 这小心点，别弄上油啊！
12: 老陈，你媳妇？
6: 可不正宗的吗？
12: 鲜花，牛粪。
6: 告诉你啊，我这牛粪可有营养。
11: 这挺饱满，地阁方圆啊。
10: 哎呀，老柴啊，艳福不浅啊，找这么醉媳妇啊。哎呀，
1: 咽下去了。
13: 你这是心急，偏要吃热豆腐。
1: 总见你在首长身边转来转去的，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3: 基地技术处工程师杨硕。
1: 工程师杨硕，杨巩，记住了。上次真的特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帮我通风报信，我现在还在茅草棚子躲着呢。
13: 通风报信儿，我怎么不记得了？
1: 谢谢你来看我们，看我们。
13: 那就更不用谢了。我是来给你们送课表了。周一开始正式上课，你们要打起精神来。后面的学习任务可是很艰巨的哦。
1: 我们不怕苦。我们就怕没人给我们苦吃。
13: 说大话。根据中苏协议，苏军只对一营负责，所以你们呢

0: 靠自己努力。
1: 为什么又是异样啊？他们为什么总那么特殊啊？
0: 就这么特殊，这是上级规定的。好了，走了。
2: 哎哎哎哎，怎么的了？
1: 豆腐汤。
2: 新奇吃不了热豆腐不知道啊？张嘴我看。
1: 啊，
2: 没事没事没事，俺老婆说了，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
3: 哎，瞧瞧吧，就是来一勺子醋，嘿嘿嘿，来家
4: 偏方。
2: 哎呀，哎，我说，刚才那小妮是谁啊？
1: 刚认识的，不是说了吗？叫杨硕。
2: 我看有情况啊，我可是过来的人
1: 啊。
2: 啊什么啊呀，一会儿他还得来。
3: 完了，
2: 你看来了。
0: 刚才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你们后来的几个营人员还没满，一营有些淘汰掉的人，你们可以去挑，明白吗？
1: 一营淘汰的我们凭什么要？
5: 别犯傻呀，一营是从全红军挑选出来的，淘汰下来也是精英。
1: 我的老部队不还一样的吗？
6: 哎，还是老部队好。

0: 什么背景？哈金工电子专业的老师，叫罗明。被淘汰的原因有两点：一，性格傲慢，对领导不公；二，家庭出身背景不好。这样的人你要他干什么？你看他那拽样，这要是没两把刷子的人，是不会这样。
1: 走，会会他。

0: 你叫罗明，
1: 确实是对领导不公，第一条成立。
0: 为什么加入五四三啊？
2: 喜欢。我讨厌在大学当老师，就是想来一线部队亲身参加战斗。我放弃了留宿的机会，来到了五四三，
3: 他们却说我出身不好，
2: 笑话呀，
3: 天大的笑话。
0: 你在哈军工教什么？
2: 无线电。
0: 到战斗部队来带这么多书，不累啊？
2: 壮士穷途不卖剑，秀才饿死不卖书，
1: 是个噱头。
0: 到我们二营来怎么？
2: 你谁呀？
0: 二营营长乔振武。
2: 你看上我哪点了？
0: 两点。第一，你有知识；第二，你眼神中的自信。不过我丑话先说前面，我们二营呢不比一营，他们是御林军，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你最好考虑清楚。
2: 宁给好汉牵马，

0: 我要是图享乐的话，我就不来五四三了。
1: 我的梦想就是用我的智慧亲手打下一架敌机来。
2: 一个书呆子能有这样的气势？
3: 对我脾气，
0: 你不能说我是书呆子，你这是在侮辱我。
3: 哦，不叫书呆子，那叫
1: 罗老师。
3: 哎，这个称谓好，罗老师，你要决定了，咱俩就握个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我们罗老师拿东西，咱们二爷来大知识分子了。

0: 笑。
1: 哎呀，哎呀，抱抱抱抱抱抱！哎，
0: 好啊，我真以为你来不了了，老天有眼啊！
2: 哎呀，我这一来了就见识了你们一营的厉害了，都快赶上住单间了啊！哪像我，还跟我那帮兄弟们滚大通铺呢。你说咱们两个都是营长啊，这怎么？哎，算了，不说。你说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0: 我啊，我们可是御林军，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上课都是苏军一对一啊。
3: 发红眼别吧你。
2: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能来，吃啥住啥无所谓。谁让咱是后娘养的，身段就得放得低。
0: 老笑就是老笑，拿得起放下，
2: 吃点苦没啥。我就是担心你们一营吧，是苏军老大哥一对一手把手，二营这要是一步落下了，可就步步落下了。
0: 打仗了总得分个主力军和预备队吧，不管谁打下敌机，那都是咱们大家的光荣。
2: 那我以后可就把你当成我追赶的对象了。
0: 有你这个对手在后面追，我一定跑得更快。
2: 哎，老邢，刚才下课的时候，我看你们手里面拿着新发的教材了。

0: 肖战武，到。精神头不错嘛。北空省长亲自举荐你，我们经过反复的研究，决定信你一回。肖战武，既然是首长亲自举荐，那你就要好好的干，不要辜负首长对你的希望，啊！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哎，我听说你们抢了一营的饭堂，
1: 啊？那怎么是我们抢饭堂？我们是借用，我们没地儿吃饭啊。
0: 这帮狗熊，反咬我们一口，我们还没地儿说理。理由还挺多，啊！但不管怎么说，闯一营营区，那就是违反纪律。

0: 你这个营长是免不了责任的，我接受批评。我说点不好听的，啊，进到五四三这个地方，没什么特殊的，你如果还违反纪律，或者考核不及格，我照样把你给清理出去。听到没有？
1: 听懂了。
0: 走吧。是。
2: 肖战，我打了个报告，调你们那个罗明，他是你们一营淘汰的，你谈谈对他的看法。
3: 有知识，有文化，也有责任心，
0: 就是太清高，
3: 群众基础一般。我们五四三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团结问题很重要。
0: 罗明出身有点问题，这个肖战武怎么就看上他了？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这个罗明同志，为了报效国家，主动放弃留苏的机会，这是个难得的好同志啊！只是他这个出身，政委意见呢？
2: 罗明同志的思想觉悟还是高的，大敌当前，家庭背景固然重要，但是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依我看，就让肖战武放手大胆的去用。嗯，但是有那个政策在那儿卡着呢，再说了，就他这个清高劲儿，去不了几天，这肖战武肯定就烦他。
0: 我跟你说啊，我们五四三目前最缺的。
3: 就是这种高学历的人，对，我给二营打电话的时候也谈过我的顾虑，但是这个肖战武调他的决心很大。以前的政审标准啊，那是针对你们一营的。嗯，老金啊，我看后面几个营咱们可以灵活掌握嘛，啊，好。既然政委有态度了，出了问题。
0: 我们共同负责。对。好，进来。请主任郭政委，金保尔前来报道，请求分配工作。<笑>
2: 介绍一下，金保尔，哈军工导弹专业毕业，名字起得不错，还跟我们首长一个姓呢。<笑>
0: 能不一个姓吗？我是他儿子，亲的。邢凯营长，朝鲜战场上立过大功的，以后好好向邢营长学习。
4: 是。
2: 学习不敢当，不敢当，咱们互相学习。来到基地是在技术处吧？
0: 他大学刚毕业，到技术处不够格。
2: 我准备让他上一线部队去。来我们一营，我一定安排他在我们一营最重要的岗位上锻炼，保证他能在我们一营的环境里头健康的成长。你那个一营条件太好了，应该让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首长，我再次请求，
0: 他怎么使用，我另有安排。
5: 金主任的儿子要来咱们营，首长是这么说的。不行，绝对不行！这么大个大少爷，安排在咱们营，这我说说骂骂不得。他要真表现好点儿，我还不敢夸他。人家一比我拍马屁呢。
6: 你不要，人家一营还争着抢着要呢。
5: 他们要，他们要呗。邢凯心里面自己有小九九。
6: 重点还不是这个，他要是来了咱们营，那不就等于在咱们背后安了双眼睛吗？

0: 营长说的有道理，猫鼠不同年，虎鹿不同行，金主任的儿子跟咱们是两条路上的人，接不得那就是个定时炸弹。
1: 要我说，这件事情必须接下来，这是原则问题。
2: 什么叫必须啊？凭什么必须啊？
1: 服从命令是天职。
2: 你要这么说，
3: 要我说吧，就你们这帮人呢，永远进步不了。
1: 不是你们也看看人司马啊，这政治上怎么就这么不成熟呢？
3: 人家金主任
1: 那么大一主任，咔一纸调令往这一放，那玩意儿啊，是你们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的。就这么大人了，说话跟小孩似的，怎么的啊？
4: 你说谁呢？
1: 哎呀，哪个门派的？
4: 烦你跟我说话这样啊！
1: 我还看不上你这样的，他老急眼了。去，
4: 那个小兔崽子，你再跟我说。
1: 哎呀，他还想练练。
5: 啊，下去，
6: 营长。周副司令推荐的通讯参谋来了，
7: 得又来一个，咱们二爷还真行香饽饽。
2: 人呢？这孩子从小没吃饱吧？欢迎！叫什么名字？
1: 李华斌。
2: 这怎么说话那么别扭？哪儿来的？
1: 北空雷达兵部。

0: 报告，我不是银川人，四川人。
1: 我这么点声你能听得见？
0: 清楚得很。
1: 那亲娘哎，
2: 大鹏趴在窝耳朵边上说话，我没听清，他听清了？
3: 我也没听清。
4: 周副司令的推荐函上写了，此人听力超群，对无线电的侦查有极大的帮助。
3: 留下，这个问题啊，我要设三点啊。第一，此人听力超群；第二，这是原则问题；第三，是周副司令推荐的。
4: 你以后能不能说一点？行吧，就凭你说的这第三点，这个人我要了。不过，你这平常说话这样，你打起仗来什么样？
0: 平时说话磕巴不假，但是打起仗来，保证不磕巴。
5: 哎，老金，我说宝儿这事儿啊，我就是有点想不通。你说这孩子他凭自己的条件分配到了装备研究所，这你干嘛非要把他往战斗部队里推呢？
6: 战斗部队才是长大见识的地方，这对他成长有好处。
5: 什么好处？你说说我听听啊！这研究所里面的教授专家一大堆，随便谁说一句什么，就对他有好处。
6: 你这话说反了，基层部队人才匮乏，保尔到那儿就可以独当一面，将来才能挑更重的担子。
5: 不行，我明天给首长打报告，就说我身体不好，需要保尔经常回来照顾我。
6: 命令都下了，你打个报告有什么用？
5: 明天我们文工团给苏联专家演出，我自己亲自跟首长说，行吗？
6: 说什么呢你凭什么找首长去说去啊？你也是首长教育多年的老同志了，为孩子一点私利，你好意思跟首长张这个嘴啊？
5: 我从来都没给首长提过要求，就这么一次，这不过分吧？
6: 你以为我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是吧？让他到基层，那是为了他更好的成长，为了他学有所用，为部队更好的服务。
5: 去研究所就不是空军部队啊？啊，在那儿工作的人就不是为部队服务了？你这个什么逻辑嘛？真是。
6: 行了，你别跟我胡搅了啊！这事我说了算。
5: 你干脆把我调部队做饭去得了。
6: 我说你，
7: 哎呀，爸妈，你们别吵了。
8: 我去，妈，你也别说了。下的命令让我去哪个营？
6: 二营。
8: 好，我明天就去报道。您就是给我指个鬼门关，我也去走一遭。
7: 爸，
8: 您什么也不用说，你不就是怕我去？

0: 层给你丢人吗？我还不至于那么软骨头。
1: 刚才我跟政委在基地开会，会议室的墙上挂满了敌机的照片，各种型号什么都有，黑压压一片。反正我看的是很不舒服，很刺眼。下面怎么办？我希望大家都表个态。
2: 我先表个态，肯定好好学习，一定天天向上。
1: 你俩对对子呢，坐下。学习是一定要学的，但是怎么学？我个人认为，我们得拿出打仗的那股劲儿学习。
3: 营长，这话说的有问题啊！学习和打仗它不一样，不能热血往上冲，正相反，要把心沉下来，半点烦躁都来不得。
0: 罗老师说的对啊，
3: 这话又不对了。干什么呀？叫我罗老师？我在这儿和大家是一个样子的啊，都是学生。
4: 不，谁那么不长眼？开会喊报告。
3: 营长，你喊什么呀？
4: 进来。
5: 金豹二前来报道，
6: 请领导分配工作。
5: 你就是金豹二？
6: 是。
5: 我是二营政委郝林春，这位是肖战武营长。
6: 营长政委，
1: 一营条件那么好，不在一营待着，跑到我这儿来干？
6: 我不喜欢，我就喜欢二营冬凉夏暖的大通铺。
1: 怄气呢？我问你，一营长秦凯给你什么职位？
6: 发射排间隙排长。
1: 在我这儿没有排长，想留下干，从大头兵做起。怕苦吗？
6: 你不用吓我，我从小就是被我爸吓大的。
1: 有骨气。你想好了？
6: 我是服从命令。
5: 哎，大家欢迎新同志。
7: 欢迎啊。
5: 邵小东
7: 到。
5: 你帮着金包二安排一下住处。
8: 是。
7: 金宝儿同志
6: 到。
7: 我是发射连的司马东，也是你的直接上级，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我就行了。包包给我。
9: 都对。二营来个组织。
1: 黄大鹏
6: 到。
1: 这小子是个少爷命，拿出点本事来，好好练练他，扛不住他自己就走了。放心，这一咱拿手。你又听见啥了？
9: 没有啊。
10: 听见了，我也不说。
4: 是个干参谋的好材料，嘴严。来，接着开会。
1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出来！出来！金宝，你跑的什么贼？撇着八字脚像个大企鹅似的，怎么看怎么丑。站好了！
1: 报应啊！我跟大伙步调一致，步调要准确。
0: 你还敢顶嘴了啊？没喊停呢，接着跑。
2: 全大哥，不是前方，态度挺凶。
0: 你看看你这身子，怎么那么丑啊！
2: 包连长，我跑得丑，是因为我累了，不是有意犯错。
0: 体力不济，那就错误，还敢顶嘴，错上加错。
2: 我不是顶嘴，我是跟你解释呢。
0: 你喝的墨水多，你给我解释解释。这顶嘴和解释有什么不同？
2: 顶嘴是无理搅三分，解释是有理走天下。也好。

0: 啊！现在不光是顶嘴，还拌嘴。我告诉你，这是训练态度问题。跟我走。啊！速度再快点！这么大个，要练练，娘们都比你快。
1: 俯卧撑50个，坐。是。现在对你的消极态度有认识吗，
2: 先生？
0: 我承认我说话语气不好，但我说的话内容没错啊。还跟我咬文嚼字啊？内容、语气，在我这都是一回事儿。莫说你是啥主任的儿子，你就是个神，你现在也是我王大鹏手下的大头兵。啊！坐不动了，坐不动。人有脸，树有皮。
2: 才20几个就做不动了，跟我耍赖皮狗啊！亏你还是红色家庭中长大的，就这点德行！哎，连长，你损我可以啊，你别伤着我们家。
0: 看着你我就想着手掌，你还跑得了了？哼，
2: 你不用跟我指桑骂槐的，我做，累死我也做。
0: 好样的！哎。
1: 要不这样吧，连累给你出份报告，就说你身体不适应，网上那么一教，就能送你回去。我说，就你这副娇生惯养的劲儿，趁还没有哭闹，就赶紧放弃吧。
2: 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走。好孩子，听劝，二营的笼子小，
1: 关不住你这只大鸟，你还是走吧。去哪儿不比留在二营有出息啊？
2: 我不走。 打死我也不走！
1: 不走，这罪你就得受着，
2: 受着就受着，
1: 还跟领导赌气斗狠呢？看谁狠！早饭不许吃。

0: 我们这儿有个老头子，他正在做手术，他正在做手术。
1: 何家的同志，
0: 怎么练两眼发直呢？受不了了吧？这才刚刚开始，赶紧去吧。
2: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3: 今晚为什么吃饭？不知道，
0: 娇气，肠胃不好吧。
2: 金毛儿，
3: 到。为什么不吃饭？不想吃，不想吃就回宿舍，跟谁示威呢？
2: 光看不吃，磨练意志。是不是你们连长不让你吃饭？
3: 不是，他还特地嘱咐我要多吃点，我偏不。
2: 待会儿还有文化课要上，你不吃饭能顶得住吗？
4: 放心，死不了。啊，练得怎么样？快了，这小子嘴挺硬的，跟我斗狠。别练太猛了啊！
5: 他要是跑金主任擦那么一本，就不划算了。
4: 放心，我知道怎么在大头兵。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0: 小彤。
1: 在。哎，你们这是去上课啊？
0: 嗯。
1: 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是不是在二营不适应，没睡好觉？
0: 哎，相反，你瞧瞧，一线部队热火朝天，我每天累个半死，苍蝇钻我鼻孔里我都醒不过来。
1: 你这是在说气话？你还生你爸的气啊？
2: 八二八，快点。是。
0: 我爸呀，我爸跟二营比起来，连看门小鬼都比不上。
1: 能用这么说话的吗？哎，你今天上什么课？
0: 二进制小儿科。
1: 你看你帽子都戴歪了
0: 啊？什么？
1: 好好上课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说话。
0: 小彤，这是我这段时间来听过最贴心的一句话了。
3: 二进位数呢，是用零和一两个数码来表示的一个数字，它跟咱们习惯的十进制是不同啊。它呢以二为基数，进位规则呢是逢二进一，但是借位规则是什么呢？是借一当二，是由十八世纪德国的数理大师莱布尼兹发现的。
4: 那他的科学是什么呢？
5: 别慌，本来听着就乱。
3: 二的一次幂，二的零次幂，二的负一次幂，二的负二次幂。
6: 好好几十进制，为啥换二进制？
7: 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8: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9: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8: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1: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8: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

0: 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哥，您是准备开

0: 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4: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4: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

0: 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找准啦，报
2: 来帮哪个？来帮哪个？来帮哪个？哎呀，你看，哎，
3: 讲左左，
2: 一会啊，
1: 慢了，
0: 六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
8: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凉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呢是中国体育彩票专场。说实在的，今天在这个开始录制上班之前，我特意去买了一张中国体育彩票。
4: 什么？
2: 是买了一张吗？
4: 不应该买一二三四五六六张吗？
0: 我想给你们每个人买一张，但这个跟买咖啡不一样。我买完了，假如说中奖了，算谁的呢？
6: 算大家的，
5: 大家伙的。
3: 所以我觉得买几张，买一张刚好，只要中奖了，我们六个分，好不好？
4: 好，挺好的，见者有份啊。
0: 就我这一张中了，每个人每天都有咖啡啊。
2: 好，没问题。
0: 希望今天幸运和好运伴随着每一位冲哥，来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凉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凉酒。
3: 今天是中国体育彩票的专场，那当然今天有很多中国体彩的员工来参与到今天的比拼里，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带来与众不同的闯关。
4: 没错啊，而且在我们的关卡第二关也叫做新轨守护，
3: 是
4: 我们中国体育彩票的定制关卡，新轨守护步步安心。
3: 对，
4: 预祝所有的朋友们今天能够登顶拿大奖。
3: 是，而且我觉得他们闯第二关啊，应该是游刃有余了。好，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4: 欢迎我们中国体育彩票的工作人员，欢迎你们，
3: 欢迎大家。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员工也是我们的家人了，来按照这个序号

0: 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1: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安徽六安，今年26岁，是体彩的工作人员。
0: 那你既然是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工作人员，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比如说体彩专场彩票大奖如何领取，你知道吗？
1: 彩票中奖者自开奖日起60个自然日内到指定地点兑奖，逾期算作弃奖。哦，
0: 2个月时间之内。
2: 对，有时间限制的。
0: 好，
2: 好的，
0: 明白了。来，2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汪陶燕，25岁，来自安徽黄山，是体彩的工作人员。
0: 在体彩工作多长时间了？
3: 一年。
0: 好，一年的时间。接下来有个问题要问你啊，体彩专场什么叫一次中奖收入？
3: 电脑型彩票是以同一人在同一期同一游戏中的全部奖金为一次中奖收入，即开型彩票是以一张彩票的奖金为一次收入，一次奖金收入。
0: 是一张彩票的钱吗？
3: 即开型是的，是一张。
0: 好的，感谢你的专业解答，希望你闯关也可以很专业，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0: 来，3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黄友佳，来自安徽淮北，今年23岁，是一名体彩的工作人员。哇，
0: 你很年轻啊，23岁。那你加入中国体育彩票多长时间了？
4: 也是一年。
0: 一年的时间，有个专业问题要问你了。体彩专场，听说买彩票现在还需要实名认证了，是真的吗？
4: 一次性中奖收入超过3000元的，我们依法需要登记您的实名登记信息和中奖信息，咱们不用担心去体彩门店兑奖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指导你完成认证。
0: 你看他们今天啊，不仅仅来闯关，还要给所有朋友想要买中国体育彩票的朋友答疑解惑。
2: 好的，也了解了很多专业的中国体育彩票的知识，我们也请4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4号，我叫葛如梦，来自安徽蚌埠体彩分中心。
2: 好，来自蚌埠的朋友，我想问一下，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们足不出户能不能在网上购买我们的彩票呢？
5: 目前是没有，官方是没有正常的网络销售渠道的，如需购票请前往我们正规的投注站点，线下投注站点购票。因为彩票是我们兑奖的唯一凭证，所以请注意不要上当受骗。哦，
2: 这个回答我了解了，就是说要保护，一是保护他的这个个人隐私，第二个就是说以防上当受骗，还是到线下的专业门店购买。来，5号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张孝纯，我来自中国体彩合肥分中心。
2: 想问一下啊，就是在开奖的时候，他不是马上开奖是吧？他销售之后是停多长时间？半个小时以后才开奖，这是为什么呢？
6: 这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半小时是不是大家会弄虚作假呀，内定一个大奖啊？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根据我们的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我们的数据需要进行封存公证之后才可以开奖，所以说9点这个销售截止之后呢，总局中心会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将所有的数据封存在一个不可修改的小光盘里，然后我们的开奖现场确认这个数据已经进行封存公证之后才会进行摇奖，所以说整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2: 了解了啊，
0: 他说的特别好。你刚说到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各位是非常了解，然后呢解释的也非常的全面。待会儿这个，所以说有一句话怎么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2: 是的，
0: 待会儿他们闯关的时候咱们俩好好的给他们讲解赛道。
2: 好，我就包在我们身上了啊。
0: 是，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好不好。
2: 来
0: 最上方的冰茶，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
2: 来
0: 选择之后回到原位。
2: 这个跟那个中国彩票抽奖一样的，我们也经过了封存。
0: 对，
2: 接下来工作人员，这个公证人员在这儿啊，我们一起说3、2、1。来，
0: 好，3、2、1，亮瓶底。
2: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0: 好，在这里，在你手里。
2: 好，大奖开出来了。
0: 来，元气森林冰茶专属赛道，待会儿你可以走中间，好吗？
2: 好的。
0: 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来，
0: 来，有请各位。
2: 好，你们轻装上阵啊，加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0: 好好加油啊，各位！四号选手率先出发，闯的还真的不错。
1: 哎，这个步子，哎呀，步子是大，但是没有落在我们平台的中心，一定要落在小飞碟的中间。
0: 对，那我友情提示一下，刚刚出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啊，也没有问题。
1: 好的。

0: 直线的一样的动势。好的，哎呀，后面这位啊还没站稳，人还没看清就落水了。
1: 来，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关啊，第二关大家好好加油，你们非常熟悉的关卡。
0: 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幸亏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来，找准节奏，节奏不要乱。哎呀，彩

0: 好，第一组挑战完之后啊，我觉得他们不是过不了第二关，
1: 是的，
0: 他们是不舍得离开第二关，
1: 他们实在是太爱第二关了，因为是我们中国体育材料定制关卡。
0: 是的，那接下来第二组我觉得要好好加油，突破一下自我，好不好？来，让我们请第二组闪亮登场。
1: 好，欢迎，
0: 来，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首先来认识一下我身旁的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孙晴晴，来自安徽宣城，我是安徽宣城体彩分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
0: 啊，这个在体彩工作了很长时间了吗？
2: 有12年了。
0: 12年的时间了，哎，那我要好好的考一下你啊。我的问题是，体彩专场中奖的彩票很多是一注50倍、一注30倍，甚至可以赢得上亿的奖金，真的有人这么买吗？我想问一下。
2: 像我在单位里面是负责兑奖的这个岗位的，确实是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中奖者。他们是进行多倍投注的，因为多倍投注的奖金成色更高一点，收获的更丰富一点。
1: 那究竟是怎么选择呢？还得看自己啊。
0: 是这样的，那难道中奖者都是先知，能预知彩票的中奖号码吗？
2: 这个结果是不能预知的。我们中奖号码的话是通过专业的摇奖设备随机产生的。那中国体育彩票呢，也有赛事的这一种赛果，那就是根据真实的比赛赛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好的，谢谢你的专业解答。接下来认识一下7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朱木秋，来自安徽淮南，是中国体育彩票的一名销售人员。
0: 销售中国体育彩票，那应该对中国体育彩票是非常了解的啊。我的问题是，体彩专场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呢？
3: 可以在中国体育彩票官网查看开奖结果，也可以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点击主页扫票验奖，也可以让彩票店销售人员用终端机扫码核对，核对完直接帮你兑奖，一步到位。哦，
0: 解答了非常。

0: 常清晰，就是有很多的方式来知道自己是否获奖了，是吗？
1: 是的。
0: 好，好好加油，今天。
2: 好的啊，我们又了解了一些专业的知识。好，来，我们有请八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黄山的曹阳，我也是体彩工作人员。
2: 好的，在体彩工作了很多年，对不对？
3: 15年。
2: 15年。好，我要有一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啊，替我解答一下，因为我听说前年我们安徽啊有一位中了500万大奖的，哎，这个幸运观众，但是他弃奖了，没有去领，是不是这500万要重新落入奖池，重新来呢？
3: 是有一位这个100万的大奖弃奖的出现。那么中奖者呢，应该在我们开奖结果公布之后的次日起60个自然日内，到我们省市的体彩中心来兑奖。如果逾期未兑奖的话，这个钱这个奖金也不会进入我们的奖池，而是会纳入我们的彩票公益金。所以大家中奖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兑奖。哦，
2: 彩票公益基金。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也非常有意义、啊、
0: 这也挺好的。
2: 好，那没拿也行，是吧、做好事了，
0: 做贡献了。
2: 对，来，我们这位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陈昌廷，成功的陈，昌盛的昌，雷霆的霆。我是芜湖市体彩票冠军中心的一名专管员。
2: 好的，想问一下，能不能加盟体育彩票，就是如果想开店的话可不可以呢？
4: 可以，具体情况需要联系各地市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那么联系方式可以在安徽体彩网的门店邀约栏目查询到。哦，
2: 也是可以的啊，可以查询到的啊，请大家关注一下。
0: 这样，我们俩以后退休的时候啊，你开一个中国体育彩票的店、我在你旁边开一个元气森林冰茶的店。
2: 好的，
0: 不是挺好吗？
2: 好邻居，
0: 对吧？
2: 好搭档。
0: 好，
2: 就跟现在一样啊。好，来了，
0: 我来帮你们拿着。
2: 好，来，把你们这个小牌牌我给你们举着啊。
0: 来，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这是今天中国体育彩票专场女生第二组的选手了。那刚刚第一组的所有选手都舍不得第二关啊，不愿离开他。这一组我觉得是应该做一些突破了。好，有请各位选手开启你们的闯关。那第一关左右两边啊，关卡自己随意的选择。
1: 好，刚才呢我们在聊天当中也感受到了啊，中国体育彩票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因为这些姑娘们啊，在这里工作都十几年了。
0: 是的啊，这算是老员工中流砥柱了啊。
1: 是的。来，我们第一关啊，跟大家再重复一下。轻轻的啊，踩上去很好。
0: 他闯得很轻盈啊。这个我发现今天中国体育彩票有很多是老员工，十几年、二十年，也有很多的新星啊，比如说刚入职一年左右。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很多的老员工，包括行业内的中流砥柱，会给新人很多的指导、很多的帮助。那当然，今天来到这个向前冲的赛道上，前几关也是以朋友互帮互助的方式来进行闯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秘籍。
1: 是的啊，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啊，平时也是伴随着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多种玩法啊，像我们的超级大乐透是最热门的，另外呢还有七星彩啊、顶呱呱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彩票是娱乐，不是投资，而且呢，未成年人是禁止购彩的哦。就跟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一样，如果你未满18周岁，是不能上我们的赛道的。
0: 是的，哎，我们的报名年龄段是18到55周岁。
1: 没错。这么一说啊，我们的节目和中国体彩真的是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
0: 很相似。
1: 比方说，我们的节目就是赛制就是。

0: 后空翻啊。
1: 来，两位是继续走这边还是选择左手边的赛道啊？扇叶在左手边的这个大一点，好，继续前行。哎呀，好，来了，有人改主意了，这一关一定要过去啊，对吧？作为我们的体彩人，
0: 来，时机不好，手抓住，
1: 一定要征服我们的第二关啊！哎呀，
0: 落下去三位啊！那目前还剩下七号选手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1: 好，继续加油啊！第三关来喽！

0: 脚有点慢啊，有一点点慢。来，你的腿的力量要跟上啊，有一个蹬的姿势，很好。好，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最核心的位置，也是最难的地方。好，
1: 这个位置如果过去了，基本上就比较有胜算了啊。

0: 组女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目前到达最远的关卡是第三关，还没过去。
1: 哎，也不错，至少有了突破。
0: 对，主要他们都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员工，他们都非常挚爱我们的第二关。
1: 没错，有偏爱，看出来了。
0: 后面的女生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

0: 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来着了，你知道吧？中国体育彩票专场，来了很多中国体彩的朋友。哎，
1: 刚好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他们。哦，
0: 我也有很多问题，比方说怎么才能那个更高效的中奖？
1: 所以他们来参加的是《十万个为什么》的节目。
0: 来吧，请上地总。
1: 有请。欢迎，哇，体彩的朋友。
0: 欢迎大家，哎呦，好有朝气啊，好年轻的面孔啊，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李月。
0: 哎，李月，我想问一下，您是来自这个中国体彩的对吧？
2: 对，对的。
0: 就是我看那个体彩抽奖的时候啊，那个现场啊有很多的观众，就是可以现场观看啊，或者说监督抽奖，这个名额我有没有可能有幸获得呢？
2: 当然可以啊，只要我们想要参加在现场观看抽奖的，都可以在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小程序预约参观。预约的时间是每天10点到16点，但是要注意在彩票休市期间不可以预约哦。
0: 好嘞，回去我就预约，预约之后我就离那个现场啊，那个摇号机啊更近一步，就有可能这个更快一点中奖，对吧？二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张石。哦，
0: 哎，我问一下啊，你也是中国体彩的朋友是吧？
3: 嗯，是的。
0: 如果我买这张彩票今天的中了500万、600万，哎呦，我这个忽然有这么多钱，我是不是得戴上墨镜，戴上口罩，捂着大棉袄去领奖？
3: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于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会进行保护，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呢也不会被公布，大家放平心态就好。
0: 哦，那就好，因为我不怕别人，我是怕那个锦江啊、白宇他们知道我就忽然这么有钱了，就天天找我借钱来，你不借吧还不好，对吧？平时关系都不错，谢谢你啊。来，三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的王子平。
0: 哎，我问一下啊，就是我们买彩票的人很多，对吧？但是呢，那个中奖的那个奖池啊，可能不会把这个钱全部中出去，余下的钱去哪儿了？
4: 那个彩票的资金构成呢，第一块是奖金，第二个是彩票的发行费，第三个是这个彩票的公益金。彩票公益金呢，是按照发行收入中既定的这个比例，去收入的，专项用于我们这个社会福利啊、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哦，
0: 用到公益事业里面了。也就是说我花2块钱买这个，即便没中，我这个钱也是去做公益了。
4: 是的，是的。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下班再去买两张。哎呀，
1: 你看问完了这几个问题，我们对中国体育彩票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0: 是啊，
1: 我们来继续问问题啊。你好。
5: 哎，你好。
1: 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宋银磊。
1: 你做好准备答题了吗？
5: 准备好了。
1: 我这个题有点难度啊。中奖之后去兑奖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5: 中奖彩票呢是唯一的中奖凭证，所以呢大家在保存的时候呢不能出现污损，不然的话机器无法识别，导致的话不能正常兑奖。还有部分彩票呢是用热敏纸制作的，所以广大购彩者在保存彩票的时候要避免高温和暴晒。哦，
1: 就一个是不能有污渍，第二个呢就是避免高温暴晒啊，免得这个上面的号码不清楚了。哎呀，谢谢您的提醒啊，我中奖之后我会注意的。哦，
0: 就千万尤其冬天啊不能放电热毯下边，因为那个是热敏纸。
1: 那肯定，也不能放暖气片上。好，我们认识一下五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鲍海涛。
1: 那你平时在中国体育彩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6: 我是一名专管员，负责门店的服务。
1: 负责门店的服务哈。好，那我要问一个应该是你这个专业相关的问题啊，如果我也去加倍投注，是不是也能赢得上亿大奖啊？
6: 根据最新的超级大乐透游戏规则哈，一等奖所有中奖注数包括追加的

0: 单期奖金最高限额是1亿元，1亿元大奖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所以请大家理性购彩，不要因为购彩影响生活。
1: 啊，最多能中1亿是吧？
0: 是所有当期一等奖所有的住宿平分1亿。哦，
2: 就是我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中1亿的。
0: 对，但是如果说假如没有其他人中，只有你一个人是有可能。哦，
2: 那咱俩也有可能一起分1亿呢。
1: 要啥自行车，我中个几百万就够花了。
2: 你好，我们认识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梁林龙。
2: 好，然后我要问一个问题啊，社会公众是不是可以依法查询中奖人的信息呢？比如说我和吴志斌中奖了，别人能不能查到我俩信息呢？
3: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27条的相关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销售者以及其他职务或者是业务便利而知悉中奖者的个人信息的这些人员呢，要对中奖者的个人信息进行一个保密。那基于上述规定，社会公众不能够查询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但国家司法机关可以根据相关案件的需要，依法依规的去查询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哦，
2: 明白了啊，就说如果我和吴志斌中奖了，你们也是不会告诉我们其他冲冲家族的主持人对吧？
3: 对，绝对保密。
2: 哦，那一定要悄悄的，
1: 可千万别告诉我，中了千万不能告诉他们。哎，
2: 但是你们今天来我们这儿中奖了，全国的观众都知道。
1: 好嘞，我们也有一个小奖品啊。
2: 对，
1: 当然没有几百万那么大，先抽取一下冰茶，你们如果抽中了可以走幸运赛道。
2: 好，第三排。
1: 来，接下来是中国体育彩票男生女生专场开奖时刻，3、2、1，开奖喽！哇，恭喜3号，你中得的是啊元气森林冰茶赛道，可以走中间，好不好？来吧，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你看我多厉害，我能给中国体育彩票的工作人员抽奖。
2: 对呀，我们今天给他摇奖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我们这个幸运转盘啊，好像中国体育彩票那个摇奖池啊。
2: 他们是讲球吗？
1: 1、2、3、4、5，现在有有几个号码？1、2、3、4、5，
2: 五个号码牌。哎，
1: 2个1啊，我们要重摇。我们在讲池的讲球出现了2个同号，
2: 红一和黄一。哦，
1: 不是同号，颜色不一样啊。红色1号选手和黄色1号选手。好，大家可以出发了。除了抽到这个中奖的冰茶赛道的，其他选手两边都可以走啊。吴岩，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我上班啊，我精气神整个精神面貌不一样了？哎，
2: 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有点不一样。
1: 是吧？因为我买了一张彩票，在他开奖之前我就是有几百万闲钱的人。哎呀，
2: 人家中了奖嘛，都是悄悄摸摸的，你这还没中奖呢就已经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哎，你以后还能藏私私房钱不？
1: 不是，我估计这个在开奖之前，那个借钱的信息已经来了。我中500万，已经借出去600万了。
2: 好，我们的1号、2号啊，已经到达了第二关，来3号稳住。其实冰茶赛道啊，一口气是更好过的。哇，这4号不得了哎，这4号可以啊。
1: 哎呦，漂亮。这是就是每天啊从他们手里诞生出百万大奖的人，这都是幸运的化身啊。最后的号码是几呢？5号。哎呦，厉害了，所有号码全部幸运通过第一关。
2: 好幸运哦。
1: 到第二关就是要点实力咯。哎呀，
2: 第二关一定不会有一个人落水的啊。什么？是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呀。
1: 第一个彩球已经跳出了摇奖栏。

0: 们的荣誉也很大啊。今天登上高台，荣誉和实惠都是你的。
1: 红色一号选手果然厉害啊！
0: 哇，相继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好，还有五号啊，五号就差你了。一步两步，一步两步。
1: 名儿我不知道，反正我差几个小时开奖，我就有几百万了。我得考虑一下这几百万怎么花。
0: 完了，我感觉你在做梦。今天啊，今天得做梦是吧？
2: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我帮你花。
1: 我可以先请你吃顿小烧烤。
2: 哎呀，那的烧烤不得多点点吗？七八斤的龙虾来一个。
1: 就吃腰子，今天就吃腰子。我中了，恭喜恭喜三位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看你们谁能登顶，不仅有登顶大奖，还有就是刚刚世伟跟兵哥约了去干嘛，烧烤是吗？
2: 对，
3: 烧烤。那我们就带你去
2: 烤龙虾，烤鲍鱼。
3: 好期待，
2: 来看一看啊。
3: 加油，
1: 吃烧烤这回咱不喝那五块的了，我请你喝十块的。哎
3: 呀，冲着小烧烤。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不要着急啊。
2: 哎，是的，各位不要着急啊。前一位登顶或者是前一位落水之后，我们下一位再开始闯关。
3: 对，第一个登顶呢，不仅有登顶大奖，烧烤，待会儿加个微信啊，烧烤喊你，
2: 烧烤，
3: 兵哥请客。
1: 对，我中了，我现在几百万在手里，
3: 我已经感觉到了
1: 活钱。
3: 这一关哈、是我们的难点。
2: 是的，超能模组。
3: 对，找准啦，暴击！
2: 来光哪个？来光哪个？来光哪个？哎呀，你看，哎。
3: 小宝，你吃不成了。
2: 低估我们这个关卡难度了啊！你跳得跳高一点。刚才这下四跳飞跳。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加油加油，大步流星往前走。哎，非常棒。
2: 好，刚刚我们后半程啊，这第一关对于大家来讲难度不高，但是第二关这个弹跳星球啊，看来对这位呢也是基本没难度啊。
3: 哇，他好厉害。四号有点东西啊。
0: 对，所以刚刚着急登顶啊。
2: 宛如闲庭信步，
3: 找准了，跳高一点。
2: 哎，你看你看这一下，哎，你看你看这一下，哎，你看你看这一下，我看到了啊，
3: 高一点。
2: 他确实努力跳了，这高度已经到极限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这组就是你了，你加油加油！你再不来，烧烤我就吃不成了。哎，慢点慢点，稳住稳住，五号。
2: 好，我们来看看，再往前走。哎呀，尽量不要采用这样的过关方法啊！
0: 我中奖，请大家吃烧烤，就不许点素菜啊，都点荤的。
1: 我决定了，待会儿我也去买彩票。
2: 那你这得提前三天通知我，别说不点素的，我提前三天就得不吃饭。
1: 我升个级，我请海鲜小烧烤。
0: 我中奖，我第二天我吃顿麻辣烫，我不放面条了。
2: 麻辣烫里还有面条啊？
1: 这个体彩专场，我们多开心，多欢乐啊！

0: 超能模组啊，搞你同事们在这一关纷纷落水。
1: 不要选择那个最难的，那个最难的，那个最难的。哎呀，他跳的是真高，有点遗憾啊。哎呀，第一组有点遗憾啊，我们看第二组的发挥好不好？
0: 好的。啊，
1: 来，有请下一组，
0: 掌声有请。来，这组不一样，
2: 欢迎大家。
0: 啊，感觉更强。
1: 哎呦，我体彩的兄弟们，个个都是这么有精神啊！六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来自合肥的张康。
1: 哎，我想问一下啊，就假如说我这彩票晚上开奖的时候中了500万，我去哪儿领奖？是去省体彩中心吗？还是哪里？
3: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日常中奖10000元及以内，到我们的合肥市体彩门店去进行兑奖就可以。10000元到100万元之间，到我们当地的合肥市体彩当地的分中心去兑奖。然后100万元以上要到当地省份的省体彩中心去兑奖。
1: 来，七号自我介绍。
4: 我叫李冰清，来自安徽淮南，是体彩的一名工作人员。
1: 就是体彩有的时候摇号啊，假如说出现了这个重号，这是巧合吗？
4: 这是巧合，开奖摇出的号码都是随机的，每组号码出现的概率都是相等的，而且在不同的时间出现相同的号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出现过重号的事件。
1: 啊，就是重号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买彩票的时候也不必说是忌讳那个填写的时候重号，你可以两个写一样的数字，也是会中的。嗯，
4: 对，是都是随机的，
1: 是吧？哎，好嘞，八号。
5: 我叫杨晨，来自安徽宣城分中心。
1: 我这个彩票啊，中多少钱需要缴税吗？需要缴多少？
5: 彩票中奖金收入是属于偶然所得，一次中奖收入不超过10000元，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超过10000元呢，就按照税法规定是全额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兑奖的时候会帮您代扣代缴，然后会提供缴税证明供您留存。
1: 就是我这张彩票，你觉得是需要缴税的还是不需要缴税的？
5: 需要。
1: 你看，500万肯定需要缴税。
0: 人家刚讲了，这公平公正，随机偶然的。他们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开的奖是不是你。
1: 他说我要去省体彩中心，那就证明是大额奖。他说我需要缴税，也是10000元以上的奖。
0: 我综合一下，啊，你的这个理解能力哈，就是我总结一下他们的这个答案啊，就是他们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1: 那也是好事啊。啊，
0: 对对对对，我们都祝愿啊，祝福你啊。来，九号你好，我们认识一下。
6: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体彩的。
0: 是芜湖那边过来的对吧？那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哈。我们说这个体彩它里面有福利的项目哈，也有公益金，那这个公益金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呢？
6: 首先我们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一直遵循着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这个发行宗旨。体彩的这个公益金，用于这个社会性的这个保障基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竞技体育、抗震救灾、法律援助等等，很多的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当中都有我们的体彩公益金。
0: 听你讲完，我们就更清楚这个公益金的去向了。我们来认识一下十号朋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分中心的邢博。
0: 你好，你也从芜湖过来的？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7: 我从小时候就看。
0: 喜不喜欢我们节目？
7: 喜欢。
0: 你觉得我们主持人问题多不多？
7: 挺多的。
0: 那你是怪我们喽？
7: 不是。
0: 喜欢我
1: 啥？我中这500万，我问怎么缴税，到哪儿领，这算什么多呀？
0: 不要打扰我们俩的聊天嘛。啊，
1: 好嘞。啊，
0: 那你喜欢我们问问题还是不喜欢我们问问题喽？
7: 喜欢你们问问题。啊，
0: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如果这些问题想要了解的话，那我们去哪里问嘞？
7: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客服热线95086。
0: 95086啊，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去打这个电话问，对不对？
7: 对。
0: 好的，那我对你呢也没有什么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登上高台拿大奖？
7: 能。
1: 你们能不能？
8: 能。
1: 各位选手，转盘就位。
0: 有请。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九号在跃跃欲试，频频地向前探头。6、7、8、9、10号，现在奖池

里面一共是五个奖球，八号奖球还在笑，他觉得他是中奖的那个人。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看到我手上彩票的每一

0: 是一致选择了最右边的飞艇。哇，六号头阵不错啊。
1: 哇，六号大长腿啊，迈步也大，稳扎稳打啊。
0: 哇，咱们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平时也有锻炼身体啊？

0: 稳住啊！
1: 我每天都是500万的笑容，每天都有一个百万的机会。
0: 全员都来了，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这个关卡不许落水。好，两边同时开工啊！6号7号，
1: 无言，你跟

0: 不错啊，步伐再大一点，好，衔接的很好。
1: 这组的闯关不错呀，整整齐齐啊，太好了，
0: 是相当好了。
1: 来到第三关，
0: 体彩的小伙子们太棒了啊！
1: 这组小伙子尤其棒啊！来，希望我们第三关结束之后还都整整齐齐的。今天这个九号要提出表扬，闯关闯得快，全靠车头带。

0: 7月9号，好，可以等一下，兄弟们。
1: 后面几位兄弟啊，要认真的观察九号成功的秘诀是在哪里。哪有？还顺手洗了把脸。该出脚的时候要果断啊。就像我填写数字的时候那样果断。随着八号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我身旁候场区他的女同事们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尖叫。
0: 好，又来一位，
1: 厉害了，6号，
0: 握住，哎呦，差一点，差一点，还好有惊无险。

0: 有点遗憾啊。我恭喜三位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我也很看好他。
3: 哦，是吧？
2: 大长腿，对，大步流星往前走，
3: 步子迈得很大。
2: 在我觉得赛道上，我觉得个子高还是有些优势的，而且你看他的体型。
3: 哎呀，刚才我心里还想啊，其实上一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位选手，你看他的这个过弯方法和他一模一样，
2: 轻轻松松。也不要着急啊，选一个看得顺眼的。
3: 哎呀，可以，好高，直接抱到了瓶盖的位置，
2: 弹跳力相当可以啊。
3: 对，哎呀，
2: 落脚点找好了。
0: 六号有点东西啊，六号
3: 果然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呀。
2: 加油加油加油，找好
0: 落点，落点。哎呀呀呀呀呀，
3: 这一下，哎，哇，差一点差一点。
2: 还好还好啊。
0: 什么叫运气？这就叫运气。
3: 啥叫运气？差一个数都不行。
2: 运气很重要啊，有实力又有运气就更重要了。来吧，六号，实力也有，运气也有，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高台。
0: 他这个运气给我，我就中了。
3: 哎呀，就差最后一个号了。
2: 哎，世伟，你说我眼光怎么样？
3: 啊，
2: 我说我看好他。
3: 今天先买六号，好不好？好嘞，恭喜。

0: 为啥选你第一个出？是不是大家对你很了解？
1: 大概率是吧。
0: 哎呀，真的不错啊，
2: 实力啊。
0: 是的，哎，刚刚那一下啊，我觉得真的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然后呢扭转过来了，非常不错。
2: 这样吧，我们来让他说一说有什么样的过关技巧，因为后面还有他同事嘛。
0: 哎，是的，分享一下。哎，
2: 来分享一下
1: 这个过关技巧，就是瞅准时机。其实这个技巧要大于你的体力跟力量。
0: 除了技巧之外，其实呢刚刚我们说了，运气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2: 好，也希望你这位好运带给你接下来的同事，好不好？
1: 好，
2: 喝口冰茶，来拿开我们的冰箱，打开拿一个冰茶，选个喜欢的口味。
0: 希望呢把这个技巧和好运都传递下去，我们后边还有两位兄弟，来吧，打开冰茶喝一口，
2: 来看看下位选手的精彩表现。

0: 祝贺你，
1: 干杯！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2: two, 哎呀，刚刚有一位六号已经登台了，登顶了，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这份好运能够传递的，加油，加油！
3: 哎，是的，其实。今年夏天啊，这个说白了技巧呢肯定很重要，但是运气啊有时候真的很重要。为啥呢？就刚刚我们那一关啊，很多朋友都是已经踩到了，结果掉下水了。
2: 测测自己今年会不会有好运，来我们的赛道就知道了，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呀，就是有的时候运气差一点没有关系，来到赛道就落水了，说明把坏运气也在这带走了，这都是好运气，对不对？加油加油了，
4: 贝贝你可太会安慰人了。
3: 你看这个
4: 我感觉他现在落水都没这么难过了。哎呦，
2: 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一位呢。
3: 从这一刻开始触底反弹了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触底反弹，也就是说给你的压力啊，你
1: 触底反弹，我们是彩票不是股票。
2: 来吧来吧，这组还有你啊，已经有人登顶了。其实怎么说呢，你登不登顶我们也不给你压力啊，你看压力变小了，是不是就感觉好像轻松很多？哎，看他闯的很轻松啊。哎，
3: 是的啊，我们这三位的话我觉得实力都挺平均的啊，都可以。哎，咱就讲这个演员嘛，

0: 啊，体彩的小伙子们还不错啊，有登顶的，拿到了一分。
1: 是的，这是我们上半场的成绩，但我相信我们下半场远不止于此。
0: 再说一遍，远不怎么？
1: 远不止于此。哎，差点没底气了。
0: 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1: 有请。
2: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女生队的比拼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3: 好，欢迎。
2: 好，按照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谭谭，来自安徽安庆。嗯。
2: 很甜美的女生，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整体的造型也非常好看，我们千万别落水，好不好？
5: 好，
2: 好好加油。来，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吴婵娟，来自安徽铜陵。
2: 铜陵的朋友，第一次来吗？
6: 对。
2: 感觉我们的赛道怎么样啊？跟屏幕上看到的是否一样？
6: 差不多。
2: 差不多，有信心吗？
6: 没有。
2: 没有，没有，没信心怎么办？接下来即将面对这个赛道了，怎么来调整自己啊？
6: 争取第一关不落水。
2: 争取第一关不落水，一定不会落水的，有好朋友陪着你，好不好？
3: 好的。来，三号叫什么名字？
7: 大家好，我叫冯佳，来自安徽安庆。
3: 恭喜你们，你们很幸运跟他分在一组。看到人家这个声音没有？
2: 气势很足。
3: 为什么气势足呢？告诉他们，你的职业是
7: 健身教练。哦，
3: 健身教练妥了啊，好好表现啊，加油，这组就靠你了。来，四号。
8: 大家好，我叫张金凤，来自安徽合肥。
3: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0: 你别有吧，你肯定有啊，你站在这个健身教练的身旁，
1: 站在我的身边、啊、对吧，又站在我们的教练的身边，嗯，是不是你必须有信心，来我重新来一下，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了，
0: 你看资深的队长加资深的教练、哎、就是资深的队员，对吧、
1: 嗯、
0: 资深的组合，一起加油、哎、来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一瓶回到原位。
1: 好，来，好，来，准备啊，三二一，亮瓶，
0: 亮瓶底，
1: 在我们这边呢啊，就很有信心的这位，
0: 那他就更有信心了
1: 啊。
0: 待会儿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好不好？
1: 好，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上我们的转盘这边，
0: 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海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保护，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5: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4: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即使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4: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7: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我每次吃完呀、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8: 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4: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开袋就能吃，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请问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这可不是吃颗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的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赶紧拼手速吧！
4: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足足100包，才99块钱，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1: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2: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3: 康复新牙膏，
14: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0: 加油啊，各位！这已经来到女生第三组的比拼了。那之前在第一组和第二组的比拼当中呢，女生来到最远的关卡是止步于第三关，所以我觉得各位可以做一些突破了。
1: 好，我们四位请做好准备，下来到第一关就位。这位可以走中间，
0: 你看看健身教练的状态啊，
1: 来了啊，准备了啊，我们的这位
0: 放手一搏，跑起来。
1: 好，冯家菊，
0: 哎呀不错，哎呀呀，
1: 这个头带的好，来了，来我们后面的这位小妹妹，来吧。
0: 不是，咱们后面就模仿秀好不好，超级模仿秀。哎呀哎呀，怎么第二个小妹妹

0: 船就下去了呢？我说这个精致的妆容今天不能落水啊，
1: 一口气通过的话、
0: 啊、
1: 一定要跑直线，速度要快啊。
0: 对啊，精致的妆发没了，起步花了一个半小时吧。
1: 好，丝毫不错。来，哎呦，又停了，跑一半又停了。来，我觉得保稳，还是一个一个来啊。好的，走中间，一个一个跨啊，轻轻的落上去，轻轻的，

0: 的，
1: 互帮互助来到第二关啊，表现非常不错。这个我告诉场上的几位选手，尤其是我们的健身教练，你现在就是第三组的核心人物。
2: 好，
1: 健身教练率先出发，来，手抓稳，好的时机很好啊，三号。就是自己通关成功，也不忘给后面的选手点赞加油。好，恭喜二号和三号携手并进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第三关我们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你看上方有水柱的干扰，包括这个赛道上方会有这个旋转的障碍物，所以一定要小心的判断。再次提醒一下今天的所有女生啊，目前来到最远的关卡是第三关，我们争取先来到时空之门再说。

0: 竟然没有用一气呵成的方法啊。
1: 对，一气它是利用了一个类似于平板支撑的感觉，也算是过去了啊啊！但是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起身跨越往下钻的一个连贯的动作。

0: 容易啊，恭喜三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终于解锁了女生最远的关卡。
1: 是的是的，可喜可贺啊。二号也在用相似的办法慢慢的挪过去，但是这个地方啊，就是空气比较大的位置，我有点担心你

上来。好，慢慢的，慢慢的，这个地方一旦失去平衡就容易落水。好，慢慢的来，手，好，稳住啊，上肢，上肢给到力，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啊，上面还有水。

0: 强啊，这看似不可能，但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包括对于三号选手的模仿来说，我觉得他目前还是做到了。
1: 是的，我们今天是中国体育彩票的专场啊，也是发挥了体育精神，坚持不放弃。来，最后一个节点，稳住稳住啊，好，来，慢慢的慢慢的，来，我们的三号可以过去拉他一下吗？千万别落啊，千万别落，来来来，三号赶紧给他稳住，趴平，两个人都趴平，好，给他固定一下，给他固定。哎呀，
0: 谁落水了？不是健身教练为了帮这个赛道上的选手，自己落水了。
1: 好，来，我们先请二号来到时空之门，

0: 首先要恭喜我们的二号来到时空之门，刚才呢也看到了啊，三号是去为了帮助我们的二号共同进退，不慎落水。
1: 这个方式和想法是很好的，
0: 而且呢确实主持人有一定的责任，是我让三号过去帮忙的。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也着急，所以这样我也做出重大决定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在每一季有一个复活权，我就把这个唯一的复活权送给我们的三号。
1: 好，给三号选手重新啊来到赛道的机会，好好把握。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好，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二号先来。
2: Go！
3: 星星拍月亮，终于盼到第三组啊！有两位女生来到了我们这个第四关卡。哦，
1: 关贝贝今天在高台啊。
3: 是啊。哎呀，你不知道我刚刚是看得心惊肉跳的。
1: 我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
3: 不过真的很开心啊，这个海陆啊，把这个复活名额给到了我们的三号啊。
0: 二号。
1: 来来来，快脚
4: 左左，
5: 机会啊！
0: 慢了慢了慢了。可惜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种植的蔬菜海带，从12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5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吃起来软糯生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
8: 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9: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
10: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11: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加热饭足足100包才99块钱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12: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10: 特别开胃，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13: 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11: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加热饭足足100包，才99块钱开袋就能吃，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14: 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你就想吃点那种低脂的，然后又不会长肉肉的，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
11: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足足100包才99块钱，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
18: 肠

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6: 3, 2, 1, GO。
7: 好，来，健身教练我们的冯家菊，加油啊！
8: 我要跟三号说，这一关韩露是有口号的，什么口号？
7: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8: 对了，你看又有复活的名额，又有这个韩露的口号，你一定能过，加油加油！
5: 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
7: 跑起来，速度
5: 速度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7: 再快再快
5: 再快再快再快，
9: 再来一下。
10: 好的。哎呀，
5: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但与此同时，机会不会反复给到同一位人。
8: 是这一关哈，要注意了。对，
5: 来你落点落点，撑住。哇，这个胳膊的力量。
7: 好，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好的。
5: 别乱，别乱，别着急。
7: 别慌，咱们不拼时间，重心重心要低啊。对，慌慌张张这儿落水不划算了。
8: 基本上到这一关都是能上高台的，对不对？加油加油，不要辜负这一次的复活的机会啊。
5: 是的，因为每位冲冲家族的主持人只有一次的复活机会，我今年的复活机会是给到了汪正阳，他当时没有把握住。
8: 好的
9: 好的，三分机顺利通过，来吧，接下来高台
7: 欢迎欢迎。好，确实非常有实力啊，刚才在那个旋转的那一关，用单只的力量、单臂的力量挂在上面，哇，很厉害，很帅气的。
8: 哎，好，站住，稳住啊！
7: 好，来，不着急，不着急啊！
8: 加油，加油！
9: 最后一步，
8: 欢迎欢迎，哇！
9: 恭喜
7: 恭喜！
8: 这个韩露给的复合机会给的太好了。
9: 哎，是的，没浪费啊，感觉怎么样？
11: 非常好，很刺激。
9: 哎呀，刚刚我觉得那一关让我想到《水浒传》一个英雄人物啊，知道是谁吗？武松单臂擒方了。哎呀，真是太厉害了，刚刚给我们贝贝老师看的真是心惊肉跳啊，
8: 真的是吓一跳，你知道吗？不过我真的觉得非常好，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体育专场，对不对？体彩专场，然后咱们看到了他们的坚持和不懈，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赛场上互帮互助，这个精神非常的好啊。我们也是特别的感谢你珍惜了这一次的复活机会，再次恭喜你。
9: 好的，恭喜，来吧，打开冰柜，拿出我们的冰茶。好的，恭喜呢，也是成为我们今天第一位登上高台的女生，来吧，庆祝一下。

0: 后一组仅有三位女生登场，全部在多人关卡遗憾落水，最终女生队收获一分。让我们期待男生组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好，回来了，看一看接下来这两组是不是远不止于刚才的那一分。
2: 那肯定的。来，有请第一组。
1: 有请。

0: 哎呀，这个自我介绍，
1: 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叫谢晋。
0: 啊，对刚才那两组队友的表现还满意吗？
1: 挺好的。
0: 啊，那就挺好了。
1: 登顶的了吗？
0: 就有一个人登顶，咱这一组最起码。
1: 那我们争取全员通过。
0: 哎呦，漂亮！借您吉言，二号选手自我介绍。
1: 我来自安徽桐城。
0: 啊，怎么称呼？
1: 我叫朱明。
0: 啊，朱先生平时有什么运动爱好没有？
1: 打羽毛球啊。
0: 打羽毛球可以，那个步伐很灵活，在赛道上我觉得很有帮助。
1: 是的。
0: 是吧？加油啊！像刚才一号说的，全员通过。三号。
2: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瑞品生。
0: 哦，平常就是上班就是这样的发型吗？
2: 对。
0: 哎呦，有这样的大背头，同事会不会看着你感觉有压力？
2: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啊，这个我也是大背头。来认识一下四号。
3: 好，四号你好。
4: 我叫李鹏鹏，来自山西晋城。
3: 哎，我就听这口音啊，像山西的朋友啊。来合肥工作多少年了？
4: 来到两年了吧。
3: 喜欢合肥不？
4: 挺喜欢的，比我们北方的气候要好一点。
3: 气候好一点，那是吃的吃不吃的习惯呀？
4: 习惯。
3: 习惯，最爱吃合肥什么？
4: 最爱吃馒头。
3: 我真是个山西人，
0: 还是在山西呢，对吧？
3: 来，我们认识一下五号。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谭顺利。
3: 那如果推荐合肥的好吃的，你给大家推荐什么呢？
5: 合肥的好吃特别多了，我可能推荐咱们山河的米饺。我挺爱吃的。
3: 哦，明白了。就我们合肥不只有馒头啊，四号的这位兄弟啊，山河米饺下次也可以试试。
0: 对啊，或者早餐换成我们合肥的红糖拉面也可以。你天天吃馒头干啥？
3: 对对对，今天啊，不仅让你知道合肥有好吃的，我们今天合肥还有特产，在我们的高台。
0: 哎，给你留着呢啊。
3: 是的。
0: 接下来呢，五位选手可以抽取一下幸运赛道，来。
3: 来，有请。
0: 来，三二一，请展示。恭喜二号抽到了幸运赛道，您可以走中间啊，希望能登顶成功，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
0: 加油！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3: 加油，五位兄弟！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three,
6: two, one。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7: 痛痛痛，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6: 热就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一号紧张起来啊，在状态不能心不在焉的，你说要带领大家全员登顶。
3: 他说了这句话吗？
1: 说了说了，他说上一组有一个登顶的吗？我说这一组不能不止一个吧，他说全员登顶。
3: 全员登顶是吧？
1: 对，
3: 行，就冲他这句话啊，我信心满满，
1: 最起码先有这个志气。好，出发了。来看看体彩的朋友们啊，每个人真的是都是那种每天都很有精气神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得。
3: 好，三号也非常稳。哇，五号稳住，踩中间，节奏别断啊，很好。
1: 二号跟上，保持一个节奏啊，
3: 节奏别乱啊，位置踩对就能过。今天是我们中国体育彩票专场啊，人人来了都能收获一份好运气。看，运气不错，
1: 我也顺利通过第一关。咱们尤其是体育彩票的同事啊，中国体彩呢，平常大家除了工作以外，自己也要加强体育锻炼。刚才呢，体彩的同事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啊，花钱买体育彩票的钱，很多是有用到这个奖池里面的，也有用到全民公益体育事业里面的。
3: 很好啊，恭喜一号。
1: 哎呦，这一步伐很灵活，跟上跟上。哎呀，打滑了。
3: 抱住，手也要学会抱啊。
1: 可以，背头没有白输。
3: 这个大背头输完了就不能落水呀、啊、落水就不帅了。
1: 没点实力敢留这个发型吗？
3: 那确实啊，没点实力能来亚洲一号吗？
1: 没点实力敢戴太阳镜闯关吗？
3: 没点实力敢参加中国体育彩票专场吗？
1: 不愧是中国体育彩票定时关卡的第二关，今天好像过第二关的概率特别大。
3: 没错啊，
1: 这一关考验的是灵活性啊。

0: 是从事这个体彩这份工作呀，我现在想明白，就是今天来的同事们为什么这么开心，因为每天看到的都是中奖的人，都是开心的人，所以自己也会变得很开心。
1: 是的，我觉得正能量是可以传递的啊，多看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也能收获很多的快乐。

0: 呦，这个小跳很漂亮啊！那这一组呢，应该是到达这个时空之门最多的一组。
1: 好，又来一位，
2: 恭喜！目前是有四位抵达时空之门，请做好下半程准备。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2: 哇，这一组好厉害呀！
3: 我也是的，
2: 有四位呢。
3: 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2: 实力好强啊！加油！
3: 来这一步啊，这看着这个迈的有点谨慎。
2: 来到我们这一关，弹跳星球啊，调整一下心态。是的，我发现哈，咱们体彩专场的大哥们过这一关都很飒啊！你看，都是站着的。
3: 哎，对对对，这一下，哎呀，你这一下差点掉下去。
2: 缓一缓，缓一缓，不要着急，稳住了。
3: 后面的三位朋友啊，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查漏补缺，
2: 看看到底该怎么来闯，是不是？
3: 嗯，取长补短，
2: 现场学习。
3: 往前扑，哎呀！
2: 最后一个球了，相信自己，你是可以的，你是最棒的。
0: 不要急，不要慌，老牛拉车，咱们要稳当。
3: 这一关呀，要想过去，真的勇往直前。
2: 跳高，跳高，跳高！
3: 哎呀，其实我给个建议啊，真的你不用助跑太远，你就原地跳高一点也可以。
0: 跳的是够高了，但是没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3: 好的，又来了。
2: 怎么说呢，毕竟来到我们这个关卡啊，现在有还是三位，对不对？人数还挺多的，所以还是有望多点人来到我们的高台，对不对？目前男生队一分，多来几分啊。哎，你看很好，很有实力，很棒，我看好你。
0: 哎呦，大背头太厉害了。
2: 哦，这就是大背头，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哦，终于近距离看到他了，看看哪个好爆，选择了这个，哎，选择了这个，哎，选择了这个，哎呀，这一下，哎呀，没爆住啊！
0: 德彪啊，你过去那发型呢？你还得支棱起来呀，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2: 四号，
1: Go！
2: 李鹏鹏，李鹏鹏，你好，我叫关贝贝，你看我们俩名字结构是一样的，我们高台还有一位。主持叫李世维，你俩一个姓，哎呀，你看这么有缘分，
3: 没巧了。
2: 哎，你还不上来吗？
4: 这是我们山西的朋友啊，最爱吃合肥的馒头。哦，
0: 这个四号有点东西啊，他戴墨镜来的，
2: 很酷啊！你看，哎哎，你看，哎哎，你看，哎哎，
3: 哎呀，你看这一下。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就是你了，兄弟，不要被前面的同事影响，闯你自己的，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3: 好的，走，可以，前两步走得很好。
0: 特别说他在高台上等你啊，你得来呀，我等你，你得来呀，关键。
2: 对，必须得来。这一组实力我还是非常看好的，那目前就剩一位了，所以虽然说这个压力在你身上了哈，有压力就有动力嘛。
0: 漂亮，就看这一爆了啊，
3: 那这个还得看自己个人选择呀。
2: 怎么感觉到了这关像找对象一样，找对象一样，找对象一样？
3: 哎呀，太低了，
2: 不合适。
0: 你这不是抱，你是直接往里跳啊！还有最后一组了。
4: 我相信他们的成绩远不止于此。
0: 远不止于此。
4: 对。
0: 好嘞，我们来看看是怎么远不止于此的。你好，啊，欢迎啊！刚才六号出来就喊这大太阳，怎么嫌热了？
5: 阳光高照，这是拿奖的好时候。
4: 你是不是看我们节目从小看到大的？
5: 我00后，真的是从小看到大。哦，哎
0: 呦，太好了，他都知道，这太阳一出来啊，登顶就会更有希望。
4: 确实如此。哦，就反而在这条赛道上越热的时候，
0: 是
4: 就拿的越多。
0: 是是是是是。
4: 那今天为什么到现在才一分呢？
0: 就看这一组的了，就看六号的了，好不好？
5: 不敢当。

0: 感的。
1: 哎呦，来做个自我介绍，从七号先来。
2: 我叫史振，来自六安人。
1: 今天对邓丽云怎么样？自己满怀信心吗？
2: 前年第二关，去年第三关，今年那就第一关嘛。
1: 哎呦，真的是屡败屡战呐，连续来第三年了，对不对？
2: 对对。
1: 今年也该这个登顶了，该把大奖给你了，
2: 尽力，
1: 对吧？跟我买彩票一样。
3: 我觉得呀，每年都要进步那么一点点，哎，就能进步到高台了，加油！
2: 好，
1: 加油啊！
4: 我叫李凯，来自安徽淮南寿县。
1: 哎，你做这个中国体彩啊，是在这个门店工作呀，还是在哪里工作？
4: 我们是体彩专营店，在门店工作。哎
1: 呦，那太好了，每天会见到很多充满希望的人，对吧？
3: 和失望而归的人。
1: 失望而归，明天再买一张。来，八号。
3: 我们来认识一下八号。
5: 我叫胡杨，来自安徽合肥。
3: 我感觉你是一个特别腼腆的男孩子。
5: 对，有一点。
1: 哎，好多女孩子就喜欢他这种这个羞涩腼腆的。
3: 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吗？
5: 没有。
3: 喜欢很多女孩子吗？
5: 没有。
1: 他点头了。哪个男生不喜欢女孩子呢？
3: 他没有点头，他是一直低着头。不是这样，我们会拍不到你的，你能不能稍微抬起来一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再继续问啊。平时喜欢运动吗？
5: 喜欢，打篮球。
3: 你现在是工作还是上学啦？
5: 学生。
3: 是学生，对不对？那今天来是一个人来的？
5: 跟旁边这个舍友朋友。
3: 这你朋友对吧？你朋友淡定多了啊。来，我们认识一下。
6: 大家好，我叫陈永成，来自安徽合肥。
3: 他平时就这么紧张吗？
6: 对，是的。
3: 你第一次见到他，他说话也跟你低着头吗？
6: 第一次见到他就不说话。
3: 就不说话呀？那你们是咋想的呀？
6: 后面接触多了，他可能就开那个慢热，比较慢热。哎
1: 呦，这八号和九号，他俩都是特别腼腆的。
3: 对对对，我觉得你也挺腼腆的，你们不会一个宿舍都挺腼腆的吧？
6: 差不多。
1: 一直这样腼腆下去，在女同学面前会失去很多机会的。
3: 慢热型的也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这样慢热型的也很好，对吧？慢慢的热起来，上了赛道也是一样的，慢慢的。把自己的潜力释放出来，能不能做到？
6: 可以。
3: 爆发一次行不行？
6: 可以。
1: 好嘞，四位选手请上转盘，
3: 加油，看好你们，
1: 看好你们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7: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7: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8: 我也能喝。
19: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6: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8: 我要旺，
20: 我们也要旺，
21: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5: 旺旺，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2: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我觉得你也挺腼腆的，你们不会一个宿舍都挺腼腆的吧？
6: 差不多。
1: 一直这样腼腆下去，在女同学面前会失去很多机会的。
3: 慢热型的也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这样慢热型的也很好，对吧？慢慢的热起来，上了赛道也是一样的，慢慢的把自己的潜力释放出来，能不能做到？
6: 可以。
3: 爆发一次行不行？
6: 可以。
1: 好嘞，四位选手请上转盘，
3: 加油。
1: 看好你们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 2, 1 Go。
1: 六号比较奔放啊，七八九号都是羞涩腼腆，

0: 发。
1: 你从发型就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四位里面唯一打了很多发蜡的男生，希望在今天这个屏幕里面展示一个好形象。哎，就是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吴言，你是更喜欢腼腆一些的男生呢，还是奔放一些的男生？
0: 我喜欢拿大奖的男生。哦，我喜欢登上高台的男生。
1: 你喜欢中彩票的男生。

0: 四位啊，两边赛道可以随意选择，加油了。想要拿大奖，至少心中要相信自己能拿大奖，对不对？你连自己都不相信呢，你怎么能够登上高台呢？就像写下数字的那一刻，我就相信这串数字就是我的幸运数字。哎呦，八号过得很轻快啊，人腼腆羞涩，闯关可以一点也不腼腆羞涩。
1: 哎，全员通过。
0: 这组我们人还少啊，就四个人，分的还挺匀称的，两个人闯一边。这条第二关不能掉啊，第二关是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所以这关一定要过去。
1: 八号过去啦，七号正在过去的路上。
0: 中国体彩，我能出彩。
1: 好的，九号也成功了，太感人了，这个场景整整齐齐的。好，还是我们的七号打头阵了。七号来过，这是第三次啊，三年磨一剑啊，希望今年能成功。
0: 没事，也不用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不行明天再来呗。
1: 哎，你怎么把我给他补的剑给卸了？
0: 是吗？是我卸的吗？
1: 那怎么你说话之后他落水了呢？
0: 三年又三年，
1: 每年进步一点点。好，这是我们的六号，

0: 休息一会儿。好，下一位是非常腼腆的那位男生，八号胡杨。
1: 没事，腼腆的男生有可能遇到不腼腆的女生呢。
0: 啊，今天啊，这个聊天不是特别的这个主动，但你看闯关还是可以的哦。
1: 闯关行，有心劲儿，有什么事儿都放在心里。
0: 对，所以你看很多不善言辞的男孩子，他有的时候用行动去表达。
1: 知道那个男孩为什么在你面前不善言辞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还没有足够喜欢你。
0: 我为什么要他喜欢我呀？他喜欢赛道不就行了吗？
1: 打个比方，比喻。
0: 你这个比喻

0: 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欢迎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啊，这一组会不会给我们拿分呢？加油。哎呦，
2: 这第一关过得有点惊险，
0: 凌波微步。
1: 哎，六号李凯，这个李凯哈，你看这个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的，是咱们这个淮南寿县的，就经常在门店里工作啊，我就觉得你应该出来多晒晒太阳，多来我们赛道。有点经验啊，
2: 忙活的是挺欢，那是的，一顿操作猛如虎。
3: 你别抱冰茶了，你抱太空舱行不？
2: 你这点体力全在那个脚步一步一步的乱跳当中耗费。
3: 不是这个，
1: 这保龄球，这保龄球，
3: 不是这个，这个哦，
2: 不是，是这样啊，
3: 你要抱它最细的地方。
2: 我已经看到了它的结果，你信吗？
3: 这更不行，这更不行。哎呀！
0: 好，本场最高水花

0: 由你建起。随着六号的落水，后面两个选手也相继在同一关卡落水，虽然没有能够登顶成功，但是希望他们总结经验，明年再战。
1: 怎么样，今天男生队的得分还如你所愿吗？
2: 是的，起码没有剃光头，对吧？但是我觉得虽然今天男生队的表现平平，但我们男生队的实力远不止于此，下期给你们好看。
1: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让大家看看什么叫远不止于此。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马上下班了，我得去兑换我的中国体育彩票了。
2: 希望你中奖，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6: 也感谢每一位收看节目的您，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1: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直锁定安徽卫视，跟我一起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7: 向前冲。
3: 再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

0: 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2: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3: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2: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4: 坚决完成投资。
2: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 我也能喝。
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 我要旺，
5: 我们也要旺，
6: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7: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

0: 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这次落你手里算我倒霉，老子认了，要杀要剐你们只管来。
8: 那好吧，那你就等死吧，关起来。
9: 是
10: 是，
9: 起来，快点走。

0: 哎，师兄，怎么样了？
1: 关起来了，放心吧。
0: 那就行了。
1: 哎，对了，小老大，
0: 嗯，
1: 我觉得天长街这个事儿啊，肯定是孟寒彪干的。眼下老头子正在整个上海滩拉网搜捕他呢，咱们正好可以把他送给老头子，咱们青帮的大仇也给报了。
0: 师兄，我正好有件事情，想求你帮我的忙。
1: 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事你说啊？
0: 抓住孟寒彪这件事情，千万别跟老头子讲。
2: 听王大哥说，他把孟寒彪给抓住了，现在人在你这儿。少爷，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
0: 春生，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2: 哈，少爷，可人在你手里，我倒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这个孟寒彪可以说是恶行累累，而且他杀害了很多的共产党人，手上沾满了对你们的血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对他既往不咎啊？
2: 哼，此一时彼一时啊，要换过去，孟寒彪这个人绝对不能留。可是现在是什么时期啊？现在是抗战时期，孟寒彪身为重庆分子，他也是投身抗日的，他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呀。
0: 哎，师兄，你想过没有啊？正像你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我说，万一有一天抗战结束了，你想过孟寒彪会怎么对你呢？现在放了他，是不是等于放虎归山呢？
2: 如今我们国家面对日寇的侵略，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同胞深受涂炭。我们共产党人主动放下和国民党的恩怨，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我们甚至放弃自己军队的番号，

0: 把南方游击队和工农红军改编成新四军和八路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同仇敌忾，把小鬼子从我们国家赶出去。
1: 你别说了，春生，我明白了。你们共产党人可以顾全大局，放弃你们跟他的恩怨，那我跟孟海彪那点小小的个人私怨更算不得什么了。我尊重你的想法。
2: 小老大，人给你带来了。
1: 孟海彪，坐我的车出去，你会很安全，你一路平安吧。
3: 邓老板，咱俩斗了这么多年，直到今天才大彻大悟，我孟海彪永远也赢不了你。还有件事，感谢你救了我儿子孟涛一命，他眼下已是八路军的一名排长了，正在华北太行山与日军血战呢，他来信说要一辈子感谢你。以前的事儿多有得罪，咱们来日方长，我孟海彪一定找机会登门谢罪。
1: 这个不用，看在我救过你儿子的份上，你能告诉我 Nancy 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3: 他死了。
1: 啊！怎么死的？
3: 当年的产后身体很虚弱，加上精神又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情况非常不好。我派人把他从医院接走后不久，他就患上了风寒病，死了。
1: 他被埋在什么地方？
3: 我把他跟他爸爸埋在一个墓地里。
1: 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吗？这都是你造成的！滚，赶紧滚！

0: 原则小姐请放心，顾某定当全力以赴。啊，是是啊，云子小姐多保重。
1: 师父，
0: 这么晚了你还跑来干什么呀？
1: 我有点事想跟师父说，刚才我听着云子小姐又有什么新的招呼。
0: 哼，他不光令我们限期肃清上海的抗日分子，还紧抓住那名共党分子逃脱之事不放，兴师问罪，步步紧逼，真是头疼得很呐、啊！秦高啊，你和阿宝要抓紧时间办，能否在日本人面前把信誉挽回来，就全看你们俩。

0: 两个了。
1: 师父，我今晚过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次共党分子逃脱的事情，您难道就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吗？
0: 蹊跷？怎么个蹊跷啊？
1: 你们看啊，这个共党分子发病突然，而且是咱们临时决定把他送去医院的。可是他的同党好像已经提前知道他要发病，甚至连他去哪个医院、住哪个房间都一清二楚。由此我断定，咱们肯定有奸细跟共党分子暗中串通，里应外合救走了这名要犯。
0: 那会是谁呢？
1: 如果真像弟子分析的那样，我觉得小老大董富宝的嫌疑最大。
0: 你在怀疑小老大？
1: 师父不相信我说的话。
0: 当年阿成陷害小老大，放走孟涛和李国权的事，你还记得吧？晓得不晓得老子为什么让你去行刑啊？哼，你小子肚子里有几根花花肠子，老子看得一清二楚。阿成陷害小老大，那分明是你暗地里唆使的。行刑那天，老子之所以堵住他的嘴，是担心他当着众人把你咬出来，那是老子故意给你留的情面。之所以让你去行刑，老子就是要给你一个警告，以后再敢挑拨离间，老子绝不轻饶。
1: 师父，当年董富宝暗放孟涛、李国权之事，这是千真万确的，当初都是阿良那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暗中告诉了小老大，才有了防范，致使严伯当年扑了空，也害得阿成进了他的圈套，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2: 混账！
1: 师父，
0: 胡搅蛮缠的狗东西，当年的事老子本不想再追究，可你小子贼心不死，如今又来陷害小老大，私放共党分子，老子看你真的是活腻了，是吗？
1: 师父，你仔细想一想，是谁，咱们整个帮里是谁一直在阳奉阴违，处处和你老人家作对，是谁一直恨日本人入股，一直在暗地里支持抗日分子？
0: 就凭这些你就怀疑小老大？
1: 师父，他私自抵押复生，支持国军抗战，难道您忘了吗？
0: 哼，老夫心里明白得很，那是你小子不显山不露水，让别人提醒了老子。
1: 没错，可是师父也确实抓到了证据，这说明弟子所言非虚啊。
0: 哼，
1: 师父，连这种关系我青帮前程命脉的大事他都敢任意妄为，他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2: 先生，清高所言不无道理，从小老大一贯的表现看，私访共党要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
0: 证据呢？
1: 师父，这都是弟子分析出来的，具体的证据我还在暗中查探。
0: 这么说你是没有证据了？
1: 师父，他董福宝狡猾异常，城府太深，我眼下确实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
0: 哼，讲来讲去还不是空头支票一张，个小赤佬，你几次三番挑拨离间，造谣生事，再不按规矩办，老子难立邦威。哎呀，
1: 师父，我现在虽然没有抓住他私访共党要犯的证据，但是我掌握了另外一件大事。
0: 够了，把他给老子拖出去。
1: 师父，
3: 走。
1: 师父，
3: 去。
1: 那个韩彪是我们青帮的死敌，他董富宝不但不杀，还要私自放他。
3: 慢。孟韩彪在小老大手里，
1: 严伯，这事千真万确。师父，师父，弟子愿意向上人头担保，他董富宝已经买了去香港的船票， 今天晚上就要送孟涵。

0: 我们要从香港转道回重庆，师傅，您老人家若是不相信，可以派人去码头围捕。若这次再破空了，弟子甘愿以死向师傅谢罪。
1: 行了，老板，这是李乡里让我交给您的信。好，没事了，你下去吧。
2: 是。董兄，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承蒙仁兄抬爱，令我在富生进展雄心抱负。我本应与董兄同甘共苦。 然今日是上海，已是窝贼天下。虽富生还能暂时脱贫于法租界，但法国已为纳粹所亡。日本作为德国盟友，定会在上海对法租界动手，这也是必然结局。于瞻望前途，顿觉心灰意冷。故此，只有辜负董兄厚望信任，不辞而别。各种难言之苦，还望董兄理解见谅。多保重，理查德警长。

0: 闭嘴，我没你这个叛逆之徒。
1: 您老人家怎么来了？
0: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自己讲，都背着我搞了些什么鬼名堂啊？
1: 弟子不知道师父说的是什么，说的什么意思？
0: 哼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把人带上来。
2: 跪下，跪下。
3: 钱老大，
1: 师傅，把阿良抓起来干什么？怎么了？
4: 我们早就得知，你派阿良护送姓孟的离开上海。先生派人去抓捕的时候，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打掩护，让姓孟的趁乱跑了，简直是罪该万死。
1: 姓高师兄，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吧？
0: 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啊？
1: 我想听听这件事情你想怎么办呢？
0: 你阳奉阴违，欺师灭祖。要不是念及你我师徒一场，我就该按帮规先灭了你。好吧，你马上交清复生的所有账目，永远离开青帮。从此以后，你我恩断义绝。
1: 弟子谨遵师命。
0: 滚！快给我滚！
3: 小老大。

0: 还是回房休息吧。哎呀，这个狗东西啊，它翅膀硬了，老子对它一直是情深意厚啊，这小子却对老子阳奉阴违。
1: 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师父，哎，发现姓孟的踪迹了吗？我已经去76号传达了师父的命令。师父放心，那姓孟的这次插翅难逃。
0: 富生的生意，一刻也耽误不得呀！打现在起。

0: 你就是富盛的总经理了，替老子把富盛打理好，晓得吗？
1: 多谢师父，弟子一定把富盛打理得有声有色，绝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去吧。

0: 还有什么事啊？
1: 师父，您就这么放过董福宝了？
0: 老子跟他已经恩断义绝了，他也不再是青帮之人，自生自灭已经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了。
1: 可是师父，他董福宝不遵师命，对您阳奉阴违，完全没有把师父您放在眼里，这是对师父您不孝和背叛啊。师父，他刚愎自用，自作主张救下了孟汉彪，这是置我们小老大陆家林还有咱们众多死难的兄弟的血海深仇与不顾，他这是对咱们本帮的不忠不义啊。还有他暗作手段放掉了共产党的要犯，处处跟日本人作对，他这是把您和咱们青帮置于万劫不复啊。
0: 那依着你该如何处置他呀？
1: 师父，我觉得应当按照帮规将董福宝当众处死，杀一儆百，看以后谁还敢对师父还有本帮不忠。师父，您也可以亲手把他绑了交给云子小姐处置，以获取日本人对您老人家最大的信任。
0: 清高啊，
1: 哎，
0: 如今你梦想成真了，已经取代了他坐上了富生总经理的位子，你就真希望他死吗？
1: 啊，不，李师傅，你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完全是出于咱们青帮和您老人家这大局考虑的。
0: 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老子还需要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吗？
1: 弟子错了，弟子多嘴了。
0: 警告啊，你是老堂口了，做事切不可斩尽杀绝，明白吗？
1: 弟子一切都听师父的。
0: 去吧。
1: 哎，
0: 等一下，记住了，限他十日内交清富生的账目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为难他。
1: 弟子明白。

0: 云子小姐，你怎么会了解得如此清楚啊？
1: 特高课除了跟顾将军合作之外，还掌握着76号。你以为丁默村他们都是吃闲饭的？别说是这些，眼下我连他的行踪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他现在人在胶南，和王腾蛟他们那些残兵败将在一起。哼，顾将军可是处处慈悲心肠啊，对自己的爱徒难以割舍，下不去手啊。
0: 云子小姐，董福宝，
1: 我再给顾将军一次机会，董福宝必须死。如果顾将军仍顾念旧情的话，我只好把这件事情交给丁默村他们去办了。不过董福宝与皇军处处

0: 为敌，郭将军不但知情不报，还多次网开一面。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报告给土肥原将军，到时候殃及的可就不止董福宝一个人了。这将是顾将军将功补过的大好时机，也只有这一次机会，希望顾将军好好把握。
1: 好吧，请云子小姐放心，顾某照办就是了。
0: 那我就等顾将军的好消息了。
1: 顾某告辞了。
0: 等等，还有那些国君余孽一起剿灭。
1: 云子小姐请放心。
0: 你可以出来了。你跑来向我告密，这可是背叛师门，不忠不义呀。
2: 之所以这样，全是让那个老东西给逼的。我心高自打入帮以来，对他鞍前马后忠心耿耿，我为青帮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没想到陆嘉林一死，他不顾大多数兄弟的反对，竟然收了董福宝那个落魄的小裁缝做了本帮的小老大。为了大局，我认了，我忍下了这口恶气。可是你再看看那姓董的，整天的阳奉阴违，处处与皇军还有我青帮的利益作对。我曾经多次跟老头子提醒，希望他能够严加惩处。可是这个老东西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总是对他手下留情，使得那个小瘪三儿更加的张狂跋扈。这还不算什么，他居然拿我对他的忠心当成是心怀不轨，处处打击我，压制我，甚至还要杀了我。你说对这种老眼昏花、忠奸不变的混账老糊涂虫，我心高背叛也就背叛了，您说呢？
0: 那你不怕顾炳生心狠手辣？
2: 有了云子小姐，我还怕她什么呢？
0: 哼，回去以后一定要不动声色，那个老东西有任何动向马上向我来报告。记住，对我们大日本忠心耿耿的朋友，我们是绝对不会亏待的。
2: 多谢云子小姐抬爱，我心高甘愿为皇军效命，万死不辞。

0: 先生真要动手？
1: 老子不灭了这个狗东西，日本人就会灭了老子和整个青帮。
0: 可董福宝身为华坛督察长，我们若是下手，法国佬肯定要兴师问罪的。
1: 顾不了那么多了，青帮是历代祖师爷出生入死打下的百年基业，要是毁在我手里，我顾炳生就成了不可饶恕的罪人，愧对前辈祖师啊。明天就是阿宝离开复生和青帮的最后期限，既然这小子要跟老子恩断义绝，那老子就干脆干掉这个知恩不报胆大妄为的孽障。
2: 哥要不是碍于你的情面，早就弄死这个老汉奸了。现在也好，没啥可顾忌的了，等兄弟们回来就马上行动，今天就要了他的狗命。
3: 大哥，这事儿啊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凡事得从长计议。
2: 兄弟，既然他能跟你撕破脸皮，接下来他就会对你下毒手，咱们必须要先下手为强。
3: 你现在是有所不知啊，我师父呢已经跟日本人联合在一起了，凭咱们的力量

0: 你果然在这里啊，
1: 师父，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董福宝啊，董福宝，这些年来，我是倾尽心血，鼎力栽培，可谓是仁至义尽。可你呢？啊？胆大妄为，欺师灭祖。哼！你竟敢瞒着我，把富生抵押给花旗银行，换取钞票支援国军，啊？这些老子都能忍，可你，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不知天高地厚，处处与日本人为敌。你这是咎由自取，自寻死路。
1: 师父，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甭绕弯子了。
0: 哼，好吧，老子今天就把实话跟你讲了。你暗自隐藏国军的残兵败将，到处搞刺杀，还私贩共党的要犯和重庆分子。你干的这些好事，日本人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今天老子要不敲掉你，日本人就会敲掉青帮，敲掉我顾炳生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
1: 师父，看来咱们二人今天真的得兵戈相见了。
0: 阿宝啊，你就安心上路吧。等明年你周年的时候，我会在你的坟头上多烧些纸钱的。

0: 带上来，
1: 走，
2: 放给我，
1: 走，
2: 你们干什么？放给我，放给我，
0: 跪下。
2: 小老道，
3: 我俩
4: 还记得阿成当年是怎么死的吗？阿宝啊，该咱俩算一算总账了。从你坐上小老大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我忍辱负重，
0: 苟且偷安，处处迎合你，我整整熬了八个年头。
4: 当初这一切你是怎么拿走的？我今天就怎么拿回来。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
3: 秦刚，有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而不是你的你永远都拿不到。
4: 阿宝啊，你我也算师兄弟一场，今天就自己做个了结了。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

0: 近。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8: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9: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7: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7: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蝶海情深。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

0: 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3: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乐探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怎么，你还没离开上海啊？
1: 我不能走啊，你私自放我走这件事儿暴露了，
2: 顾炳生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董老板仗义，割起抛弃前嫌私自救我，现在你遇到困难了，我能做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吗？董老板，接下来你怎么打算的？
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烦你操心了。
2: 我看你啊，就是喝出性命去也得为王将军报仇。我手下那么弟兄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战队员，个个身手不凡，只要你用得着，他们可以随时听你调遣。
0: 我已经说过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没听明白？
1: 也是我的事儿，我这次潜回上海就是奉上峰之命来铲恶除奸的，我们的目标一致，我们大家只有齐心协力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3: 还没抓到
4: 这董富宝，要么就藏在法租界想得到法国佬的庇护，要么就在那个议员大舞台想让那个叫鲍内尔的美国佬保护他，这些都是租界地区，我们不好贸然出手啊。
5: 是啊，云子小姐，租界是英法美三国的地盘，我们不敢擅闯啊。
3: 英法美算什么？无论是谁挡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道路，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0: 来来来，诸位请入席。和盟军开战以来，大日本皇军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打得盟军是丢盔卸甲，真是可喜可贺呀。哎呀，中村将军那更是了得呀，不费吹灰之力就赶走了上海的这些外国佬，全面接手了上海，这更是天大的喜事一桩。今日顾某略备薄酒一杯，以表忠心，为皇军的英勇庆功洗尘。来，为了皇军的胜利，为了大东亚共荣圈繁荣昌盛，干杯。请高，给诸位满酒。来，诸位请用餐。
1: 不客气。
0: 请请请。
2: 顾将军啊，当初你可是答应过我，一定要把董夫把捉拿归案。可日子都过了这么久了，他人呢？
0: 这个
1: 云子小姐，今天如此喜庆的场面，你就不要煞风景了吗？今天不谈别的，举杯通饮，以醉方休。
0: 对对对，咱们今天只喝酒啊。来，中村将军，
1: 来，
0: 我敬你一杯。干。

0: 少爷，少爷，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归队，我们要撤离上海了。那大哥留下那几个兄弟怎么办啊？哦，他们愿意参加新四军，想跟我们一起走。行，那挺好。少爷，你也跟我们一起走吧。陈生，我就不走了。少爷。
1: 日本人和青帮到处都在抓你，我们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啊？和我们一起过江吧。
0: 你什么意思？就这么走了？啊？大哥的仇不报了，把大哥一人留在上海啊？
1: 少爷，你报仇的心情大家伙都非常的理解，可是目前的情况你也很清楚啊。无论是青帮还是日本人，他们戒备森严，我们想靠近都很难，更何况下手啊？
0: 你放心吧，我正在想办法，而且我会想到办法的。王大哥的仇我们一定要报，可是眼下时机还不成熟啊，我们可以先离开上海，养精蓄锐，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杀回来，来日方长。陈生，在我这儿没有来日方长，如果大哥的仇不报。 我连觉都睡不好，怎么来日方长？现在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不然把大哥的仇报了，要不然我跟大哥一块死在上海。我已经决定了，什么也别说了。
2: 少爷，你好，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3: 外面形势很紧张。
0: 通缉董老板的告示贴了全城都是，而且鬼子到处设了关卡，正在盘查。哦，对了，我们在外面抓了个奸细。哎，你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这个人贼眉鼠眼的，正在暗中打探董老板的消息，我们就把他抓了回来。人呢？
4: 就在门外。
0: 把他带进来。
4: 好。
0: 哎，兄弟，慢点，慢点。
4: 哎，兄弟，慢点，
0: 快走，慢点，慢点。哎呦，
4: 兄弟，
0: 哎呦，哎呦，
4: 兄弟。
0: 慢点，慢点！我真的不是汉奸的，别杀我！哎，别杀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不是汉奸的！不要不要不要！我不是汉奸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4: 老六，
0: 董老板，
4: 把布给他解开。
0: 董老板，我。

0: 我告诉你，我不会放过你的。
1: 好，
0: 坐吧。阿亮，
2: 哎，
0: 不是说让你离开上海吗？上海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要跑回来干什么？
2: 董老板，现在咱们中国到哪去找一处不乱的地方啊？我阿六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啊。现在哪儿都没有太平的地方，我阿六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家乡的呀。再说了，董老板对我恩重如山，我一直都没有忘记的。我一回到上海，就到富森去看你的了。结果得知你出事情了，我就到处打听啊，我就想下看看你董老板到底好不好啊，好不好？
0: 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2: 是实话的，是实话的。
0: 这次跑回来，不会又替日本人做事了吧？
2: 不会的，董老板，万万不会的，真的。
0: 找着营生了吗？
2: 不劳董老板费心了，我在一家商行找到一个跑腿的营生，维持温饱就足够了。只是我听说董老板出了事情了，如果有事情要让我阿六处理的话，您尽管吩咐好了，我阿六为了你万死不辞的。
0: 阿六，
2: 哎，
0: 跟你说实话，这次你回来的还正是时候，有件事情我还真得拜托你帮忙。
2: 哎呀，董老板，拜托谈不上的，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好了。
0: 还是你的老本行，替日本人做事
2: 啊。
3: 你是说在富生动手？
0: 没错，我已经想过了，潜入青帮总部，还要进入中村的办公室，凭咱们现在的实力根本就不切合实际，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引到富生来，然后一网打尽。
3: 好啊，那你快说说具体的方案。
0: 啊，现在

0: 池正，
1: 嗯，
0: 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少爷。这次在富生安置的炸弹都是些特效炸弹，只要有一颗引爆之后，其他的都会连续爆炸，足可以把富生夷为平地啊。
0: 那好，明天一切按原计划行动，我亲自出马，引诱顾炳生还有中村幸雄。阿六，
2: 哎，
0: 引顾炳生容易，引中村幸雄要费些周折，闹不好还会把命给丢了。你要想清楚啊，如果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2: 哎，不，董老板，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我阿六从小到大给人做过奴才，做过帮凶，做过狗腿子，就独独没有做过人的。这些年干了很多丧尽良心的事情，要不是董老板您网开一面，大人大量，我阿六就是有一百条面也都见小阎王去了。董老板，现在这个鬼子汉奸杀人放火，欺压我们父老同胞，我阿六就是再混蛋也晓得家国大义的。董老板放心，这一次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忠厚爷们的。
0: 不用喊那么大的声儿，我相信你啊。那就这样，一切按计划行动。
2: 好的好的，
0: 一旦他们进入富生就引爆炸药，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1: 哎，等等，少爷，炸弹引爆之后你如何逃生啊？
0: 哎，我在富生待了这么些年，那儿的每一扇门每一扇窗我都很清楚，我还能没办法逃生啊？按计划行动，你们在后门等我就行了啊。
1: 少爷，可是

0: 你们赶紧回去准备。嗯，去吧。
1: 走了，董老板。
2: 来，
0: 干嘛？这么晚不睡，找我有事儿？
3: 你这么大的行动，怎么没有我呀？
0: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4: 杀鬼子、除汉奸得有我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怕你丧命。
4: 刚才我看你那路线，你就根本没给自己留后路啊！刚才你讲的那个行动方案，那是骗春生他们而已。你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跟顾炳生还有那些小鬼子同归于尽，我说的对吧？
5: 就因为失去了阿珍，你就如此心灰意冷，甘愿以此来了结吗？
0: 孟寒彪，你现在可以给我出去了。
4: 你这么做应该想想你儿子小宝，他是你跟阿珍的亲生骨肉啊，你真忍心就这么舍弃他吗？你为了小宝应该好好的活着，我想这也是阿珍最大的心愿。
0: 行动计划已经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
4: 计划可以不变，但结果可以变。
0: 你什么意思？
4: 邓老板，别忘了，富生可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那里的一窗一门一砖一瓦了。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安全通道，富生有一条密道可以直接通到外边。
0: 明白你的意思了。明天你可以参加行动。
4: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早点回去休息。
4: 好，那我走了。
0: 大哥，这也许是我在上海最后一次给你上香了，你得保佑我，明天能把你这个仇

0: 别来无恙啊！好小子，小不晓得老子四处缉拿你啊！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1: 我正是听说师傅在四处找我，很是辛苦。当弟子的为师傅排忧解难，这是我应该分内做的，所以特地找师傅过来，咱们两个人叙叙旧。
0: 哼，
1: 师傅，其实想当年。 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就被扔在黄浦江里边淹死了。可是师父不但救了我，还教给我一身的本事。

0: 于情于理，弟子首先都要感谢你。后来就是复生了，复生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1: 董福宝，你啰嗦半天到底要讲什么？
0: 别着急呀。
2: 情况怎么样？可以行动了。来水四宝，等董老板发出号令之后，立刻引爆爆炸装置，行动吧。
3: 是是。
2: 等一等，
4: 爆炸之前一定先跟董老板会合，他会把你们从密道带出去的，我们在外边接应你。
3: 好好，
4: 行动吧，
3: 走。

0: 洞村将军，
1: 云子小姐，
0: 洞村将军，云子小姐，你们怎么也来了？
2: 这回好了，我请的客人全都到了。
0: 董福宝，你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3: 我来替董老板回答好了。

0: 老板想把我们诱骗到这里，一网打尽。计划虽妙，但实在不应该派一个蠢猪饭桶执行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1: 好你个混蛋东西！中村将军，这个畜生就交给顾某好了，我要亲手要了他的狗命。
2: 不，我要亲自剁下他的狗头，祭奠我的兄弟。
3: 同志们，立刻行动！

我出生入死跟了你这么多年，你到头来还没有日本人对我好，你去死吧！青帮是我的。

0: 哎，孟海彪，快点把密道里撤，走。孟
1: 海彪，
2: 群山，
0: 过来帮我一把。
2: 哎，走。坚持住，坚持住。
3: 啊，啊，我当初骗了你。阿珍还活着，
0: 活着，他在什么地方？
2: 他在什么地方啊？啊，
3: 南京福仁医院。
0: 他怎么样了？
2: 孟海彪，孟海彪，孟海彪，他什么样了？
4: 少爷，少爷，快，不行了，快，少爷，快走。

0: 少爷，我们成功了。
1: 多亏了孟汉彪，告诉咱们这儿有一个密道，否则的话，咱们一块儿也被炸死了。
0: 少爷，这回应该跟我们走了吧？
1: 春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做完，等我做完了一定去找你。
0: 少爷，还有什么事情啊？
1: 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儿。
0: 好吧，我等你。

0: 说你的知道吗？啊！
1: 走，你太太在这里。

0: 那个就是你妈妈啊，叫妈妈。
1: 不，她不是我妈妈。不是，你不是说我妈妈在英国读书吗？
0: 小宝，爸爸当初是骗你的，这个才是妈妈啊。妈妈在这儿呢，叫妈妈。

Nancy， 我是董宝啊。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富生爆炸案后，董福宝在上海滩彻底销声匿迹。有人说他就在沦陷区，又重新组织起王腾蛟的旧部，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抗日锄奸活动。有人说在春生的感召下，他投奔了新四军，在奋战的疆场上喋血牺牲，颇为壮烈。也有人说他逃到了重庆，在沙坪坝开了一间裁缝店过活，店名仍旧是董家的老招牌紫罗兰。还有人说

他带着儿子董小宝去了南京，在疯人院附近吝屋而居，每天都带着儿子去陪竺国珍一起吃饭玩耍，一家人团圆在一起，不离不弃。尽管那个与他有过生死恋情的疯女人压根儿就想不起他到底是谁。

0: 789-6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蒂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0: 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6: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6: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 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戈登路122号风华电厂机行是上海地下党设立在租界的秘密情报机关，负责人顾一白是上海地下党的重要领导。

0: 领导也是林楚风的上级，电创机行橱窗内摆放着一台维克多牌留声机，这是顾一白向林楚风发出的见面信号，时间就是明天下午3点半。
1: 抓捕顾一白已经半年多了，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掉。姐，你等一下。 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如果听到铃铛响，马上炸毁楼梯，掩护我们撤退。好。

0: 请坐。你迟到了3分钟，这20个月的休眠很成功啊。你获得了德国驻沪领事馆副总领事克劳斯的信任，他还把自己的爱犬汉德送给了你。你又认识了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的顾问，叫什么来着？
1: 川岸。
0: 川岸志平，对吧？
1: 没错。
0: 这对你以后开展工作十分有利啊。

0: 为了便于你开展工作，上级还给你派了一个女同志，以妻子的身份做你的报务员，协助你工作。
1: 妻子的身份？这恐怕不行。
0: 什么问题？
1: 像我们这种在国外留学的，如果没有谈恋爱就结婚，这会产生怀疑。
0: 你不是早就开始恋爱了吗？
1: 什么意思？
0: 这半年里，我不定期的让你通过领事馆的书信渠道给香港写信，对外不是宣称那是给女朋友的信吗？
2: 啊，对了，麻烦你帮我把这封信寄走。
3: 又是寄到香港了。
1: 这么说，你早就想好了让我跟这位女同志假扮夫妻展开工作了？
0: 我还不是诸葛亮，还没有那样的先见之明，这只能算是一个歪打正着的意外收获吧。其实那些信件是在指挥香港和上海之间的药品通道。
4: 需要点什么？
5: 送人的，哪个牌子质量又好，款式又新的？
4: 小姐，您看这一台，美国哥伦比亚牌的，刚到的货，外观美观大方，价格也合适。
5: 嗯，拿个唱片试试吧。
4: 哎，好。

0: 感觉有点不对呀。有件事情先跟你交代一下，这位从香港来的同志身上带了一条极其重要的信息，你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这条信息发回家里。 你跟我来，来，从这儿走。
1: 老郭，你走，我掩护。
0: 你快走。

0: 我正想决定正式唤醒你，主要的任务就是获取德日的战略情报。现在能够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接触到这类战略情报的，纵观我们的整个组织，也只有你了。换句话说，现在你可比我重要10倍百倍。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在尽量短的时间里面搞清楚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的战略态势，这个情报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抗日局势的判断。
1: 好，我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2: 顾一梅牺牲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悲壮的方式，这是林楚风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的。留德归国这20个月里，顾一白一直是他的上级，也是他唯一的联络人。顾一白牺牲了，他与组织的关系也就中断了。林楚风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2天之后组织安排的未婚妻的到来。

0: 把你身上的照片，还有微信你自己以及同志们安全的东西，全部销毁。好，我知道。这个你拿上。你到了上海以后，有人会看到这个包和你取得联系。你们搬走夫妻，执行潜伏任务。他是你的上级，你必须服从他的领导。他知道是我吗？不知道。哦，老王。 那边的工作真的比现在的工作还重要吗？
1: 这个毋庸置疑，而且还有一件10万火急的事情。

0: 魏先生。
1: 好，没有辜负我多年的培养，果然是党国的精英。
0: 谢谢魏先生这么多年像父亲一样待我，您的恩情我无以回报。
1: 在你小的时候，你的父母就被日本人杀害了，我带你和王道龙到这里训练了十多年，我就是想把你们培养成特殊的人才，然后去完成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

0: 云朵随时做好了为党国、为国家献出生命的准备。现在汪道龙在上海，因为个人恩怨，要刺杀特高科科长小野征一郎，置党国的利益于不顾。
1: 魏先生，汪道龙肯定会迷途知返的，他一定会以国家利益为重的。
0: 好了好了，不要替他说话了。我知道，你们从小是一起长大的，有很深的感情。 可是他这样因为个人的恩怨，就要刺杀小野，这很可能会对我们地下组织造成严重的破坏。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交给你一个新的任务，你马上去上海，阻止王大龙的行动。在码头会有一个叫刘福林的人，手捧鲜花接应你。你们的联络暗号是。
2: 十里花溪锦城丽，扰扰四海争奔驰。是。林，明天的会议准备的怎么样？
3: 林先生，
4: 有您的电报。哦，谢谢。
5: 谁的电报？
6: 我未婚妻，要来上海。想
7: 你的这两个字，我还是认识。与顾一白见面的是什么人？
8: 科长，这我真不清楚。
7: 顾一白是上海共产党地下情报系统的二号人。
8: 按道理应该是那个人掩护顾一白撤退，
7: 应该是这样的。但事实上却是顾一白掩护那个人撤退。
8: 最近没听说什么重要人物来上海啊？
7: 顾一白最近特别关心海上的天气情况。
8: 海上天气？
7: 对，海上天气情况。
9: 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一定会杀了小野那个恶魔，替你们报仇的。
10: 大哥，我们得到可靠消息，明天小野会到码头来抓捕从香港来的共产党重要人士。
9: 太好，那明天就是我们刺杀小野的最好机会，趁着码头的混乱动手，我们也好脱身。
10: 是。
11: 助手是他，不对，皮包不在他手里。

0: 刘福林，云朵的接头人，他也到了码头，却因为突发的枪战没有接到云朵。
1: 我去告诉大夫。
2: 怎么样，你好些了吗？林，情况怎么样？
3: 林，和我接头的人就是他。
4: 我很好。
2: 啊，你能坐起来了？
4: 是。
2: 我想起来了，你们两个是在英国认识的。
5: 阿布，你记错了，我们俩是在回国的游轮上认识的。
2: 啊，
4: 是的，那个游轮是德国制造的，非常的漂亮。
5: 是，我们一见钟情。
4: 对的，一见钟情。
6: 一见钟情，一定很浪漫。不过林，也是一个很有情趣的绅士。
4: 方才我还在想，不会再见不到你了吧？
5: 怎么会呢？上帝好不容易安排我们见面了，怎么舍得让我们分开？是吧 ，Cross？
6: 说的没错。那我先告辞了。我希望今天下午在德国领事馆举办的酒会上能见到您。
4: 啊，好的。
5: 好，我送你。
7: 好。
3: 原来我还需要和他办夫妻，可是魏先生没有说过和他假扮夫妻啊。不过德国领事馆，他的身份竟然这么重要，对我完成任务太有利了。
8: 小姐，你买什么？
9: 我买电话。哦，不，我想打个电话。
10: 喂，你好，这里是德国领事馆。
9: 喂，我找林楚风。
10: 林先生他不在，您是哪位？
11: 有什么话可以让我代劳吗？
9: 我是林楚风的未婚妻。我
10: 未婚妻？哦，那个林先生不是在医院陪您吗？
11: 怎么，他离开了？
10: 喂？喂？克劳斯先生，刚才有位陌生女士打来电话。

0: 话自称是林楚风先生的未婚妻。
1: 什么？未婚妻？他未婚妻不是在医院吗？
0: 我也很奇怪，这林先生他到底有几个未婚妻啊？
1: 好的，我知道了，你先忙吧。

1: 小姐，我们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士兵，穿这种衣服，你不觉得有损军容吗？这里是上海租界，
2: 闯进去容易引起外交纠纷，还是顾全一下大局。
3: 小姐，打扰了，我们是巡捕房的，是来向您了解您是怎么受的伤。
4: 你刚才没有听到码头的爆炸声吗？
1: 我这是在例行公事，请问先生姓名、职业。
4: 这是我的名片。

0: 谢谢。那这位女士，她叫欧阳，是我的未婚妻。欧阳小姐，嗯，这是你的包吗？
1: 林，我的头特别晕。你也听见了，我太太还没有完全恢复。
2: 他现在很虚弱，如果二位没什么其他的事情了，就可以离开这儿。打扰了。好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别误了下午的舞会。我得回去换衣服了。
3: 走啊！走。嘿，他叫汉德。呵，好漂亮的狗狗。嘿，你好。你们的联络暗号是：十里花溪锦城丽，扰扰四海。
2: 争奔驰，十里花溪锦城丽。
3: 什么？
2: 啊，没什么。我说我想洗澡，浴室在哪里？
1: 从这门进去。嗯。

0: 伤好点了吗？
1: 还好，把浴室的卫生搞搞。
2: 我不喜欢脏。
1: 对了，先帮我倒杯咖啡，谢谢。

0: 怪不得上海的工作这么不顺利，像你这样的素质怎么可能顺利呢？这咖啡调的倒还挺地道的，功夫都用在这上面了吧？
1: 你说话能不能客气一点？这咖啡平时我自己都不舍得喝。再者说了，我救你就算没有功劳，你也不能这样吧？一个报务员哪儿来的那么多问题？
0: 报务员，和他接头的是报务员，他的隐蔽身份到底是什么？对不起，我脾气急，您别介意。
1: 你从香港过来，在你来之前，那边发生什么情况了没有？
0: 香港，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2: 林先生，克劳斯先生让我来接您和太太。
1: 好，知道了。
0: 我去换衣服。
3: 顾一白告诉林楚风，他的报务员手上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可是眼前这个女人好像并不知情的样子，还说了一些不像是报务员会说的话。那句“十里花溪锦城丽”是什么意思？这些都让林楚风充满了疑惑。

0: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那个女人，很奇怪，好像在找人似的。还有她那眼睛，跟别的女人不一样，特别冷静，而且特别警惕。总之，她一看就是与众不同。有点意思。混乱之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她。没有啊。
1: 一定要找到他。李俊杰穿的真漂亮。啊，谢谢。我们在中国
2: ，Cross。哎，我介绍一下，欧阳云朵，我的未婚妻。
3: 哎，对不起。你好，请问刚刚进去的是领主凤梨先生吗？是的。哎，小姐，我们这里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入的。Cross
1: 先生，德意志帝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副领事，欧阳云朵啊，名字好美，不过。
4: 好像人比名字还要美。谢谢，非常荣幸见到您，
5: 李先生，我们进一步说话。好，好，好，我们坐吧。
4: 李先生，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您有一位这样狂放的未婚妻啊？
1: 我们俩一直有书信往来，你不知道吗？
5: 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不愧是克劳斯先生看中的人才，简直是谍报天才。哎，
0: 以前我听您说起你了，不过你本人好像和他说的有点不同。有什么不一样的？以前他老说他的未婚妻很有中国女人的特点，不过现在我看着你也很有西方女人的特点。<笑>
1: 他是这么说我的，不过我听出来了，您是在夸我。<笑>是，今天我们领事馆有一个人打电话，还自称自己是林楚风的未婚妻。我想这个事情应该是误会吧。嗯，

0: 有这种事儿 ？Cos 先生，您可得帮我查查这女的是谁呀、啊？
1: 那没问题，我一定会帮你查的。
0: 我不在上海的时候，林楚风不会有别的事儿吧？哎。
2: 林朵，你怎么会来上海？
0: 你把电台关了，魏先生联系不到你，让我来阻止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2: 他杀了我一家十一口，我必须亲手解决小野这个魔鬼。
0: 道龙，你这是飞蛾扑火，连你的命都会搭上的。你先回重庆，向魏先生请罪，小野交给我来。
2: 我即便现在回了重庆，也是死路一条。你不用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0: 道龙，
2: 别说了，再见。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7: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5: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5: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喂，你好。哦，川岸先生，你已经知道是谁刺杀小野了吗？好，您说，我把名字记一下。好，我马上过去。我出去一下，晚饭就不用等我了。
1: 好。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你又是什么人？
0: 回答吧。
1: 借你个胆，也不敢现在杀了我。把枪收起来吧。
0: 有的时候自信未必是最好的结果。
1: 那好，那就摊牌吧。
0: 我问你，酒会之后为什么不走？
1: 我需要你的资源和背景。小野正一郎是什么人？我在医院就认出他来了，他是驻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科长。
0: 你对他那么感兴趣，我可以把你直接交给他呀。
1: 要想交早交了，何必绕这么大个圈子呀？嗯，倒是我现在想给 Klaus 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呀不是你的未婚妻。
0: 这个电话我替你打。

0: 你还玩真的呀？
1: 给洗衣店打个电话，你不是有洁癖吗？给你洗两件衣裳。
0: 耍我？
1: 你是重庆的？
0: 你是延安的？
1: 何以见得？
0: 这个推理很简单，上海一共只有三派政治势力，延安的、重庆的，还有日本人。你不是我们的人，又不肯把我交给日本人，那你只能是延安的共产党了。共产党可真够厉害的，这手脚都伸到德国领事馆了。哎呦，你只要帮我拿到我想要的情报，我是可以配合你的。
1: 我没那么大本事。
0: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俩可以分手。不过我要登报说明一点，德国领事馆的林楚峰不认识他热恋已久的未婚妻。
1: 你在要挟？
0: 要挟，这是你的理解。共产党已经被国民党给收编了，你帮党国获取一些情报，那是你应该尽的义务。
1: 我纠正你一句话，你听清楚了，那是合作，不是收编。
0: 你只要能帮我拿到我想要的情报，随便你用什么措辞。
1: 事情太重大了，我必须向上级

0: 理解。
1: 可是我现在跟我的上级失去了联系。今天到码头，我去接的就是女报务员，她可以联系到我的上级。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那个皮包怎么到你手里？
0: 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天意。我在码头等着我的人来接我，这个皮包就从天而降，我拿到手就爆炸了，接着我晕倒了，接着就被你抱到了这里，就是这么简单。
1: 天意？
0: 对。
1: 是不是你杀了我的女保安，然后把她的皮包抢来了来骗我？
0: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想我们呢？我说的都是实情，我可以发誓的。现在我需要您的帮忙，我也需要跟我的上峰联系，借你们的电台用一下。
1: 电台在静德女中后面那个弄堂里，记着，电台一定不能让人看见。这是阁楼的钥匙，拿好。
2: 行，那个又不是第一次干了，这么急的要电台，什么事儿？
1: 不该问的别问。
2: 哎，
1: 还有，有一个女人打电话到领事馆找我，你查一下电话是从哪儿打来的。
2: 行，知道了，那我走了。

0: 哥，电台给你放车里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哎，哥，这两天日本人比较疯狂，你自己在外面要多注意安全，多加小心。
2: 电台都放好了。
3: 放心吧。
2: 放后备箱了。

0: 我没见过女人呢。
1: 给德国盟友带来不便，表示歉意。没什么。既然小姐不介意，能不能让我的人看看你的车？哦，一个女佣偷了吉田将军的首饰，我们正在奉命搜查。那得问问我先生同意吗？
2: 可以，请随便。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前面还有个包，用不用也查一下？
1: 不必了，请吧。
2: 这西瓜留给皇军、劳军吧，二位。
1: 多谢。

0: 才的举动有些过火，容易引起怀疑。
1: 已经怀疑了，那俩人今天下午来过医院的。
0: 你知道还犯错？
1: 那个是贵党的叛徒吧？
0: 行啊。

0: 为了那些本事来对付日本侵略者，而不是自己的同胞。
1: 不如直接说是共产党。
0: 谢谢你说出了心里话。
1: 厉害呀，这车的油箱改造的能放得下电台。

0: 我的上级已经同意我们假扮夫妻了，你什么时候向你上级汇报？你什么时候发报？我知道码头上和你接头的人是你的爱人，也是你的发报员，没有他，你和你的上级又失去了联系。我就说你怎么那么积极的就把你的发报机给我，你一定认为我的上级会让我们分开，可是你没想到的是，我的上级同意我们假扮夫妻，让我们继续潜伏。你也赶快请示你的上级吧，现在是国共联合抗日的关键时刻，看看你们共产党打算怎么办。反正到了这个份儿上，咱俩如果分开都是死。
1: 他是不是我爱人，他跟我什么关系，这不用你来管。至于我怎么通过电报和上级联系，你也无权过问。
2: 冷梅情急之下，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和林楚风联系，因为事情确实十万火急。而杨涛这个叛徒熟知我党的联络方式，他一直盯着各个布告栏。
3: 夏一军，杨涛发现了一封很有可能是共党用于联络的启事。杨涛怀疑这份启事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女共党发的。
4: 这说明那天码头那个女共党根本就没有与她的同伙接上头。
3: 要与她接头的人会是谁呢？
2: 看到布告栏上的告示，林楚风这才知道冷梅才是他真正的接头人。他不由得担心起冷梅的安危来，而且冷梅是带着任务来到上海的，不到万不得已，冷梅不会采用这种原始方式和他联络。
0: 他给你发了接头暗号了，你们的方法真老套。你们的这种方法两年前我们就掌握了，天元茶社明早八点，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1: 他曾经给领事馆打过电话，
5: 克劳斯已经产生了疑虑。
0: 你们方面没别人了呀，派这么一个蠢女人来和你假扮夫妻。
5: 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措辞，如果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
0: 我说的没错，他能把电话打到领事馆，呵，迟早是想害死你。
6: 李姐，你比当时在纺织厂的时候要瘦了。
7: 这年头好人哪有胖的呀？真的假？
6: 姐，
7: 这么漂亮多可惜呀。哎，再缺钱也不能卖头发呀。
6: 不是的，我嫁人了，再留辫子不合适。
7: 那盘起来也可以啊。
6: 太麻烦了。
7: 嫁的谁呀？妹子，你这些年都在哪儿啊？这次到上海是不是来找他啊？
6: 李姐，你快帮我剪吧。
7: 虽然我不在党，但我懂得纪律。你呀，就安心的住在我这儿吧。啊，
0: 哎，明天

0: 你还是执意要去会你那个女报务员。
1: 对。
0: 你不怕日本鬼子等着抓你啊？
1: 如果我不去见他的话，他还会联系我，那样我们都麻烦。
0: 你手下有兄弟吗？
1: 没有。
0: 呵，关公江东赴宴还带着周仓呢，你倒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呀。
2: 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全都埋伏下人手，他们8点碰头，你们提前半个小时到这里。
3: 老王，那边的工作真的比现在的工作还重要吗？
4: 这个毋庸置疑，而且还有一件10万火急的事情。厦门沦陷以后，厦门国民党部书记钱俊杰被捕了，而且他已经叛变了。
3: 啊，
4: 他的叛变将导致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地下人员损失惨重，眼下我们的电台又被日特给破坏了，无法和家里取得联系，所以你必须抢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情报送出去，让家里人通知国民党方面。
3: 我知道，但是国民党的事情我们也要管吗？
4: 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国共联手抗日必须要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所以一定要抢在钱俊杰抵达天津之前将情报送出去，否则的话，国民党潜伏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将遭受灭顶之灾。
3: 好，我一定会严格执行命令。那钱俊杰什么时候到达天津？
4: 下周六，你明天就坐船去上海，这是唯一的一班，你到上海以后有4天的时间，应该足够。
3: 好，
5: 绝不能错过了，这是唯一与组织恢复联系的机会，我必须尽快向组织汇报我的情况，就算是我，我也得装一装。老梅，你现在怎么样了？你到底在哪儿啊？
0: 我绝不能让林楚峰和那个女共党见面，如果他被日本人抓了，我也完了。为了任务，我得去救他，救他就是救我自己。

0: 喂，哪位？
1: 是刘福林吗？
0: 哎呦，哪位美丽的小姐在想我呀？
1: 十里花溪锦城丽，
0: 扰扰四海争奔驰。离见面时间已经过去一天半了，你在哪儿？你怎么知道我家电话？
2: 听着现在这些我都没有办法解释，按照我说的话去做。
1: 明天有一个重要的接头任务，需要你安排人去外围接应。
0: 时间地点？
2: 安排人7:30到天元茶社。
0: 具体任务？
1: 我现在就告诉你。
0: 你说。
3: 别狂呼吃。
2: 你先别急着进去，我会派人先进去看看情况。你看到一个左手拎着鸟笼的人走出来，你再进去，注意安全。再见。
4: 我走了。

别紧张了。

峰出现在码头，现在又出现在天元茶社，真是太巧了，巧得不得不让人怀疑。

0: 那个香港来的女共产党藏身地点有线索吗？
1: 昨天行动失败后，那个女共党就在纺织厂这片区域消失了。
0: 立刻调查在纺织厂工作过的所有人。
2: 哎，

0: 那我要是帮你抓住他，是不是有这个？
1: 当然。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罗秋月。哎，我可要银元，不要法币啊！一口价100块。
1: 可以。
0: 我这儿也没有什么好茶，您就喝点白水吧。

0: 梅两次尝试与林楚风取得联系，结果都失败了。现在连藏身的地方都被发现了，日本人对他似乎了如指掌。他明白，这意味着自己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他再行动的话，不但自己会暴露，也会给林楚风带来危险。冷梅不应该再有所为，这是地下情报工作的纪律。
1: 必须抢在日本人动手之前把情报送出去，让家里人通知国民党方面。
0: 但为了完成老王交予他十万火急的任务，他别无选择，必须要跟林楚风接头。而且几次与林楚风错过之后，他更迫切地想拥抱那近在咫尺的恋人。再三犹豫之后，冷梅决定再次冒险去领事馆找林楚风。
2: 别停，走。
3: 站住，有证件吗？
4: 我没有。
3: 后退，后退。
4: 我找人。
3: 后退。
5: 小姐，有什么事儿吗？
4: 你好，我找林楚风，我是他的未婚妻。
5: 好的，您稍等，我去请林先生。
4: 好，谢谢啊。
6: 谢谢。
7: 林振。
6: 你好，我叫林楚风，我是他未婚妻。
7: 谢谢林先生，我打电话。
6: 谢谢。
8: 你好，啊，我是沙凯，今天天气很冷，真的累死了。

0: 停车。云朵。
1: 嗨 ，Klaus。
0: 很高兴再见到你。你是来找林的吧？
1: 对，看到一条裙子，想要听听她的意见。
0: 是为婚礼准备的吧？
1: 是呀。
0: 那婚礼的日期定了吗？
1: 保密。
0: 行，好，跟我来。
1: 好。
2: 可算找着你了。刚才门口有个女人，说是林先生的未婚妻，我还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林，就先来向您汇报。
0: 你做得很对，即使刚才在门口我也见到林的未婚妻了，不过她旁边站了另外一个女人，我估计你看到的就是她。
2: 您说这个女人会不会就是那天打电话的那个？
0: 很有可能。那个电话的来历查清楚了吗？
2: 这件事情是艾娃小姐去办的，我没有这个关系。
0: 好，那你把艾娃叫到我的办公室来，然后顺便告诉林，她的未婚妻就在门口等她。
2: 好的，我知道
0: 了。去吧。好。
3: 林先生，
4: 哎，
3: 您未婚妻在那边等您。
4: 好，谢谢啊。
5: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你那个小情人来找你了，在门口。他想害死咱俩呀！昨天我刚死了一个兄弟，他今天就来这儿找你，什么意思呀？让咱俩暴露啊！
5: 你死一个兄弟，我心里比谁都难过。但是我告诉你，我现在必须去见他。
1: 克劳斯在上面正看着咱俩呢。你哪儿都不能去，只能在这儿待着。面带微笑的悲伤，演技真高啊，克拉克盖博，真不错。克劳斯刚才问我咱俩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我不知道你跟他是怎么说的，我先搪塞过去了。

0: 那个电话有线索吗？
1: 达来临时馆找林楚风，自称自己是未婚妻的电话，是从一个小商铺的公用电话打来的。每天用的人太多，没有办法确认是谁打来的。
0: 那刚才不让见的那个女人呢？走了，林的私事获查了吗？查了，标准绅士。那。
2: 怎么会突然出现两个未婚妻呢？这件事必须查清楚。是。刚才克劳斯肯定是看到他了。你怎么不说话？我在听你说呢。
3: 我的上级来之前，你不许再见他。你没有权利命令我。注意你说话的态度，我随时打个电话，你就可以丢了德国领事馆的职务，而我换个身份，可以继续潜伏下来。你没有这个可能，除非你离开上海，帮我去找到他。
2: 哼，你手下有人，而我没有。
4: 是得要去找他，不然我走了，谁给你当老婆呀？哼！你今天去买件睡衣。嗯哼。好，经理，签字。好，今天回去等通知吧。好，叫什么名字啊？
5: 您好，请问这是在招工吗？后面排队去。
2: 哦，好。
6: 在租界有几个沙场包吃包住，而且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极容易隐藏。科长，我准备着重查这些地方。
2: 你们沙场最近在招工？哎，
7: 夫人，这给你放这行吗？你的钱。哎，给我放那儿再走人。哎，好。
2: 回来了。
6: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女主人了哈？怎么样，
2: 不错吧？家里立马有女人味了。
7: 不是你让我演的吗？我现在是你的未婚妻。给钱。什么钱啊？当然是买东西的钱了。我让你买的是睡衣。17块。多少？17块法币啊。17法币。怎么了？给钱。
2: 7块呀！我身上只有这么多，用不用我给你写张支票？
7: 那当然好，数字由我来填。等你了啊！

0: 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4: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

0: 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8: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9: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8: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0: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7: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

0: 零科技，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5: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6: 我也能喝。
7: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4: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6: 我要旺，
8: 我们也要旺，
9: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

0: 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你们干什么？妈呀，这是你们是谁呀？
1: 刚走快！

0: 你们两个去那边，你们俩跟我，我近一点。怎么不跑了？
1: 再跑就是滑稽，你要抓我，我就可以叫巡捕了。
0: 我今儿让你喊个够，上！抓你也一样。
2: 一个蒙面女人救了女共党，
0: 太君，那个蒙面女人的面罩被我扯下来，我看到她了。
2: 天那么黑，你能看得清？
0: 是吧，没看太清楚，但是我再见到她，我肯定能认出来。

0: 喂，哪位？
1: 一会儿在翠红楼见面。
2: 我这里啊，每个月包吃管住，薪水是2元。哎
3: 呀，要不说他呀，
4: 大爷快进来。
5: 哎呦，爷您请啊，
4: 谢谢您了。
0: 胖子，哎，天赋是牺牲了，放在他那儿的强制弹药啊，只好转移到你们这儿随用随取。哎，你说为了保护个死公的，咱打成一兄弟，真不值。
6: 真是
0: 的，绕进去了。
6: 哎，好嘞，好嘞。
3: 哎呀，美爷，你
7: 大娘，进
8: 来吧。今天是樱花
3: 时
8: 节。
3: 哎呀，
8: 哎呀，刘爷爷，
3: 看月亮吧，你看来了。
8: 哎呀，刘先生，这么久没有来，有没有想我呀？
0: 哎呀，想。想的我都想不起你是谁了。哎，你小红小翠来的啊？
8: 真是
2: 呀，刘先生，你可是有好一阵子没有来光顾我们的姑娘了。
0: 忙，洋行事儿忙。
2: 哦，
0: 这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哎呦喂，哎呦。你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个漂亮姑娘啊？啊，
2: 可惜也是个哑巴。
0: 哑巴好，哑巴不说话不招人烦呀，是不是？
8: 刘老板，你怎么对哑巴也不放过呀？
2: 哎呦，你
6: 下次来我点你啊。
2: 刘先生，看你急得跟猴似的，走，快点跟我来，我呀给你介绍一个中你口味的。
0: 早来了，
9: 你就是刘福林吧？
0: 啊，你是我的上级，欧阳云朵。
9: 那天你怎么没去码头接我？
0: 我去了，那码头一爆炸一乱，我只能跑了。后来我就不知道到哪儿找你去了。
9: 都乱了套了，好在结果不错。
0: 那您不怪我就好。
9: 杨涛见到我的脸了。
0: 这事交给我，找着那杨涛我亲手办了他。没别的事我走了。
9: 刘福林，以后很多事儿就拜托你了。
0: 好，我尽我最大努力。

0: 你欠我一个人情，我救了你的情人，不然他早没命了。小野今天肯定收到了我遛狗的报告，他自然会和救人联系在一起的。
1: 可能会怀疑吧，但他也不能确定，因为救人的时候汉德并没有在场。你很职业。
0: 你这是在夸我呢，谢谢。让你这个情人赶快离开上海，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他。
1: 谢谢你救了他。买睡衣的时候苏珊在场吗？
0: 在，是他帮我挑的。
1: 你向他透露你的身份了吗？
0: 当然。

0: 的身份是什么？
1: 艾娃的密探。
2: 苏珊那边有消息吗？
3: 没什么问题，一切都很正常。
1: 说买婚纱的事儿吗？
0: 说了，60美金。我想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
1: 嗯。
0: 如果你和你的爱人结婚，你会给你的妻子买那么贵的婚纱吗？
1: 也许会吧。
0: 言不由衷。为什么让我去买睡衣？
1: 让艾娃把话传给克劳斯，让克劳斯坚信我心中只有你。
0: 好了，我明白了。走，嘿，走，走，过来。先生，
4: 哦，林哥，
0: 你怎么回到上海了？
4: 哦，我早就到上海了，以后你的工作由我直接负责。
0: 太好了，
4: 把最近发生的情况详细的介绍给我。
0: 哎，
4: 这次把你紧急派到上海，一是要你阻止帮道龙，另外更核心的任务是要你潜伏下来，领导一个情报小组，做霍奇日军战略情报的工作。林楚峰的身份很适合你开展工作，你要充分利用他。
0: 他是共产党员呀。
4: 他已经和他的组织失去了联系。
0: 那个女报务员呢？
4: 必要的时候可以杀掉他。
0: 明白了。
4: 你看能不能策反林楚峰？
0: 有一定的难度。
4: 事在人为，策反林楚峰对我们意义重大。
5: 这些都是那个女共产党曾经活动过的地方。
6: 从今天起，这个女共党的代号叫 M， 将 M 下船的行动路线连起来是个圆形，
5: 这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在这个圆形的区域里边，一定有什么吸引着 M， 而林楚峰的家就在这个圆形区域里边。啊，我收到监视报告，昨天晚上林桑的太太出去遛狗，而她遛狗的路线正好经过杨桑碰到蒙面女人的那个地方。
6: 这些都只是推论。林楚峰的背景是德意志领事馆的人，我们需要的是真凭实据，否则动不了的。

林楚风在冷梅留下的蝴蝶图案的包里发现了联络密码，他终于与组织联系上了。

0: 先生，想要些什么？
1: 我想要乐器。
0: 请问先生是喜欢管乐呢，还是弦乐？
1: 我喜欢民乐。
0: 今日四主什么都有。
1: 有七孔笛吗？
0: 有。
1: 多少道蚕丝？
0: 24道。
1: 带我看看。
0: 先生，请给我攒。我去盯着。

0: 我是你的新上级，代号刺史，对外的身份是乐器商行的老板。
1: 终于找到组织了，
0: 真没想到呀，这短短几天就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根据现在的情况分析，你和那个国民党女特务仓促分手，极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危险。为了保护你啊，楚风同志，组织上不反对你暂时和他维持目前这种关系。总之，一切为保护你的安全为首要前提。
1: 可是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们俩继续演下去的话，那就意味着在我生日那天我们要举行婚礼。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先妥妥吧，组织上会慎重考虑的。对，就是个仪式。
0: 我个人认为啊，你们有可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一起生活，你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1: 多长时间？
0: 也许半年，甚至会更长呢。这要看情况的发展。
5: 为了拖延迫在眉睫的结婚，林楚风决定先把欧阳云朵支开一段时间。
6: 跟家里人见面了吗？
1: 家里人怎么说？
7: 暂时不让我们分手。
1: 为什么？
7: 我们已经被日本人盯上了，仓促分手只能引起他们的怀疑。你我都没有好果子吃。
1: 可是你一直这么住下去的话，克劳斯肯定要追问咱们结婚的事情。如果咱们迟迟不结婚，他会生疑的。
7: 该结就结呗。
1: 什么？
7: 该结就结呗，你着什么急啊？这种事儿吃亏的是我们女人。
1: 你也能算女人？
7: 你说什么？你跟我道歉，
1: 别胡搅蛮缠。
7: 你跟我道歉。
8: 欢迎光临，
1: 克劳斯来了，快坐。
9: 克劳斯，
10: 哎，你们两个也在这里。
7: 克劳斯，
10: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1: 是这样，云朵的母亲病危了。我让他回去，他说他舍不得我，不想走。你说这是理由吗？
10: 欧阳，其实

0: 你有什么难处，我也不清楚。但是我觉得林还是对的。
1: 这样，一会儿我就给你买明天的船票。这次我有事就不陪你了。
2: 不需要，不需要你帮我买票。要走我自己走，我自己去买票。
3: 哎，别拦着我。欧阳，
0: 没什么事，你就坐下来好好说吧。

0: 你们分别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现在相处在一起，你怎么能舍得他走呢？
1: 我当然舍不得，但他母亲这次病得很严重，可能难逃一劫。你说我怎么能让他留下呢？老人把我们辛辛苦苦养大，我们最后都不能为他们送终，这在中国来讲是最大的不孝。
0: 欧阳，实际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回去把事情处理好了再回来不就行了吗？
1: 对，考斯说得对，明天我就给你买票，老人家还在家里等你。
0: 欧阳，不要太难过了。
2: 初风，实话告诉你吧，我来上海之前，娘已经过世了。
0: 欧阳，老人家的事我听了也很难过，要不这样吧，林，你先陪他回去一趟，这边的事你就先不用管了。
1: 我们再商量商量。
2: 我娘在临死之前拉着我的手说，娘走了，这个世界上你只有一个亲人了，那就是楚风，你去上海找他吧，他是个好男人。娘还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千万别把他离世的消息告诉你，他怕你伤心，所以我才没有说。可是现在我好可怜啊，娘也没了，我来找你，你又要让我走，真的好可怜呀，我就孤身一人了。
0: 好了，欧阳，欧阳，不要太难过了。
1: 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更应该回去了，是吧？给老人家烧烧纸。Cross， 明天一早我跟云朵我们就回去。
0: 好，那就这么定了。等一下我派人去给你们买票。
1: 好，
2: 谢谢你 Cross， 想得真周到，还帮我们去买票。
3: 应该的。
2: 哎呀，我包掉了。
0: 你等一下，你这是从哪里来的？
2: 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
0: 你母亲？
2: 对，是我外婆给我母亲的。
0: 你外婆？你外婆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2: 我外婆以前在德国做家庭教师留下来的。
0: 她是在什么家族的？
2: 这个我记不得了，我母亲跟我说过一嘴，我记不太清楚。
0: 是不是费舍尔？柏林的？
2: 您再说一遍。
0: 就是柏林的菲舍尔家族。
2: 好像是这个家族，是在柏林西郊有一个大牧场的。
0: 对对对，你外婆是不是叫丽素英？个子高高的，留着一头美丽的长发呢。
2: 对呀，您怎么知道啊？
0: 我全名就叫做克劳斯菲舍尔。我就是菲舍尔家族的。
2: 这么巧。怎么会这么巧呢，楚风？
0: 啊！其实，这不是巧合，这是天意，上帝的安排。我从小就听我父亲讲我们家族的故事，其中还有你的外婆。我们家族几乎全都促通汉语，这也就感谢你的外婆了。
2: 她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啊！
0: 林，我跟你们二位有如此深的渊源，就让我更感

0: 觉像一个大家庭了。不过我要说一句公道话，这件事情上你错了，你没有把欧阳的事情弄清楚，就这样责怪他。不过事情说开了，漫天的乌云都散了，也就没事情了，对吧？
1: 他的身世我也没有想到。
2: 还有你想不到的呢，我娘临死之前还有一个心愿，她希望我们尽快完婚，否则她闭不了眼。
1: 老人家刚刚去世，按道理我们应该守孝三年，现在我们怎么着也得守个一年半载吧。
2: 可是这样一来，我娘一年半载都闭不了眼。
1: 虽说这是老人家的心愿，但是我们现在的心情，你觉得我们可以结婚吗？
2: 我不在你身边的这段日子，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是不是这样？
1: 当然不是。
2: Klaus 先生，您帮我作证，他是不是心里有别人了？你别骗我，如果有人，我立马离开。
0: 欧阳，绝对没有，我向你保证。
2: 那他为什么不能跟我结婚呢？我要你现在向我求婚，以表你的心迹，当着 Klaus 的面，当着所有在座的朋友的面向我求婚。
1: 结婚不是儿戏，我们俩好好考虑考虑再说，好吗？
0: 林，不要再拖了，我看非常合适。孝顺，孝顺，孝就是顺，你尽早跟欧阳完婚就是最大的孝顺。
1: 好，给我们点时间，让我们来好好考虑考虑，再商量商量。
0: 不，我是你们的长辈，又是你们的朋友，这件事我站在欧阳这边了，我现在代表我家族要求你必须这样做。
1: Klaus，
0: 不要再说了，我再问你一次，除了欧阳你还有别的女人吗？
1: 当然没有。
0: 那你爱欧阳吗？好，回答我的问题，难道爱这个字就这么难说出来吗？还是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字呢？
1: 当然。
0: 我要求你直接说出来。爱还是不爱？
1: 我爱他。
0: 欧阳，你呢？
2: 就像他爱我一样。
0: 那就好。中国有句俗话，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是一个黄道吉日，那么我要求你现在正式向欧阳求婚，虽然仓促了一些，但是别有韵味。林，就像个天使一样，单膝跪下向他求婚吧。

0: 你求婚吧，但我也不同意了。亲爱的，嫁给我吧，楚风。今天。
1: 整个世界的女人都会羡慕、嫉妒我们的。
2: 欧阳云朵女士，你的心真够狠的。

0: 代啊。
1: 你把话说清楚了。
0: 为了留在上海，留在我身边，你竟然张口就把你母亲说死了。啊，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不择手段卑鄙无耻的女儿。
1: 如果不是你要逼我走，我也不会出此下策。
0: 你本来就不该出现在我身边。
1: 是你把我抱回来的，这事儿也只能怪你。既然我已经占据了你未婚妻的位置，我绝不会轻易离开的。
0: 你做出这样的事儿，我为你的母亲感到愤怒。
1: 那就去找日本人报仇吧。我的家人十几年前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2: 你和林楚风的关系怎么样了？
1: 通过克劳斯，我正式把林楚风控制在手里了。
2: 我准备的克劳斯家族的族徽，这次你用上了吗？
1: 用上了。
2: 控制一个人，应该从控制他的情感开始。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控制他的情感。

0: 之所以对我这么抵触，是因为我占了你爱人的位置。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必须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和你一起抗日。
1: 行了，你别说。
0: 林楚风，国难当头，前程未卜，你我在这场战争中只不过是一粒沙尘，随时都可能烟消云散。好在你我还良心未泯，所以我们只能维持现状。如果你那个情人此时想要做你的林太太，我随时可以杀了他，让他断了这个念想。只有等到你帮我拿到我想要的情报，我自然会离开，成全你们的好事。
1: 那我也警告你一点，这盘棋是我们两个在下，你一个人说了不算，我不许你碰。
0: 那得看你怎么做了。
1: 怎么做也不许你碰。
0: 我们说一些建设性的话题吧。
1: 你说的已经够多的。
0: 我们要在这个屋檐下生活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最好有一些协议，我写成文字了，夫妻协议，这个夫妻是带引号的，想要听听你的意见。我们国民党人愿意倾听共产党人的心声。
1: 没什么意见，就按这个来吧。不过上面要加上一点，每个月的生活费由双方分摊。由于工作原因特殊，云朵小姐和林楚风先生外出时，云朵小姐购买的衣物啊、首饰啊、化妆品等物品可以由林楚风先生代为垫付，但是回来云朵小姐必须要马上偿还，而且还不得过夜。
0: 真是山西老抠，还有别的吗？
1: 希望你能按照这个去执行。
0: 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还有一点，从今天开始你睡客房。
1: 来，汉德过来。坐下。我可告诉你啊，那个可是一个国民党女特务。你别忘了你来自哪儿，德国马克思的故乡。你阶级立场哪儿去了啊？以后离那个女特务远点啊，你听见了吗？

0: 虽然你是一只小公狗，但是你也要有你的革命立场。好，去吧，玩去吧，去吧。
1: 林，我看你赶快跟云朵把这个婚事办了。女人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结婚，所以你一定要给她买一件好的婚纱。
2: Cross， 你知道吗？云朵看上了一件60美金的婚纱，一件婚纱60美金，为什么女人都那么贪图虚荣呢？
1: 林，我对你们中国的风俗有一定的了解，结婚确实需要一大笔钱。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609。

0: 是送你礼物，
1: 赶紧放下东西吃饭吧。
2: 中秋节快乐。
3: 对，中秋节快乐。
4: 喝古井，天天热，共团圆。
5: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今天的新闻。赛技能世界技能大赛64个竞赛项目紧贴产业前沿，严苛比拼。说科普，干冰不是冰，处理不当很危险。很励志，安徽84岁奶奶解锁全套农机技能。杜佳杰，中秋赏月航班来了，超21万人将在1000米高空赏月。
1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激烈竞技。今年世赛有什么新的看点？赛场上藏着哪些门道？咱们来看看记者在赛场的探访。
11: 我现在就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的开赛。这些赛项包含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我们看到今天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他们可以在比赛的区域附近近距离的观看选手比赛的全过程。我了解到啊，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此外，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普通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另外还有很多外国面孔，大家在现场都看得非常的专注。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那么稍早前呢，我也在旁边的时装技术的体验区进行了体验，那么在这里可以做扎染、做盘扣。我们看到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做手工的快乐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有几台这样的缝纫机，观众可以在这里做出像这样的小布袋儿。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老师您好，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12: 可以的。
11: 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看着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挺难的。大家看我的踩的线，看的都是歪歪扭扭的。
13: 随着世赛的大的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的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类似对服装史的了解呀、等等等等啊，中国元素呀、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所以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他博览群书的这种服装专业的这么一个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
10: 其实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有一些比赛是刷新大众固有印象的，比如说看似简单的汽车喷漆，却是世界技能大赛中精度极高、难度极大的竞赛项目。这个项目

0: 比拼的是微米级精度、零色差匹配和全方位修复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正式赛题赛前全程保密，选手的备赛过程如同解锁盲盒挑战。那应对这样的盲盒挑战，选手是如何备赛的？比赛之前，记者走进杭州技师学院集训基地，探访了国家队选手的备赛日常。
1: 记者来到集训基地时，教练组和选手正围着一款汽车零部件推演赛题可能出现的各类变化。汽车喷漆项目的正式赛题要到赛前才会揭晓，这也让整个备赛成为一场盲盒式训练。
2: 这个呢，就是公布的比赛时间表，具体比什么它是没有公布的，我们教练团队也只是靠猜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猜有哪些变化，会出现哪些赛题，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想到的模块它都要去练到。
1: 汽车喷漆项目比赛总时长16个小时，被拆分为10个独立模块，选手需要模拟事故车辆修复场景，完成损伤处理、调色匹配、多层喷涂等整套实操。
3: 选手呢是要从这个最基础的就损伤怎么样把它维修好，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再去喷漆，到最后喷出来以后颜色要一致，亮度要一致，还不能看到原来的那个损伤。他考察这个选手一个整体的时间的规划能力、维修的技术能力、维修的质量，所有的细节方面都要做到。
1: 代表中国队出征本届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段立博是杭州技师学院汽车钣金与涂装专业学生，经过长达4年的专项训练，他斩获省市及全国多项技能大奖，成功跻身国家集训队，拿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资格。
4: 那在我身后的喷漆房中呢，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汽车钣件喷漆的训练。那我左手边呢有这样一张表格，可以看到对于喷漆的每一个涂层之间的精度要求，其实都是控制在微米级，像是10微米的区间或者20微米的这个区间之内。那整个环节，选手将在30多度的喷漆房中持续1个小时左右，最终将从喷漆的厚度、颜色匹配等10多个标准的维度进行考评。
1: 不仅是对喷漆的精度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在集训场地内，记者看到一整面墙摆满各式各样的油漆，这也是比赛的另一大难点。市面上的车漆多达10万种，选手需要现场调配色母再进行喷涂，力求做到和原漆面零色差，任何一点细微疏漏都将直接造成扣分。
3: 比赛呢大约会比6个左右，但是这是从这几十万种里面挑出来的，比如说一个保险杠，它可能有各种弯曲角落，那必须让这个颜色喷到每一个地方，不能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那还不能喷多了，喷多了又会垂流，然后甚至又会出现起泡，这些问题都是不行的。
5: 那像这里面的话，哪个颜色是最难喷的？
3: 往往来讲就是属于比较鲜艳的黄色啦，像红色啦，还有像这些什么我们叫香槟金的黄银或者一些白银，看起来漂亮，往往来讲喷起来难度就更大。
1: 为了培养出更多顶尖技能选手，依托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杭州技师学院以赛促教，把大赛的高标准反哺日常教学，同时联动全国多所技工院校共享训练资源，让大赛成果汇集更多技能学子，推动技能人才梯队持续成长。
6: 我们不仅说我把我自己的学校的选手培养，一个要把全国的选手的技能提升好。我们通过汽车钣喷发展联盟，像我们跟云南的红河、那楚巡等等一些技师学院，让所有的全国的技工院校能提升汽车喷漆方面在这种比赛领域的选手的能力。
0: 刚刚我们通过汽车喷漆项目的备赛日常，感受到了试赛赛场微米级较真、精益求精的硬核标准。其实不只是汽车喷漆，本届试赛64个比赛项目个个紧贴产业前沿，对标行业最高标准。看似五花八门的比赛背后，都有着严苛的考核逻辑与硬核的比拼维度。此外，我们知道世界技能大赛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 赛场上不存在个人缠联的情况。那么

0: 试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解锁更多试赛热知识。
1: 试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有些项目是长期存在的，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有些项目是跟着产业变化新增加的，比如数控洗、云计算、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三分之一，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和体育竞赛不同，64个赛项在4天赛期内同时开赛，每天比赛约6个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器主偏差1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
0: 看了试赛的比拼标准，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毫米级的精度要求、高强度的耐力考验，还是临场应变的创新比拼，每一个赛项、每一块奖牌都源自日复一日的极致打磨。在众多竞赛项目当中，西餐烹饪同样如此，方寸灶台之间，刀工、火候、摆盘皆有章法，毫厘之差便决定高下。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位以指尖绝活惊艳世界的00后技能小将康邦成。他来自浙江宁波，曾斩获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冠军。

0: 是汤邦泉。
1: 在我看来，速度、精度、温度是一名专业厨师必须具备的三大核心素养，其中速度更是菜品呈现的关键核心。试菜比赛其中有一项直切的基本功考题，要求将大拇指指节大小的大蒜均匀切出25片以上，同时还要保证下刀精准，不切断连一片蒜片，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完整度。而对整道的考题仅限时30秒，这不单单是对烹饪功底的考验，更是对选手心理素质的磨砺。
2: 世界技能大赛西餐烹饪项目的比拼，基本功的较量最先见真章。看似普通的蔬菜切配，背后是速度与精度的双重极致考核，每一刀都要落到毫米级标准。法餐经典基本功蘑菇雕花，更是将手部控制力的考验拉满。
1: 选手依靠旋切手法刻出深浅兼具高度统一的规整刀纹，十分考验手部的控制力，需要反复实操打磨手感。均匀的刀纹既便于酱汁充分渗入，也能让蘑菇受热成熟均匀。
2: 在康邦成的理解里，烹饪的温度从来不只是火候的精准把控，更是厨师对待食材的真诚态度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融合表达。
1: 包含匠心制作的菜肴才是有温度有灵魂的作品。为坚持探索在地文化与西餐料理的融合创新，桂花是宁波的特色风物，结合中秋传统文化的元素，我打造出桂花奶油南瓜汤，让西餐菜品兼具精致口感与本土人文气息。
2: 一块食材金牌的诞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拼，而是一整套技能人才培育体系的托举。依托宁波打造的赛事赋能成长体系，当地选手在最近两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勇夺3枚金牌，实现我国在西餐烹饪、重型车辆技术与维修、建筑金属构造3个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
0: 想要问问大家，世赛64个竞赛项目，您对哪个项目最感兴趣？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3: 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

0: 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安徽共有7名选手参与6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数量居全国第4位。
1: 继续来看新闻。临近中秋，大家都很期待赏月。最近在飞机上赏月成为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话题。
2: 在航旅纵横软件上，相关时段的航班也会有赏月航班的特别提醒。所谓赏月航班，一般是指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9点至24点之间，旅客可通过舷窗欣赏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次在中秋夜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3: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2: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次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4: 国内航线方面呢，像是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长沙、上海、成都还有乌鲁木齐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北京大兴到长沙的 CZ3142航班是由 C919飞机直飞，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上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那在国际方面的话，北京大兴到首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都是赏月不错的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2: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3天都是赏月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同时应尽量避开机翼附近就坐，以免遮挡视线。
1: 近日有个消息听起来颇具科幻色彩，说科学家把塑料变成了饼干，人类以后要吃塑料了。消息在海外社交媒体流传，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5: 据16号，一篇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文章标题这样写道：他们想让你吃塑料，科学家用废弃瓶子做饼干。类似的帖子声称，这些饼干正被用作普通民众的食品替代品，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然而法新社核查指出，这种说法严重简化甚至歪曲了相关研究。美国科学家确实正在探索利用废弃塑料生产食品成分，但研究人员并没有把塑料直接加工成饼干，相关产品目前也没有面向公众销售。根据其调查，相关研究由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戴尔分校团队开展，并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相关项目支持。研究人员希望探索一种新的资源循环方式，将废弃物中的碳转化为可以用于食品生产的物质，尤其考虑未来长期太空任务的需要。 首先，塑料直接变成饼干并不准确。根据该研究，生物和塑料垃圾在被加入装有酵母的发酵罐之前，先被分解至最基本的分子水平。酵母以其所产生材料的碳为食，酵母产生的营养物质随后被用于制作饼干。在美国化学学会9月2号一段解释饼干成分的视频中，该

0: 项目两名研究人员确认产品不含任何塑料。美国化学学会研究员拉希鲁·贾亚克迪说，他从塑料瓶开始，但我们将其分解为原始化学物质，所以最终产品饼干不含微塑料。研究人员将产品命名为微小食物。其次，该项目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深空食品挑战赛的一部分。该挑战赛旨在开发新型食品生产技术或系统，这些技术或系统所需资源极少，产生的废物极少，同时为长期载人探索任务提供安全、营养且美味的食物。截至2026年9月，该项目仍处于实验阶段。美国化学学会研究员拉希鲁·贾亚科迪表示，他相信这些饼干可以安全食用，但在推广之前仍需进行全面测试。
1: 随着东海伏季休渔结束，大批鲜甜肥美的梭子蟹涌入市场，市民的餐桌再次迎来海鲜盛宴。然而，美味上桌的同时，风险也随之而来。
2: 近日，浙江台州三门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接连收治了多位因吃蟹不当导致蟹壳卡进食道的患者。误吞鱼刺或蟹壳之后怎么办呢？医生提示，喝醋、吞饭团等操作都是非常危险的，尖锐异物可能会被强行往下推，极易划伤食道黏膜，严重时甚至刺穿食管，伤及大动脉，有致命风险。
3: 我们一直不推荐从孕育物去吞啊，因为这样子的话，有的时候它卡住了，实际上它是已经有点戳进那个我们的食道这个黏膜里面了，那你再用这个硬物去挤压的话，它会戳得越来越深。
2: 那么如何吃蟹才能更健康呢？陈医生建议，老人小孩进食要细嚼慢咽，不闲聊，不大口吞咽，注意剔除蟹壳碎片，尽量借助工具处理蟹壳，同时控制食用量，切忌一时贪鲜，顿顿猛吃，给肠胃添负担。
3: 那我们建议呢，就是说吃梭子蟹啊之类的海蟹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适量啊，特别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喜欢跟这个大鱼大肉，然后和饮酒一起啊，如果它这个饮酒啊，加上我们这个海蟹的这个高蛋白高脂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合并在一起暴饮暴食的话，那么有很多人呢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胰腺炎。
1: 生活当中不少需要冷冻保鲜的食品会加上干冰保存。要提醒大家的是，干冰可不是普通的冰，它是二氧化碳的固态形式，温度低至-78.5摄氏度，干冰存放不当会有严重的安全隐患。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干冰不是冰，处理不当到底有多危险？
5: 下面我们来做个实验，将干冰放入矿泉水瓶中，我们可以看到瓶盖盖上之后压力剧增，大家可以看到威力十分恐怖，把这个瓶嘴和瓶盖全部都炸裂了。我们将泡沫箱模拟成为冰箱，将干冰放入泡沫纸箱板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水瓶被炸到了距离刚才做实验位置的10多米的这么一个位置，可想而知如果被炸的是冰箱，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1: 玉米须、冬瓜皮等果蔬的边角料，您平时是不是都扔进了垃圾箱？接下来的视频要向您揭秘几种果蔬边角料的妙用。
6: 你扔掉的生活垃圾可能是几百块钱一斤的名贵中药材。第一，玉米须脸色发黄，早起浮肿，可以拿玉米须煮水喝，有利水消肿、利湿退黄的作用。二，橘络，橘子皮上面被你撕掉的那一层白丝，已经卖到了100块钱一斤，平时用来泡水喝，可以疏通经络、理气化痰。三，丝瓜络，在农村经常被用来洗碗，其实它还具有祛风通络、活血的功效，平时胸胁胀闷、咳嗽有痰，可以用丝瓜络煮水喝。四，冬瓜皮，做饭的时候削掉的冬瓜皮别小瞧，晒干以后可以放到水里煮15到20分钟，能够祛湿消肿，平时湿气重、肚子大的可以尝试。
1: 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三农。84岁了还能干点什么呢？安徽桐城有位84岁的戴奶奶，人称硬核奶奶，因为如此高龄的她竟然是个农用无人机飞手。曾经她跟着孙子学习无人机技术，熟练操作打药、撒肥、播种，一天能够完成500-600亩田地的作业。现如今她又驯服了铲车、拖拉机、收割机，样样开得溜。

0: 这位正在操作无人机的老奶奶被网友称为硬核奶奶，银发飞手。
1: 我话得是硬。
0: 她是安徽桐城新渡镇的一名村民，今年已经84岁。
1: 这是咋的年龄？
0: 年轻时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读过私塾，当过记账员，跟农田打了一辈子交道。谁也没想到，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她反而跟上了科技的脚步。
1: 我当时看到我的孙子开无人机，我很高兴。咱们铁疙瘩都能飞得起来，跟后头也偷偷学了。
0: 正是从这份好奇开始，他硬是把操作要领一个个记了下来。
1: 我记个会完了。
0: 如今撒肥、打药、撒稻子，他干得比年轻人还利索。一台无人机顶得上过去5个人。
1: 有了无人机，分时分点分心。
0: 他会的还不止这一样：钩机、铲车、拖拉机、收割机，这些大块头的机器，他每样都开得溜。回想过去，农忙时要从早忙到晚，累得直不起腰。如今有了无人机和新农机，再也不用起早贪黑。他常说，人到这个岁数，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1: 我到老了，最开心的是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2: 银发新农人真是了不起啊，祝奶奶在田野里找到更多的乐趣。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三农啊。9月，内蒙古额尔古纳迎来了牧草丰收季，这是草原上独有的秋收，将丰茂的牧草妥帖收藏，为牛羊储备冬日食粮。

草原上有自己的瑞士卷儿，他们既是牛羊过冬的口粮，也是独特的草原秋日风景线。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秋收时节要润燥，不妨多吃些根茎类食物。有四种根茎类食物是润燥宝藏，健康又好吃，咱们一起来看看。

好，继续来看指尖新闻沈阳晚报。秋高气爽，很多学校都在开运动会。辽宁沈阳第31中学运动会开幕式上，高三同学组成的方阵惊艳亮相，同学们手持红黄双面旗，跟随口号变换旗阵造型。

好，下面来看一下上游新闻。视线转向内蒙古，来认识一只小可爱。这是一只花栗鼠，正在为漫长的冬季囤肉。小家伙抱着比自己脸还大的葵花盘，小爪子飞快剥壳，瓜子仁全塞进了夹囊里囤了起来。

好，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红星新闻。吃早餐也有黄金时段吗？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提示，早上7到8点吃早餐与更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华中科技大学团队追踪了3万多名40岁以上成年人，排除年龄、运动等因素后发现，与7到8点吃早餐的人相比，8到10点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高10%，10到12点吃风险则高了19%。研究人员提醒，进食时间会影响人体昼夜节律，早餐过晚也可能反映作息不规律或身体欠佳，不一定是直接致病原因。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
1: 爸妈回来了，
2: 回来了，
1: 爸，这送你礼物，
3: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4: 中秋节快乐！
5: 中秋节快乐！
6: 喝古井，今天热，共团圆。
0: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蒋作军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在皖调研，张西明陪同调研。李乐成在六安市金寨县调研时强调，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王东伟参加。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圆满落幕，为安徽与世界搭建先进制造业展览展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安徽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精彩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2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来皖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在皖调研。省政协主席张西明陪同调研。
2: 23号上午，蒋作军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讲话。他指出，40年来，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在中共安徽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侨海特色优势，将多党合作所长与发展大局所需精准对接，主动作为，勇于创新，配合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连续举办江淮海归对接会，连年开展同心暖心帮扶工作，各方面表现突出，成果丰硕，获得了致公党中央各项工作表彰，为服务安徽发展、服务国家大局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蒋作军要求致公党安徽省委会要团结带领全省党员，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参政党组织职能作用，为推动安徽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蒋作军希望致公党安徽省委会要牢牢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根本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赓续致力为公跟党走优良传统，持续凝聚政治共识，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围绕15五发展目标任务，锚定安徽3地1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担当侨海报国建新功时代使命，为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极参政履职，始终以中国共产党为师，认真践行4新3好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打造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组织。在晚期间，蒋作军参观了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书画展，还前往安徽医科大学调研，听取并了解学校百年发展情况介绍，对大学未来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出席大会并参加调研，省领导魏胜斌、陶宜生、马传喜等参加有关活动。
1: 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安徽的第一站。今天，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六安市金寨县调研，缅怀革

0: 革命先烈看望老区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参加。
1: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袍热土一袍魂。

0: 寨县红军广场，沿着台阶缓步行至纪念塔前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并深深鞠躬，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红军纪念堂和革命博物馆中，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大别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李乐成、王东伟不时驻足观看，询问有关细节。李乐成指出，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28年红旗不倒，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带着感情讲好红色故事，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大湾村地处大别山腹地，10年间山村面貌焕新蝶变。下午，李乐成、王东伟走进村民陈泽深、陈泽平、汪能宝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收入、医保等情况。看到乡亲们生活幸福，李乐成十分高兴，鼓励他们用勤劳双手把日子过得更红火。来到村游客服务中心，李乐成、王东伟参观追梦路上的大湾村图片展，查看大湾农产品中心。李乐成强调，要发挥红色生态等优势，大力推动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等富民产业可持续发展，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能。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落实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1: 本台消息，9月2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安徽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为安徽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方向指引、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引。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定不移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常学常新、常思常悟，确保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战略定位，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增强工作使命感、紧迫感，保持工作连续性、稳定性。要千方百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逐项梳理盘点、查漏补缺，加力推进落实，确保15/5开好局。要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扛牢粮食保供责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持续深化财税金融、农业农村、国资国企、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改革，巩固外贸发展良好势头。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好城乡居民增收和兜底保障，办实办好民生实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2: 日前，中医药康养文旅创新联盟产业对接会在黄山市举办。会议指出，要抢抓政策和市场机遇，

0: 发挥联盟作用，推动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深度耦合、高效对接，加快把中医药康养文旅打造成为安徽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本台消息，中秋国庆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释放作风建设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安徽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1: 这6起典型问题分别是：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邵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六安市静安区政府原副区长汪峰在违法用地问题整改中弄虚作假，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副书记梅金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马鞍山市市政管理处总工程师刘群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问题；宿州市萧县乡村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涛在工程项目招投标工作中任性用权、损害营商环境、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池州市青阳县水利局水电工程管理所原所长石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等问题。省纪委监委指出，上述案例中，有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规吃喝收礼；有的顽心不改，违规接受旅游娱乐活动安排；有的政纪官存在偏差，弄虚作假，任性用权，损害营商环境。上述问题的发生再次说明，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坐实党组织日常监督，加强对下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作风情况的监督，把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从严纠治四风，对反复发生的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严肃查处、公开通报，形成强力震慑。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一抓到底。要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推动查治一体、纠树并举。中秋国庆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作风建设监督检查，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节日病，动真格、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让党员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不断以节日风气之变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
2: 9月23号，为期4天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落下帷幕，一大批特色活动精彩举办，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集中发布，一大批优质项目达成合作。大会搭起了一个安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高端平台，收获满满，常伴常新。包括开幕式暨主旨演讲在内，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30多场重大或专项活动，数量众多，精彩纷呈。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齐聚合肥，其中外国政要、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跨国公司高管等外宾占比达到一半。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4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英国第二次担任大会主宾国，开放合作的特质更加鲜明。
3: 安徽正在助力塑造制造业的未来，这不仅体现在制造业的规模上，也体现在拥抱变革、投资创新和向外拓展的意愿上。我们非常高兴今年能够来安徽二次赴约。
4: 每一次到访都能感受到安徽制造业发展的全新活力和澎湃动能。我们带着德国广大中小企业深耕安徽、对接产业的极高热情，希望与安徽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2: 展览展示历来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焦点。本

0: 约大会精心设置了十大特色展区及全空间无人体系成果互动展区，总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展陈前沿技术产品超过10000件，安徽制造、中国制造、世界制造同台共舞。
1: 大会汇聚了全球前沿制造技术、高端装备产品和创新发展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准和制造业的硬核实力，有助于我们探索跨国产业合作新路径。
2: 安徽的制造业发展综合指数已经排在全国第5，非常了不起。总书记号召我们要持续做大先进制造业，安徽是沿着这条路在向前走，大会助力制造业发展。
0: 在开幕式及众多论坛上，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徽商发展报告等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权威发布。连续第5年，视频发布安徽十大新技术新产品，设置大会发布厅，举办10场专项发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助力参展参会企业掌握更多发展信息，收获更多合作资源。
3: 我们这次发布的是算电 token 一体化的这种平台，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和我们的这个制造场景深度融合。
4: 我们在展会也接待了很多外商，也链接了非常多的资源，对我们这些企业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0: 以汇为媒，以汇聚智，以汇引资。据统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促成各类合作项目790个，总投资额超过3600亿元。
5: 全省各地县市走出去迎进来，积极邀请客商来湾考察洽谈，项目签约质量持续提升，总体呈现出制造业占比、大项目占比双高特点。
6: 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正在以新的形式持续推进，企业之间既要竞争也要合作，世界制造业大会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7: 9月23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启幕，安徽一批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集中亮相。
8: 我现在是在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安徽馆，我的左边是江淮尊界，右边是奇瑞纵横，两大安徽本土汽车品牌同台亮相，把安徽智能汽车的数字化成果带上了数贸会的舞台。
9: 奇瑞纵横 G700 汽车搭载独创方舟2栖技术，具备水陆航行功能。江汽尊界 V680 拥有超长综合续航与极速快充能力，在空间设计、智能座舱等方面具备优异性能，收获众多客商的关注。
10: 搭载了全球首创的 AI 星空卷帘啊，可以通过手势来控制，而且呢还搭载了华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鸿蒙的健康座舱啊等等这一些黑科技和新技术呈现给大家。希望通过这次数贸会呢，可以和更多优秀的同行带来更多的一些技术分享。
11: 安徽的汽车性能很优越，体验感很棒，我们有计划采购一批这样的车辆，希望以后和安徽企业有更深度的合作。
9: 聚焦挥动全球数字出行主题，安徽省在数字出行展区打造156平米安徽形象馆，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北斗地理信息等数字出行领域的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
12: 我们带来了这个全息车载 APP 数字人，也是融合了我们东超科技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呢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让我们的传统车载设备呢从屏幕及实体走向我们更自然、更沉浸式的这样一个无介入式智能交互性体验。
13: 按照整车关键配套数字服务的链条，把分散的企业产品整合到同一主题下来集中呈现，推动展品由展单品向展技术、展生态提升。
9: 本届数贸会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这一主题，设置1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6个特色产业展区以及1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涵盖人工智能、数字出行等多个领域，吸引了超2000家企业参展。
0: 9月23号晚，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在合肥大剧院举办。当晚正式揭晓了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获奖名单，并为获奖者颁奖。由合肥市曲艺团创演的曲艺小品《牛科长加油》成功斩获节目奖，充分彰显了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中安徽曲艺创作表演水平的跨越式提升。
14: 我们这个小品呢，是聚焦安徽基层干部以长江十 年近于为这个背景，让大家呀在校。

0: 当中看见我们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在此呢，我感谢牡丹奖这个国家级的舞台，我们会继续扎根生活，挖掘我们更多安徽本土的题材，创作更多接地气有正气的曲艺作品。
1: 本届牡丹奖中评首次采取现场比赛制，82个节目进入中评，涵盖48个曲种，500多名演员通过8场现场比赛竞技展风采。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今年7月，第14至16届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确定连续3届在合肥举办。
2: 你提到合肥，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自然而然可能就会跟牡丹奖联系到一起，和很多的优秀的曲艺演员联系到一起，因为这是曲艺重镇，也是一个曲艺名家辈出的地方。感谢合肥的观众，非常热情，他们热爱曲艺，热爱相声。
3: 9月21号，2026年十六子一家亲，全省民族团结进步首场主题宣讲活动在合肥市第35中学举行。活动现场，舞蹈《锦绣华夏》精彩上演，专家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青少年和教师代表依次登台，结合亲身经历讲述民族团结感人故事。
4: 今天的宣讲内容特别生动，既有法律知识，也有身边真实的故事，让我收获了很多。宣讲活动让我也懂得了很多，我们应该和身边的不同民族同学互帮互助，然后团结友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
3: 系列主题宣讲从9月份开始，立足安徽特色，挖掘身边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用轻言轻语、童言童语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宣讲活动年内将覆盖全省16个地市。
5: 未来呢，我也想有更多的机会把民族团结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把民族一家亲的这颗种子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
6: 希望通过活动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读懂民族团结内涵，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争做民族团结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传播者。
1: 淮水月，淮南见。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市举办，将以一卷宣纸绘淮月的东方美学意境，演绎中国人的极致文化浪漫。
7: 距今2165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召集门客，编撰了一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这部书第一次完整记载了24节气。
8: 2节气它是一种历法，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秋节呢，实际上是仲秋节，它正正好是也是在我们24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秋季的这6个节气的正中间的位置。
7: 中秋文化最核心的传说嫦娥奔月，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完整记录出自《淮南子·懒明训》。
9: 《淮南子·懒明训》当中在提到嫦娥奔月的时候啊，它的故事性非常强。他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要来了不死之药以后啊，他的妻子嫦娥呢把这个不死之药啊偷走了，然后呢自己吃了药以后奔月了。后羿呢感到很伤心很难过，怅然若丧，无以续之。
10: 今年落户在淮南，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中秋晚会回到了它的起源地、发源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故事，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节目编排元素。
7: 淮南是楚汉故郡、楚文化故乡，这里还是豆腐的发祥地。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一城月色，满城欢腾。央视秋晚点亮淮南，也预热了中秋团圆的美好氛围。让我们静待9月25日晚8点，淮水月，淮南见。
1: 重点做好转化晚会流量，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商贸、农业、赛事融合，持续擦亮淮河文化、豆腐故里品牌。今天新华社参考消息整版刊发《中国合伙人绘就全球制造业新图景》，报道在安徽合肥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一系列前沿成果集中亮相。这场大会既是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生动展示，也清晰折射出中国从制造产品输出者到产业合伙人的全球化转型路径。
11: 来看今日快报。
12: 截至记者发稿，今天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安徽运动员吴迪夺得武术伞。

0: 打女子52公斤级金牌，马硕夺得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金牌，胡凯与队友携手夺得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任婉宁与队友夺得赛艇女子双人单桨金牌，安徽选手隋响云助力中国队拿下电子竞技亚运首金。
1: 9月23号，超马高铁连挑连试跑出时速385公里最高试验速度，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达标。超马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正线约61公里。第37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日前在合肥举行，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王新生以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看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意义为主题做专题报告。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7: 榨油老板抢着收。
8: 神农油828，今年就中它。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晚上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中雨，北部大雨，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江江南多云到晴天。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4到26度，淮河以北南部27到29度，江淮之间32度左右，沿江江南33到3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遵医嘱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等易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来看预报，
11: 合肥今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连阴雨。淮北中雨转小雨，21到23度，亳州中雨，21到25度，宿州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蚌埠阴转小雨，22到30度，阜阳阴转中雨，22到28度。淮南阴转小雨，22到29度；滁州阴转小雨，21到31度；六安阴转小雨，22到32度；马鞍山阴，22到32度；芜湖多云转阴，23到32度；宣城晴转阴，22到33度；铜陵阴，22到32度；池州晴转阴，22到32度。安庆多云转阴，21到32度；黄山市阴转晴，22到3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1到30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18到30度。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宾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

0: 即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

0: 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

0: 因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
1: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2: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将因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6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

0: 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0: 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甩甩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怎么感觉不到你想我了？
1: 嗯，有正事。这些机要文件需要你签字才能入库。
0: 糟了，
1: 日本人是不是要开始杀中国？
0: 日本有。

0: 钱家平活该，谁让他是罗冠群的人？
1: 老罗也是，你说他当时鬼迷心窍的囤了那批金银，还做美梦想大赚一笔，谁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备战粮啊！现在可倒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混成了是个死样子。
0: 你心里倒挂念着老罗呀？
1: 我是怕他连累我。我这不是怕见不到你了吗？你想，如果日本人要是再对老罗下手，那我一定会受牵连的呀。
0: 可能吗？日本人为什么要对老罗下手呢？
2: 罗冠群现在就是一个空包蛋。
1: 所以呀，你要好好的跟着日本人混，不要让我再担惊受怕的。
3: 你就担心那个没有用的枪。
0: 我这儿就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钱库，日本人缺了谁，都缺不了我。
4: 说老罗，讨好我好。
5: 哥，
0: 忙着呢。
5: 不忙了。
4: 哎哎，别，你再忙一会儿。
0: 我没心情忙了。
4: 哎，我们再去溜溜的。
6: 龙啊，
7: 老太太，
4: 嫂，
7: 辛苦了。

钱二先生，租用保险柜的人已经没有了，一旦确认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0: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冒着极大风险的。
1: 明白了，合作愉快。

0: 抢劫，过去，抱头，蹲下，双手抱头。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的每一个东西都属于我了。现在，请大家好好配合，把属于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1: 兄弟，你们要抢劫？
0: 这里是银行，你们应该抢银行啊！我们都是老百姓，
2: 老百姓，老百姓把钱存这儿啊！
0: 别以为我不知道，美国和日本很可能要开战，租界的有钱人都想跑路，你们也是来提钱的。钱呢？
3: 钱，
0: 钱，
1: 钱，
0: 钱，
2: 包，
0: 包，
2: 这里是私人信件，不值钱，钱都给你们了。 兄弟，你看，就是一封信，
0: 不值钱。
2: 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
0: 啊！信给我。

0: 我说过，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我的。
1: 你的，都是你的，对不起。
2: 刀，
1: 刀
2: 呢？在身上吗？
1: 在呢。左边龙牙，右边寒月，要奈吧？
2: 有他妈什么区别？

0: 你放了他，不然我杀了他！看看是你的刀块，还是我的子弹块？兄弟，
1: 冷静，你们求财我知道，咱没必要见血。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信封。
2: 我们老大说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
0: 都是你们的！
1: 你误会了，钱都是你们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那封信，好吗？
0: 你没骗我，你只要信，
1: 我要是骗你，你宰了他。
0: 然后呢？行，你自己去拿，别耍花样啊！
1: 谢了，我就是要那个信封。蹲下，下。
3: 巡捕出警，把武器都给我放下。

0: 长官，我们不是劫匪。
1: 不是劫匪？
0: 对。
1: 那你拿着刀干什么呀？
0: 那是我的刀。
1: 你的刀？那你就是同伙啊。
2: 两个都拿下。
1: 两位原来是给日本人干事的两条，不，两位先生 ，Bonjour， 欢迎来到法租界，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刘成，你们可以叫我橙子。
3: 橙子，我们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1: 我知道啊，这所有人都是丢了东西的。你们到外面排下队啊，丢了什么东西，价值多少，出个登记。
3: 我丢了个信封，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被那两个蒙面劫匪拿走了。现在马上去抓那两个劫匪，出发！
1: 不要急，你也看到了呀，我们这人手根本就不够啊。给你去抓劫匪，那这些人怎么办呀？再说了，还有美国人、法国人，我们得优先服务他们呀。
3: 那个信封找不到，惹怒日本人，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0: 那既然都不好过，人家帮我黑羊饭，那可不行了。我们也无能为力。
1: 我有能力，我们去抓总。
2: 站住！我说了啊，出去排队。

我钱不要了，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我怀疑你是假冒顾客，跟劫匪里应外合。我要好好调查调查你。我再说最后一次啊，你们俩，排队，帮我记住他，排队。

0: 以说你是尿完才拿的？
1: 怎么可能？我拿完才尿的。
0: 啊？
1: 哎呀，哎，大哥，嗯，法兰蒂，法国货。嗯，哎，信里到底装的什么呀？嘣嘣嘣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哎呀，认识你这么多年，现在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0: 成哥，别多问，初心没变，咱们都是抗日。
1: 话说回来，抗日的经费现在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今天找那两个劫匪，手艺精湛，演技高超，这都是要钞票的。
0: 明白了啊，过两天我会经手一批日本人的面纱，到时候我多给你弄两件。
1: 等会儿，
0: 嗯，
1: 你上回也这么说过吗？
0: 说，我说过吗？
1: 没说吗？
0: 哎，开车呢。别喝酒，走了啊！
1: 鬼才信你。

丢失了那些信，导致现在想再去山行探情报都不可能了。再没有山下武夫和密信的线索，也就意味着任务彻底失败了。

0: 没人，你跑什么？
1: 刚才有位姑娘找到我，还给了我车费，让我跑一趟公车，她没上车。

0: 说吧，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1: 谢谢你啊，姑娘，我自己来。
2: 那我去买菜，你们等我一会儿。
1: 有劳了。

0: 怎么了？
1: 今天晚上你必须要撤离，走之前这个女人必须杀掉。
0: 要不是她，我们可能就没命了。
1: 特科科的特务正在附近搜捕我们，这个女人见过我们的脸。
0: 你怎么就确定她肯定会出卖我们呢？
1: 我们必须要把情报带回去，为了这个任务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怎么样，好吃吗？
0: 很好吃。
3: 好吃啊。
2: 我男朋友还没吃过我烧的菜呢。
0: 那左小姐男朋友呢？
2: 跑了。
3: 这次多亏左小姐相救，这两天
0: 我们就是怕一旦左小姐朋友来，我们会打扰到人家。
2: 不会不会，吃好了。我男朋友跑了，学校也停课，同学们都四散了，所以啊，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
3: 你知道我们正被通缉，如果有人怀疑到你这里。
2: 哎，你们放心，你们在这里养伤的事情我谁也没说，而且这几天菜买多了，我还有意换了好几个菜市场，所以不会有人怀疑的。
3: 那就好。
4: 把你当抗日英雄，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5: 就当你是为抗日牺牲了。When the
6: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7: 左双桃，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8: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没有加入过军统啊，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7: 我提醒你一下，你是一年前加入军统的，对吗？
0: 吓着了吧？这人是个汉奸。这次行动暴露就是因为他的出卖，这次跟着我还想让我引出更多的人，把我们一网打尽。
2: 我最恨汉奸，我父母就是被汉奸害死的。
0: 我是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刘武成，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抗日，一起除奸。你聪明、机警、一心抗日，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我们不是让你们在说什么，我说的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0: 我再问你一遍，你来上海是不是自杀山下五福的？说，
1: 你们到底是谁啊？

0: 我这儿不是回来拿给你织的毛衣吗？落在办公室。
1: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其实果果不是你想的那样，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知道，能理解。
0: 哎，我是加班啊，人卢芳芳是来拿东西，你可不许无理取闹啊。
1: 佳平。
0: 哎。
1: 既然你女朋友过来接你，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走了啊。果果，你得继续保持状态，继续生气，继续闹啊。你怎么了？

0: 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还要派我执行任务？
1: 你们任务失败，和组织失联了，这种情况下，要么是牺牲，要么是叛变。
0: 你当初说服我加入军统的时候，跟我说过组织内部情同手足，不言而信，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言而信吗？
1: 你还要派我继续执行任务？你怎么知道？
0: 刚打我的时候垫着电话本，是吧？出现伤痕被怀疑是吗？
1: 我们双桃还是这么聪明啊！小花来，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跟组长头说。
2: 是。

0: 你对密信的分析很精彩，我会向关永山处长汇报的。可惜我们已经没机会了。不，我们还有机会。
1: 这是最近我们设在上海通讯站的刚收到的，发报人身份未明，但是很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电台，并且以同样的频率发报给我们。这是一位替换式的密码，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0: 所以可以判断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最新密码应该不是我们的人。破译了吗？
1: 会议了。明文上面显示说，密码本尚未获取，密信还在山下手上。
0: 这会不会是山下设的圈套？
1: 我觉得不会。如果山下发现了我们的电台，他可以直接通过定向仪的方式，找到我们的通讯站，这样对我们的打击更大，没有必要用这种设圈套的方式。这个人很了解山下，并且有意帮我们，会是谁呢？
0: 但不管他是谁，据我所知，这个情报是可靠的。
1: 但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上海了，更别提接触山下。
0: 我看你是在担心陈家平吧？
1: 没有。
0: 你知道的，我最恨汉奸。
1: 没有更好，那正合你意。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
0: 你要时刻提醒自己。
1: 陈家平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他是我们的敌人。你要知道，你们俩的意外重逢是天赐良机。你要想。

0: 尽办法利用他，利用那个情报站，完成我们的任务。
1: 小胡死了，大轩也死了，可是你到现在一个字都没有提过他们，在你嘴里就只有任务，任务，任务！
2: 给我双手起立，来接待你的身份吧。
1: 军统苏者行动委员会行动专员，
2: 你的口号是什么？
1: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2: 大点声！
1: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0: 很好，你要记住，我们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牺牲、困难、恐惧，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和勇敢。个人的情绪更不能成为前进的羁绊。
1: 是。
0: 不要怕被怀疑，在这种情报部门。没有人是不被怀疑的，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这些问题。你还记得我带你离开南星时对你说过的话吗？
1: 你说你可以帮我实现抗日救国的梦想。
0: 对，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
3: 家平，我错了，我不应该跟你闹，我更不应该跟你提分手。明明是我自己对你关心不够，我还拦着别人，我真是太自私了。
4: 果果，你这演的是哪出戏啊？而且我不是告诉你别来上行找我吗？
3: 我这不是来跟你认错了吗？
4: 你跟我认什么错呀？咱们俩不是得继续保持冷战的状态吗？要不然永远没法收场啊。还有你这头发为什么？
3: 可我想留在你身边，就像以前那样，可以吗？求求了。

回去之后啊，你要和陈家平重修旧好，回到热恋的状态，这样你才能有机会频繁出入商行，伺机寻找有关山下的情报。

0: 看看今天的新闻，有什么新闻？不看了。哟，看，这上面说着，全市的药品啊又紧缺了。你知道吗？因为大量的药品都被赵队长以低价强行收购了。是吗？啊，那赵队长又能大捞一笔了？我那笔钱大部分也到不了他手上。嗨，雁过拔毛，也不少了。
1: 估计啊，宪兵司令部又要搞什么大动作。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根据我的经验，大量的囤积药品，然后再高价卖回去。 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行动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2: 哎，钱兄。

0: 挺有意思的。你看，你就是一个门房，怎么对这些事儿这么懂行呢？
1: 乱说的，乱说的。
0: 那些事儿啊，都是赵队长和日本人的大生意。我们呢，蓝鸟不打乌，得过且过得了。
1: 陈科长，我看你是个人才，不像是混日子的。
0: 你说的没错，我是不想混日子呀，可是我没办法呀，跟错了人，我不想混也得混，这就是命。
2: 嘉平。你快别吃你这个了。哎哎，我给你做了好多，全是我亲手做的，你看，还有虾，跟我姨妈学了好半天呢，你赶紧尝尝好不好吃。嗯，
0: 我说果果，这可不像你了。
2: 不是说了吗，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你也吃啊，多得很呢。
1: 我说陈科长啊，你这么好的媳妇儿，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啊。
2: 哎，你可别乱说啊，我们两个还没领证呢。嗯，
1: 好吃。嗯，好吃
0: 好吃都是。
1: 陈科长，嗯，你这么好的女朋友，赶紧把她娶回家呀，不怕别人惦记啊。哎呦，
0: 谁惦记啊，
1: 我们这单身的可多着呢。比如高放。
3: 秀才，你
0: 不能乱说，是吧？高爸，来来来，一块吃啊！
2: 对呀，快过来，一起尝尝来。嗯，你多吃点。嗯，吃个虾。怎么样？
4: 好吃。希望以后能经常吃到左小姐你做的饭菜。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希望左小姐以后常来，这样呢就能经常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2: 嗯，会的会的，可以吗？
4: 哥，这两人要真是演戏，演技可真赛过那位恒隆小姐的呀。
5: 演一天两天容易，但是再好的戏子，如果让他一直演下去，总有穿帮的一天。

0: 你不应该经常来我这儿。为什么？你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吗？所以我才要经常来啊。我就想让大家都看见，尤其那个卢芳芳，看见我们有多甜蜜，让他们知难而退。行了，你好好工作吧，我先走了。
1: 哎，果果，过。
2: 你的心在我这里，下午1点，凯斯林咖啡馆，我等你。哎呦！你让我查名单的事儿，我给你查着了啊。
3: 名单呢？
2: 没了。
3: 没了？那你查着什么了？
2: 查到一件让你高兴的事儿。你说，这赵安前段时间的确去了卢米埃尔银行，
3: 他这行动太快了。
2: 可是就在要拿到名单的时候呢，碰上劫匪了，
3: 被打劫了。
2: 啊，哎，听说还被当成劫匪审讯了一顿，还挨揍了呢。

0: 不高兴吗？哼，这倒也是个好消息。不是这么巧吗？怎么就被打劫了呢？啊？
1: 哎，老陆，你说不会是中共的人干的吧？行了，这事儿啊，没落在赵安手里，就是好消息。
2: 咱俩不知道这消息啊！我说老罗，你这么怕赵安，我天天跟着你混，我都没有安全感，我都。
0: 你说什么？
2: 没安全感。
0: 上一句，
2: 怕赵安。
0: 你小子那是真不了解我。怎么弄死？

0: 纸条是你塞到我口袋里的。
1: 这是一次约会。
0: 什么意思？
1: 我还你一封信，你就跟我约会一次。以后我再还你一封信，你还要再跟我约会一次。
0: 没想到是你偷了我的信。
1: 偷你信的人是大马勺，不过你应该感到庆幸，这些信最终落到了我的手里。
0: 信是我写给家平的，我们吵架了，我就把信要了回来。你要想看就看吧，只是没想到你们商行的人这么喜欢窥探别人隐私啊。
1: 我最开始拿这些信的时候，只是想知道你跟陈家平的过去，以及你是否真的爱他。
0: 所以你都知道了？
1: 我只知道你不应该爱他，而且他也完全配不上你的爱。
0: 关你什么事？
1: 当然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不喜欢你的话。
0: 弄了半天你是想挖墙脚啊。
1: 陈家平为日本人做事，你跟他在一起迟早害了你。
0: 你不也为日本人做事吗？
1: 我有我的底线跟原则，我不做没良心的事。
0: 仅凭这些我是不会喜欢你的。至于那些信，你要是想说醋意满满的感觉，你就留着慢慢看。哦对了，我应该比你大吧？如果喜欢一个人，大大方方告诉他，偷窥隐私这种事儿是会让女人反感的。
1: 这些信能证明你在说谎。你一定没有注意到吧，这种信纸的底端有一组数字，我去文具店核实过，这组数字就是这一批次信纸的出厂日期，28-10-21，也就是民国1928年10月21日。但你在信的尾部所属的日期是民国1928年9月13日，纸都还没有造出来，信是怎么写上的呢？也就是说，这个信就是为了让罗冠渠和赵安相信你们恋人的关系，临时赶制出来的。你跟陈家平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侣，你们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关系来达到某种目的而已。不过这都没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说，这封信在我的手里，你应该感到庆幸。
0: 我怎么庆幸？
1: 毕竟我喜欢你啊。我肯定也不希望你们的其

0: 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关系是真的。谢谢你喜欢我，你长得不赖，也还挺聪明的。可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也许现在不会，但未来会。这么自信？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那我。 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性交给罗冠群或者张翰。不要远。
1: 妈妈，你怎么来了？坐的相机。翠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2: 翠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 一脆即。

0: 闪闪闪。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梅花红桃。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4: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5: 山河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6: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5: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7: 坚决完成任务。
5: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8: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

0: 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3: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3: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精彩内容。
10: 你要是能跟左小姐结婚，我们整个太和商行都能水涨船高。
11: 你要是答应嫁给陈家平，我就揭开你的脸。
12: 刘队长，如此大费周章的刺杀山下，目的究竟是什么？
11: 一旦进入夫妻，在这种亲密关系下，你怎么保证你的身份啊？
0: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下集更精彩。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14: 爸妈。送你礼物，
15: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16: 中秋节快乐！
17: 中秋节快乐！
18: 喝古井，今天热，共团圆。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3: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3: 我要。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0: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痛痛痛，
21: 啦啦啦，
2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0: 这么自信？
1: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0: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1: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心交给罗冠群或者张安。
0: 你这不叫保护，是威胁。
1: 威胁只是暂时的，等你真正爱上我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我这个威胁。没关系，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
2: 用中国话该怎么骂？
3: 废物，蠢货，
2: 这么重要的名单居然被抢了，现在写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3: 属下无能，希望长官再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2: 机会？你还能戴罪立功？

0: 能，你要的宣纸。
1: 哎，今天喷香水了。
0: 花露水。
1: 我是真的年纪大了，花露水跟香水我也分不出来了，是吧？
0: 说什么呢？走了。
2: 罗经理。
3: 哟，老太太也在啊。
4: 赵队长，稀客呀。哎，你是个懂时髦的人，你闻闻我这屋里的香味儿是花露水还是香水啊？
3: 我哪懂啊，这得问罗太太。
0: 听不懂你们在说

0: 说什么？我先走了。
1: 哎呀，赵队长，有何贵干啊？
2: 陈科长，
3: 哟，二把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赵队长，请你去花友楼吃饭。
2: 赵队长，嗯，赵队长，那好，由我领了。
4: 但是我没说。
2: 哎，那不行。罗经理也来了，
4: 让我给你带个话，要你务必前往。
2: 为什么要吃饭呀？
4: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0: 左小姐，外面有人找你。
1: 谁找我？
0: 是陈先生的同事，叫什么大马勺。
1: 大马勺？
0: 嗯。
2: 左小姐，陈家平让我接你去华友楼吃饭。
1: 为什么是吃饭啊？
2: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走吧。
3: 哎，果果，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3: 我没让你来啊。
4: 行了，既然来都来了，就别说那么多了，好好坐下来，喝酒，吃饭。
2: 行，请吧，请吧。请请请。
5: 来来，这边这边。来了来了，人来了，人来了。
3: 哎呦，这是商行聚会呢，这是赵队长，这就等我们两个了，
5: 就等你们俩了。来来来，
3: 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来晚了。
6: 来来来，
5: 来，请坐，
6: 坐
3: 坐。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那这就咱们就吃就喝吧，
6: 还坐在这儿。
7: 这个赵队长，说几句吧。
5: 各位，今天我赵安略备薄酒，主要是今日工作有所疏忽，对左小姐和陈科长有冒犯，在这里呢，向二位赔个罪。
3: 哎，别，
8: 赵队长。都是为了工作，千万别往心里去。
7: 我一定要上心啊，左小姐，我罚一杯酒。
3: 赵队长就是豪爽，是吧？
6: 那个，反正咱们误会都已经解除了，都是一家人，
8: 别往心里去。
6: 这个，快吃吧，好吧？
5: 这才第一杯，大家都等着第二杯酒呢。
6: 坐坐坐坐坐啊！
5: 这第二杯罚酒，就要罚你们两个了。
8: 我们，
5: 你们二位啊，每天情浓蜜意，如胶似漆，那看着大家是又羡慕又嫉妒，要不要罚？
9: 罚！
3: 好好好，罚罚罚！
8: 那这样，我酒量也不是很好，他酒量比我还差，他的我代替了，好吧？哎
9: 呦，这么护着啊！是，
3: 好，好，好。
5: 这第三杯酒也是大家最期待的酒，二位的喜酒。
8: 赵队长，心意，哎呀，心意啊，心意领了。但是
6: 啊，是这样，
8: 我跟果果呢，我们两个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6: 最近还没有要结婚的打算，过两年再说。
5: 结婚加深感情，你们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水到渠成，风来翻速，是不是？大家把酒倒上。
3: 这玩笑不就开大了吗，赵队长？
5: 陈科长，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哎，左小姐说句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怀疑过你们俩的关系，假扮情侣，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告诉我假扮的，我是不信。大家信吗？
10: 不信。
11: 赵队长，你还没问问我呢。我也觉得现在我们俩结婚有点操之过

0: 过急了。
1: 没错，蝈蝈还没准备好要嫁给我呢。
2: 双桃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要矜持一点也是应该的。
3: 她要是不想嫁给你，干嘛大老远来到上海呢？对不对？

0: 你这都伤害了，你瞅瞅，这上海滩到处都是青年才俊，是不是？我这压力很大呀。
1: 家平啊，陈家才能立业吗？哎呀，再说了，左小姐的姨父是谁呀？啊，哼，你要是能跟左小姐结婚，我们整个太和商行都能水涨船高，以后我们所有人的日子都红红火火，所以这个婚啊。
2: 你一定得结！来来来，大家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赵队长，结不结婚，好像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如果人家愿意，这当然是好事一桩。可现在看来，左双桃不愿意，你们这不是在强人所难吗？
1: 就是呀，男人不都是看几年再玩几年？今天喜欢这样的，哼，明天又喜欢那样的，干嘛让人家那么早结婚啊？不是剥夺了人家再选择的权利吗？
2: 这最主要是什么呀？父母之命，是吧？媒妁之言。虽然现在追求的是和平性生活，但是结婚这种大事儿，我们这双方父母还得同意呢，对不对？老罗，
3: 嘉平啊，嗯，平时呢你也叫我一声大哥。俗话说嘛，长兄为父，这个事儿我帮你就这么定了吧。
2: 你何止是我大哥呀，嗯，你这是想当我爹呀？但是我不同意啊，你休想占我便宜，我这边行人双头父母还不行呢。
4: 罗冠群的地位你看不上，那我的地位可以吗？
5: 吴孙长官，
6: 姨父，
7: 你姨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来了上海，耽误这几天在苏州处理生意上的事儿，也没时间照顾你。
5: 有了罗经理了。哎，
3: 二位大驾光临，大驾光临。
8: 入座，入座。
9: 吴孙长官，
8: 坐坐。坐坐。
7: 你就是陈家平，
2: 于老板不是。伯父，您要来，您跟我说一声啊，我提前去接您。哼，
7: 没必要这么客气。今天我到木村长官那里谈到了你们的婚事，这可是大好事啊，所以我们就不请自来了。
3: 好事儿，的确是好事儿。家平，你看你这边有木村长官，左小姐这边有于老板，哎，这能抵得过父母之命？
8: 是。
4: 整日清晒，东亚光荣，局面打好。陈家平是新政府小李的杰出人才，左双桃是我们商界大亨于老板的外甥女，你们两个人的结合是和平新生活的典范。
10: 是啊，真是意义非凡。
11: 左双桃，陈家平，你们俩要是再不答应，这不就成了反对和平运动了吗？
5: 是是是。
4: 等着你们的婚礼，我会邀请负责宣传和平生活的山下五府大总，把这场婚礼办成整日清山的盛典。哎呀，
12: 好，好，来来来，一起喝，
13: 好，
12: 干杯，
13: 干杯，
12: 干杯，
13: 干杯，
12: 干杯，
13: 干
12: 杯，
13: 干杯，
12: 干杯。
3: 还这样，
2: 吴村长官，多谢您的提拔和支持，我单独敬您一杯。
4: 啊，
2: 还有我代表我们家果果，他酒量不好，我替他再敬您一杯。哎，伯父，初次见面，这杯酒我敬您。
3: 还有，
2: 老罗，赵队长。还有在座的各位，我都各敬一杯。这样，这瓶酒我干了，好吧？
14: 那可不必啊。
15: 不是，哎，少喝点，你别耽误正事儿啊。

0: 不是，家平，结婚，但是我觉得他们逼我结婚没那么简单。结婚？那陈家平什么态度？他喝醉了，也不知道真醉假醉。
1: 如果像你所说，包括木村健三、罗冠群，甚至于善人都向你施压，这应该不是赵安一个人的主意。
2: 对，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既没办法接受，也没办法拒绝，我只能不停地喝酒，把自己灌多，再争取一些时间。
1: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3: 那这是我们大好的机会啊。
0: 什么意思？
3: 如果山下武夫参加你们的婚礼，我们就可以实施刺杀行动并夺回密信。
4: 我可以在刺杀当天直接去飓风队陶大春的求助，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安全撤离。
5: 那陈家平怎么办？他会被认定是刺杀山下的同谋，日本人不会放过他。
3: 他是个汉奸，你不是最讨厌汉奸吗？你为什么要担心他？
5: 我没有，我是觉得他们突然逼我们结婚很奇怪，感觉另有目的。
3: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5: 那如果陈家兵不同意结婚怎么办？
3: 那你就逼婚。既然赵安、罗冠群、木村还有于善人这么多人想促成你们婚礼，你怕什么？你软硬皆施，你逼到他同意为止啊。
0: 刘队长，如此大费周章的刺杀山下，目的究竟是什么？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手里有我们需要的密信。
0: 可我却听说，山下武夫与一位军统高官暗中勾结，向国统区走私毒品，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他打算向报社公开这位高官的姓名。夺回密信事小，保住这位高官才是大吧。

0: 我现在翅膀硬了，谁让打听的？我真替小胡和大轩感到不值。我们的使命就是完成任务，其他事情不需要多问。
1: 我会的，就当我是替小胡和大轩报仇吧。好啊，还有那个威胁你的高放，尽快解决他，否则会坏了我们的事。
2: 如果真的结婚，我在婚礼上刺杀山下的话，即使我逃脱了，陈家平也必定是死路一条。谁？我是
3: 左商堂。
2: 左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你从咖啡店出来，我跟踪你了。怎么，不欢迎我？哦，没有，请进。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3: 一个你喜欢的人跑过来找你，这么问，不蠢吗？
2: 不是，我家有点乱。
3: 你平时喝咖啡？
2: 对。
3: 可以为我泡一杯吗？嗯。

0: 当然，没问题。
1: 一个人住？
0: 啊，对，一个人住。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0: 看到你的照片开始。
1: 那你告诉别人喜欢我的事了吗？
0: 没有，我没什么朋友。93度的水温是最合适泡咖啡的温度，这壶水是半小时前烧开的，就是100度，气温20度左右，热水冷却的速度与热水在空气中的温度成正比，所以这壶水的温度

0: 刚才我看见你柜子里有一台发报机，
1: 那是报废的，没用了。
0: 但你把它修好了。
1: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0: 你不仅修好了，你还用它发了电报。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0: 是你给军统通讯站发的加密电报，对吧？
1: 我没有。
0: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件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1: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懂这些？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如果我不愿意呢？
0: 我想你不会喜欢不回答的结果。
1: 那电报是我发的，但是你怎么会有电报？道，你是军统的人。
0: 陈家平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军统那边有他们的人，所以才能拿到这份密电。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给军统发密电？
1: 我也是在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电台，我就想试试他们能不能破译我的密码，我就是想玩玩。
0: 我相信，可你觉得赵安和日本人会相信吗？
1: 你想怎么样？
0: 做个交易，把信还我，回头我把密信给你。

0: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伪造以前的信件？
1: 我们彼此有了秘密，这不挺好的吗？
0: 赵安和罗冠群都在怀疑你，你最好赶紧离开。
1: 你真的担心我？
0: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0: 我会离开的，不过不是现在。对了，你密电里面的情报是真的吗？是真的，我恰巧从赵二那儿听到的。所以你希望军统成功刺杀山下？山下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他该死。
1: 我该走了，谢谢你的咖啡。至少，我现在没那么讨厌你了。

0: 真的假的？
1: 姨父姨妈，早上好。
0: 早上好。双桃，你姨父啊都告诉我了，这多大的好事儿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1: 他还没向我求婚呢，再说了，我还要看看这个人啊，他心诚不诚。
2: 对，就是不能轻易答应，别便宜了陈家平这个臭小子，毕竟你是我们余家的大小姐嘛，对吧？
0: 当然了。
3: 左小姐，您的电话。
0: 来，去吧。
3: 喂。
4: 左小姐，你好，我是钱秀才。
5: 陈科长昨天喝多了，晚上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
4: 现在正在医院呢。
3: 伤得重不重啊？
4: 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5: 不过医生说躺两天就好了。陈科长让我跟你说一声。
3: 嗯，我知道了，谢谢。摔破头了，
6: 倒是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但是病人的脸撞得肿了一大块，说是不想让你看见他很丑的样子啊，不愿意见你。
0: 那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6: 啊，好。
7: 那个左双头啊，这几天是天天去医院给陈家平送饭，但这个陈家平啊就是不露面。
8: 那你说这个陈家平什么意思呀？
9: 婚前恐惧症啊。哎呦，都这种情况下了，他要么逃跑要么躲避，他既不逃跑也不躲避，你说他在等什么？
7: 等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今天就要出院了，我看呀他也没地方再躲了。
3: 请问他什么时候走的？
10: 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3: 谢谢。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话我能当面说清楚，开门。
1: 左小姐，陈科长好像在四楼。

0: 就在里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陈家平，陈家平，你快点给我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那天你为什么没有来？这次要不是这么多人撮合我们，我真的没有勇气跟你说这些。陈家平，我现在等不了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陈秀子，
2: 不，陈科长，你出院了？
1: 啊，出院了。
2: 哎呦，没事了吧？大家都担心你呢。
1: 没事儿，一点小事而已。
2: 哎，对了，陈科长，今天早上有个小伙计送来了一个箱子，说里面全都是你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在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啊。哎。
3: 我再让过来。
4: 最后试试的事情提前了。
2: 陈科长，哎，这么大的箱子，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
1: 哼，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2: 啊，哎呀，
1: 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

0: 按照你的计划，等筹够资金，猴年马月。
1: 我孙长官，我们这边的生意也不好做呀。自从帝国皇军的进攻势头放缓后，重庆政府占领区的农耕和工业逐渐恢复，物资匮乏程度大不如之前了。供区那边也差不多，我们这边的米油、棉纱等常规物资再往那边卖，价格不如之前了。药品稍稍能好一些，可是我们自己储存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么一大笔资金，这筹备起来这有点儿。
0: 办法总比困难。
2: 对对对，你有什么想法？
1: 啊，我是这么想的。怎么样？
2: 哼，你总算有进步了。

0: 样一来，即可见我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你又可以捞上一笔。
1: 我不会啊，我不会也不敢，不敢也不会。
2: 哎，你
0: 那
2: 要修改一个新的计划。
0: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3: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0: 我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1: 是。
0: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密，尤其是还没有查出梅花寺之前。
3: 穆总长，您放心，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份计划将寸步不离我身。
1: Ha ha ha!

0: 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
1: 怎么呢？
0: 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
1: 陈家平在里面。
2: 肯定是啊，
1: 他为什么不开门？
2: 男人嘛，吃完抹抹嘴就想跑路。
1: 谁有仓库门的钥匙？
2: 就陈家平。
1: 踹开。
2: 哥，没必要。
3: 踹开。

0: 世界色彩。
1: 对不起，果果，我多了你一个礼拜，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用一张水肿的脸来向你求婚。但是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恨自己的是，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求婚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爱意。因为你在我心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要用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才配得上你。但是然而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不会说动情的话，但我也愿陪你老去。其实这些年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我的梦里说过成千上万次，但是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说出来。

0: 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
1: 那你可冤枉我了，天地良心，这些天我想着怎么给你赔罪呢。本来想着等我准备好一切再找一天把你引过来的，带到这个求婚现场，可是没想到你自己找上来了。
0: 你可不要以为弄这些玫瑰花蜡烛到时候就可以敷衍了事了。婚纱戒指一样都不许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一场盛大的婚礼，不然我还是不答应。
1: 我陈家平郑重承诺，一样都不会少。

0: 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同意我和左双桃结婚。
1: 你深思熟虑了吗？
0: 没错。第一，如果我拒绝结婚，那一定会遭到怀疑，接下来的潜伏工作我也难以为继。这第二，我之前不辞而别，辜负了左双桃，我也想给他一个家，从我内心深处我也想给他幸福。
1: 你说的第一点我同意，至于第二点，左双桃不是我们的人，同他结婚要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查程序。
0: 我知道老罗，但是一年前左双桃和我的结婚申请已经被批下来了。
1: 那毕竟是一年前，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有潜伏任务在身，一旦进入夫妻，朝夕相处，唇齿相依，在这种亲密关系下，你怎么保证你的身份安全？
0: 老罗，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办法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个意见。
1: 那左双桃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0: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精彩版。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梅花红桃》，名满精彩内容。
4: 申夏五福下周将被调任到苏州宪兵司令部，如果你们的婚礼在那之后举行，他无暇参加。
5: 这是什么？
6: 还给我！
4: 我觉得不仅仅是认识，很有可能他喜欢左双桃。
7: 来不及了，走梅克路。
8: 缘分呐，
9: 太有缘分了。
3: 六个核桃提醒您，梅花红桃，明晚更精彩。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1: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2: 我也能喝。
13: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0: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2: 我要旺，
14: 我们也要旺，
15: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多喝水，涂润唇膏，能缓解秋燥失眠吗？
1: 白开水难补脏腑的津液，反而会增加起液，越喝越折腾。
0: 喝凉茶去火，吃褪黑素助眠，对付秋燥失眠管用吗？
1: 大错特错。我们说凉茶清的是实火，反而是伤阴的，那么褪黑素呢，治标不治本。
0: 今晚9:10健康大问诊，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陈洪亮主任亲临现场，教您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别让秋燥偷走好睡眠。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莹。电视机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获取更多实用的养生资讯。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的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欢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开燕。
12: 大家好，我是开燕。
0: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觉得，尤其是开燕，就是秋天一到，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睡眠好像也跟着这个干燥的季节变得也干燥起来？就比如说睡觉之前口渴要喝很多水，然后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之后呢又很多梦，醒得还早，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2: 就是刚才李莹尤其提到了我觉得你已经看得出来，
0: 因为我们太熟了嘛。
12: 对，这一到秋天我这个皮肤已经开始变得干燥了，然后呢也是经

0: 常是这个口干舌燥啊。你比如说好不容易你睡着了之后呢，发现自己还经常做梦，就容易出现这些情况。但是呢，你说你半夜的时候你为了补水，然后你多喝点水之后又容易起夜，所以你就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折腾的你也睡不着。
1: 确实是这样，主任，我跟您说我也是这样。我呢是入睡非常困难，我可能睡觉可能要超过一个小时以上折腾都未必能睡着，加上呢口渴，半夜起来喝点水，早上又觉得脸很肿，上节目呀化妆什么的也都受影响。所以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请主任好好给我们剖析一下秋季睡眠被偷走的真正原因，以及我们该怎么样科学的调理。
2: 那么我们说啊，这个秋燥失眠啊，它有几个独特的特征，其实我们结合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1: 秋燥失眠五项自测表，分别有口干、鼻干、皮肤干、入睡困难超过30分钟、多梦、凌晨一醒，还有心烦、手脚心发热以及大便偏干这五项。我不知道开业出了几条。
0: 我好几条都有，几乎全中。主任赶紧跟我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五条是我们临床总结判断秋燥伤阴最典型的一个信号。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五条呢？因为它和秋季的季节的特点关系特别密切。我们说了秋燥失眠啊，我们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大气燥热以后啊，最容易耗伤体内的阴液。那么当阴液不足的时候呢，不仅外在皮肤上会表现那种视欲如痒的表现，而且什么内在的心神也会因为缺少阴液的滋养而导致什么呢？虚火上炎，从而引发睡眠障碍与全身的一种燥热。所以说我们说前三条最主要我们看什么？秋燥和睡眠本身。那么后两条呢，它和什么要我们要观察，更多的是观察我们内在有没有这些阴虚内热虚火扰心的表现。那么如果有这些症状在秋季出现，那么而且持续影响我们的睡眠，就要特别需要重视了。
0: 刚刚主任说了这么多，我仔细对照了一下，我大概中了至少得有四条
2: 、
0: 至少得有四条。就是比如说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入睡困难啊，而且好不容易你睡着了还经常做梦。而且我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手心脚心经常发热，但是没有汗。
1: 所以说如果观众朋友也有像勘验这样的自测中了三条或者是三条以上的，那主任想问了，那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已经知道自己开始这个秋燥失眠了，那我们该怎么做？
2: 所以说李英老师啊，开业啊，你们不要紧张，中了三条以上这个也不用恐慌。那么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第一个要及时调整我们的生活饮食节奏，遵循中医里面我们说的叫滋阴润燥养心安神这样一个原则，进行针对性调养。那么如果自我调养一周以上，这些症状啊，要失眠多梦啊，心烦口干的这些症状依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影响到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寻求专业的中医的医生的帮助，那么进行系统的辨证论治，才能更好的解决我们的秋燥失眠。
1: 刚才听了主任的解答，我相信大家对秋燥失眠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面对秋燥失眠往往会陷入一些惯性的思维，请您也是快速的帮我们判断一下哈，这些是不是真的可以改善失眠？
2: 我们看第一个误区是
1: 大量饮水。
2: 其实啊，这个大量饮水是不可能解决失眠问题的
1: 啊。但是睡觉之前真的觉得渴。
0: 对啊，而且这个天气干燥的时候，不就是应该多补充水分吗？
1: 对，
0: 难道大量的喝水解决不了秋燥失眠吗？
2: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大量的喝水啊，和中医的阴液亏损混为一谈了。那么中医的阴液它是秋燥损伤导致的，是我们脏腑深层的气血、津液、精血，尤其是心阴、肝阴和肾阴的不足。那么光是大量的喝水很难直接转化为阴液去滋养我们的脏腑，所以说反而会通过什么大量饮水以后

0: 通过尿液来排出。那么况且是什么呢？如果是睡前大量的饮水啊，它还会加重我们增加我们的起夜次数，
1: 对，
0: 反而进一步破坏我们的睡眠节奏。哦，
2: 也不只是缺水这么简单的问题。
1: 对，就是睡前大量喝水，可能你夜里想上厕所啊什么的，其实会更加的睡不好觉。
0: 是的。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项哈，第二项是苦寒凉茶，这个我就不懂了。一般燥热不都是要喝一点凉茶吗？
2: 对，我也习惯。
1: 对，
0: 我们说大量的喝凉茶来解决秋燥的问题是非常不科学的啊，
2: 这个也不行吗？
0: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凉茶它具有去火的作用。
1: 对呀，秋天就是燥啊，有火呀，我喝点凉茶去一去啊，
2: 就降火了嘛。
0: 这里大家犯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没有分清楚虚火与实火。那么其实我们的秋燥属于什么？属于阴虚火旺。那么这种阴虚火旺的，在市面上很多我们喝的凉茶的配方都是什么？我们说金银花，
1: 对，
0: 菊花啊，蒲公英啊，
1: 对，
0: 连翘啊等等这一些苦寒的药物，清热解毒的药物来用。那么它主要是什么？泻湿火。那么苦涩生疮啊，夏天暑热炎热特别厉害的时候，我们用这种凉茶。那么这些苦寒的药材，它是极容易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的，所以说这一类的凉茶，我们是越喝反而越容易耗伤我们体内的阴液，导致阴虚更加严重，阴虚火旺，我们的失眠也会随之加重。
1: 所以说看来就是这个凉茶它是不能乱喝的。
0: 是的。哦，
1: 也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0: 根据你体质来。
1: 就是刚才主任强调了，就是说解决秋燥失眠的核心在于是从内而外的一个调理啊。中医上讲医食同源，通过日常的饮食药膳来滋养身体是非常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在饮食和平时的生活习惯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调理的方面呢？
0: 李英老师问得非常好啊，这叫秋燥伤阴，内伤神扰。那么进一步发展以后就什么，就会影响损伤到我们的脑络。所以我们在饮食上进行调养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叫医食同源和药食同源。那么大家必须掌握三个原则。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说滋阴润燥非常重要。第二个，要补充我们这个我们叫养心安神。除了我们这个补充阴液以外，第二个我们养心安神。那么清泻虚火以后，我们让浮躁的心神能够安宁下来。那么最后我们说什么？益肾填髓。为什么说益肾填髓呢？因为脑肾是同源的。那么补肾补肝肾，它就是补脑了。所以通过滋补肝肾之阴，我们精生髓，髓生脑。从而从根本上来充养我们的脑海。那么这三者环环相扣，所以说滋阴润燥是基础，安神是关键，益脑才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只有三管齐下，才能够获得高质量的睡眠。
2: 主任说到要从这个饮食上进行调养。
1: 是的，
0: 是的。
2: 那如果我们去市场买食材的时候，那我们就注意买那些比如说有润燥作用的东西，可以买回家做一做这个代茶饮啊，或者说做一做这个药膳啊，这样是不是就有效果了呢？
0: 所以开眼问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是吧？这个它实际上这要涉及到中医的一个什么呢？我们要具体到个人的什么脏腑功能的不同，所以我们说有心虚、心阴虚、肝肾阴虚，是不是？等等这些不同的阴虚，我们要判断你是哪一种类型。所以说我们三种类型，第一个我们是心阴不足型。那么心阴不足型呢，这类人主要表现什么呢？心烦、意乱、多梦易醒。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肝肾阴虚型。那么肝肾亏虚了以后，就出现开眼说的手足心发热啊，是吧？头晕耳鸣啊，甚至头发毛发干枯，是吧？第三个我们说是肺胃阴虚型。因为什么？秋天影响到最大的脏腑就是
1: 肺。
0: 那么表现就是口干舌燥，口干咽干皮肤干，是吧？那么根据体质的不同，调理的时候用药用这个量，它自然是千差万别。
2: 你不能盲目的用药。
0: 对
1: 对，也就是说因人而异。 然后呢，对症调理才是关键。
0: 是的。
1: 那么针对不同的体质类型啊，陈主任今天特地为大家带来了非常实用的药膳茶饮，让我们一起来逐一了解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款是百合酸枣茶，这款茶是比较适合我们睡不着觉，帮助我们睡眠的时候喝的吗？
0: 首先这样说，我们首先认识一下百合酸枣茶。那么这款茶特别适合什么？我们第一讲的第一种类型的叫心阴不足的人。
1: 心阴不足。
0: 心阴不足。那么心阴不足表现是什么？心烦意乱，夜间多梦易醒。那么这样一类人群，那么它的基本组成是什么？是以百合为主。那么百合它具有什么？性微寒，入心肺经，具有极好的养阴液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枣仁，酸枣仁，我们大家都知道。酸枣仁呢，我们轻轻炒一下，我们叫炒枣仁。那么我们在泡茶的时候，一定要用炒制过的这样酸枣仁，它的功效才最好。所以它是中医里面的助眠圣药，能够养心安神、敛汗，这样具有一个功能。那么两者相互搭配，它既能滋养被秋燥耗伤的心阴，又能清泻心火、平息虚烦，让我们大脑快速的进入一种什么一种平静状态，就是非常适合什么工作压力比较大，是吧？像两位老师呀，工作压力比较大、速率比较过度的这些这个电视工作者，是吧？为大家这个每天啊写稿子呀等等，这耗费心神的啊，这样一些失眠的患者，那么我们可以讲，先把炒制过的酸枣仁，大概10到15克左右，就是捣碎，与10克左右的百合，一同放入杯中或壶中，滚开水，沸水冲泡就可以了。那么焖10到15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饮用了。
2: 主任介绍的这个方法呢，也是相当的简单。比如说大家平时有这种焦虑呀、压力比较大的这种类型呢，就可以多喝一点。或者像我和李莹这种，有的时候会失眠，特别在秋天的时候，那可以多喝一点。那这个第二款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呢，主任？我看
0: 第二款啊，实际上我们都是针对什么不同人群设计的。那么第二款茶我们叫什么？叫桑葚黑芝麻糊。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也挺喜欢喝的，是吧？
1: 挺香的，我小时候也挺爱喝这个。
0: 这个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黑芝麻糊对这个养头发特别好，是不是？那么实际上桑葚黑芝麻糊主要针对什么？肝肾阴虚的失眠人群。那么这类人群除了睡不着，往往还伴有什么头晕耳鸣，就耳朵嗡嗡的响，腰膝酸软，是吧？头发干枯，容易脱落，手足心发热，这都是肝肾阴虚的一个主要表现。那么我们说桑葚它是肝酸性寒的，能够滋阴补血、生津润燥。那么黑芝麻呢，它是补肝肾的，益精血、润五脏。那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能够直达肝肾两经，那么通过精血互生来充养我们的脑髓，既解决了什么阴虚火旺引起的失眠，同时又能改善我们全身的干燥与疲乏感。那么其实做法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我们把黑芝麻提前给它炒干。那么桑葚呢，我们不能用新鲜的桑葚，我们用桑葚干。对，那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以后啊，我们加一点什么？加点糯米。
1: 加点糯米是为了口感更好。
0: 为了口感。实际上这个糯米也可以微微的给它炒香、炒干。那么放在一起，我们用冻浆机啊或者破壁机啊，加水500到600毫升左右，是吧？选择米糊功能，打成糊。也可以将黑芝麻、糯米啊加水煮熟以后啊，再放入桑葚干或者冰糖，用料理机打均匀，小火煮开了，也可以做成我们用的桑葚黑芝麻糊。
1: 我相信这对不少中老年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贴切的，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是会比较更干燥一些，或者是
2: 偏寒
1: 说的还有耳鸣、睡不着觉、耳鸣，会有这样的情况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款是什么呢？第三款是银耳莲子羹。
0: 对，
1: 这个很常见
0: 的，非常常见。我们说啊，这个为什么莲子的银耳羹啊，我们每次都这么 着力去推荐它。
1: 对，
0: 因为什么呢？秋燥的人群是特别适合用莲子营养根的。那么它具有什么？

0: 改善我们肺胃阴虚津液亏损的这样一些人群。那么这类人群的典型特征就是什么？口干、咽干、皮肤干，甚至脱皮。所以晚上因为咽干咳嗽或者口干而难以入睡，这一类人群都非常适合莲子银耳羹。那么其中我们把银耳称为什么？称为平民的燕窝，具有极强的滋阴润燥的润肺生津养胃这样一个功效。那么莲子呢，它具有什么？清心行脾，交通心肾。那么两者在一起煮羹以后啊，质地粘稠，就像甘霖一样，能够滋润我们全身的经脉和气血。所以说呢，它能够清除我们的肺胃啊虚热，让身体在舒软滋润的这样一个状态下，是吧，能够改善它的睡眠，让它呢起到什么自然入睡作用。另外呢，食材呢都是大家能在超市呀、在菜市场呀都很轻易能找到的。
1: 是的。
0: 那么其中啊，这个莲子啊，一定要把心去掉。
1: 会苦啊？
0: 会苦，因为莲子呢，莲子心它是清心火的。那我们前面已经有百合莲子来清心火了，那么专门清肺火的就是莲子、
1: 啊，
0: 去心的莲子。所以银耳呢，我们用什么半克银耳就可以了，大概10克左右。我们去心的莲子呢，我们用到15克左右。那么可以加一点，适当的加一点红枣2到3枚来综合一下，或者是呢，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百合。所以莲子、银耳、百合啊，都具有滋阴润燥作用。那么用它来煮粥，是吧？这个我们说对治疗肺胃阴虚型的秋燥失眠是有效的。
1: 之前我只是知道这个银耳、百合、莲子羹，然后它对我们的皮肤好，能够润肺润燥。我第一次听说银耳、百合、莲子羹这么的万能，还能管我们失眠哈、
2: 那可不是吗？那不光能这个管我们的这个秋燥失眠，而且还是咱们秋天的百宝，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最后一款麦冬五味子茶。那这个麦冬五味子茶它又适合哪些人群？
0: 这个麦冬五味子茶主要适合什么呢？阴虚多汗的，那手足心老是出汗，气阴两虚的这样一个人群。那么他们这些失眠的特点是什么？睡后啊极容易什么醒，就刚睡着没多长时间，1-2个小时醒，所以很烦恼，入睡有困难。那么这些人群晚上睡觉的时候老是觉得虚汗，我们叫盗汗。
1: 盗汗。
0: 醒来以后呢，口干舌燥，再也睡不着了。所以麦冬在这个茶饮里面，它具有生津养阴润肺清心的一个功效。那么五味子呢，五味俱全，专入肝肾，具有极强的收敛固涩、宁心安神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两者结合，一补一敛，既能够补充我们损耗的这些阴液，同时又能锁住体内的阴液不外泄。那么对于改善半夜里什么容易早醒啊、盗汗啊、夜间盗汗的这些人群啊，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就大家都可以喝一点。
0: 对，
1: 明白了。听了主任非常详细的讲解啊，大家也都可以对号入座了。今天呢，程主任也是把最后一款麦冬五味子茶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开宴咱俩可以尝一尝了。
2: 哎呀，有口福了。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我们今天啊，特意把这款茶饮啊带来给两位主持人品尝一下。
2: 主任说的我都迫不及待了，
1: 想尝尝。
0: 来开宴，
2: 来，那我就来。
0: 好，
2: 盛情难却啊，主任。
0: 来，把托盘都送给我们的林老师。
2: 还是热热的，
1: 谢谢主任。
2: 刚泡好的，
1: 热热的
2: 啊，一股淡淡的那种草本香
0: 哦。草本香味是吧？
2: 对，
0: 它的口感实际上是挺好的，就是因什么呢？麦冬啊，也是我们经常用作茶饮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样一款，
1: 挺好喝的。
0: 那五味子呢，
2: 酸酸
0: 可能稍微呢会酸一点，因为它酸性才能收敛，才具有收敛作用。所以说呢，对于心慌啊、心悸啊、失眠啊、健忘啊，包括手足心出汗啊，

0: 都是有帮助的。麦冬五味子茶我们怎么去做它，是吧，我们说麦冬的量稍微大一点，6到10克左右，这个五味子的茶呢量呢稍微小一点，3到6克左右，我们放在这个杯子里面或者煮一下都可以。那么放到杯子里闷泡的时候呢，15分钟，
1: 闷泡15分钟，
0: 15分钟左右，如果煮的话就是微微小火煮个15分钟。

0: 随心所欲去喝它的。嗯，那么我们说为什么不是人人都介意的呢？首先我们说脾胃虚寒的啊，平时头特别容易腹泻手脚冰凉的这些人群，那么在食用莲耳银耳桑葚百合像这一类滋阴润燥食材的时候，相对要减少，或者在里面加入一两片的生姜，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李英老师特别喜欢喝的陈皮，哎，加个一两片三五克陈皮来和胃护阳。那么其次血糖偏高的一些啊朋友们，就在炖煮银耳莲子羹的时候啊，或黑芝麻糊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添加冰糖或者是这个白砂糖啊红糖啊，对，这些东西就不需要了。那么最后我们说在感冒发热期间要暂停服用这一类具有滋补类的这样一些药膳啊，注意这三点你就可以啊，这个完全避开药膳给我们带来的禁忌了。
1: 嗯，刚才程主任教我们如何通过吃来调理体质，我相信也有朋友会问哈，就是食疗是需要长期坚持的，那如果说我今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我就睡不着，那我该怎么办？我有没有什么一些应急的什么小的方法，除了吃褪黑素之外啊，应急的小方法？
0: 好，当然有的。下面我就给大家教一下什么，就是中医的穴位按摩
1: 啊，穴位按摩啊，
0: 因为这个穴位按摩就是穴位，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保护啊。那么通过穴位的按摩，可以非常快捷有效的来帮助我们睡眠，它是非药物疗法的一个特色技术。所以说呢，今天晚上这个大家就可以回去试一试啊。当你入睡困难的时候，就通过我们的按摩。头部的百会啊，神庭啊，神阙啊，以及包括我们还有神门穴，和三阴交穴等等这些穴位都具有助眠作用。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四个穴位，是快速帮助大家啊平息虚火、诱导睡眠。那么今天呢，我们说首先给大家介绍神门穴。
1: 神门穴，
2: 神门好像是在手腕这儿是吧？这个
0: 看一眼讲得非常好，是不是？
2: 这图片非常的清晰。
0: 那么我们怎么找这个穴位呢？实际上很简单，我们把手掌伸开以后啊，我们看到是我们手腕上有两条横线，是吧？腕侧这个横纹我们有两侧，在第二侧线。那么第二条侧线上，那我们进行一个十字交叉，我们从小指沿着小指把手掌伸开，对，沿着小指一直往下拉啊，正直了，拉到我们这个第二横纹侧线这边，哎，我们发现一个凹线
1: 交叉点，这个位置，
0: 哎，对，交叉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凹线，就是我们腕横纹的尺侧端小指一侧的凹线中，那么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神门穴哦，所以我们很简单，就是找到这个穴位以后，我们大拇指按在这个地方，很轻松的按揉30下到50下，这时候力量逐渐的从轻柔缓和啊，像什么加重力量啊，让它有酸胀的感觉就可以了。我们介绍的第二个穴位我们叫什么，叫百会穴。
1: 百会
0: 大家可能都听过百会这个词，就是百会穴怎么取呢？非常简单，我们首先找到自己的两耳，我们找到耳尖这个部位，向上平移，这是一个点，然后呢我们从前正中线两眉之间的印堂向后来引一条线，那么这两条线交叉这个点我们就叫百会穴。
2: 那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高颅顶吗？女生说的高颅顶，
1: 颅顶高的地方是吧？
2: 最高点
0: 就在我们头顶的正中心。那么我们这样一交叉，十字一交叉的穴位非常简单了，是吧？那么这个穴位具有什么呢？安神定志作用。那我怎么去做它呢？双手手指并拢啊，点按在这个百会穴上，顺时针揉。之后你点按到这个穴位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明显的酸胀的感觉。那么同样，我们顺时针揉个30次。
1: 第三个穴位三阴交，
2: 这个感觉很明显，在
0: 三阴交在脚踝上。那么我们脚踝的内侧缘，
2: 对吧？内侧。
0: 对，我们这个脚踝，脚踝的内侧缘，是吧？那么沿着胫骨之上，3寸，自己手掌一并拢。放在我们的内侧缘上，那么在就在我们脚踝上面

0: 四个手指
1: 四指的位置，
0: 四指的位置，胫骨的后缘。那么胫骨外有点那个肉肉的地方，我们就叫三阴交。那么这个位置也是可以按下去，会有个凹陷，会非常的酸胀。所以我们两侧交替的这样按，顺时针按个34左右。那么它也可以起到什么？起到调理肝肾。为什么三阴交？肝经、肾经、脾经三经交汇地方。那么我们说，同时能调理我们的肝、脾、肾三经。最后一个穴位啊，神阙。我想，开燕包括我们李英老师应该都知道。
2: 肚脐眼儿。
0: 啊，肚脐眼。对，这个，我们说，神阙穴位于什么？我们肚脐的中央，腹部的正中。它属于什么？任脉。我们前面讲的百会穴，它属于督脉，就督任二脉，一个行于身前，一个行于身后，一个是阴脉之海，一个是阳脉之海。所以说，我们取了阳脉，我们为什么不取阴脉呢？一定要取，因为腹部的神阙啊，它的作用是非常强的。那么按摩神阙穴具有什么？温阳散寒、健脾和胃、安神助眠这样一个作用。那么睡前我们可以把手掌搓热，啊，手掌搓热以后，对着我们的肚脐，我们可以再按完三阴交、神门和百会穴，
1: 最后一
0: 式躺着了，对，躺着了，然后我们双手交叉放在肚脐上，顺时针我们揉个34左右，把局部啊揉得发红发热。在我们揉按揉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逐渐的扩大位置，那么小腹啊，我们上面的胃啊，我们都可以给它揉到。那么这样就取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安神定志，这个健脾和胃这样一个功效。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洪亮主任今天非常实用的分享。那么秋燥失眠的朋友们也可以抓紧时间练起来了，别让秋燥偷走我们的好睡眠，滋阴润燥，养心安神。希望电视机前的大伙都能够在这个惬意的秋天睡个好觉，养出好身板。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老陆，我能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1: 你问。
0: 你结过婚，有过老婆孩子吗？
2: 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0: 这回不占你便宜了，一个月工资能给你了。
1: 是没少坑我吧？这也够啊！
3: 这漂亮姑娘，我以前没见过呢。
1: 李姐，这位是我的未婚妻果果。
0: 哎呦，未婚妻！哎哎，
3: 姑娘，我跟你说啊，
0: 怎么样？我家还行吧？等一下，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3: 看来你这个汉奸混得也不怎么样
0: 啊。对，汉奸呢也分优劣的，是吧？很不幸，左小姐，我恰好就是混得最差的那个，你信吗？

0: 可惜啊，终究还是轮不到我。
1: 陆芳芳，我觉得啊，你之前对我有些误会。
0: 我可没误会，我就是喜欢你。如果左双桃真是个杀手，你还敢爱他娶她吗？男人啊，千万千万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女人，哪怕是最亲近的女人。

0: 评。
1: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1: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4: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小孩就是不靠谱。
1: 东爷，
2: 那东爷回来了。
1: 东爷啊，
3: 不是你说这一晚上没回来，电话不接，行李也不拿，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4: 那我哪知道啊？
3: 哎，要不然你再给他朋友打几个电话？
4: 不，该打的都已经全打过了，没人知道吗？
3: 那咱怎么办呀？
4: 我和他的朋友们都已经交流过了啊，但凡谁有消息，第一时间联系咱们。
3: 但是现在还没人联系咱们，
4: 那只能说明人家也不知道嘛。
3: 哎，电话，电话，
4: 快快快！
3: 喂。没时间，不去。
4: 说什么了？
3: 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找我出去拍戏呢？
4: 哎，你别挂呀！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筹钱，把东爷的剧本赎回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原谅你啊！
3: 哦，对啊，不是，你说我这都忙啥了？
4: 回过去，回过去。
3: 哎，哎，魏导演，那个，我刚说梦话呢，睡着了。你在哪儿呢？那我现在过去啊。啊，行，好嘞。你接着找啊！啊，
4: 行。哎，这脑子怎么长这么大了？
3: 哎，杨导，我到了。
5: 你怎么才来？
3: 倍儿堵。
6: 哎，
3: 怎么是你啊？
6: 你小子，上次把我的戏服带走了，衣服呢？
3: 在我家呢。
6: 你找的？
5: 对。
6: 能不能换？
5: 导演，咱真没预算。
6: 哎，算了，赵军老师，来把他的衣服给我换了。来，其他各部门准备，开始。
7: 喂，谁呀？

0: 变数是嘎嘎的。
1: 停，表情要自大一点，要傲气一点，好不好？
0: 行行行，自大傲气，好嘞，来，
1: 还有你们这个群演的状态也不太行啊。
2: 喂，谁呀？
0: 还有谁？
1: 说词儿啊！
0: 哎，导演什么词来着？
1: 超人牌保暖内衣，轻便舒适，嘎嘎棒！
0: 啊，好好好，嘎嘎棒，嘎嘎棒，来，再来一句，来，快！
2: 喂，
0: 还有谁？超人牌保暖内衣，轻便舒适，嘎嘎棒！
1: 咔，过了啊，可以啊，最近。
3: 导演到底拍的
1: 戏演的不错啊，
0: 是吧，李大？
4: 不过有个事儿啊，下次把我那件戏服还给我。
0: 哎呦，行，好的，李大。
1: 啊，
0: 下次合作，
1: 来，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0: 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啊！
5: 宋浩，
0: 你怎么在这儿？

0: 欢迎来到好莱坞。哇！哎，别乱动。
1: 可以呀、啊。这么大个老板还出去接小广告，
0: 我这不体验体验生活吗？哎，你呢？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混上女主啊？
1: 我为自己的星途专门选了个地狱模式，一片坎坷，满地荆棘啊！穷的时候，连房租都交不上。
2: 不会吧？表演系戏花资源差成这样，你怎么混的呀？
1: 闭嘴！
2: 哎，那天我在张响的办公室瞅见你了，你俩也认识啊？
1: 就一混子，一万块钱片酬欠了我一年半，怎么太欠钱？
2: 哼，那老小子把我们剧本版权给骗了，想要回来还狮子大张口，找我要十万块钱。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2: 看来以正常途径很难要回剧本喽。
1: 我知道他一个弱点。
0: 什么弱点？我觉得行。哎，你搞什么呀？谁？你别说话。干什么呢？赶紧过来呀！来来，坐，
3: 来了。
0: 哪个近点？近点。小雅妹妹，今天我领你到这儿来玩，开心吗？
1: 啊，开心啊！那肯定得开心啊！张总，上次在您公司是我不好意思啊，您别见怪。以后要是有什么戏，可以多想着点妹妹。
0: 这不就对了吗？
1: 那咱们是不是得喝一个？
0: 来，喝一个。哎呦，到，
1: 来，干杯！
0: 痛快！
4: 那个小雅妹，
1: 嗯，
4: 我不是故意不给你接话，你看哥是那样的人吗？这两年呢，这项目不好做，你得体谅体谅。
1: 嗯，我体谅您，我可体谅您了。那咱们再喝一个吧。嗯，
0: 到。
1: 哎呀，干杯！
0: 干杯！
1: 来。

0: 其实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是郑真爱人吗？
1: 能不能别废话了，快点！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你们是一伙的？
1: 是。
0: 坐坐坐坐，那个咱们好好商量商量。欠你那一万块钱片酬啊，我不是想拖欠，我们也是垫钱在拍摄，资方的钱还没进来呢。
2: 那不行，
3: 怎么解决是你的事儿，
4: 今天必须结清。
0: 好，二位，我把版权都给你们，你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买剧本的那三万块钱还给我？
3: 有道理呀。
4: 正好他们把三万还你了，那你把我那一万块钱片酬给我结清了。
5: 可是我现在只有两万，
2: 剩下的能不能分期？
0: 分期？干嘛要分期啊？那不正好吗？你们还给我两万，剩下那一万就当我还给小雅了，咱们不就互不相欠了吗？
4: 那不行啊，他把两万给你了，他没钱了，那我那一万找谁要去？
0: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4: 谁跟他们是一伙的了？听我算啊，他们有两万块钱，还你一万，还我一万，欠你一万，结清了。
0: 那不行啊，为啥还你一万，还我一万，他们还欠我一万，他们直接还我两万，欠你一万，不就得了吗？
2: 停！三万块钱，你一万，他一万，这儿还剩一万。
3: 等一会儿，咱哪还剩一万？
6: 终于解决了。
1: 嗯，不对，那我还是没要着钱、啊、
3: 哎呀，我们都已经是一个战线的战友了，欠你的一万块钱是一定会还上你的。
1: 那不行，我这钱着急交房租，不然我今晚就得睡大街了。
3: 那你就先住在好莱坞吧。
2: 我觉得行。

0: 常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就先忙工作吧，我先出去走走。
1: 好。
0: 好的。
1: 那先等一下，星娜小姐。
0: 怎么了？
1: 你别去太久，我会想你。
0: 好的。
1: 干嘛一直打过来？不知道我怎么了吗？喂，你好，是我。
0: 吃什么品牌的食物能让他这么听话，那么会通风报信？
2: 知道吗？食物的品牌是你这个人，你不，刘思小姐，
3: 那宋丹，他给你吃了什么呀？让你这么阴魂不散的？
0: 吃什么吗？你猜一下，吃的又饱又美。
2: 亲爱的，来，你快看。
1: 什么？
2: 那边。
1: 旧爱和新欢撞上，看来有好戏上演，亲爱的，绝对有好戏。
3: 这是说什么都不觉得害臊啊！像宋干这样的男人，对谁都不会认真的。而你，只不过是他一时迷恋的对象罢了。
2: 快点拍视频，
3: 快呀，拿起来了。
1: 拍了，拍了。

0: 你觉得我还会让你再次伤害我吗？上次你们两个伤害我，
1: 小心！
0: 我还没讨回来呢。
2: 这次罗斯肯定完蛋。
1: 先看着吧，亲爱的，战斗还没结束呢，别停止拍摄呀。
3: 马上出手，
1: 宋哥！
3: 不用说，我不想听。
1: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3: 我说了，不用说话，不要拍了。如果你们谁拍了发出去，我就把你们全部。

0: 开除。
1: 什么呀？
2: 笑笑吗？我们先走。
3: 亲爱的，该怎么办？宋刚说，谁拍了视频发出去就开除谁。
4: 哎呀，亲爱的，你又不是员工，我们是管理层，他不敢把你开除的。
2: 付一千。
5: 哎呀，很抱歉，邢大小姐，让你受伤了。
1: 只是道歉还不够，你必须要负责。喂，你可让我受伤好几回了。
5: 你真的生我的气吗？
1: 能不生气吗？上次是被车撞，这次是被打脸。如果是你，你生气吗？
5: 哎，但就算你受伤了，你还是很漂亮。
1: 喂，你有对什么事认真过吗？
5: 当然，现在最认真了。
1: 真会说，
5: 不只是会说而已，其他方面也很厉害，要试一下吗？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邢大小姐，如果你想让我负责的话，什么都行，几辆车，几间公寓，我都愿意给。
1: 我已经很有钱了，那些东西我不需要。我只希望你能对所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负责就够了。
5: 好的，我很愿意，我会对你负责，从这辈子到下辈子。
1: 是你自己说的。
5: 嗯，
1: 不许反悔。
5: 那是肯定。

0: 什么证据证明他是这块地的主人？
1: 你们自己看，音乐纳瓦拉，你的女儿已经按照法律程序将这块地卖给拉塔萨先生了。
0: 你们这些人骗走了我爸爸的土地，我一定要找到地契还有合同。

0: 你去我办公室做什么？我……你翻我的抽屉做什么？我……庆大小姐，我问你，你翻我的抽屉做什么？哎，你吓到我了！你干嘛这么大声说话？
1: 我只是来这里找纸还有笔，去和欧卡一起画画。他说想画画了。
0: 欧卡已经睡着了，我刚刚去看他了。
1: 睡着了又怎么样？欧卡想画画，我只是来找纸和笔给欧卡画画而已啊。他醒来就会看的。那你呢？为什么那么凶啊？那是什么？那么担心，看起来很重要啊。
0: 非常担心，非常重要，我绝对不允许别人触碰。
1: 好，那以后我再也不会碰你那个宝贵的东西了。

0: 玩什么小孩子把戏啊？
1: 因为我还小啊，就你自己年纪大了。
0: 说这样的话，你还是回曼谷吧。
1: 嗯，你这是在赶我吗？好狠心啊！
0: 来这里做什么？
1: 我担心你啊，我就来看看你。这个会不会留疤呀？那样就不帅了。
0: 喂，少说废话，说正事儿。
1: 因为我心怀愧疚。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来这里到底干什么？
1: 好吧，因为我觉得内疚，所以来你店里帮忙赎罪啊。
2: 你们是约好的吧？
1: 跟谁约好？
3: 维诺哥，垃圾扔去哪
1: 儿？你哦，
0: 看来是没有约好喽。
1: 你来干嘛？
3: 因为我愧疚。
2: 好好说。
3: 因为我觉得愧疚，就来店里帮忙。
0: 哎，那你们自己商量好，谁负责什么工作，还有就是不许吵架，还有绝对不能再有人受伤了。如果做不到，就回家吧。

0: 然长眼睛了，只是不想看。
1: 故意的是吗？
0: 我真的没看到，所以才撞到你啊。
1: 哼，
0: 打住，不许叫。我走这边，你走那边，行了吧？
1: 不行，我走这边，你走那边。
0: 想吵架？
1: 哼，我们很熟吗？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0: 真的不喜欢。
1: 哦，你不喜欢女孩子啊？
0: 我喜欢女孩子，但我不喜欢麻烦的。
1: 嗯，你跟我一样，我也不喜欢麻烦的女孩。
0: 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不麻烦的吧？
1: 有啊，有一个。

0: 衣服啊？每天都洗，每天都这么多，一个人一天要穿几件呀？累死了。
1: 苗姨，帮忙洗一下欧卡的衣服。
2: 看我的嘴巴，不行啊！
0: 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是照顾孩子的吗？那孩子的衣服就应该你来洗啊！哼，排队吧，洗衣机满了。
3: 苗姨，
0: 是啊，我在这儿。
3: 帮梅达洗下衣服，明天急用。
0: 明天就用。
3: 嗯，
0: 那今天必须要洗喽。
3: 是啊。那你站在这儿碍什么事啊？
1: 我当然是来洗衣服啊，帕萨先生。但是洗衣机满了。
0: 就是满了呀。
1: 不过没有关系，我去房子后面手洗好了。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4: 早什么早，都已经快中午了。
1: 别抱怨了行吗？我今天没有工作的，晚点起床不行吗？
4: 对，没有工作，而且以后都不会有工作了。你自己看。
1: 大明星罗斯和一名女子当众打架抢男人，从屏幕里的女主角变成了屏幕外的坏女儿。安拉，是她先动手的，是她先挑事的。
5: 客户因为这个视频打电话取消你做代言人了。
1: 不可以，我不同意。
5: 不可以，你不同意？那你为什么殴打辛达小姐？
1: 是他先动手的。
5: 但是视频里拍得很清楚，明明是你先动手的。
1: 这都是他计划好的，他想毁了我的名声。
5: 你不要再怪在别人身上了，你不要以为我不了解你的性子。你只会意气用事，而每次最后倒霉的人都是我。这次我没办法再帮你善后了。
1: 哎呀，罗斯，我看到你的新闻了，我真的特别同情你。而且我知道啊，是谁把视频发出去的。你知道是谁吗，梅达姐？
6: 就是那个辛达做的呀。昨天发生的事都是他计划好的，他的目的就是想破坏你的名声，而且现在他已经成功了。
4: 你好啊。
7: 你好，过得怎么样啊？
4: 你这么久都不打电话回来，是不是把我们都给忘了呀？
1: 维诺哥，你怎么说话像老人家一样，离我爸爸远点也好，你和他待得越久就越像他了。对了，维诺哥，话说音乐他怎么样了？
4: 打电话给我就先问别人啊。
1: 哪里是别人，维诺哥，音乐是我妹妹啊。喜欢抱怨还喜欢吃醋。
4: 看表面的话，感觉音乐已经放下了，但是我确定音乐还忘不了那个男人。
1: 音乐他为什么这么执着啊？明明那个男人又坏又花心变态，还是个单亲爸爸，怪各种毛病。
4: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说的好像很了解他。

0: 莫是莫成跟我说的。
1: 喂，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啊？你都不打算再回家来看看吗？曼谷离得这么近，你知不知道有人想你啊？
0: 嗯，嘴真甜，才多久没见而已啊。
1: 我不是嘴甜，是发自内心的。
2: 喂，
1: 你都不想我的吗？
0: 当然想了。
1: 真的吗？你可别哄我开心啊。
0: 哎呀，我没哄你，我是真的想，想你们每一个人。
3: 每一个人？天哪！
0: 维诺哥，等等，等我有空了再打给你吧。

0: 又有声音了。你在偷听
1: 啊？是啊，我偷听很久。没有，我什么都没听到。我没有偷听，我在擦栏杆呢。哎呀，天哪，灰尘真多。

0: 那个星大，那个星大已经有男朋友了，我听到他说想对方呢。啊，
1: 你确定？你没听错？
0: 百分百确定。我还听到他说这样想那样想的，哎呀，听着都觉得恶心。
1: 天哪，意思是他在欺骗宋干，对吗？
0: 今天早上他还故意诱惑帕萨先生，气得梅达小姐差点把房子都掀了。这个女人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骗子，我觉得她骗人的功力太高了呀。如果这样放任下去可不行，我觉得夫人必须要做点什么，要不直接揭穿她，哎，要不就把她的面具撕下来。
1: 哎，现在还撕不了，宋干是不会相信的。我们得找出证据来揭穿她，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我

0: 谁呀？
1: 你是新哥叔对吗？你好。
0: 小伙子，你知道吗？咖啡啊，能够保护土壤，防止害虫繁衍，还能锁住土地本身的矿物质，还可以作为肥料，你知道吗？
1: 天啊，好厉害啊！
0: 好了，哎呦，我起不来了，来，每次一蹲下就起不来了。
1: 对了，叔叔，我刚刚看到你家的照片，你是有两个女儿吗？
0: 怎么啊？你喜欢吗？你喜欢哪个跟我说。
1: 叔叔，现在都这么直接吗？
0: 我就是这么直接的人。但是对你来说，你应该没这个福气啦，因为你年纪太小。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的大女儿啊，坐。虽然她长得呢，不太好看，但是她很厉害。如果谁娶了她，这一辈子都会很幸福。至于我的小女儿啊，比较漂亮啊，学习比较好啊，而且是大学毕业。但是对你来说，还得等一等啊。

0: 等一下，夫人找你。
1: 找我做什么呀？
0: 不知道，夫人在厨房呢。

0: 你做得很好，苗姨。
1: 谢谢夫人的夸奖。
0: 哎呀，这个蠢丫头，手机都没设置密码。
1: 哦，愚蠢，真的很愚蠢呐。
0: 让我们好好看看他都聊了些什么。
1: 看吧看吧。
0: 什么呢？
2: 叫我去厨房，但是没有人在啊，又想来哪招啊？

0: 跟我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夫人。
1: 怎么都是空白的，
2: 真是太可疑了，他好像是故意隐瞒了什么。
1: 就是啊，再试试看看看。真的没有。
0: 手机还给我吧。
2: 既然这里就只有我们几个，你就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来纠缠我的儿子到底有什么？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想拥有宋甘先生。
2: 你说谎，我不相信。你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0: 你相不相信我不在乎，我只要宋甘先生相信我就够了。手机还给我吧。

0: 好意思啊，手滑。
1: 摔坏了呢。
0: 没关系，因为我这样的人绝不会任由别人欺负。这是你那位星达小姐的杰作。
2: 星达小姐毁了妈妈的手机吗？
0: 这样问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吗？苗姨，你跟宋干说你看到了什么。
1: 现在就说。是这样的，宋干先生，好端端的星达小姐就来找夫人的麻烦。
3: 夫人穿这件衣服肯定特别好看。
4: 哎呀，不行不行，太暴露了。
1: 一点都不暴露啊。就这件。

0: 就这件。好可爱呀，
1: 主人穿这件衣服肯定特别好看。
0: 姓的，怎么了？刚才我们两个正在网上买东西呢。
2: 吵死了，我正在练瑜伽，需要保持安静。伯母你尖锐的笑声根本无法让我静下心来。星达小姐，如果觉得吵你就去房间练啊，房间里安静。不，我就要在这里练。怎么了？谁也不能吵到我，不然谁也别想好过。
3: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但是这里不是星达小姐家，做什么要顾及一下夫人吧。
2: 伯母你忘了吗？宋甘先生有多爱我。宋甘先生说我在这个家里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不管是谁都不能对我做什么，即使是伯母。
0: 星达，你不要这样。孩子，我们要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呀。
2: 你们永远也不可能住得安逸舒适的。
0: 你要做什么，孩子？你要做什么，星达？
2: 手滑了！
0: 天哪！哎呀，
3: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夫人的手机，
0: 你真的太狠心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
3: 警官就是这样的，宋甘先生。我真的很同情夫人啊。
4: 听起来像电视剧桥段，真的是一点都不可信。
5: 我的天啊，宋甘，我没想到你居然如此迷恋一个女人啊。这是你母亲啊，给你生命的母亲，给你一切的母亲啊。
4: 说远了。
5: 哎呀，其实我还可以说得更长，不过我估计
4: 到你。我的意思是你扯得太远。妈妈，我恐怕不能相信你说的，因为我知道星达小姐是怎样的人。我看人呢，从来都不会看走眼。
6: 到此为止吧。
0: 那塔萨，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觉得我说的就不是实话了吗？你觉得那个女人比我更重要吗？父子俩都是一个德行。
5: 岳母大人，我相信你所说的。
0: 这个家的男人，也就你还算聪明点
2: 儿。大家好。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呢，在别人家里住还有脸回来的这么晚呢。我呢打算向大家道歉，因为我只顾着去买东西了，为了买到想买的东西跑了好几家店呢。我给伯母买了新手机。这是最新款的手机呢，是最好也是最贵的。愣住了，为什么愣住啊？苗姨不小心弄坏了你的手机，不是什么大事，不用在意的。
5: 喂，岳母大人，这是最新款的手机呢，很贵的。
4: 哇，香大小姐，你不用花费这么多钱呢。
2: 我都说了，小事一桩。伯母，对于你来说，最新款的手机才能配得上你，相信我。
6: 星达还真是可爱啊，还特地买最新款的手机给你。你快收下呀，别浪费孩子的心意。
5: 我帮忙查看一下。
4: 啊，苗姨，快谢谢星达小姐，她算是救了你的命呢。
6: 还愣着做什么？
3: 是是是，谢谢星达小姐。
2: 不客气，苗姨。

0: 不敢相信世界上会有像你这样漂亮又善良的女生。
1: 相信吧，这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坏人。
0: 你越这么说我就越有希望，知道吗？
1: 什么希望？
0: 希望有一天你愿意成为欧卡的妈妈呀。
1: 既然如此，你还是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因为如果你失望了，你会很疼的。
0: 多疼我都愿意。
1: 去睡吧，明天见。
0: 晚安。
1: 晚安。

0: 为什么捧着脸呢？你未来儿媳给你买手机，你不开心吗？嗯？如果你不要，那给我。
1: 不用来刺激我。你不相信我，却相信他。我都说了，那个女人很会演戏。最可怕的是，宋甘在和宋甘不在的时候，他就判若两人。
0: 老婆，我觉得你对兴达的成见太深了。
1: 你还真会为他狡辩。他有那么好吗？哎呀，我不是对他有成见，我是在说他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不是一般的心机，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心机啊。你不是说要调查他的背景吗？查到什么了？
0: 不用再去调查什么了，如果不是真的有钱，就不会送你手机了。睡吧，困死了。

0: 这个水果太好吃了。阿姨，这个很难买到的，你在哪儿买的？
1: 不是买的，有人送。改天有空我带你去吧，那里非常的好。
2: 哦，所以你消失是因为去了果园吧？
1: 不是，我是去了维诺咖啡店啊。哦，这这这，风景很漂亮。
0: 哎，哪里啊？哎，阿姨，这是谁啊？哎，
1: 让你看风景，你去看女生。
0: 哦，阿姨，我亲爱的弟弟，现在我的公司正在寻找这样青春的小女孩，用来代替热石晶罗斯。我想要这个人，我想要，你不帮我？
1: 小五哥，凡人。
0: 这个妹妹叫凡人，真的吗？哦，哎，阿姨，你这是在骂我烦吗？啊，不讲义气的家伙。

0: 这是人还是鬼啊？我看看，让我走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哎，你别动，
1: 阿萨，
0: 我看看。你做什么？
2: 没事吧？
3: 如果我变漂亮的话，松根先生会喜欢我吗？你好，塔纳昆公司吗？我面试成功了吗？好的，太感谢你了，谢谢。这个月迟到了七次了，肯定要被骂了。老板，老板，早上好，老板，对不起，老板。哎，老板，对不起啊，我迟到了，因为真的太堵车了，老板。还有啊，我刚刚出了点意外，现场一片混乱，对不起啊，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2: 没事。
4: 爱总在天。
5: 尝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9月22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来皖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在皖调研。省政协主席张希明陪同调研。
1: 23号上午，蒋作军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讲话。他指出，40年来，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在中共安徽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侨海特色优势，将多党合作所长与发展大局所需精准对接，主动作为，勇于创新，配合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连续举办江淮海归对接会，连年开展同心暖心帮扶工作，各方面表现突出，成果丰硕，获得了致公党中央各项工作表彰，为服务安徽发展、服务国家大局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蒋作军要求致公党安徽省委会要团结带领全省党员，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参政党组织职能作用，为推动安徽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蒋作军希望致公党安徽省委会要牢牢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根本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续致力为公跟党走优良传统，持续凝聚政治共识，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围绕15五发展目标任务，锚定安徽3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担当侨海报国建新功时代使命，为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极参政履职，始终以中国共产党为师，认真践行4新3好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打造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组织。在晚期间，蒋作军参观了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书画展，还前往安徽医科大学调研，听取并了解学校百年发展情况介绍，对大学未来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出席大会并参加调研，省领导魏胜斌、陶宜生、马传喜等参加有关活动。
0: 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安徽的第一站。今天，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六安市金寨县调研，缅怀革命先烈，看望老区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参加。
1: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袍热土一袍魂。苍松翠柏环绕下，巍峨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格外庄严肃穆。燎原星火4个金色大字鲜艳夺目。上午，李乐成、王东伟来到金寨县红军广场，沿着台阶缓步行至纪念塔前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并深深鞠躬，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红军纪念堂和革命博物馆中，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大别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李乐成、王东伟不时驻足观看，询问有关细节。李乐成指出，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28年红旗不倒，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带着感情讲好红色故事，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大湾村地处大别山腹地，10年间山村面貌焕新迭变。下午，李乐成、王东伟走进村民陈泽深、陈泽平、汪能宝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收入、医保等情况。 看到乡亲们生活幸福，李乐成十分高兴，鼓励他们用勤劳双手把日子过得更红火。来到村游客服务中心，李乐成、王东伟参观追梦路上的大湾村图片展，查看大湾农产品中心。李乐成强调，要发挥红色、生态等优势，大力推动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等富民产业可持续发展，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能。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落实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9月2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为安徽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方向指引、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引。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定不移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常学常新、常思常悟，确保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战略定位，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增强工作使命感、紧迫感，保持工作连续性、稳定性。要千方百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逐项梳理盘点、查漏补缺，加力推进落实，确保15/5开好局。要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扛牢粮食保供责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持续深化财税金融、农业农村、国资国企、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改革，巩固外贸发展良好势头。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好城乡居民增收和兜底保障，办实办好民生实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0: 15/5规划纲要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施工图，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关键时期的行动纲领。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规划纲要部署，推动规划纲要入脑入心，本栏目从今天开始推出“春风浩荡时代潮”系列微党课，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今天播出第一集，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0: 大家好，我是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的王子晨。今天微党课的主题是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强调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0: 近年来，从构建到健全再到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态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什么是新型举国体制？第一，要把握举国体制的含义，顾名思义，就是动员和组织国家力量，集中全社会各种资源，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而采取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国体制在科技、体育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要把握新型举国体制的含义，两大关键定语不能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点明了新型举国体制诞生和发挥作用的时代大背景、体制大环境。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构建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范围和抓手。与传统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实现了从行政配置资源为主到市场配置资源为主，从产品导向到商品导向，从注重目标实现到目标与效益并重的三大转变。可以看到，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要义就是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什么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这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有效举措，是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了。那么，怎样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第一，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提升科技政策的政治势能和统筹权威，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2023年，党中央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推动我国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系统性重构、整体性重置。地方层面也在积极探索，例如合肥市2021年成立市委科创委，打破以往科技工作各自为战的局面，统筹协调科技创新中的重大问题。第二，打造系统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即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代表的多元创新主体形成合力，采取超常规措施，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前瞻性、关键性核心技术。安徽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进程中，全力服务保障再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攻坚突破，建成在建预言13个大科学装置，在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推动形成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科创引领高地3+N 发展格局。第三，更好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关系，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例如，安徽首创大科学装置设施主体和配套园区工程分开审批模式，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的首次引入社会资本，完善前沿科技沿途下蛋机制，全面推广股权加转让加约定收益植物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总之，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们就一定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0: 9月23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启幕，安徽一批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集中亮相。
1: 我现在是在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安徽馆，我的左边是江淮尊界，右边是奇瑞纵横，两大安徽本土汽车品牌同台亮相，把安徽智能汽车的数字化成果带上了数贸会的舞台。
2: 奇瑞纵横 G700 汽车搭载独创方舟两栖技术，具备水陆航行功能。江汽尊界 V680 拥有超长综合续航与极速快充能力，在空间设计、智能座舱等方面具备优异性能，收获众多客商的关注。
3: 搭载了全球首创的 AI 星空卷帘啊，可以通过手势来控制，而且呢还搭载了华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鸿蒙的健康座舱啊等等这一些黑科技和新技术呈现给大家。希望通过这次数贸会呢，可以和更多优秀的同行带来更多的一些技术分享。
4: 安徽的汽车性能很优越，体验感很棒，我们有计划采购一批这样的车辆，希望以后和安徽企业有更深度的合作。
2: 聚焦挥动全球数字出行主题，安徽省在数字出行展区打造156平米安徽形象馆，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北斗地理信息等数字出行领域的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
5: 我们带来了这个全息车载 APP 数字人，也是融合了我们东钊科技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呢，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让我们的传统车载设备呢，从屏幕及实体走向我们更自然、更沉浸式的这样一个无介入式智能交互性体验。
6: 按照整车关键配套数字服务的链条，把分散的企业产品整合到同一主题下来集中呈现，推动展品由展单品向展技术、展生态提升。
2: 本届数贸会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这一主题，设置一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六个特色产业展区以及一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涵盖人工智能、数字出行等多个领域，吸引了超2000家企业参展。
0: 淮水月，淮南见。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市举办，将以一卷宣纸绘淮月的东方美学意境，演绎中国人的极致文化浪漫。
7: 距今2165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召集门客，编撰了一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这部书第一次完整记载了24节气。
8: 节气它是一种历法，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秋节呢，实际上是仲秋节，它正正好是也是在我们24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秋季的这6个节气的正中间的位置。
7: 中秋文化最核心的传说嫦娥奔月，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完整记录出自《淮南子·懒明训》。
9: 《淮南子·懒明训》当中在提到嫦娥奔月的时候啊，它的故事性非常强。他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要来了不死之药以后啊，他的妻子嫦娥呢把这个不死之药啊偷走了，然后呢自己吃了药以后奔月了。后羿呢感到很伤心、很难过，怅然若丧，无以续之。
10: 今年落户在淮南，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中秋晚会回到了它的起源地、发源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故事，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节目编排元素。
7: 淮南是楚汉故郡、楚文化故乡，这里还是豆腐的发祥地。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一城月色，满城欢腾。央视秋晚点亮淮南，也预热了中秋团圆的美好氛围。让我们静待9月25日晚8点，淮水月，淮南见。
11: 重点做好转化晚会流量，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商贸、农业赛事融合，持续擦亮淮河文化、豆腐故里品牌。
12: 9月23号，朝马高铁连条连市跑出时速385公里最高试验速度，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达标。朝马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正线约61公里。
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迟到了七次啊，肯定要被骂了。老板，早上好啊，老板，对不起啊，老板，对不起啊，老板，对不起，我迟到了，因为真的太堵车了，老板。哦，还有啊，我刚刚出了点意外，现场一片混乱，对不起啊，老板，对不起，老板，老板。
1: 没事没事，但你来的这么晚的话，可以不用来的。
0: 谢谢你，不行啊，不行的。如果没有我的话，谁来照顾老板呢？对吗，老板？请进。你好，这位是马林小姐，她将成为你的助理。助理？帮我做什么呢？
1: 我现在做的工作也没有那么繁重啊，我自己可以搞定的。我是老板的秘书，老板的秘书就是我，不用助理了。让他回去吧。我没办法这样等你，哪有员工比老板还晚到的？如果我有紧急的工作、重要的工作，还要等你，我不就损失了？我说的对吗？
0: 对的，这点我不反驳。
1: 啊，马林小姐有什么事可以问萨米小姐。至于你。 如果还迟到的话，马林小姐就将取代你成为我的秘书，还要教一下马林小姐相关的工作。记住了，我不喜欢有人在我的公司搞霸凌，知道了吗？
0: 我明白的了。

0: 就请您多多指教了。
1: 等着瞧，指教什么呀？我又不是你的老师。哼，出去！你看看你的脸能做什么呀？我这么漂亮，你没有希望的。走啊，都走，出去！你走啊，过去别的地方。
2: 宋干，你这个狠心的朋友
3: 真的不行，兄弟，我手头上还有很多工作，你看到没？
2: 你身为公司的老板呢，休息一天不会有事的，好吗？好吗？陪我去好吗？走吧，我求你了，快走吧！
4: 行，不要拉我下我。
3: 你自行性去哪儿了？去见女孩而已，为什么不能自己去？
2: 还没去我就心里发抖了。这个女孩我想要，你想象一下，漂亮清纯，我真的很想让她签约到我旗下。我只是看到她照片而已，心跳就不自觉加速了，砰呲砰呲的跳啊。如果你这个花花公子一起去，我相信她肯定愿意和我签约的。
3: 可惜了，我现在已经不是花花公子，我是认主人的小猫咪。
2: 哎呦，小猫咪吗？兄弟，我求求你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好吗？
0: 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啊。你好，客人。几位呢？请问几位呢？我爸爸让我拿粥来给你。
5: 先坐一下，我泡杯咖啡，你带回去给辛格叔。
3: 小五，你说那家店在哪儿？怎么藏这么深？

0: 就是这样的了，
1: 不能直接开车到电饭锅。
0: 就在前面了啊，耐心一点。
2: 你的这位新模特藏得还真是深，
0: 这位真的不一般，不然我也不会这么辛苦地跑到这里来。
1: 小五，
0: 阿德，
2: 你现在这样子太狼狈了。看路，好好走，小心，不要跑，不要跑。小心，小心。
0: 好的，好的。
2: 这家店吗，小五？
0: 就是这家店，维诺咖啡店。在哪儿呢？
2: 人在哪儿？

0: 等一下，我都说等一下了，你这是在对谁笑呢？
1: 就你啊。
0: 我们认识吗？
1: 认识啊，我们之前见过，在我梦里啊。
0: 太老套了，大哥。
1: 太老套吗？

0: 宋哥，
1: 什么？
0: 你肯定是上天派来的天神吧？嗯，这位妹妹已经迷上你了。好了，时机到了。
1: 什么时机？
0: 让这位妹妹跟我签约呀！你去呀，快去呀！

先生，谁呀？按他的样子，这个女人好像又被你迷住了呀。嘿嘿，音乐小姐，哦，就是那个你骗了他土地的人吗？

0: 你又想对音乐做什么？之前做的那些事还不够吗？
1: 怎么这个时间里音乐还没回来？哎呀，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你说音乐见到谁了？
2: 对不起。
3: 你说什么？
2: 我为我之前对你做过的所有一切向你道歉。
3: 真简单啊，你以为道个歉这一切就能结束了是吗？
2: 如果你想要什么，或者我能做一些什么让你好受一点的，你可以告诉我。
3: 要用钱来解决问题，你就只能想到这些吗？苏甘先生，你和你的家人就只会做，只会想一件事，就是用钱去解决问题。我想要的不是钱。

0: 生肝。
1: 不要，爸爸。
2: 叔叔，我叫你来帮忙，没叫你带枪来啊。
0: 放手！ 你给我放手！他自己送上门来就好，为什么还要放过他？这样的人就应该一枪崩了，才能弥补他欺骗我女儿的事。音乐，你让开！
3: 先冷静点，叔叔。
0: 把音乐带过来。
1: 爸爸，爸爸，你先冷静一点。爸爸，你要冷静啊！放开我！
0: 面对这样的坏人，我可没办法冷静。
1: 冷静，不要，爸爸。
3: 真的开枪，叔叔？
0: 那是当然。你以为我是拿假枪来骗你的吗？像我辛格纳瓦拉这样的人从来不开玩笑。
4: 宋干，你快做点什么呀，我不想死在这儿。
1: 爸爸，你放过他吧。
0: 你为什么阻止我？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坏人就是那个让你伤心难过的人，不是吗？你已经忘了吗？
1: 我从未忘记。
0: 没忘记为什么要阻止我开枪？
1: 因为爸爸说的是个混蛋，那为什么还要让一个混蛋去弄脏你的枪呢？放他走吧，爸爸。

就让他回去过着痛苦的生活。一辈子都得不到幸福。让他付出代价。为他对我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0: 音乐，音乐，你打开门让爸爸进去。
1: 要不你跟我说说话，
0: 让我知道你没事儿。音乐，音乐，孩子，你怎么样了？
2: 我很抱歉，我恐怕给不了你，因为现在我已经爱的人了。
3: 你爱的到底是谁？你爱的人到底是谁啊，宋干？

0: 底是谁？你是谁？
1: 啊？什么？音乐见到宋刚了？
2: 没错啊，突然他就出现在这里，不知道他跟你妹妹说了些什么。
3: 他才会从白天就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到现在都不肯出来。
2: 我都要急死了。
1: 那我打电话给妹妹。
2: 好。

0: 你行姐，
1: ，因为他已经有他爱的人了。他有爱的人了，银杏姐。
2: 恩月，你还爱着他吗？
1: 我真的爱他，我真的没办法忘记他。不管怎么样，我都没办法停止爱他。我真的不想这样，玉心姐，但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的心真的好痛啊，玉心姐。我真的好痛苦啊。

0: 试一下能不能打中欧卡。来，哎，打中了，厉害吧？
1: 星姐好厉害呀！
0: 哎，这只是小意思。
1: 这是什么？爸爸没给我买过。
0: 这是弹弓，你不认识的。这是乡下的孩子玩的玩具。
1: 星姐是乡下的孩子吗？
0: 对啊，我是乡下的孩子。我跟你说，我爸爸还给我做了弹弓，我都不用自己花钱去买。哦，
1: 真好。我也想让爸爸给我做一个。
0: 想让爸爸给你做吗？这样吧，我帮你做。
1: 耶，谢谢。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不能用我给你做的弹弓去打人还有小动物，除了用来保护自己不被其他坏人欺负，好吗？
1: 好的。
0: 好，来，我来教你玩。
1: 耶，
0: 瞄准目标发射。
2: 伯母不用担心那个姓达的事情，我来帮忙将他赶出这里，好吗？
3: 希望你好好做，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好吗，孩子？
2: 肯定的，伯母。
4: 一定百分百安排的，伯母。
2: 姓达，
5: 走。
0: 你来做什么？
2: 我来做什么？那都是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4: 没错啊，
0: 没错，的确跟我没关系。但是这里是我的宋干先生的家。
3: 等一下，我儿子宋干什么时候成了你的？
0: 哦，伯母，伯母想知道吗？我才能慢慢说给你听，你的儿子什么时候成了我的。
3: 咦，罗斯，这段时间你每天来家里找我可以吗，孩子？因为白天呢，我都是一个人在家，会有白蚁来啃我的房子。
1: 当然可以啊，伯母。那以后我每天都过来陪着伯母，好吗？来帮你清理白蚁。
4: 白蚁。
1: 保护自己不被欺负。
6: 你真是太厉害了。
3: 谢谢。真好，
1: 美女姐姐。哎呀，有眼光。
4: 聪明的孩子嘴真甜。
1: 姐姐能陪我玩一会儿吗？我好孤单啊。哦，当然可以啊，欧卡，你也一起吧。
4: 当然可以。
2: 捉迷藏吗？
1: 好，
2: 那要怎么玩啊？
1: 我躲起来，漂亮姐姐负责找到我。哦，
2: 这么简单的游戏我很在行的。但是如果我先找到了你的话，你就要叫我一声妈妈，好吗？
1: 好。
2: 啊，九十，漂亮姐姐要来找你了哟。
1: 我在这里。
5: 罗斯，罗斯，快一点。
4: 你别急啊，
1: 我在这儿呢。
4: 等等我。
2: 肯定在这
4: 儿。罗斯，你等等我。
2: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欧卡。但是如果我先找到你的话，你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哟，孩子。
1: 好。
4: 我也走。
1: 快点吧。
2: 走走走到哪儿了？
5: 往前啊。
2: 往前吧。
4: 什么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0: 欧卡。欧卡，不要啊。
7: 一起喝茶。
3: 他们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
7: 也好，但是话说起来也怪怪的，感觉欧卡少爷突然就邀请罗斯小姐玩游戏，平时他不会这样的。
3: 也挺好的，说明呀，欧卡能够接受罗斯。如果欧卡能接受，宋干就应该能接受。那这样的话，这个星达就很有可能会被罗斯给踢出局。这有什么不好的？
0: 是吗？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不太好呀？
3: 哎呀，苗姨，你把世界想得太坏了。我孙子是个好孩子，又可爱。
8: 罗斯小姐的声音！
7: 天哪，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8: 快去看看她有事没事。

0: 你真是调皮。为什么这么做？
1: 啊，不是星姐自己说的吗？来防范坏人用的。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不能用我给你做的弹弓去打人，还有小动物，除了用来保护自己不被其他坏人欺负，好吗？
1: 好的。

0: 天哪，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1: 妈，严重吗？
2: 严不严重都得去找医生呀。我和苗姨都算好的，你去看看罗斯。
1: 罗斯，你还好吗？
3: 你看到我这样了吗？你现在还有脸问我，我好不好呢？我当然不好，非常不好，特别不好。
2: 都是星大之士欧卡来捉弄罗斯，你知道吗？
1: 妈，你又来了。
2: 宋干，你必须现在就跟我回去，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星达从我家里给赶出去。如果你不愿意，那就和我断绝母子关系吧，你自己选你要怎么做。
4: 是的，就是我用弹弓打中的蚂蚁窝。
1: 妈，这样太过分了。
2: 你还敢说我做的过分呢？你也看到了罗斯刚才伤得有多重，我打你一巴掌还太轻了。
1: 我不相信是星大小姐做的，欧卡做的对吗？
4: 不是，就是我做的，和欧卡没关系。
2: 这么快承认就好，好报警抓你。
1: 妈，太夸张了。
2: 我要打电话报警。
1: 妈，
3: 是我做的，不要让警察抓星姐走，星姐是好人。我爱星姐，别让警察抓星姐。

0: 应该是累了。我不应该教他用弹弓的，谁能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之前都没玩过就能打这么准。
1: 我也没想到。
0: 对不起啊，
1: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欧卡他居然会这么喜欢你。他可能是真的很想让你当他妈妈。

0: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不会。轻易的接受你，你忘记了吗？
1: 我记得，记得很清楚。第一条，我必须什么都听你的。第二条，我必须要让你爱上我。
0: 那很好，如果你能做到，我就答应做欧卡的妈妈。
1: 当然了，我一定会做到。先盖个章。
0: 你做什么？
1: 小心找到欧卡。
0: 住手！可以回你房间了。

今天的会议是要讨论乐皮府江边度假村的项目，现在设计团队已经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如果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动工建设度假村。在今年

0: 年就能够开幕。总干会代替我负责这个项目。
1: 爸，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先暂停。

0: 位呢？
1: 那是因为英月他自己愚蠢，爱你爱到愿意把土地免费送给你。你可别告诉我你觉得愧疚了啊。
2: 爸，我见过英月小姐，我以为她已经忘了我了，但不是的，她的状态看起来真的非常糟糕吧。
1: 很糟糕又怎么样，她自己爱上你了，没办法。你不要一副男主角的样子，宋干。
2: 我真的感到很愧疚了吧，我们真的已经伤害了太多人了。
1: 怎么伤害了？是他们自己倒霉，而我们很幸运。
2: 但是我们的好运气是靠占别人的便宜来的呀，爸。
1: 如果你非要当善良的男主角，那我得重新考虑。公司总裁的职位，我应该留给谁？给你，还是给梅达？
2: 耶！
3: 是啊，
2: 我太胖了。正好，为什么不进去里面听？
4: 没关系啊，在外面听也能听得很清楚，听得可开心了，我的好弟弟。
3: 真可惜啊，你可以无法坐上公司总裁的位置了。只要你还把那个女人看得比自己的父母更重要，说不定你还会一分钱财产也拿不到。
2: 说完了吗？
3: 亲爱的，
4: 怎么了？
3: 全都握得真紧啊！要打了，会不会被打中呢？
4: 喂，既然想当男主角，你就最好一直装酷到底吧。不过呢，坏男二的本性，不管怎样都只能是坏男二。我的机会终于来了，宋干。
1: 有事就说，别来讨好我。
4: 爸爸，你不要怪我和帕萨喜欢偷听。刚才呢，我听到你和宋干的谈话，我觉得宋干真的是太不懂得公私分明了，我真的很替爸爸你烦恼。
1: 所以你们俩就想拿下这个度假村的项目？
3: 喂，岳父大人，不是的，怎么会呢？岳父大人别这么说，我们两个只是想帮忙。岳父也看到了，这段时间宋干工作能力下降了不少呢，岳父大人。
4: 没错，爸爸，而且爸爸你不觉得吗？自从宋干和辛达交往之后，总是会发生一些糟心事。你看看，他和我们闹矛盾，然后还牵连到工作，爸爸你不能不管呢。
3: 就是这样的，岳父大人，如果我们放任不管，那我只能说一个词，完蛋。

0: 亲爱的。
1: 什么？
0: 看起来这次岳父大人会站在我们这边。
1: 是啊，不过这次还需要你多多帮忙。
0: 哎，亲爱的，你不用担心，我会雇佣最好的侦探去把兴达的背景调查得清清楚楚。
1: 太好了，亲爱的。我真的好幸运，找了你做我的老公，不然都没人爱我了。
0: 哎，亲爱的，亲爱的，不要不开心嘛，你要笑，露出胜利者的微笑，来笑一个，笑，再笑，再笑，再笑，就是这样。哎，等一下。
1: 好。
0: 你好，苏伟先生。啊，要见我是吗？没问题，那一个小时后见。嗯，好，再见。
2: 兴达，我觉得你现在退出的话还不算太晚。
3: 我小心我打你啊，都到这一步了我才不退出呢。现在他们家乱得像锅粥一样，你也看到了。哎
2: 呀，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家也不回，我好怕你爸爸追到这里来啊。哎，
3: 我必须要加快速度了。接下来我要让宋甘心痛欲绝，

0: 就像他对待音乐那样。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要把那块地拿回来还给我爸。
1: 哎呀，怎么不走了？
2: 好看吧？
3: 太好看了。啊，
1: 那不是宋干的姐夫吗？啊，
3: 不过现在我先让他们夫妻俩打起来才比较有意思。
1: 躲起来了，哦，
3: 躲起来了。
2: 怎么样，喜欢吗？
4: 很喜欢，谢谢你哦，帕萨哥。嗯，
2: 就只是谢谢吗？那我们就赶紧走吧。走吧，快走快走。
1: 哎，先达，
3: 跟上。哎。

0: 这还是大白天呢。
1: 莫成，摸肩借我一下。
0: 你要做什么？
2: 好了，
1: 借我。
0: 星达，
2: 什么？
0: 你要做什么？
1: 你呀，停好车，在车里等着我。

0: 的真的很清楚很完整。
1: 哇，太恶心了吧。
0: 你看吧，这是我最好的筹码，接下来帕萨这家伙一定不敢惹我。
1: 厉害了，女王陛下。

0: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做吗？
1: 不行。
0: 不好意思，可以坐这里吗？
1: 不行。

0: 一人一半。
1: 谢谢。
0: 啊，怎么不吃呢？还是说食物不合胃口？
1: 不是，我只是很开心，松干先生不嫌弃我。
0: 玛丽小姐不用在乎他们的，他们不是爱我们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也不是我们爱的人，为什么要在意他们呢？对吧？你看，你看，你笑的时候，我觉得挺可爱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笑，所以你应该经常的笑，对那些值得的人展露出你的微笑。
1: 好，那我以后经常对松根先生笑，好吗？
0: 当然好，谢谢。那我们先。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2万2000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荐。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小雨，22到29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22到32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小雨，22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18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1到30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中雨，21到28度。山南阵雨转多云，8到21度。和田市晴间多云有扬沙，16到25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9: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9: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

0: 2019年5月24日，每天习惯到广场健身的来凤人都被大屏上播放的新闻震撼了。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
0: 几个月来
1: 地方他
0: 张富清的名字在这座县城变得家喻户晓，人们激动感愤，纷纷表达对老英雄的敬意。
2: 那是真了不起，很伟大，不为名不为利，就是为人民服务。
3: 像这样的战斗英雄值得我们退伍军人学习的，
4: 非常令人感动。他也是我们那个当过兵的人，也是我们那个服转军人的光辉榜样，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好，就此在这里我跟他敬个礼啊。
0: 来凤县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点工作人员聂海波至今还记得半年前让他震惊的那一幕。
5: 那是2018年12月3号，当时是他的小儿子张建全把他的信息资料带过来的。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带了一个退伍证书，当然我们的采集上面的要求比较多，然后我就把整个的采集内容给他看了一下，然后是对我说你等一下我跟他过来，也就是马上过来的意思。
6: 当时父亲正在生病在住院，就把这个事情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这个立功的一些东西，要是有的话应该拿出来。然后父亲说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他说放在那个我们家里后面一个皮箱里面。
0: 回到家，张建全打开了旧皮箱，果然在箱底找到了一个红布包。没有犹豫也没有多想，张建全拿着红布包又朝军人信息采集点匆匆赶去。
5: 哎，我就看他从身上就拿出了4样东西，那第一个是退伍证书，第二个像一张奖状一样的东西，当时我立马愣住了，这是我们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给我们张富清老人家里的一张特等功报功书，上面清晰地记住了我们的张富清张爷爷他的一个战斗功绩，先后获得了3次1等功、1次2等功、2次战斗英雄称号。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激动，
6: 这些勋章它背后的故事，就是它到底承载了多少历史的一个价值，以及这个军功章是怎么来的，那当时真是还不知道。
7: 从我们家里整个来说的什么都感到很震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感到很震惊，我们家里啊，其他的我们几姊妹都感到非常震惊。
0: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记者张如海是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建全的中学同学。2019年春节回老家，他偶然听到同学的父亲是战斗英雄的消息。
8: 当时呢，作为一种职业敏感，我就感觉到他是当代军人和退役军人的一个典范，尤其是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他里面蕴含着就是共产党员的崇高的精神情操，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典型。
0: 春节上班后，他便邀请报社几位同事赶往来凤。
9: 2月12号，我们就往来凤去了。采访这样的老人，肯定要跟本人见面嘛。但是晚上传来消息说他不接受采访，那么宣传部就说是往省里来的人了解一些情况，所以他当时是勉强同意的。
10: 18年。参加这个什么西北野战军鄂中队359旅7-8团鄂营6的党战士。
0: 经过一番调研采访和求证，很快 两份富有深度的报道出炉。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进报道，老英雄的故事很快引发全社会关注。这些凝聚着忠诚和鲜血的军功章，第一次曝光于世。
11: 咱们看案子，你把奖章啊这些，
12: 爷爷之前拿出过多少次来给别人看？
11: 没有给哪个看过
12: 啊？
11: 平时没了，就是这一次。
0: 一位隐藏功名63载的战斗英雄，为什么在95岁高龄的时候将自己的战功公布于世呢？
13: 他在配合那个军人信息采集那个时候，他很犹豫，有矛盾。他的心计啊，就是在他那个日记上也说了这个事情。
0: 我想，我已是95岁的一名普通的离休党员、普通居民，不会给党和国家增添麻烦。如果不再出示证书，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只好取出报功书、立功证等原始证件，配合采集。
7: 哎呀，他的故事就是不需要任何润色，只要忠实的还原就可以感天动地。我们就觉得他这种精神需要全国人民来分享他那种荣光，感受他那种山一样伟岸的品格。
14: 那个是你两个部队的，
15: 他们派过来的，看你来的，也就是你原来所在的那个部队，是铁板的。
16: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你好。
14: 尊敬的张富清老战士，
16: 你好。我
14: 好。
16: 我们是驻守在祖国南疆天山脚下的69221部队。
0: 张富清曾经战斗过的部队派人来看望他，听到来自部队的问候，张富清格外激动。
14: 慰问信，
17: 我见到你们，就想到了我们三国九的老战友们了。我今天见到你们，我想很喜欢，很高兴啊。
18: 我们也很高兴啊。
0: 就要分别了，张富清用一条独腿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一如当年送别战友。
19: 我都是你老爷。
0: 2019年5月9日，由中宣部组织的大型媒体采访团云集来凤县城。面对30多家媒体，张富清缓缓讲述起尘封了70年的战斗往事。陕西蒲城，中国授时中心所在地，距离蒲城县以东25公里的永丰镇。1948年冬，一场配合淮海战役的生死大战，让这里名载史册。
20: 永丰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继黎北战役之后发起的一次重大战役，主要就是为了配合淮海战役，牵制胡宗南，不抽调一兵一卒，保证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起着了很重要的作用。
21: 大运动的时间，我们连和突击连，这突击队叫谁带呢？就在研究这个谁子在和我们商量，我讲。我是共产党员，我已经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0: 永丰战役的敌方主将是国民党76军军长李日基，他后来这样回忆作战经过：是夜，解放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 即向四周进逼，准备攻寨。我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做巷战准备。1948年11月27日夜，我军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21: 这边都是一个连，一个营是个什么？一个营，一个排的这个什么？就那看到不要一分钟就倒下去了，都是倒下去了，营是接近不了了，就倒下去了，啊。这个是不是一夜就换了七八个连长，这个死了好多人呀，非常残酷的。
0: 作为突击队长，张富清带领两名队员通过地道接近永丰城，他们抠着墙砖缝隙攀上敌城。张富清第一个跳下4米多的城墙，敌人迅速包围上来，他端起冲锋枪一阵猛扫，敌人倒下一片，
21: 扫了几梭子，将近100发子弹，打死了7-8个，打伤了这不少。
0: 在激烈的交火中，张富清感觉到自己的头被猛砸了一下。
21: 这接上来是子弹打吧，打了这是打了一个，把这个头皮离了一条沟。第二条沟的我是头，我一摸头皮砸几个高。
0: 头顶负伤的张富清满脸是血，他顾不得疼痛，匍匐着接近敌人的第一座碉堡，
21: 不顾一切把这个什么杂鱼啊放在底下，上面的都放到手榴弹，手榴弹上面就用些紫艾草刷子把它压到，滚了两转了，这个什么轰的一响的话，把这个城墙那一次那个胶膜了就消灭了，打的那个烟雾和沙子到处都，这整个漂亮看不难看清楚，我就他一打我就接着往前面跑，往前面跑的就接近了几个胶膜，讲着呢用同样的把他打走。
0: 那一夜张富清接连炸毁两座碉堡，缴获2挺机枪，为大部队攻城清扫了障碍。战斗异常激烈，张富清幸存下来，而两名战友再也没有回来。永丰战役大捷，当年陕北解放区的《群众日报》报道永丰战役的战况说，我军歼灭敌76军15000人，活捉76军军长李日基。因作战勇猛，孤胆破敌，张富清荣立军一等功，同时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表彰大会上，纵队首长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奖章，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也喜欢上这位小个子英雄。1948年12月，一份由彭德怀签署的报功书飞到张富清的家乡，距离永丰镇300公里外的陕西洋县。陕西洋县北依秦岭，

0: 南岭巴山，美丽的汉江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地道的面食，透着烟火味的日子，那是洋县人浓浓的乡愁。1924年，张福清出生在洋县马昌镇双庙村一个贫苦家庭，他从小家境贫寒，父亲和长兄过早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家中仅有二哥是壮劳力。为减轻家庭负担，张福清14岁就去地主家做长工。穷是少年张福清对家的全部记忆。1948年3月，在陕西宜川，张福清遇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1: 我跟别人报道，我们是在青岛，在旗下人员呢宣传过党的政策，帮助穷人呢建筑建械，实行这个什么耕者有其田，这都是帮助穷人在这个什么走私，他拿着他，我们就是这么个。
0: 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彻底点燃了穷苦出身的张福清内心的希望。他没有选择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西北野战军2纵359旅718团的一名战士。此后的战斗中，张福清总是主动请缨加入突击队，冲锋在前。胡梯山、东马村、临高、永丰城等大小战斗，这位来自陕西洋县的小个子历尽了九死一生。
1: 这大仗就是本来就是残酷的，怎么能够不知道？我是知道，如果不怕死，你的意志坚强，自己的动作呢就会这么心思一秒钟就可以，一分钟一秒钟就可以确定这个什么胜利的决定啊。所以我这在每一次战斗中间，我不怕死，我都是抱着突击队参加突击队员。
0: 经历了一次次战斗洗礼，张福清在炮火中迅速成长。1948年8月，他被全连一致推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信仰，神圣的使命，从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也奠定了他忠诚报国的思想基础。6月的大漠戈壁，空气中透着几分炎热。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解放军陆军某部在新疆戈壁滩已驻训半月之久。和平年代的大漠戈壁，成为锻造军魂的铁血战场。这支部队，就是张福清曾经服役的原359旅718团的一支连队。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我们是中国范359旅才人。
3: 我们是军中国范359旅才人。
2: 我们诞生在井冈山。
3: 我们诞生在井冈山。
0: 1949年6月，中央军委下达提前解放新疆的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挺进新疆，张福清所在359旅一路攻克宝鸡、天水，强渡黄河，沿途席卷残敌。9月20日，新疆和平解放。为控制局势，解放新疆，张福清随部队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沿途翻越祁连山、横穿哈密、吐鲁番、伊犁、阿克苏，一路向西抵达喀什，行程2500多公里。 将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这枚人民功臣奖章颁发于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表彰在解放西北的大小战役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兵，决定颁发此章。张辅清因作战英勇而获此殊荣。
4: 据我们的团史查阅，当时我们718团一共是4000余人，但也仅仅只有39人获得了这样的荣誉。
0: 新疆解放翻开了崭新的历史一页，屯垦戍边筑起了国防的铜墙铁壁。1950年，张辅清和他的战友们再次挑起了重担，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向大漠挺进，拉开了影响深远的军垦大幕。这个跟随张辅清65年的旧搪瓷缸，印刻着新中国之初的岁月往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初，中央军委从各大军区抽调有作战经验的连职以上军官到北京集中，准备入朝作战。
1: 每级贵岁爷，大中国人，大朝鲜人，我这什么应征这个什么呢，去这个什么，要消灭这一股机械，我去了。
0: 张辅清毫不犹豫地报名参战，不到半个月，他和几十名部队骨干奔赴北京。到达北京不久，恰逢朝鲜战争签署停战协议，军委决定对这批部队骨干进行文化补习。张辅清被安排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先后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为期2年的文化学习。这个搪瓷缸就是当时文化补习班的纪念品，它一直跟随在张辅清的身边。1953年冬，张辅清利用放寒假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今天在阳县双庙村，张辅清的家乡还有几位亲人。75岁的堂侄张曙基从小就崇拜叔叔，他至今还记得当年叔叔回乡探亲的情形。
5: 关键他当时回来，我没跟我同样心啊，同样人间回来的，穿着军服嘛，打了把黄色又不散嘛，我就是从成国方向绕这个道路回来的，来了，经常在怀念他时候这抓这个地方，痛苦一场，我们都在跟前。脚下年龄。
0: 这次回家，张辅清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村姑娘村妇联主任孙玉兰。
6: 这个嘛，反正一个姑娘家大了噻，就是跟前有人都介绍我们两个人，好以后我们就互相看了一看，面谈了一下，
7: 认识了以后他又到我们家里来了一次嘛，这就算是我农村就说起来就是订婚嘛，就是我个意思嘛。
6: 那时间呢，刘哥问他是不是个先进的军人，啊，是一个普通军人呀，啊，是一个这个比较先进点的，可能党团员是不是？他讲他是的。
7: 我父亲那人也不封建，只要他们两人没一个就同意了，对这个婚事也很满意。
0: 婚姻大事有了眉目，这是张辅清这次探亲最大的收获。探亲快要结束了，他不得不把这份感情收在心底，返回部队。

0: 1954年底，张富清在宿城中学即将毕业，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张富清转业面临着多种选择。
1: 开始我觉得像我想嘛，哎，在武汉啊，或者是在这个什么陕西啊，离家近一点，哎，有那么个想法，没讲出来。当时我就有一个这不对呀，共产党的抵挡不能有条件地去工作呀，要运清党的话，就这个什么党叫到我在哪里，我就应告到哪里。共产党员不到建国基本去，哪个都在建国基本去。这个问题呢，就当时在老子那吵了一下呢，我就跟着要报名。报名呢就到了这恩施。
0: 张富清毅然报名到艰苦的地方，同时他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武汉，他给未婚妻写了封信，告诉他即将转业，希望他能来一趟。同时他用积攒的钱买下这只皮箱，用一块红布包好用鲜血换来的勋章。从此这只跟随张富清65年的旧皮箱，不仅锁住了赫赫功名，也封存了他的戎马岁月。1954年底，春节临近，在家乡忙于慰问的村妇联主任孙玉兰，收到了一封张富清的来信。
2: 他，你是不是出来在部队上来玩一次？你看你来不来，愿不愿意来？好，我心里我都拿不准主意，问我们那个区长，问那个华区长，他讲可以，他讲。我讲我去不去好长时间，我去个过把月。好，当时那个区长都讲，他个傻女娃，你那么大的人了，你去过把月，你我去2年回来一次，那就不错。开玩笑啊，他讲。好，他都给我把我要出来的一切手续了，都给我转好，把一切关系都给我转好，他也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0: 要告别家人了，19岁的孙玉兰掏出积攒的钱，扯了新布，做了棉袄，亲手给家人做上最后一顿饭。在叔叔的带领下，孙玉兰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武汉。张富清没有想到，经历战火纷飞，他不仅幸运地活着，还能拥有梦寐以求的爱情。
2: 就是部队上去了几个人，去了几个人给我们买了一个小镜子，各个村子什么一个伯伯买了点点糖。
0: 新婚之夜，张富清告诉妻子，自己即将去湖北恩施工作，希望妻子能够同行。孙玉兰没有犹豫，坚定支持丈夫的选择。1955年春节将至，和千万个普通的转业军人一样，张富清脱下军装转业地方。这天，他携带皮箱，与新婚妻子从武汉出发，溯江而上，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从此山高水长，他俩将自己的一生安放在偏远的大山深处，携手走过了60多年的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梁祝，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师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呢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

0: 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不苦恼。那时候给学生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呀、啊，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
1: 这个地方，你再哭一点，工资打开大。
0: 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
1: 老师，对了，那阿嫂嫂给他打拍子。
0: 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他永远谈的是他的工作，他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要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10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2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上了人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反正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拉，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5个钟点、6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2: 不要来。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 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
2: 开始爱上音乐。
0: 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

人家这个小比赛又拿了第二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记号演出两组，我就给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伊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站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一个年两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两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指数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

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当几天用，在那为着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5天，我就带5天的饭盒子。假如有4天，就4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饭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饭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哎，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你说，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姑娘，天气凉了，喝点热水，别感冒了。
1: 谢谢。
0: 有些缘分错过了也别太在意，虽然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我劝你想开点。你说你那么在乎那个人，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也不在意，你说呢？你这么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2: 你说的结束是指公开的结束呢，还是内心的结束？
3: 内心也想结束。
1: 谁让你看的？什么时候来的？
3: 为什么写这些啊？
1: 我写给我自己看的。我高兴，那些才是你要的，什么所谓的青春。
3: 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
1: 剩下的我今天晚上会写完。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3: 好，我明天再来拿。

0: 韩叔同志，梅花寺统治已经查明叛徒叫方红南，嫌疑成功出现。方红南，这个人可不简单呐。梅花寺接到情报，方红南手里掌握了一份组织的上海的部分潜伏人员的名单。看来这个方红南，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和敌人谈判的砝码。
1: 嗯，
0: 这份名单现在在哪儿？
1: 法租界的卢米埃尔银行。
0: 那即使是日本人，也不敢在法租界乱来啊！
1: 是的，所以名单现在还没有泄露出去，但时间紧迫，我已经让梅花寺想尽一切办法，赶在敌人动手之前，把名单夺回来。
0: 梅花寺有把握吗？
1: 梅花寺沉睡了很久，但根据我的判断，我对他有信心。
0: 唉，现在也只能依靠他了。
2: 是吧？中了一枪，子弹从腰侧穿过，没伤着要害，死不了。活着就好。
3: 我们真是倒霉，刚巧在火车站碰见了汉奸特务。
2: 我们不是倒霉，而是中计了。中毒的人根本不是山下无夫。
3: 密信彻底丢了，我们该怎么办？我知道在哪儿。
2: 在哪儿？
3: 我在太平间看到假山下尸体的时候，我发现他衣服上有一颗扣子，和其他扣子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我想起来，那天在山行附近小树林见到真山下的时候。 他衣服上也有一颗扣子和其他不一样，你明白了吗？他们互换了扣子，所以我推断，那颗扣子对山下十分重要。他不管换什么衣服，都会随身带着。
2: 但是我们现在才清楚，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3: 有一个地方，或许可以打探到有关山下的情报。我可以去试试。
2: 你怕了？现在整个组织上下都在升官揽钱留后路，抗日救国变成了一句空话，只有你还这么认真。
3: 我会想办法的。你尽快离开上海吧。
4: 陈科长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啊？应该有吧。
5: 那你一个看大门的，天天看这些有屁用啊！啊，
4: 想当皇帝啊？
5: 瞎看，瞎看。
4: 好好问你呢，到底有没有收到过武汉来的信？
5: 嗯，有吧。陈科长管营销和总务，总有钱啊物啊从他手上过，信件也比别人多。

0: 武汉来的信肯定是有的，那你帮我找找看。找找找找找找。哎，左小姐，左小姐，你不能进去。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啊，我不能再放你进去了。昨天呢是室友特殊，我们这一般情况下闲人是不得入内的。
1: 凭什么？
0: 这是规定，左小姐。
2: 你们山行什么规定啊？冤枉家庭把我们家庭弄伤了，
0: 换点药都不行啊！真是要找你们罗经理评理了。我现在告状去，你信不信？哎，田秀才，左小姐那不是外人啊，让左小姐上去。我来替左小姐担保。
2: 那行吧，别待太久啊。
0: 哎呀，知道了，忙你的。
2: 再见，再见。
1: 谢谢你啊！
0: 哎，不要客气。
1: 大妈，
0: 少。哎，小姐，请这边走。

0: 哎呦，还在呢，程科长，我有急事，你赶紧给我签个字。
1: 二把刀，我都跟你说过了，你这天的不对，我没法给你签。怎么
0: 不对啊？现在进法租界，那都得到宪兵司令部去报备。
1: 宪兵司令部啊？
0: 我一猜赵队长就没跟你们说过。我告诉告诉你，干咱们这行啊，得多动脑子。 多看看报纸，多了解一下当下时局，对不对？哎，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呢是日本人正在跟美国人谈判的时候，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那都会影响国际时局。再说了，你想想，那现在日本人进法租界都得小心翼翼的，哪能由得咱们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对不对？哎，
2: 程科长，你帮我想个办法。
0: 那这样，你把这个呢拿回去给赵队长，几点进，几点出，到底去哪儿都写清楚啊，然后再拿过来，我再给你签。要不然我可签不了。兄弟，真不是我找你麻烦啊，就算我签了，你就拿着这个去宪兵司令部，那人家日本人也不给你签啊，对吧？啊，快去吧。
3: 这么麻烦。
0: 可不是嘛。
4: 我等着你啊，快点去。

0: 看来赵安已经打通了卢米埃尔银行的路子，他去法租界必定是为了方红丹所说的名单，要是不能借此夺回名单，以后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1: 拿个鸡毛当令箭哈。
2: 是啊，为了贿赂卢米埃尔银行里边那个什么皮埃尔行长，咱们花了那么多钱，最后可不能让这小子坏了我们的事儿啊。
1: 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山下五夫好不容易从中国那儿得来的情报。
3: 哥，我看那个山下五夫也不过如此，机关算尽，结果最后把中共的盘都给堵死。
1: 你能看明白什么呀？你可别小看山下五夫，他跟军统高官勾结一气啊，
4: 在国统区搅卖光谱，
1: 赚的是盆满钵满，我们得向他学习。
5: 左小姐，
2: 你来这里干什么？
6: 我来找陈家平啊。
3: 陈家平的办公室在二楼，你来三楼干嘛？
6: 我知道，我想上厕所找不到。你们这里厕所怎么这么难找？啊，
3: 我们这里男人多，女厕所只有四楼才有。
6: 啊，知道了。

0: 我写的信不见了。
1: 信不见了？你放在哪儿了？
0: 包里，一共十二封。
1: 在哪儿不见的？
0: 就你们这里。
1: 你带着信来我们这儿干嘛呀？
0: 给你啊。
1: 我不是说了我去拿吗？还有啊，你为什么要来商行呢？
0: 我不是想着给你换药吗？顺便拿给你。

0: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地方？外面全都是眼睛，还有耳朵。你好好想一想，信件会不会是在路上弄丢的？不会。
1: 我进门的时候还看了一眼，那会儿还在。
0: 那八成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偷走了你的信。谁还会偷信啊？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人？
1: 近距离的接触过你，
0: 就一开始进门的时候，钱秀才拦着我不让我进，然后是大马少帮我说的话，他才放我进来的。大马少，你跟大马少一起进来的？
1: 对啊，但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的。
0: 那就应该是大马少偷了你的信。他以前可是一个出了名的渗透，你们进来的这段时间，足够他动手了。而且昨天在愚公馆。 对信件起疑的也是他。那怎么办啊？你先别乱，让我好好想一想。信上的日期写了吗？
1: 嗯，按照去年一年间的日期。
0: 墨迹呢？处理过吗？
1: 照你说的，点燃火柴烘烤过。
0: 那信有没有折过？
1: 你不是叠了两封吗？剩下的我也叠了，其中还有几封。
0: 我故意重复的折叠几次，造成反复阅读的效果。
1: 加上这些信纸，都是在旧货市场买的旧信纸，虽然没有信封还有邮戳，但是短时间内，他们也不会记忆。那是不是就没事了？
0: 还有一件事最关键，这些信都是你写给我的，为什么还在你手里呢？只有一个解释。
1: 这些信，你亲自要回去的。但我为什么这么做？
0: 你要跟我分手，把这些情书全都要回去。
1: 为什么吵的架？
0: 陆芳芳呀，刚刚你来我办公室的时候，应该没有人看到。
1: 我跟陆芳芳约了9点，对这个月的账单，你假装没来过这儿。当你来这儿找我的时候，我不在。你问遍了所有人，我在哪儿，最后在财会室找到了我。
0: 然后我就发现了。没错。你呢？今天本来是想来跟我好好谈一谈，再给我一次机会，可是没成想抓了个现行。我现在过去，5分钟之后，你去财会室找我。

0: 刘经理，你猜我弄到了什么？
1: 什么？过去一年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但我觉得是伪造的。伪造的？你还记得吗？昨天我跟着一起去愚公馆。
0: 结果左双桃的姨妈说了一句很蹊跷的话。过去啊，双桃每封信都提到你的，这是近年来这一年比较少提到，我还以为你们两个，哎呀，呸呸呸呸呸，瞧我这张嘴。这些信就是我从左双桃的包里偷出来的。你想啊，这是左双桃写给陈家平的信，那怎么会在左双桃的包里呢？
1: 一定是因为他们昨天察觉出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所以才伪造了这些信。<笑>你的意思就是，他们在这一年里边根本没有书信来往，或许他们已经分手了。那在火车站相遇也是偶然。
0: 对对对对对，还说明他们心里真的有鬼，所以才会伪造这些。

0: 明明放在这个袋子里的呀。
1: 想想啊，我偷了左双涛的信，然后我回办公室处理，他看了也没啥问题，怕别人看见装了这个文件袋，就来找您了。
2: 所以呢？哎呀，
1: 中间我上了趟厕所，我进这个厕所要办个大号不方便，然后我这放在了这个厕所上面的那个隔板上，
2: 被人调包了。
1: 不会啊，我进去的时候也没人呢。这
3: 经理，救救我！
4: 住嘴！我
3: 什么时候闹肚子吗？非得这时候闹肚子？
4: 你住嘴！不仅是一样，大晚上。
5: 陈家平，这回你没得抵赖了吧？
6: 我抵什么赖啊？我什么都没干，我抵什么赖啊？
5: 衣服都脱了，还是什么都没干？
6: 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是试试毛衣，卢芳芳好心给我试的毛衣，我试。
5: 别！
6: 我
5: 不就是。
6: 我编什么？我有什么可编？哎，他们都知道啊，我跟卢芳芳那是清白的。
5: 昨天我跟你吵完架，
7: 我把我给你写的信全都要了回去，真想一把火全烧了。
5: 可赖我呀，我舍不得，
8: 毕竟里面全是我们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我对你还抱有一丝丝幻想。可你呢，在那个女人办公室还把衣服脱了。
6: 我不是告诉你，我脱衣服就是为了试毛衣而已。
8: 那他在你身上这摸什么呢？
9: 你不许诋毁别人啊！人家那叫摸摸，人家从后面搂我一下，就看看我的腰围还有胸围。
5: 这你都能圆得回来，你可真行啊你！
1: 这些信是陈家平还给左双涛的。
9: 我不管，我告诉你婆婆，
6: 咱俩今天说好了，你必须一会儿给卢妈妈道个歉。你要不道歉，我没法在这上班了，我都，你知道吗？
8: 你让他给我下来，你让他下来。
6: 人家为什么下来？你给人道歉，为什么让人家下来呢？
8: 我凭什么道歉？
6: 你骂人家，你不给人道歉？
8: 那我错了吗？
6: 芳芳，你上去，我必须让左小头上去给你道歉去。
10: 左小姐，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关心一下家平嘛。他平时对我也很关心，就是同事之间的互相关心嘛。
6: 你听听人家怎么说的，你再看看你什么态度啊？果果，你赶紧给人道歉。道完歉，咱们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啊！
8: 行，我道歉。
11: 对不起啊，芳芳，确实你比较好。哎，赖我，没把我们家家庭照顾好，你还会给他织毛衣呢。我呢，我甚至都没注意到这天气都凉了，他确实该需要一件毛衣了。这以后你在他身边，那我可放心了。
6: 左双涛，你别太过分啊，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呢你。
8: 陈家平，你要是这样子的态度，那从今天起我们就彻底分手吧。
6: 看看，分手就分手。
12: 人家女孩生气你不能哄哄吗？
6: 我不
12: 哄哄。鱼
6: 去行了。罗冠群，你真是我大哥呀。哎，永哥，
1: 你听我解释，
6: 听我解释。
12: 对，到了余家，也要保持生气的状态，明白了吗？
11: 那我们这出戏，是不是也算彻底演完了？
12: 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因为这件事情分手，理由还不够充分。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要保持冷战，不要见面，你更不能来上房找我。
11: 反正你压根也不想见我。
12: 你入戏倒是挺快的。
11: 你觉得我是入戏了吗？
12: 总之，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们的关系在大家的眼里有一个合适的结束吧。
6: 我没说完呢。
8: 别跟着我，滚。
0: 们到底是真的假的呀？你真你假了？

0: 哎，陈科长，你去哪儿了？我找你半天。哎，你看看呀，挺好的。
1: 进入时间为14:30，离开时间为15:10。
2: 行，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去宪兵司令部盖章。你中午之前务必给我啊。
0: 老罗，哎，跟你请个假啊。哎，左丞堂呢？和好了你吗？和好什么呀？估计这回八成是要黄。我来跟你请假，是我要去趟宪兵司令部给二把刀盖章去。盖完章之后，我再去找我女朋友吧。
3: 行行行，你赶紧去忙你的，赶紧去忙你的啊！去去去去，
0: 又去了？
3: 去去去。

0: 日本是不是要开始杀中国人了？
1: 日本有停止过杀中国人吗？
0: 那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啊？
1: 你瞎紧张什么？轮不到我们。
0: 可是陈家平不是也替日本人做事吗？昨天他们对他那么狠，你说会不会哪天我们也就……

0: 都完了。
1: 陈家平活该，谁让他是罗冠群的人？
0: 老罗也是，你说他当时鬼迷心窍地囤了那批精米，还做美梦想大赚一笔，谁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备战粮啊。现在可倒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混成了是个死样子。
1: 你心里倒挂念着老罗呀？
0: 我是怕他连累我。我这不是怕见不到你了吗？你想，如果日本人要是再对老罗下手，那我一定会受牵连的呀。
1: 可能吗？日本人为什么要对老罗下手呢？
2: 罗冠群现在就是一颗空包蛋。
0: 所以啊，你要好好的跟着日本人混，不要让我再担惊受怕的。
3: 你就担心那个没有用的枪。
1: 我这儿就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钱库，日本人缺了谁，都缺不了我。
0: 我想你了。
4: 你在说老罗？
5: 讨好我好。
6: 哥，
4: 忙着呢。
1: 不忙了。
6: 哎，别，你再忙一会儿。
1: 我没心情忙了。
6: 哎，我们再去溜溜的。
7: 龙啊，
8: 老太太，
6: 嫂，
8: 辛苦了。

钱二先生，租用保险柜的人已经没有了，一旦确认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的，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0: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冒着极大风险的。
1: 明白了，合作愉快，走了。

0: 抢劫，过去，抱头，蹲下，双手抱头。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这里的每一个东西都属于我了。现在，请大家好好配合，把属于我的东西都还给我。
1: 兄弟，你们要抢劫？
2: 这里是银行，你们应该抢银行啊！我们都是老百姓，
3: 老百姓，老百姓把钱存这儿啊！
4: 别以为我不知道，美国和日本很可能要开战，租界的有钱人都想跑路，你们也是来提钱的。钱呢？
5: 钱，
4: 钱，
2: 钱，
1: 包，
2: 包，
4: 这里是私人信件，不值钱，钱都给你们了。 兄弟，你看，就是一封信，
2: 不值钱。
4: 私人信件上面怎么会有银行的印记？啊！信给我。

0: 说过，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属于我的，你的，都是你的，对不起。
1: 刀呢？在身上吗？
2: 在呢，左边龙牙，右边寒月，要奈吧？
1: 有他妈什么区别？

0: 不然我杀了他，看看是你的刀块还是我的子弹块。兄弟，
1: 冷静，你们求财我知道，咱没必要见血。我就是想要回我那个信封。
2: 我们老大说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
0: 都是你们的，
1: 你误会了，钱都是你们的，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就是想要回我的那封信，好吗？
0: 你没骗我，你只要信，
1: 我要是骗你，你宰了他。
0: 然后呢？行，你自己去拿，别耍花样啊！
1: 谢了，我就是要那个信封。蹲下，下。
3: 巡捕出警，把武器都给我放下。啊啊

0: 长官，我们不是劫匪。
1: 不是劫匪？
0: 对。
1: 那你拿着刀干什么呀？
0: 那是我的刀。
1: 你的刀？那你就是同伙啊。两个都拿下。
2: 有什么？
1: 两位原来是给日本人干事的两条。不，两位先生。Bonjour， 欢迎来到法租界，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刘成，你们可以叫我橙子。
3: 橙子，我们丢了很重要的东西。
1: 我知道啊，这所有人都是丢了东西的。你们到外面排下队啊，丢了什么东西，价值多少，就该登记。
3: 我丢了个信封，里面装着很重要的东西，被那两个蒙面劫匪拿走了。现在马上去抓那两个劫匪，出发！
1: 不要急，你也看到了呀，我们这人手根本就不够啊，给你去抓劫匪，那这些人怎么办呀？再说了，还有美国人、法国人，我们得优先服务他们呀。
3: 那个信封找不到，惹怒日本人，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

0: 那既然都不好过，人的帮还要费啊，那可不稀了。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1: 无能为力，我有能力，我们去抓宗。
2: 站住！我说了啊。

0: 我跟你说，你们俩出去排队，我钱不要了。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我怀疑你是假冒顾客，跟劫匪里应外合。我要好好调查调查你。我跟你说最后一次啊，你们俩排队。
1: 帮我记住他，排队。

0: 说，你是尿完才拿的？
1: 怎么可能？我拿完再尿的。
0: 啊？
1: 哎嗨，哎，法兰蒂，法国货。哎，信里到底装的什么呀？嘣嘣嘣嘣，我不问了还不行吗？哎呀，认识你这么多年，现在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0: 成哥，别多问，初心没变，咱们都是抗日。
1: 话说回来，抗日的经费现在是越来越不够了。我今天找那两个劫匪，手艺精湛，演技高超，这都是要钞票的。
0: 明白了啊，过两天我会经手一批日本人的面纱，到时候我多给你弄两件。
1: 等会儿，
0: 嗯，
1: 你上回也这么说过吗？
0: 说，我说过吗？
1: 没说吗？
0: 哎，开车呢。还是别喝酒，走了啊！
1: 鬼才信你。

0: 丢失了那些信，导致现在想再去山行探情报都不可能了。再没有山下武夫和密信的线索，也就意味着任务彻底失败了。
1: 找到我，还给了我车费，让我跑一趟公车，他没上车。

0: 你说吧，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1: 谢谢你啊，姑娘，我自己来。
2: 那我去买菜，你们等我一会儿。
1: 有劳了。

0: 怎么了？
1: 今天晚上你必须要撤离，走之前这个女人必须杀掉。
0: 要不是她，我们可能就没命了。
1: 特可科的特务正在附近搜捕我们，这个女人见过我们的脸。
0: 你怎么就确定她肯定会出卖我们呢？
1: 我们必须要把情报带回去，为了这个任务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2: 怎么样，好吃吗？
0: 很好吃。
3: 好吃啊。
2: 我男朋友还没吃过我烧的菜呢。
0: 那左小姐男朋友呢？
2: 跑了。
3: 这次多亏左小姐相救，这两天
0: 我们就是怕一旦左小姐朋友来，我们会打扰到人家。
2: 不会不会，吃好了。哎呀，我男朋友跑了，学校也停课，同学们都四散了，所以啊是不会有人来这里的。
3: 你知道我们正被通缉，如果有人怀疑到你这里。
2: 哎，你们放心，你们在这里养伤的事情我谁也没说，而且这几天菜买多了，我还有意换了好几个菜市场，所以不会有人怀疑的。
3: 那就好。
4: 你这什么意思？我把你当抗日英雄，你们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0: 就当你是为抗日牺牲了。
5: 左双桃，我再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的？
6: 你们在说什么呢？我没有加入过军统啊。你们是谁？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
5: 我提醒你一下，你是一年前加入军统的，对吗？
0: 吓着了吧？这人是个汉奸，这次行动暴露就是因为他的出卖。这次跟着我还想让我引出更多的人，把我们一网打尽。
2: 我最恨汉奸，我父母就是被汉奸害死的。
0: 我是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刘武成，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抗日，一起除奸。你聪明、机警、一心抗日，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0: 左桑桃，你这次来上海，是不是执行刺杀山下武夫任务的？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说了，我是来找我男朋友的。

0: 我再问你，你来上海是不是自杀生下五福的？说，
1: 你们到底是谁啊？你们如果要钱的话，可以找我姨父，他特别的有钱。

0: 嘉平。
1: 哎，
0: 怎么才下班啊？
1: 嗨，这不加班吗？一到月底啊，报表、啊、单据一大堆。你呢？
0: 我这不是回来拿给你织的毛衣吗？落在办公室，还得改改。哎呀，
1: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其实果果不是你想的那样，千万不要进去。
0: 我知道，能理解。

0: 哎，
1: 既然你女朋友过来接你，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先走了啊。哎，
0: 果果，你得继续保持状态，继续生气，继续闹啊。你怎么了？

0: 既然这么不相信我，为什么还要派我执行任务？你们任务失败，和组织失联了，这种情况下，要么是牺牲，要么是叛变。
1: 你当初说服我加入军统的时候，跟我说过组织内部情同手足，不言而信，
0: 这就是你所谓的不言而信吗？
2: 你还要派我继续执行任务？你怎么知道？
0: 刚打我的时候垫着电话本，是吧？出现伤痕被怀疑是吗？
2: 我们双桃还是这么聪明啊！小花来，你们先出去，我有事情跟左领导说。
3: 是。

0: 你对密雪的分析很精彩，我会向关永山处长汇报的。可惜我们已经没机会了。不，我们还有机会。
1: 这是最近我们设在上海通讯站的刚收到的，
0: 发报人身份未明，但是很显然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电台，并且以同样的频率发报给我们。这是一位替换式的密码，这种加密方式已经很少人用了，
1: 所以可以判断他们还不知道我们的最新密码，应该不是我们的人。破译了吗？
0: 破译了。明文上面显示说，密码本尚未获取，密信还在山下手上。这会不会是山下设的圈套？
1: 我觉得不会。如果山下发现了我们的电台，他可以直接通过定向仪的方式找到我们的通讯站，这样对我们的打击更大，没有必要用这种设圈套的方式。这个人很了解山下，并且有意帮我们，会是谁呢？
0: 但不管他是谁，据我所知，这个情报是可靠的。但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上海了，更别提接触山下。
2: 我看你是在担心陈家平吧？
0: 没有，你知道的，我最恨汉奸。
1: 没有更好，那正合你意。任务完成之后，你就可以杀了这个狗汉奸。你要时刻提醒自己。 陈家平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他是我们的敌人。你要知道，你们俩的意外重逢是天赐良机。你要想尽办法利用他，利用那个情报站，完成我们的任务。
2: 小胡死了，大轩也死了，可是你到现在，你一个字都没有提过他们，在你嘴里就只有任务，任务。
3: 任务，我说道，起立！还记得你的身份吗？
4: 军统苏浙行动委员会行动专员。
3: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5: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3: 大点声！
5: 凝聚意志，保卫领袖。
3: 很好，你要记住，我们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牺牲、困难、恐惧，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和勇敢。
5: 是。
1: 不要怕被怀疑，在这种情报部门，没有人。

0: 你是不被怀疑的，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这些问题。你还记得我带你离开南京之对你说过的话吗？你说，你可以帮我实现抗日救国的梦想。对，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1: 都是在实现自己的梦想，家平，我错了，我不应该跟你闹，我更不应该跟你提分手。明明是我自己对你关心不够，我还拦着别人，我真是太自私了。果果，你这演的是哪出戏啊？而且我不是告诉你别来上行找我吗？
0: 我这不是来跟你认错了吗？你跟我认什么错呀？咱们俩不是得继续保持冷战的状态吗？要不然永远没法收场啊。还有你这头发为什么？可我想留在你身边，就像以前那样，可以吗？求求了。

回去之后啊，你要和陈家平重修旧好，回到热恋的状态，这样你才能有机会频繁出入商行，伺机寻找有关山下的情报。

0: 队长，今天报纸忘拿了。
1: 谢谢。哎呀，看看今天的新闻。
0: 有什么新闻？
1: 我看看。哟，看这上面说着，全市的药品啊又紧缺了。
2: 你知道吗？那是因为大量的药品都被赵队长以低价强行收购了。
1: 是吗？啊，那赵队长又能大捞一笔了。
2: 不过那笔钱大部分也到不了他手上。嗨，
1: 雁过拔毛也不少了。
2: 估计啊，宪兵司令部又要搞什么大动作。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根据我的经验，就大量的囤积药品，然后再高价卖回去，必定是有什么重大的行动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1: 哎，钱秀才，挺有意思的。你看，你就是一个门房，怎么对这些事儿这么懂行呢？
2: 乱说的，乱说的。
1: 那些事儿啊，都是赵队长和日本人的大生意。我们呢，蓝鸟不打乌，得过且过得了。
2: 陈科长，我看你是个人才，不像是混日子的。
1: 你说的没错，我是不想混日子呀，可是我没办法呀，跟错了人，我不想混也得混，这就是命。
3: 嘉平。你快别吃你这个了。哎哎，我给你做了好多，全是我亲手做的，你看。还有虾，跟我姨妈学了好半天呢，你赶紧尝尝好不好吃。嗯，

0: 我说果果，这可不像你了。
1: 不是说了吗？爱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你也吃啊，多得很呢。
2: 我说陈科长啊，你这么好的媳妇儿，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
1: 哎，你可别乱说啊，我们两个还没领证呢。嗯，
2: 好吃。嗯，好吃
3: 好吃都是。
2: 陈科长，嗯，你这么好的女朋友赶紧把她娶回家呀，不怕别人惦记啊。哎呦，
3: 谁惦记啊？
2: 我们这单身的可多着呢。比如高放。
4: 秀才，你
3: 不能乱说什么。高棒，来来来，一块吃啊。
1: 对啊，快过来，一起尝尝来。嗯，你多吃点。嗯，吃个虾。怎么样？
5: 好吃。希望以后能经常吃到左小姐你做的饭菜。
2: 对对对对对，这个希望左小姐以后常来，这样呢就能经常吃到这么好吃的饭菜了。
1: 嗯，会的会的，可以吗？
5: 哥，这俩人要真是演戏，演技可真赛过那位恒隆小姐的呀。
6: 演一天两天容易，但是再好的戏子如果让他一直演下去，总有穿帮的一天。

0: 不应该经常来我这儿。
1: 为什么？
0: 你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所以我才要经常来啊。我就想让大家都看见，尤其那个卢芳芳，看见我们有多甜蜜，让他们知难而退。行了，你好好工作吧，我先走了。
0: 哎，果果，过。
2: 你的心在我这里，下午一点，凯斯林咖啡馆，我等你。
0: 哎呦，你让我查名单的事儿，我给你查着了啊。
3: 名单呢？
0: 没了。
3: 没了？那你查到什么了？
0: 是。我查到一件让你高兴的事儿。
3: 你说，
0: 这赵安前段时间的确去了卢米埃尔银行，他这行动太快了。可是就在要拿到名单的时候呢，碰上劫匪了，
3: 被打劫了。
0: 啊，哎，听说还被当成劫匪审讯了一顿，还挨揍了呢。不高兴吗？
3: 哼，这倒也是个好消息。
4: 不是这么巧吗？怎么就被打劫了呢？啊？
0: 哎，老陆，你说不会是中共的人干的吧？
3: 行了，这事儿啊，没落在赵安手里就是好消息。咱俩不知道这消息啊。
0: 我说老罗，你这么怕赵安，我天天跟着你混，我都没有安全感。我都，
3: 你说什么？
0: 没安全感。
3: 上一句，
0: 怕赵安。
3: 你小子那是真不了解我。怎么弄？

0: 纸条是你塞到我口袋里的，这是一次约会。什么意思？我还你一封信，你就跟我约会一次。以后我再还你一封信，你还要再跟我约会一次。没想到，是你偷了我的心。偷你心的人是大把勺，不过你应该感到庆幸。
1: 这些信最终落到了我的手里。信是我写给家平的，我们吵架了，我就把信要了回来。你要想看就看吧。只是没想到你们商行的人这么喜欢窥探别人隐私啊！我最开始拿这些信的时候，只是想知道你跟陈家平的过去，以及。
0: 你是否真的爱他？所以，你都知道了。我只知道，你不应该爱他，而且他也完全配不上你的爱。
1: 关你什么事？
0: 当然不关我的事，除非我不喜欢你的话。弄了半天，你是想挖墙脚啊？
1: 陈家平为日本人做事，你跟他在一起，迟早害了你。你不也为日本人做事吗？
0: 我有我的底线跟原则，我不做没良心的事。
1: 仅凭这些，我是不会喜欢你的。至于那些信，你要是想要收，粗隐瞒瞒的感觉，你就留着慢慢看。哦，对了，我应该比你大吧？如果喜欢一个人。
0: 大大方方告诉他，偷窥隐私这种事儿是会让女人反感的。这些信能证明你在说谎。你一定没有注意到吧？这种信纸的底端有一组数字，我去文具店核实过，这组数字就是这一批次信纸的出厂日期：2810。 21，也就是民国28年10月21日，但你在信的尾部所属的日期是民国28年9月13日，纸都还没有造出来，信是怎么写上的呢？也就是说，这个信就是为了让罗冠群和赵安相信你们恋人的关系。 临时赶制出来的，你跟陈家平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侣，你们不过是想通过这种关系来达到某种目的而已。不过这都没关系，就像我刚才所说，这封信在我的手里，你应该感到庆幸。我怎么庆幸？毕竟我喜欢你啊。
1: 我肯定也不希望你们的亲密关系是真的。谢谢你喜欢我。你长得不赖，也还挺聪明的。可你觉得我会喜欢你吗？
0: 也许现在不会，但未来会。
1: 这么自信？
0: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如果我
1: 不需要你保护呢？
0: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信交给罗冠群或者赵安。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么自信？
1: 因为每个女人都会爱上能够保护她的男人。
0: 如果我不需要你保护呢？
1: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失落，或许会失落到把心交给罗冠群或者赵安。
0: 你这不叫保护，是威胁。
1: 威胁只是暂时的，等你真正爱上我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我这个威胁。没关系，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一切，不过我们有的是时间。
2: 用中国话该怎么骂？
3: 废物，蠢货，
2: 这么重要的名单居然被掐了，现在写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3: 属下无能，希望长官再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2: 机会？你还能戴罪立功？

0: 能，你要的宣纸。
1: 哎，今天喷香水了？
0: 花露水。
1: 我是真的年纪大了，花露水跟香水我也分不出来了，是吧？
0: 说什么呢？走了。
2: 罗经理。
3: 哟，老太太也在啊。
4: 赵队长，稀客呀。哎，你是个懂时髦的人，你闻闻我这屋里的香味儿是花露水还是香水啊？
3: 我哪懂啊，这得问罗太太。
0: 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我先走了。
1: 哎呀，赵队长，有何贵干啊？
5: 陈科长，
6: 哟，花果刀，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赵队长，请你去花果楼吃饭。
6: 赵队长，嗯，赵队长，那好意我领了，
5: 但是我没说。
6: 哎，那不行，
5: 罗经理也来了，让我给你带个话。要你务必前往。

0: 左小姐，外面有人找你。
1: 谁找我？
0: 是陈先生的同事，叫什么大马勺。
1: 大马勺？
0: 嗯。
2: 左小姐，陈家平让我接你去华友楼吃饭。
1: 为什么是吃饭啊？
2: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走吧。
3: 哎，果果，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3: 我没让你来啊。
4: 行了，既然来都来了，就别说那么多了，好好坐下来，喝酒，吃饭。
2: 行，这请吧，请吧。请请请。
5: 来来，这边这边。来了来了，人来了，人来了。
3: 这边这边。哎呦，这是商行聚会呢，这是
6: 赵队长，
3: 这就等我们两个了，
6: 就等你们俩了。来来来，
3: 不好意思各位，来晚了来晚了。
6: 来来来，
3: 请
6: 坐，
3: 走
6: 坐。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那这就咱们就吃就喝吧，还坐在这儿。
7: 这个赵队长，说几句吧。
6: 各位，今天我赵安略备薄酒，主要是今日工作有所疏忽，对左小姐和陈科长有冒犯，在这里呢，向二位赔个罪。
3: 哎，别，
7: 赵队长。都是为了工作，千万别往心里去。
8: 我一定要上心啊，左小姐，我罚一杯酒。
3: 赵队长就是豪爽，是吧？那个，反正咱们误会都已经解除了，都是一家人，别往心里去。这个，快吃吧，好吧？
6: 这才第一杯，大家都等着第二杯酒呢。
9: 坐。
3: 啊，
9: 这第二杯罚酒，就要罚你们两个了。
3: 我们，
6: 你们二位
3: 啊，
6: 每天情浓蜜意，如胶似漆，那看着大家是又羡慕又嫉妒，要不要罚？
10: 罚！
3: 好，罚。那这样，我酒量也不是很好，他酒量比我还差，他的我代替了，好吧？
11: 哎呦，就是，
3: 好。
6: 这第三杯酒也是大家最期待的酒，二位的喜酒。
7: 赵队长，心意，
3: 哎呀，心意啊，
7: 心意领了，但是
3: 啊，是这样，我跟果果呢，我们两个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最近还没有要结婚的打算，过两年再说。
6: 结婚加深感情，你们的感情已经这么深了，水到渠成，风来翻速，是不是？大家把酒倒上。
3: 这玩笑不就开大了吗，赵队长？
6: 陈科长，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哎，左小姐，说句实话，最开始的时候我怀疑过你们俩的关系，假扮情侣，但是现在。就是你们告诉我假扮的，我是不信，大家信吗？
3: 不信。
12: 赵队长，你还没问问我呢。我也觉得现在我们俩结婚有点操之过急了。
7: 没错，果果还没准备好要嫁给我呢。双桃是个女孩子，女孩子要矜持一点也是应该的。
6: 她要是不想嫁给你，干嘛大老远来到上海呢？对不对？
8: 双桃，我懂你，你想要个求婚，对吧？
12: 你可是太不懂我了。你看看这家庭，要钱没钱，要事业没事业，这跟我要求差太远了。哎呀，现在我可不能嫁给他。
3: 我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接到上海来。你瞅瞅，这上海滩到处都是青年才俊，是不是？我这压力很大呀。
13: 家平啊，陈家才能立业嘛。哎呀，再说了，

0: 左小姐的姨父是谁呀？你要是能跟左小姐结婚，我们整个太和商行都能水涨船高，以后我们所有人的日子都红红火火。所以这个婚啊，你一定得结。
1: 来，
2: 恭喜啊！
3: 老人公子，
2: 你要是答应嫁给陈家平，我就揭开你的脸。
3: 恭喜啊，小姐！
4: 这是在干嘛呢？一个个瞎起什么哄啊？赵队长，结不结婚，好像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如果人家愿意，这当然是好事一桩。可现在看来，左双桃不愿意，你们这不是在强人所难吗？
5: 就是呀，男人不都是看几年再玩几年？今天喜欢这样的，哼，明天又喜欢那样的，干嘛让人家那么早结婚啊？不是剥夺了人家再选择的权利吗？
6: 这最主要是什么呀？父母之命，是吧？媒妁之言。虽然现在追求的是和平性生活，但是结婚这种大事儿，我们这双方父母还得同意呢，对不对？老罗，
0: 嘉平啊，平时呢你也叫我一声大哥。俗话说嘛，长兄为父，这个事儿我帮你就这么定了吧。
6: 你何止是我大哥呀，你这是想当我爹呀？但是我不同意啊，你休想占我便宜，我这边行，人双头父母还不行呢。
7: 罗冠群的地位你看不上，那我的地位可以吗？
8: 吴孙长官，
4: 姨父，
9: 你姨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来了上海，耽误这几天在苏州处理生意上的事儿，也没时间照顾你。
8: 有了罗经理了。哎，
0: 二位大驾光临，大驾光临，
10: 入座，入座。
11: 吴孙长官，
10: 坐，坐。坐，
9: 你就是陈家平啊？
6: 于老板不是，伯父，您要来，您跟我说一声啊，我提前去接您。哼，
9: 没必要这么客气。今天我到木村长官那里谈到了你们的婚事，这可是大好事啊，所以我们就不请自来了。
0: 好事儿，的确是好事儿。家平，你看你这边有木村长官，左小姐这边有于老板，哎，这能抵得过父母之命？
8: 是。
7: 整日清晒，东亚工人，局面打好。陈家平是新政府小李的杰出人才，左双桃是我们商界大亨于老板的外甥女，你们两个人的结合是和平新生活的典范。
10: 是啊，真是意义非凡。
12: 左双桃，陈家平，你们俩要是再不答应，这不就成了反对和平运动了吗？
8: 是是是。
7: 等着你们的婚礼，我会邀请负责宣传和平生活的山下五府大总，把这场婚礼办成整日清山的盛典。
6: 还这样，
8: 吴村长官，多谢您的提拔和支持，我单独敬你一杯。
6: 啊，还有我代表我们家果果，他酒量不好，我替他再敬您一杯。哎，伯父，初次见面，这杯酒我敬您。还有，老罗，赵队长。还有在座的各位，我都各敬一杯。这样，这瓶酒我干了，好吧？
13: 大可不必啊。
14: 不是，哎，少喝点，你别耽误正事儿啊。
4: 哎，家平，不是家平。

0: 结婚。但是我觉得他们逼我结婚没那么简单。
1: 结婚？那陈家平什么态度？
2: 他喝醉了，也不知道真醉假醉。
3: 如果像你所说，包括木村健三、罗冠群，甚至于善人都向你施压，这应该不是赵安一个人的主意。
0: 对，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既没办法接受，也没办法拒绝，我只能不停地喝酒，把自己灌多了，再争取一些时间。
3: 那接下来你准备怎么办？
1: 那这是我们大好的机会啊。
2: 什么意思？
1: 如果山下武夫参加你们的婚礼，我们就可以实施刺杀行动，并夺回密信。
4: 我可以在刺杀当天直接去飓风队陶大春的求助，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可以安全撤离。
2: 那陈家平怎么办？他会被认定是刺杀山下的头目，日本人不会放过他。
4: 他是个汉奸，你不是最讨厌汉奸吗？你为什么要担心他？
2: 我没有，我是觉得他们突然逼我们结婚很奇怪，感觉另有目的。
4: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
2: 那如果陈家平不同意结婚怎么办？
4: 那你就逼婚。既然赵安、罗冠群、木村还有于善人这么多人想促成你们婚礼，你怕什么？你软硬皆施，你逼到他同意为止啊。
2: 刘队长，如此大费周章的刺杀山下，目的究竟是什么？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手里有我们需要的密信。
2: 可我却听说，山下武夫与一位军统高官暗中勾结，向国统区走私毒品，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他打算向报社公开这位高官的姓名。夺回密信事小，保住这位高官才是大吧。

0: 现在翅膀硬了，谁让大清的？我真替小胡和大轩感到不值。我们的使命就是完成任务，其他事情不需要多问。我会的，就当我是替小胡和大轩报仇吧。好啊，还有那个威胁你的高放，尽快解决他，否则会坏了我们的事。
1: 如果真的结婚，我在婚礼上刺杀山下的话，即使我逃脱了，陈家平也必定是死路一条。
2: 谁？
3: 我是左双桃。
1: 左小姐，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你从咖啡店出来，我跟踪你了。怎么，不欢迎我？哦，没有，请进。你这么晚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3: 一个你喜欢的人跑过来找你，这么晚，不蠢吗？
1: 不是，我家有点乱。
3: 你平时喝咖啡？
1: 对。
3: 可以为我泡一杯吗？
1: 当然，没问题。
3: 一个人住？
1: 啊，对，一个人住。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从看到你的照片开始。那你告诉别人喜欢我的事了吗？
1: 没有，我没什么朋友。93度的水温是最合适泡咖啡的温度。这壶水是半小时前烧开的，就是100度，气温20度左右。热水冷却的速度与热水在空气中的温度成正比，所以这壶水的温度。

0: 刚才我看见你柜子里有一台发报机，
1: 那是报废的，没用了。
0: 但你把它修好了。
1: 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0: 你不仅修好了，你还用它发了电报。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0: 是你给军统通讯站发的加密电报，对吧？
1: 我没有。
0: 你的这台编号45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件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45A3-8发出来的。
1: 你究竟是什么人？你怎么会懂这些？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1: 如果我不愿意呢？
0: 我想你不会喜欢不回答的结果。
1: 好吧，我承认那电报是我发的，但是你怎么会有电报？等，你是军统的人？
0: 陈家斌他们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吗？军统那边有他们的人，所以才能拿到这份密电。回答我，你为什么要给军统发密电？
1: 我也是在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的电台，我就想试试他们能不能破译我的密码，我就是想玩玩。
0: 我相信，可你觉得赵安和日本人会相信吗？
1: 你想怎么样？
0: 做个交易，把信还我，回头我把密信给你。

0: 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伪造以前的信件？
1: 我们彼此有了秘密，这不挺好的吗？
0: 赵安和罗冠群都在怀疑你，你最好赶紧离开。你真的担心我？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我都希望你能够平安。
1: 我会离开的，不过不是现在。对了，你密电里面的情报是真的吗？
0: 是真的，我恰巧从赵二那儿听到的。
1: 所以你希望军统成功刺杀山下？
0: 山下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的血。

0: 该死。
1: 我该走了，谢谢你的咖啡。至少，我现在没那么讨厌你了。

0: 真的假的？
1: 姨父姨妈，早上好。
0: 早上好。双桃，你姨父啊都告诉我了，这多大的好事儿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1: 他还没向我求婚呢，再说了，我还要看看这个人啊，他心诚不诚。
2: 对，就是不能轻易答应，别便宜了陈家平这个臭小子，毕竟你是我们余家的大小姐嘛，对吧？
0: 当然了。
3: 左小姐，您的电话。
0: 来，去吧。
3: 喂。
4: 左小姐，你好，我是钱秀才。
5: 陈科长，昨天喝多了，晚上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摔了一跤，
4: 现在正在医院呢。
3: 伤得重不重啊？
4: 有些轻微的脑震荡，
5: 不过医生说躺两天就好了。陈科长让我跟你说一声。
3: 嗯，我知道了，谢谢。摔破头了，
6: 倒是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但是病人的脸撞得肿了一大块，说是不想让你看见他很丑的样子啊，不愿意见你。
1: 那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6: 啊，好。
7: 那个左双头啊，这几天是天天去医院给陈家平送饭，但这个陈家平啊就是不露面。
8: 那你说这个陈家平什么意思呀？
9: 婚前恐惧症啊。哎呀，都这种情况下了，他要么逃跑要么躲避，他既不逃跑也不躲避，你说他在等什么？
7: 等不管怎么样，反正他今天就要出院了，我看呀他也没地方再躲了。
3: 请问他什么时候走的？
10: 今天一大早就走了。
3: 谢谢。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话我们能当面说清楚，开门。
1: 左小姐，陈科长好像在四楼。

0: 我知道你就在里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陈家平，陈家平，你快点给我出来！你还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那天你为什么没有来？这次要不是这么多人撮合我们，我真的没有勇气跟你说这些。陈家平，我现在等不了了，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陈秀子，
2: 不，陈科长，你出院了？
1: 啊，出院了。
2: 哎呦，没事了吧？大家都担心你呢。
1: 没事儿，一点小事而已。
2: 哎，对了，陈科长，今天早上有个小伙计送来了一个箱子，说里面全都是你的东西。
1: 啊，对对对，在哪儿呢？
2: 我给你拿去啊。
1: 哎。
3: 吴村长，
4: 计划实施的事情提前了。
2: 陈科长，哎，这么大的箱子，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
1: 哼，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啊，哎呀，谢谢啊。
2: 好，不客气。

0: 按照你的计划，等凑够资金，猴年马月。
1: 木村长官，我们这边的生意也不好做呀。自从帝国皇军的进攻势头放缓后，重庆政府占领区的农耕和工业逐渐恢复，物资匮乏程度大不如之前了。供区那边也差不多，我们这边的米油棉纱等常规物资再往那边卖，价格不如之前了。药品稍稍能好一些，可是我们自己储存也是有限的，所以这么一大笔资金这筹备起来有点儿。
0: 办法总比困难。
2: 对对对，你有什么想法？
1: 啊，我是这么想的。怎么样？
2: 哼，你总算有进步了。
1: 谢谢长官夸奖。
2: 这样一来，即可见我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你又可以捞上一笔。
3: 我不会啊，我不会也不敢，不敢也不会。
4: 哎，你
1: 那
4: 要修改一份新的计划。
2: 对了，特别会议准备的怎么样了？
1: 还有一些程序要走，差不多了。

0: 明天去南京，一周以后回来，拿上你新的计划和我参加特别会议。
1: 是。
0: 还有就是，一定要保密，尤其是还没有抓住梅花寺之前。
2: 穆总长，您放心，在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这份计划将寸步不离我身。

0: 记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有过一个约定？
1: 怎么呢？
0: 我们说好了
1: 看戏，
0: 一起去旅行的。可是你呢？
1: 陈家平在里面。
2: 肯定是啊，
1: 他为什么不开门？
2: 男人嘛，吃完抹抹嘴就想跑路。
1: 谁有仓库门的钥匙？
2: 就陈家平。
1: 踹开，
2: 哥，没必要。
3: 踹开。

0: 世界色彩。
1: 对不起，火火，我多了你一个礼拜，是因为我实在不想用一张摔肿的脸来向你求婚。但是这些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恨自己的是，无论我用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求婚方式，都不足以表达我的爱意。因为你在我心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要用独一无二的求婚仪式才配得上你。但是对不起，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不会说动情的话，但我也愿陪你老去。其实这些年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我的梦里说过成千上万次，但是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把它说出来。

0: 你自己找上来了，你可不要以为弄这些玫瑰花、蜡烛，到时候就可以敷衍了事了。婚纱、戒指，一样都不许少。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一场盛大的婚礼，不然我还是不答应。
1: 我陈家平郑重承诺，一样都不会少。嗯。

0: 你不是说不想见我了吗？
1: 那你可冤枉我了，天地良心，这些天我想着怎么给你赔罪呢。本来想着等我准备好一切再找一天把你引过来的，带到这个求婚现场，可是没想到

0: 我向组织提出申请，同意我和左双堂结婚。
1: 你深思熟虑了吗？
0: 没错。第一，如果我拒绝结婚，那一定会遭到怀疑，接下来的潜伏工作我也难以为继。这第二，我之前不辞而别，辜负了左双堂，我也想给他一个家，从我内心深处我也想给他幸福。
1: 你说的第一点我同意，至于第二点，左双堂不是我们的人，同他结婚要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查程序。
0: 我知道老陆，但是一年前左双堂和我的结婚申请已经被批下来了。
1: 那毕竟是一年前，现在情况不同了，你有潜伏任务在身，一旦进入夫妻，朝夕相处，唇齿相依，在这种亲密关系下，你怎么保证你的身份安全？
0: 老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保护好我的身份。如果我没有办法的话，我不会跟你说这个意见。
1: 那左双堂呢？他什么身份？你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吗？
0: 他的思想一直都是先进的。
1: 你怎么保证这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8: 我是经理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设计，双龙大虎炮。
0: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7: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8: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速度为翼，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找准啦，报
2: 击！来帮哪个？来帮哪个？来帮哪个？哎呀，你看，哎，
3: 左左，
2: 一回啊！
1: 慢了，慢了，慢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岩。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关贝贝。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呢是中国体育彩票专场。说实在的，今天在这个开始录制上班之前，我特意去买了一张中国体育彩票。
4: 什么？
2: 是买了一张吗？
4: 不应该买一二三四五六六张吗？
0: 我想给你们每个人买一张，这个跟买咖啡不一样。我买完了，假如说中奖了，算谁的呢？
2: 算大家的，
5: 大家伙的。
3: 所以我觉得买几张，买一张刚好，只要中奖了，我们六个分，好不好？
4: 好，挺好的，见者有份啊。
0: 就我这一张中了，每个人每天都有咖啡啊。
2: 好，没问题。
0: 希望。今天幸运和好运伴随着每一位冲哥，来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今天是中国体育彩票的专场，那当然今天有很多中国体彩的员工来参与到今天的比拼里，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带来与众不同的闯关。
4: 没错啊，而且在我们的关卡第二关也叫做新鬼守护，
3: 是
4: 我们中国体育彩票的定制关卡，新鬼守护步步安心。
3: 对，
4: 预祝所有的朋友们今天能够登顶拿大奖。
3: 是，而且我觉得他们闯第二关啊，应该是游刃有余了。好，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
4: 欢迎我们中国体育彩票的工作人员，欢迎你们，
3: 欢迎大家。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员工也是我们的家人了，来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安徽六安，今年26岁，是体彩的工作人员。
3: 那你既然是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工作人员，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比如说体彩专场彩票大奖如何领取，你知道吗？
7: 彩票中奖者自开奖日起60个自然日内到指定地点兑奖，逾期算作弃奖。
3: 2个月时间之内。
7: 对，
4: 有时间限制的。
3: 好，
4: 好的。

0: 明白了，来，二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汪陶燕，25岁，来自安徽黄山，是体彩的工作人员。
0: 在体彩工作多长时间了？
1: 一年。
0: 好，一年的时间。接下来有个问题要问你啊，体彩专场什么叫一次中奖收入？
1: 电脑型彩票是以同一人在同一期同一游戏中的全部奖金为一次中奖收入，即开型彩票是以一张彩票的奖金为一次收入，一次奖金收入。
0: 是一张彩票的钱吗？
1: 即开型是的，是一张。
0: 好的，感谢你的专业解答，希望你闯关也可以很专业，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来，三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黄友佳，来自安徽淮北，今年23岁，是一名体彩的工作人员。
0: 哇，你很年轻啊，23岁。那你加入中国体育彩票多长时间了？
2: 也是一年。
0: 一年的时间，有个专业问题要问你了。体彩专场，听说买彩票现在还需要实名认证了，是真的吗？
2: 一次性中奖收入超过3000元的，我们依法需要登记您的实名登记信息和中奖信息，咱们不用担心去体彩门店兑奖的时候会有工作人员指导你完成认证。
0: 你看他们今天啊，不仅仅来闯关，还要给所有朋友想要买中国体育彩票的朋友答疑解惑。
3: 好的，也了解了很多专业的中国体育彩票的知识。我们也请四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四号，我叫葛如梦，来自安徽蚌埠体彩分中心。
3: 好，来自蚌埠的朋友，我想问一下，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们足不出户能不能在网上购买我们的彩票呢？
4: 目前是没有，官方是没有正常的网络销售渠道的，如需购票请前往我们正规的投注站点，线下投注站点购票。因为彩票是我们兑奖的唯一凭证，所以请注意不要上当受骗。哦，
3: 这个回答我了解了，就是说要保护，一是保护他的这个个人隐私，第二个就是说以防上当受骗，还是到线下的专业门店购买。来，五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张孝纯，我来自中国体彩合肥分中心。
3: 想问一下啊，就是在开奖的时候，他不是马上开奖是吧？他销售之后是停多长时间？半个小时以后才开奖，这是为什么呢？
5: 这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哎，这半小时是不是大家会弄虚作假呀，内定一个大奖？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根据我们的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我们的数据需要进行封存公证之后才可以开奖，所以说9点这个销售截止之后呢，总局中心会在公证人员的监督下将所有的数据封存在一个不可修改的小光盘里，然后我们的开奖现场确认这个数据已经进行封存公证之后才会进行摇奖，所以说整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3: 了解了啊，
0: 他说的特别好。你刚说到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各位是非常了解，然后呢解释的也非常的全面。待会儿这个，所以说有一句话怎么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3: 是的，
0: 待会儿他们闯关的时候咱们俩好好的给他们讲解赛道。
3: 好，我就包在我们身上了啊。
0: 是，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好不好。 来最上方的冰茶，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
3: 来
0: 选择之后回到原位。
3: 这个跟那个中国彩票抽奖一样的，我们也经过了封存。
0: 对，
3: 接下来工作人员，这个公证人员在这啊，我们一起说三二一。来，
0: 好，三二一亮瓶底。
3: 有没有？
0: 哦，在这里手里。
3: 大奖开出来了。来，
0: 元气森林冰茶专属赛道，待会儿你可以走中间，好吗？
3: 好的。
0: 好，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3: 来，
0: 有请各位。
3: 好，你们轻装上阵啊，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好加油啊，各位！四号选手率先出发，闯的还真的不错。
1: 哎，这个步子，哎呀，步子是大，但是没有落在我们平台的中心，一定要落在小飞碟的中间。
0: 对，那我友情提示一下，刚刚出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的选手可以走中间。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啊，也没有问题。
1: 好的。

0: 持直线的一样的动势。
1: 好的。
0: 哎呀，后面这位啊，还没站稳，人还没看清就落水了。
2: 来，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关啊！第二关，大家好好加油，你们非常熟悉的关卡。
0: 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幸亏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来，找准节奏，节奏不要乱。哎呀，

0: 好，第一组挑战完之后啊，我觉得他们不是过不了第二关，
1: 是的，
0: 他们是不舍得离开第二关，
1: 他们实在是太爱第二关了，因为是我们中国体育材料定制关卡。
0: 是的，那接下来第二组，我觉得要好好加油，突破一下自我，
1: 好吧？哎，
0: 让我们有请第二组闪亮登场。
1: 好，欢迎，
0: 来，欢迎大家。好，欢迎大家，首先来认识一下我身旁的六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孙晴晴，来自安徽宣城，我是安徽宣城体彩分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
0: 啊，这个在体彩工作了很长时间了吗？
2: 有12年了。
0: 12年的时间了，哎，那我要好好的考一下你啊。啊，我的问题是，体彩专场中奖的彩票很多是一注50倍、一注30倍，甚至可以赢得上亿的奖金，真的有人这么买吗？我想问一下。
2: 像我在单位里面是负责兑奖的这个岗位的，确实是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中奖者。他们是进行多倍投注的，因为多倍投注的奖金成色更高一点，收获的更富一点。
1: 那究竟是怎么选择呢？还得看自己啊。
0: 是这样的，那难道中奖者都是先知，能预知彩票的中奖号码吗？
2: 这个结果是不能预知的。我们中奖号码的话是通过专业的摇奖设备随机产生的。那中国体育彩票呢，也有赛事的这一种赛果，那就是根据真实的比赛赛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好的，谢谢你的专业解答。接下来认识一下7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朱木秋，来自安徽淮南，是中国体育彩票的一名销售人员。
0: 销售中国体育彩票，那应该对中国体育彩票是非常了解的啊。我的问题是，体彩专场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呢？
3: 可以在中国体育彩票官网查看开奖结果，也可以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小程序，点击主页扫票验奖，也可以让彩票店销售人员用终端机扫码核对，核对完直接帮你兑奖，一步到位。哦，
0: 解答得非常清晰，就是有很多的方式来知道自己是否获奖了，是吗？
3: 是的。
0: 好，好好加油今天。
1: 好的啊，我们又了解了一些专业的知识。好，来，我们有请8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黄山的曹阳，我也是体彩工作人员。
1: 好的，在体彩工作了很多年，对不对？
4: 15年。
1: 15年。好，我要有一个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有点难度啊，替我解答一下。因为我听说前年我们安徽啊有一位中了500万大奖的，哎，这个幸运观众，

0: 但是他弃奖了，没有去领，是不是这500万要重新落入奖池，重新来呢？
1: 是有一位这个百万的大奖弃奖的出现。那么中奖者呢，应该在我们开奖结果公布之后的次日起60个自然日内，到我们省市的体彩中心来兑奖。如果逾期未兑奖的话，这个奖金也不会进入我们的奖池，而是会纳入我们的彩票公益金。所以大家中奖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兑奖。哦，
0: 彩票公益基金，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也非常有意义啊。
2: 这也挺好的，
0: 嗯。好，没拿也行，是吧？做好事了，
2: 做贡献了。
0: 对，来，我们这位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陈昌廷，成功的陈，昌盛的昌，雷霆的霆。我是芜湖市体彩票管理中心的一名专管员。
0: 好的，想问一下，能不能加盟体育彩票？就是如果想开店的话，可不可以呢？
3: 可以，具体情况需要联系各地市的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那么联系方式可以在安徽体彩网的门店邀约栏目查询到。哦，
0: 也是可以的啊，可以查询到的啊，请大家关注一下。
2: 这样，我们俩以后退休的时候啊，你开一个中国体育彩票的店，我在你旁边开一个元气森林冰茶的店，
0: 好的，
2: 不是挺好吗？
0: 好邻居，
2: 对吧？
0: 好搭档，
2: 好，
0: 就跟现在一样啊。好，来了，
2: 我来帮你们拿着。
0: 好，来把你们这个小牌牌我给你们举着啊，
2: 来，有请四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是今天中国体育彩票专场女生第二组的选手了。那刚刚第一组的所有选手都舍不得第二关啊，不愿离开他。这组我觉得是应该做一些突破了。好，有请各位选手开启你们的闯关。那第一关左右两边啊，关卡自己随意的选择。
1: 好，刚才呢我们在聊天当中也感受到了啊，中国体育彩票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因为这些姑娘们啊在这里工作都十几年了。
0: 是的啊，这算是老员工中流砥柱了啊。
1: 是的。来，我们第一关啊跟大家再重复一下。对，轻轻的啊踩上去，很好。
0: 他闯得很轻盈啊。这个我发现今天中国体育彩票有很多是老员工，十几年二十年，也有很多的新星啊，比如说刚入职一年左右。其实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很多的老员工包括行业内的中流砥柱会给新人很多的指导，很多的帮助。那当然今天来到这个向前冲的赛道上，前几关也是以朋友互帮互助的方式来进行闯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好朋友才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通关秘籍。
1: 是的啊，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啊平时也是伴随着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很多种玩法啊，像我们的超级大乐透是最热门的，另外呢还有七星彩啊，顶呱呱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彩票是娱乐不是投资，而且呢未成年人是禁止购彩的哦。就跟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一样，如果你未满18周岁是不能上我们的赛道的。
0: 是的，哎，我们的报名年龄段是18到55周岁。
1: 没错，这么一说啊，我们的节目和中国体彩真的是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
0: 很相似。
1: 比方说我们的节目就是赛制就是

0: 将，还杀了个回马枪，
1: 一个后空翻啊。
0: 来，两位是继续走这边还是选择左手边的赛道啊？扇叶在左手边的这个大一点，好，继续前行。哎呀，好，来了，有人改主意了，这一关一定要过去啊，对吧？作为我们的体彩人，

0: 双手抓住，
1: 一定要征服我们的第二关啊！哎呀，
0: 落下去三位啊！那目前还剩下七号选手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1: 好，继续加油啊！第三关来喽！

0: 有点慢啊，有一点点慢。来，你的腿的力量要跟上啊，有一个蹬的姿势，很好。好，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最核心的位置，也是最难的地方。好，
1: 这个位置如果过去了，基本上就比较有胜算了啊。

0: 女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目前到达最远的关卡是第三关，还没过去
1: 啊，也不错，至少有了突破。
0: 对，主要他们都是中国体育彩票的员工，他们都非常挚爱我们的第二关。
1: 没错，有偏爱看出来了。
0: 后面的女生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
4: 呀，今天这个节目来着了，你知道吧，中国体育彩票专场来了很多中国体彩的朋友。哎，
3: 刚好我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他们。哦，
4: 我也有很多问题，比方说怎么才能那个更高效的中奖。
3: 所以他们来参加的是十万个为什么的节目。
4: 来吧，请上帝总。
3: 有请。欢迎，哇，体彩的朋友好有，
4: 欢迎大家。哎呦，好有朝气啊，好年轻的面孔啊，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李月。
4: 李月，我想问一下，您是来自这个中国体彩的对吧？
5: 对的。
4: 就是我看那个体彩抽奖的时候啊，那个现场啊有很多的观众，就是可以现场观看啊，或者说监督抽奖，这个名额我有没有可能有幸获得呢？
5: 当然可以啊，只要我们想要参加在现场观看抽奖的，都可以在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小程序预约参观。预约的时间是每天10点到16点，但是要注意在彩票休市期间不可以预约哦。
4: 好嘞，回去我就预约，预约之后我就离那个现场啊，那个摇号机啊更近一步，就有可能这个更快一点中奖，对吧？二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张石。哦，
4: 哎，我问一下啊，你也是中国体彩的朋友是吧？
6: 嗯，是的。
4: 如果我买这张彩票今天的中了500万、600万，哎呦，我这个忽然有这么多钱，我是不是得戴上墨镜，戴上口罩，捂着大棉袄去领奖？
6: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于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会进行保护，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呢也不会被公布，大家放平心态就好。
4: 哦，那就好，因为我不怕别人，我是怕那个锦江啊、白宇他们知道我就忽然这么有钱了，就天天找我借钱来，你不借吧还不好，对吧？平时关系都不错，谢谢你啊。来，三号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的王子平。
4: 哎，我问一下啊，就是我们买彩票的人很多，对吧？但是呢，那个中奖的那个奖池啊，可能不会把这个钱全部中出去，余下的钱去哪儿了？
7: 那个彩票的资金构成呢，第一块是奖金，第二个是彩票的。

0: 发行费，第三个是这个彩票的公益金。彩票公益金呢是按照发行收入中既定的这个比例去收入的，专项用于我们这个社会福利啊、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
1: 哦，用到公益事业里面了。也就是说我花2块钱买这个，即便没中，我这个钱也是去做公益了。
0: 是的是的，
1: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下班再去买两张。
2: 哎呀，你看问了这几个问题，我们对中国体育彩票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1: 是啊，
2: 我们来继续问问题啊。你好。
3: 哎，你好。
2: 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蚌埠的宋银磊。
2: 你做好准备答题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我这个题有点难度啊。中奖之后去兑奖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中奖彩票呢是唯一的中奖凭证，所以呢大家在保存的时候呢不能出现污损，不然的话机器无法识别，导致的话不能正常兑奖。还有部分彩票呢是用热明纸制作的，所以广大购彩者在保存彩票的时候要避免高温和暴晒。哦，
2: 就一个是不能有污渍，第二个呢就是避免高温暴晒啊，免得这个上面的号码不清楚了。哎呀，谢谢您的提醒啊，我中奖之后我会注意的。哦，
1: 就千万尤其冬天啊不能放电热毯下面，因为那个是热敏纸。
2: 那肯定，也不能放暖气片上。好，我们认识一下五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鲍海涛。
2: 那你平时在中国体育彩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4: 我是一名专管员，负责门店的服务。
2: 负责门店的服务哈。好，那我要问一个应该是你这个专业相关的问题啊，如果我也去加倍投注，是不是也能赢得上亿大奖啊？
4: 根据最新的超级大乐透游戏规则哈，一等奖所有中奖注数包括追加的单期奖金最高限额是1亿元，1元大奖已经成为过去式了，所以请大家理性购彩，不要因为购彩影响生活。
1: 哦，最多能中1亿是吧？
4: 是所有当期一等奖所有的注数平分1亿。哦，
2: 就是我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中1亿的。
4: 对，但是如果说假如没有其他人中，只有你一个人是有可能。哦，
2: 那咱俩也有可能一起分1亿呢。
1: 要啥自行车，我中个几百万就够花了。
2: 你好，我们认识一下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梁林龙。
2: 然后我要问一个问题啊，社会公众是不是可以依法查询中奖人的信息呢？比如说我和吴志斌中奖了，别人能不能查到我俩信息呢？
5: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第27条的相关规定，彩票发行机构、彩票销售机构、彩票销售者以及其他职务或者是业务便利而知悉中奖者的个人信息的这些人员呢，要对中奖者的个人信息进行一个保密。那基于上述规定，社会公众不能够查询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但国家司法机关可以根据相关案情的案件的需要，依法依规的去查询中奖者的个人信息。哦，
2: 明白了啊，就说如果我和吴志斌中奖了，你们也是不会告诉我们其他冲冲家族的主持人对吧？
5: 对，绝对保密。
2: 哦，那一定要悄悄的，
1: 可千万别告诉我，中了千万不能告诉他们。哎，
2: 但是你们今天来我们这儿中奖了，全国的观众都知道。
1: 好嘞，我们也有一个小奖品啊。
2: 对，
1: 当然没有几百万那么大，先抽取一下冰茶，你们如果抽中了可以走幸运赛道。
2: 好，第三排
1: 来，接下来是中国体育彩票男生女生专场开奖时刻，3、2、1，开奖喽！哇，恭喜三号，你中得的是啊，元气森林冰茶赛道，可以走中间，好不好？来吧，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你看我多厉害，我能给中国体育彩票的工作人员抽奖。
2: 对呀，我们今天给他摇奖了。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我们这个幸运转盘啊，好像中国体育彩票那个摇奖池啊。
2: 他们是讲球吗？
1: 1、2、3、4、5，现在有有几个号码？1、2、3、4、5，
2: 5个号码牌。哎，
1: 2个1啊，我们要重摇。我们在奖池的奖球出现了2个同号。
2: 黄一哦，
1: 不是同号，颜色不一样啊。红色一号选手和黄色一号选手。好，大家可以出发了。除了抽到这个中奖的冰茶赛道的，其他选手两边都可以走啊。 言，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我上班啊，我精气神整个精神面貌不

0: 今天真的有点不一样，
1: 是吧？因为我买了一张彩票，在他开奖之前，我就是有几百万闲钱的人。哎
0: 呀，人家中了奖嘛，都是悄悄摸摸的，你这还没中奖呢，就已经让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哎，你以后还能藏私私房钱不？
1: 不是，我估计这个在开奖之前，那个借钱的信息已经来了。我中500万，已经借出去600万了。
0: 好，我们的1号、2号啊，已经到达了第二关，来3号稳住。其实冰茶赛道啊，一口气是更好过的。哇，这4号不得了哎，这4号可以啊。
1: 哎呦，漂亮！就是每天啊，从他们手里诞生出百万大奖的人，这都是幸运的化身啊。最后的号码是几呢？5号。哎呦，厉害了！所有号码全部幸运通过第一关，
0: 好幸运哦！
1: 到第二关就是要点实力喽。哎呀，
0: 第二关一定不会有一个人落水的。啊？什么？第二关可是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呀！
1: 第一个彩球已经跳出了摇奖栏。

0: 下你们的丁职观察落水呀、啊。
1: 看看今天的第一组体彩选手有没有能够顺利登顶的。
0: 三位到达第三关。
1: 我们这赛道没有几百万的大奖。

0: 我们的荣誉也很大啊。今天登上高台，荣誉和实惠都是你的。
1: 红色一号选手果然厉害啊！
0: 哇，相继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好，还有五号啊，五号就差你了。一步两步，一步两步。
1: 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差几个小时开奖，我就有几百万了。我得考虑一下这几百万怎么花。
0: 完了，我感觉你在做梦今天啊，今天得做梦是吧？
2: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我帮你花。
1: 我可以先请你吃顿小烧烤。
2: 哎呀，那的烧烤不得多点点吗？七八斤的龙虾来一个。
1: 就吃腰子，今天就吃腰子。我中了，恭喜恭喜，三位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看你们谁能登顶，不仅有登顶大奖，还有就是刚刚世伟跟斌哥约了去干嘛，烧烤了是吗？
2: 对，
3: 那我们就带你去
2: 烤龙虾，烤鲍鱼、
3: 哦、好期待，
2: 来看一看啊。
3: 哎呦，
1: 吃烧烤这回咱不喝那五块的了，我请你喝十块的。
2: 哎呀，
3: 冲着小烧烤。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不要着急啊。
2: 哎，是的，各位不要着急啊，前一位登顶或者是前一位落水之后，我们下一位再开始闯关。
3: 对，第一个登顶呢，不仅有登顶大奖烧烤，待会儿加个微信啊，烧烤喊你，反正斌哥请客。
1: 对，我中了，我现在几百万在手里，
3: 我已经感觉到了
1: 火钱。
3: 这一关哈、啊、是我们的难点。
2: 是的，超能模组。
3: 对，找准啦，暴击！
2: 来光哪个？来光哪个？来光哪个？哎呀，你看，哎，
3: 明显你吃不成了，
2: 低估我们这个关卡难度了啊！你跳得跳高一点，刚才这下四跳飞跳。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高龄 3, 2, 1 Go！
3: 加油加油，大步流星往前走。

0: 非常棒。
1: 刚刚我们后半程啊，这第一关对于大家来讲难度不高，但是第二关这个弹跳星球啊，看来对这位呢也是基本没难度啊。
0: 哇，他好厉害！四号，有点东西啊。
2: 对，所以刚刚着急登顶啊。
1: 宛如闲庭信步。
0: 找准了，跳高一点。
1: 你快停顿一下！你快停顿一下！你快停顿一下！我看到了啊，
0: 跳高一点。
1: 他确实努力跳了，这高度已经到极限了。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这组就是你啦，你加油加油，你再不来烧烤我就吃不成了。哎，慢点慢点，稳住稳住，五号。
2: 好，我们来看看，再往前走。哎呀，尽量不要采用这样的过关方法啊。
0: 我中奖请大家吃烧烤，就不许点素菜啊，都点荤的。
1: 我决定了，待会儿我也去买彩票。
2: 那你这得提前3天通知我，别说不点素的，我提前3天就得不吃饭。
1: 我升个级，我请海鲜小烧烤。
0: 我中奖，我第二天我吃顿麻辣烫，我不放面条了。
2: 麻辣烫里还有面条啊？
1: 这个体彩专场，我们多开心多欢乐啊，加油了超能模组啊。刚刚你同事们在这一关纷纷落水。
2: 哎呀，选择那个最难的，那个最难的，那个最难的。哎呀，他跳的是真高，有点遗憾啊。
0: 哎呀，第一组有点遗憾啊，我们看第二组的发挥好不好？
3: 好的。啊，
0: 来，有请下一组，
3: 掌声有请。来，这组不一样，
0: 欢迎大家。
3: 啊，感觉更强。
0: 哎呦，我体彩的兄弟们个个都是这么有精神啊！六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来自合肥的张康。
0: 哎，我想问一下啊，就假如说我这彩票晚上开奖的时候中了500万，我去哪儿领奖？是去省体彩中心吗？还是哪里？
4: 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日常中奖10000元及以内，到我们的合肥市体彩门店去进行兑奖就可以。10000元到100万元之间，到我们当地的合肥市体彩当地的分中心去兑奖。然后100万元以上要到当地省份的省体彩中心去兑奖。
3: 来，
0: 七号自我介绍。
5: 我叫李冰清，来自安徽淮南，是体彩的一名工作人员。
0: 就是体彩有的时候摇号啊，假如说出现了这个重号，这是巧合吗？
5: 这是巧合，开奖摇出的号码都是随机的，每组号码出现的概率都是相等的，而且所以说在不同的时间出现相同的号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出现过重号的事件。
0: 啊，就是重号是正常的，所以我们买彩票的时候也不必说是忌讳那个填写都是重号，你可以两个写一样的数字，也是会中的。嗯，
5: 对，是都是随机的，
0: 是吧？哎，好嘞，八号。
6: 我叫杨晨，来自安徽宣城分中心。
0: 我这个彩票啊，中多少钱需要缴税吗？需要缴多少？
6: 彩票中奖金收入是属于偶然所得，一次中奖收入不超过10000元，是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超过10000元呢，就按照税法规定是全额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兑奖的时候会帮你代扣代缴，然后会提供缴税证明供您留存。
0: 就是我这张彩票，你觉得是需要缴税的还是不需要缴税的？
6: 需要。
0: 你看，500万肯定需要缴税。
1: 人家刚讲了，这公平公正，随机偶然的。他们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开的奖是不是你。
0: 他说我要去省体彩中心，那就证明是大额奖。他说我需要缴税，也是10000元以上的奖。
1: 我综合一下，啊，你的这个理解能力哈，就是我总结一下他们的这个答案啊，就是他们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0: 那也是好事啊。啊，
1: 对对对对，我们都祝愿啊，祝福你啊。来，九号你好，我们认识一下。
7: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体彩的。
1: 是芜湖那边过来的对吧？那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哈，

0: 我们说这个体彩它里面有福利的项目哈，也有公益金，那这个公益金的使用场景是什么呢？
1: 首先我们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遵循着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这个发行宗旨。体彩的这个公益金，用于这个社会性的这个保障基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竞技体育、抗震救灾、法律援助等等，很多的这个社会公益事业当中都有我们的体彩公益金。
0: 听你讲完，我们就更清楚这个公益金的去向了。我们来认识一下十号朋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分中心的邢博。
0: 你好，你也从芜湖过来的，看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2: 我从小时候就看。
0: 喜不喜欢我们节目？
2: 喜欢。
0: 你觉得我们主持人问题多不多？
2: 挺多的。
0: 那你是怪我们喽？
2: 不是不是。
0: 喜欢我
3: 啥？我中这500万，我问怎么缴税，到哪儿领，这算什么多呀？
0: 不要打扰我们俩的聊天嘛。
3: 好嘞。
0: 那你喜欢我们问问题还是不喜欢我们问题喽？
2: 喜欢你们问问题。
0: 那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如果这些问题想要了解的话，那我们去哪里问嘞？
2: 可以拨打中国体育彩票客服热线95086。
0: 95086。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去打这个电话问，对不对？
2: 对。
0: 好的，那我对你呢也没有什么问题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登上高台拿大奖？
3: 能。你们能不能？
4: 能。
3: 各位选手转盘就位，
0: 有请。
3: 热情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9号在跃跃欲试，频频地向前探头。6、7、8、9、10号，现在奖池里面一共是5个奖球，8号奖球还在笑，他觉得他是中奖的那个人。此时此刻，我觉得我看到我手上彩票的每一个数字，跟今天晚上的摇奖都能对得上。好，可以出发了。两条赛道任意选择啊。左右两边赛道可以随意走，
0: 大家还是一致选择了最右边的飞艇。哇，6号头阵不错啊。
3: 哇，6号大长腿啊，迈步也大，稳扎稳打。
0: 哇，咱们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平时也有锻炼身体啊？

0: 稳住啊！
1: 我每天都是500万的笑容，每天都有一个百万的机会。
0: 全员都来了，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这个关卡不许落水。哦，两边同时开工啊！6号7号，
1: 无言，你跟

0: 不错啊，步伐再大一点，好，衔接得很好。
1: 这一组的闯关不错呀，整整齐齐啊，
0: 那是相当好了。
1: 来到第三关，
0: 体彩的小伙子们太棒了啊！
1: 这组小伙子尤其。

0: 以等一下兄弟们。
1: 后面几位兄弟啊，要认真的观察九号成功的秘诀是在哪里。哪有，还顺手洗了把脸。该出脚的时候要果断啊，就像我填写

数字的时候那样果断。随着八号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

0: 遗憾啊。我恭喜三位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我也很看好他。
3: 哦，是吧？
2: 大长腿，对，大步流星往前走，
3: 步子迈得很大。
2: 在我们这个赛道上，我觉得个子高还是有些优势的，而且你看他的体型。
3: 哎呀，刚才我心里还想啊，其实上一组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二位选手，你看他的这个过弯方法和他一模一样，
2: 轻轻松松。也不要着急啊，选一个看得顺眼的。
3: 哎呀，可以啊，好高，直接抱到了瓶盖的位置，
2: 弹跳力相当可以啊。
3: 对，哎呀，
2: 落脚点找好了。
0: 六号有点东西啊，六号
3: 果然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呀。
2: 加油加油加油，找好
0: 落点，落点。哎呀呀呀呀呀，
3: 这一下，哎，哇，差一点差一点。
2: 还好还好啊。
0: 什么叫运气？这就叫运气。
3: 啥叫运气？差一个数都不行。
2: 运气很重要啊，有实力又有运气就更重要了。来吧，六号，实力也有，运气也有，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高台。
0: 他这个运气给我，我就中了。
3: 哎呀，就差最后一个号了。
2: 哎，世伟，你说我眼光怎么样？
3: 啊，
2: 我说我看好他。
3: 今天先买六号，好不好？好嘞，恭喜！来吧，为啥选你第一个出？是不是大家对你很了解？
4: 大概率是吧。
3: 哎呀，真的不错啊，
2: 实力啊。
3: 是的，
2: 哎，
3: 刚刚那一下啊，我觉得真的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然后呢扭转过来了，非常不错。
2: 这样吧，我们来让他说一说有什么样的过关技巧，因为后面还有他同事嘛。
3: 哎，是的，分享一下。哎，
2: 来分享一下
4: 这个过关技巧，就是瞅准时机。其实这个技巧要大于你的体力跟力量。
3: 哦，除了技巧之外，其实呢刚刚我们说了，运气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2: 好，也希望你这边好运带给你接下来的同事，好不好？
4: 好，
2: 喝口冰茶。来，拿开我们的冰箱，打开，拿一个冰茶，选个喜欢的口味。
3: 希望呢把这个技巧和好运都传递下去，我们后边还有两位兄弟，来吧，打开冰茶喝一口。
2: 来看看下位选手的精彩表现。

0: 祝贺你，
1: 干杯！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哎呀，刚刚有一位六号已经登台了，登顶了，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这份好运能够传递的，加油加油。
3: 哎，是的，其实今年夏天啊，这个说白了技巧呢肯定很重要，但是运气啊有时候真的很重要。为啥呢？就刚刚我们那一关啊，很多朋友都是已经踩到了，结果掉下水了。
2: 测测自己今年会不会有好运，来我们的赛道就知道了，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呀，就是有的时候运气差一点没有关系，来到赛道就落水了，说明把坏运气也在这带走了，这都是好运气，对不对？加油加油了，
4: 贝贝，你可太会安慰人了。
3: 你看这个，
4: 我感觉他现在落水都没这么难过了。哎呦，
2: 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一位呢。
3: 从这一刻开始触底反弹了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2: 触底反弹，也就是说给你的压力啊，你
1: 触底反弹，我们是彩票不是股票。
2: 来吧来吧，这组还有你啊，已经有人登顶了。其实怎么说呢，你登不登顶我们也不给你压力啊，你看压力变小了，是不是就感觉好像轻松很多？哎，看他闯的很轻松啊。哎，
3: 是的啊，我们这三位的话我觉得实力都挺平均的啊，都可以。这咱就讲究个演员嘛。

0: 啊，体彩的小伙子们还不错啊，有登顶的，拿到了一分。
1: 是的，这是我们上半场的成绩，但我相信我们下半场远不止于此。
0: 再说一遍，远不怎么？
1: 远不止于此。哎，差点没底气了。
0: 来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1: 有请。
2: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女生队的比拼当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3: 好，欢迎。
2: 好，按照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谭谭，来自安徽安庆。嗯，
2: 很甜美的女生，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整体的造型也非常好看，我们千万别落水好不好？
5: 好，
2: 好好加油。来，二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吴婵娟，来自安徽铜陵。
2: 铜陵的朋友第一次来吗？
6: 对。
2: 感觉我们的赛道怎么样啊？跟屏幕上看到的是否一样？
6: 差不多。
2: 差不多。有信心吗？
6: 没有。
2: 没有没有，没信心怎么办？接下来即将面对这个赛道了，怎么来调整自己啊？
6: 争取第一关不落水。
2: 争取第一关不落水，一定不会落水的，有好朋友陪着你，好不好？
3: 好的。来，三号叫什么名字？
7: 大家好，我叫冯佳，来自安徽安庆。
3: 恭喜你们，你们很幸运跟他分在一组。看到人家这个声音没有？
2: 气势很足。
3: 为什么气势足呢？告诉他们你的职业是
7: 健身教练。哦，
3: 健身教练妥了啊，好好表现啊，加油，这组就靠你了。来，四号。
8: 大家好，我叫张金凤，来自安徽合肥。嗯，
3: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8: 有吧。
2: 你别有吧，你肯定有啊，你站在这个健身教练的身旁，
3: 站在我的身边、啊、对吧，又站在我们的教练的身边。嗯，是不是你必须有信心？来，我们重新来一下，有没有信心？
7: 有。
3: 好了，
2: 你看，资深的队长加资深的教练、哎、就是资深的队员，对吧、
3: 嗯、
2: 资深的组合，一起加油、哎、来看一看各位运气如何。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一瓶回到原位。
3: 好，来，准备啊，三二一，亮瓶，
2: 亮瓶底，
3: 在我们这边呢，啊，就很有信心的这位，
2: 那他就更有信心了啊。待会儿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好不好？
3: 好，
2: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3: 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上我们的转盘这边，
2: 有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加油啊，各位！这已经来到女生第三组的比拼了。那之前在第一组和第二组的比拼当中呢，女生来到最远的关卡是止步于第三关，所以我觉得各位可以做一些突破了。
1: 好，我们四位请做好准备，下来到第一关就位。这位可以走中间，
0: 你看看健身教练的状态啊，
1: 来了啊，准备了啊，我们的这位
0: 放手一搏，跑起来。
1: 好，冯家菊，
0: 哎呀不错，哎呀呀，
1: 这个头带的好，来了，来我们后面的这位小妹妹，来吧。
0: 不是，咱们后面就模仿秀好不好，超级模仿秀。哎呀哎呀，怎么第二个小飞船就下去了呢？我说这个精致的妆容今天不能落水啊，
1: 一口气通过的话，一定要跑直线，速度要快啊！
0: 对啊，精致的妆发没了，起步花了一个半小时吧。
1: 好，丝毫不错，来，哎呦，又停了，跑一半又停了。来，我觉得保稳，还是一个一个来啊。好的，走中间，一个一个跨啊，轻轻的落上去，轻轻的，好的。

0: 的，
1: 互帮互助来到第二关啊，表现非常不错。这个我告诉场上的几位选手，尤其是我们的健身教练，你现在就是第三组的核心人物。
2: 好，
1: 健身教练率先出发，来，手抓稳，好的时机很好啊，三号。就是自己通关成功，也不忘给后面的选手点赞加油。好，恭喜二号和三号携手并进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第三关我们会面对更多的困难，因为你看上方有水柱的干扰，包括这个赛道上方会有这个旋转的障碍物，所以一定要小心的判断。再次提醒一下今天的所有女生啊，目前来到最远的关卡是第三关，我们争取先来到时空之门再说。

0: 犹豫啊，竟然没有用一气呵成的方法啊。
1: 对，一气它是利用了一个类似于平板支撑的感觉，也算是过去了啊啊。但是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起身跨越往下钻的一个连贯的动作。

0: 利啊，恭喜三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终于解锁了女生最远的关卡。
1: 是的，是的，可喜可贺啊。二号也在用相似的办法慢慢的挪过去，但是这个地方啊，就是空气比较大的位置，我有点担心。

0: 强啊！这看似不可能，但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包括对于三号选手的模仿来说，我觉得他目前还是做到了。
1: 是的，我们今天是中国体育彩票的专场啊，也是发挥了体育精神，坚持不放弃。来，最后一个节点，稳住稳住啊！

0: 跌落。来来来，三号赶紧给他稳住，趴平趴平，两个人都趴平，好，给他固定一下，给他固定。哎呀，
1: 谁落水了？不是，健身教练为了帮这个赛道上的选手，自己落水了。
0: 好，来，我们先请二号来到时空之门。首先要恭喜我们的二号来到时空之门，刚才呢也看到了啊，三号是去为了帮助我们的二号共同进退，不慎落水。
1: 这个方式和想法是很好的，
0: 而且呢确实主持人有一定的责任，是我让三号过去帮忙的。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也着急，所以这样我也做出重大决定啊，因为我们主持人在每一季有一个复活权，我就把这个唯一的复活权送给我们的

0: 给三号选手重新啊来到赛道的机会，好好把握。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好，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二号先来。
2: Go！
3: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第三组啊！有两位女生来到了我们这个第四关卡。哦，
0: 关贝贝今天在高台啊。
3: 是啊。哎呀，你不知道我刚刚是看得心惊肉跳呢。
0: 我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
3: 不过真的很开心啊，这个韩露啊，把这个复活名额给到了我们的三号啊。嗯。
1: 二号，
0: 来来来，快脚
4: 左左，一会啊，
1: 慢了慢了慢了，好可惜啊。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来健身教练，我们的冯家菊，加油啊！
3: 我要跟三号说，这一关韩露是有口号的，什么口号？
1: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3: 对了，你看，又有复活的名额，又有这个韩露的口号，你一定能过，加油加油！
0: 跑起来，跑起来，跑起来，
1: 跑起来，速度，
0: 速度再快一点，再快一点，
1: 再快，再快，
0: 再快，再快，再快，
4: 再来一下。
6: 好的。哎呀。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但与此同时，机会不会反复给到同一位人。
3: 是这一关哈，要注意了。对，
0: 来你落点，落点，撑住！哇，这个胳膊的力量。
1: 好，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好的。
0: 别乱，别乱，别着急。
1: 别慌，咱们不拼时间，重心，重心要低啊。对，慌慌张张，这落水不划算了。
3: 基本上到这一关都是能上高台的，对不对？加油加油，不要辜负这一次的复活的机会啊。
0: 是的，因为每位冲冲家族的主持人只有一次的复活机会，我今年的复活机会是给到了汪正阳，他当时没有把握住。
3: 好的
4: 好的，三分心顺利通过，来吧，接下来高台
1: 欢迎欢迎。好，确实非常有实力啊，刚才在那个旋转的那一关，用单只的力量、单臂的力量挂在上面，哇，很厉害，很帅气的。哎，
3: 好，站住，稳住啊！
1: 好，来，不着急，不着急啊！
3: 加油，加油！
4: 最后一步，
3: 欢迎，欢迎，哇！
4: 恭喜，
1: 恭喜！
3: 这个韩露给的复合机会给的太好了。哎，
4: 是的，没浪费啊，感觉怎么样？
7: 非常好，很刺激。
4: 哎呀，刚刚我觉得那一关让我想到《水浒传》一个英雄人物啊，知道是谁吗？武松单臂擒方了，哎呀，真是太厉害了！刚刚给我们贝贝老师看的真是心惊肉跳、啊，
3: 真的是吓一跳，你知道吗？不过我真的是觉得非常好，因为今天是我们的体育专场，对不对？体彩专场，然后咱们看到了他们的坚持和不懈，同时也看到了这个赛场上互帮互助，这个精神非常的好啊！我们也是特别的感谢你，珍惜了这一次的复活机会，再次恭喜你！
4: 好的，恭喜，来吧，打开冰柜，拿出我们的冰茶。好的，恭喜呢，也是成为我们今天第一位登上高台的女生，来吧，庆祝一下。

0: 一组仅有三位女生登场，全部在多人关卡遗憾落水，最终女生队收获一分。让我们期待男生组的精彩表现吧。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好，回来了，看一看

0: 接下来这两组是不是远不止于刚才的那一分？
1: 那肯定的。来，有请第一组。
0: 有请，
1: 欢迎，
2: 欢迎大家。
0: 哎呦，这个自我介绍，
3: 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叫谢晋。
0: 啊，对刚才那两组队友的表现还满意吗？
3: 挺好的。
0: 啊，那就挺好了，
3: 登顶的了嘛。
0: 就有一个人登顶，咱这一组最起码。
3: 那我们争取全员通过。哎
0: 呦，漂亮，借您吉言。二号选手自我介绍。
4: 我来自安徽桐城。
0: 啊，怎么称呼？
4: 我叫朱明。
0: 啊，朱先生平时有什么运动爱好没有？
4: 打羽毛球啊。
0: 打羽毛球可以，那个步伐很灵活，在赛道上我觉得很有帮助。
4: 是的，
0: 是吧？加油啊！像刚才一号说的，全员通过。三号，
5: 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瑞品生。
0: 哦，平常就是上班就是这样的发型吗？
5: 对。
0: 哎呦，有这样的大背头，同事会不会看着你感觉有压力？
5: 没有没有。
0: 啊，没有啊。那这个我也是大背头。来认识一下四号。
1: 好，四号你好。
6: 我叫李鹏鹏，来自山西晋城。
1: 哎，我就听这口音啊，像山西的朋友啊。来合肥工作多少年了？
6: 来到两年了吧。
1: 喜欢合肥不？
6: 挺喜欢的，比我们北方的气候要好一点。
1: 气候好一点，那是吃的是不是的习惯呀？
6: 习惯。
1: 习惯。最爱吃合肥什么？
6: 最爱吃馒头。
1: 我真是个山西人。
0: 还是在山西呢，对吧？
1: 来，我们认识一下五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谭顺利。
1: 那如果推荐合肥的好吃的，你给大家推荐什么呢？
7: 合肥的好吃特别多了，我可能推荐咱们山河的米饺。我挺爱吃的。
1: 哦，明白了。就我们合肥不只有馒头啊，四号的这位兄弟啊，山河米饺下次也可以试试。
0: 对啊，或者早餐换成我们合肥的红糖拉面也可以。你天天吃馒头干啥？
1: 对对对，今天啊，不仅让你知道合肥有好吃的，我们今天合肥还有特产在我们的高台。哎，
0: 给你留着呢啊。
1: 是的。
0: 接下来呢，五位选手可以抽取一下幸运赛道，来。
1: 来，有请。
0: 来，三二一，请展示。恭喜二号抽到了幸运赛道，您可以走中间啊，希望能登顶成功，好不好？
3: 好，好的，好的，
0: 加油！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1: 加油，五位兄弟！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一号紧张起来啊，在状态，不能心不在焉的。你说要带领大家全员登顶，
1: 他说了这句话吗？
0: 说了说了，他说上一组有一个登顶的吗？我说这一组不能不止一个吧？他说全员登顶，
1: 全员登顶是吧？
0: 对，
1: 行，就冲他这句话啊，我信心满满。
0: 最起码先有这个志气。好，出发了。来看看体彩的朋友们啊，每个人真的是都是那种每天都很有精气神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得。
1: 好，三号也非常稳。哇，五号稳住，踩中间，节奏别断啊，很好。
0: 二号跟上，保持一个节奏啊，
1: 节奏别乱啊，位置踩对就能过。今天是我们中国体育彩票专场啊，人人来了都能收获一份好运气。看，运气不错。
0: 我也顺利通过第一关。咱们尤其是体育彩票的同事啊，中国体彩呢，平常大家除了工作以外，自己也要加强体育锻炼。刚才呢，体彩的同事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就是我们每个人啊，花钱买体育彩票的钱，很多是有用到这个奖池里面的，也有用到全民公益

0: 体育事业里面的。
1: 很好啊，恭喜一号。
2: 哎呦，这一步伐很灵活，跟上跟上。
0: 哎呀，打滑了。
1: 抱住我，手也要学会抱了啊。
0: 可以，背头没有白输。
1: 这个大背头输完了，可不能落水呀、啊，落水就不帅了。
0: 没点实力敢留这个发型吗？
1: 那确实啊，没点实力能来亚洲一号吗？
0: 没点实力敢戴太阳镜闯关吗？
1: 没点实力敢参加中国体育彩票专场吗？
0: 不愧是中国体育彩票定时关卡的第二关，今天好像过第二关的概率特别大。
1: 没错啊，
0: 这一关考验的是灵活性啊。

0: 自己会比较累啊。
1: 没事，他的大臂有力量。
0: 那全靠大臂了，今晚回去大臂得酸。
1: 腿部也要发力啊。

0: 是从事这个体彩这份工作呀，我现在想明白，就是今天来的同事们为什么这么开心，因为每天看到的都是中奖的人，都是开心的人，所以自己也会变得很开心。
1: 是的，我觉得正能量是可以传递的啊，多看看我们男生女生上前冲，也能收获很多的快乐，让你每天都开开心

0: 哎呦，这个小跳很漂亮啊！那这一组呢，应该是到达这个时空之门最多的一组。
1: 好，又来一位，
2: 恭喜！目前是有四位抵达时空之门，请做好下半程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哇，这一组好厉害呀！
3: 专业是的，
1: 有四位呢。
3: 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1: 实力好强啊！加油！
3: 来这一步啊，这看着这个迈的有点谨慎。
1: 来到我们这一关，弹跳星球啊，调整一下心态。是的，我发现哈，咱们体彩专场的大哥们过这一关都很飒啊！你看，都是站着的。
3: 哎，对对对，这下，哎呀，你这一下差点掉下去。
1: 缓一缓，缓一缓，不要着急，稳住了。
3: 后面的三位朋友啊，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查漏补缺，
1: 看看到底该怎么来闯，是不是？
3: 嗯，取长补短，
1: 现场学习。
3: 往前扑，哎呀！
1: 最后一个球了，相信自己，你是可以的，你是最棒的。
0: 不要急，不要慌，老牛拉车，咱们要稳当。
3: 这一关呀，要想过去，真的勇往直前。
1: 跳高，跳高，跳高！
3: 哎呀，其实我给个建议啊，真的你不用助跑太远，你就原地跳高一点也可以。
0: 跳的是够高了，但是没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3: 好的，又来了。
1: 怎么说呢？毕竟来到我们这个关卡啊，现在有还是三位，对不对？人数还挺多的，所以还是有望多点人来到我们的高台，对不对？目前男生队一分，多来几分啊！哎，你看，很好，很有实力，很棒，我看好你。
0: 哎呦，大背头太厉害了！
1: 哦，这就是大背头，对不对？
0: 对对对。哦，中。

0: 这个玄奘的这个暴力，没抱住啊。
1: 德彪啊，你过去那发型呢，你还得知道起来呀、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四号，李鹏鹏，李鹏鹏你好，我叫关贝贝，你看我们俩名字结构是一样的。我们高大还有一位男主持叫李世伟，你俩一个姓，哎呀，你看这么有缘分。
2: 没巧了，
0: 哎，你还不上来吗？
3: 这是我们山西的朋友啊，最爱吃合肥的馒头。哦，
1: 这个四号有点东西啊，他戴墨镜来的，
0: 很酷啊。你看，哎呀，你看，哎呀，你看，哎
1: 呀，哎呀，你看这一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0: 就是你了，兄弟，不要被前面的同事影响，闯你自己的，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2: 好的，走，可以，前两步走得很好。
1: 贝贝说他在高台上等你啊，你得来呀、啊，我等你，你得来呀、啊，关键。
0: 对，必须得来。这一组实力我还是非常看好的，那目前就剩一位了，所以虽然说这个压力在你身上了哈，有压力就有动力嘛。
1: 漂亮，就看这一爆了啊！
2: 那这个还得看自己个人选择呀。
0: 怎么感觉到了这关像找对象一样？找对象一样？找对象一样？
2: 哎呀，太低了，
0: 不合适。
1: 你这不是抱，你是直接往里跳啊！还有最后一组了。
3: 我相信他们的成绩远不止于此。
1: 远不止于此。
3: 对。
1: 好嘞，我们来看看是怎么远不止于此的。
3: 你好
1: 啊，欢迎啊，刚才六号出来就喊这大太阳怎么嫌热了，
4: 阳光高照，这是拿奖的好时候。
3: 你是不是看我们节目从小看到大的？
4: 我00后，真的是从小看到大。哦，哎
1: 呦，太好了，他都知道这太阳一出来啊，登顶就会更有希望。
3: 确实如此啊，就反而在这条赛道上越热的时候
4: 是
3: 就拿的越多。
1: 是。
3: 那今天为什么到现在才1分呢？
1: 就看这一组的了，就看6号的了，好不好？
4: 不敢当，不敢当。哎
1: 呦，来做个自我介绍，从7号先来。
5: 我叫史振，来自卢湾人。
1: 今天对登顶怎么样？自己满怀信心吗？
5: 前年第二关，去年第三关，今年那就第一关嘛。哎
1: 呦，真的是屡败屡战呐，连续来第三年了，对不对？
5: 对。
1: 今年也该这个登顶了，该把大奖给你了，
5: 尽力。
1: 对吧，跟我买彩票一样。
3: 我觉得呀，每年都要进步那么一点点、啊、哎，就能进步到高台了，加油。
5: 好，
1: 加油啊。
4: 我叫李凯，来自安徽淮南寿县。
1: 哎，你做这个中国体彩啊，是在这个门店工作呀、啊、还是在哪里工作？
4: 我们是体彩专营店，在门店工作。哎
1: 呦，那太好了，每天会见到很多充满希望的人
3: 和
1: 对吧，
3: 和失望而归的人。
1: 失望而归，明天再买一张。来，八号。
3: 我们来认识一下八号。
6: 我叫胡杨，来自安徽合肥。
3: 我感觉你是一个特别腼腆的男孩子。
6: 对，有一点。
1: 哎，好多女孩子就喜欢他这种这个羞涩腼腆的。
3: 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吗？
6: 没有。
3: 喜欢很多女孩子吗？
6: 没有。
1: 他点头了。哪个男生不喜欢女孩子呢？
3: 他没有点头、啊、他是一直低着头啊。不是这样，我们会拍不到你的，你能不能稍微抬起来一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再继续问啊。平时喜欢运动吗？
6: 喜欢，打篮球。
3: 你现在是工作还是上学啦？
6: 学生。
3: 是学生对不对？那今天来是一个人来的？
6: 跟旁边这个舍友朋友来
3: 的。这你朋友对吧？你朋友淡定多了啊。来，我们认识一下。
7: 大家好，我叫陈永成，来自安徽合肥。
3: 他平时就这么紧张吗？
7: 对，是的。
3: 你第一次见到他，他说话也跟你低着头吗？
7: 第一次见到他就不说话。
3: 那就不说话呀？那你们是咋想的呀？
7: 后面接触多了，他可能就开那个慢热，比较慢。

0: 哎呦，这八号和九号他俩都是特别腼腆的，我觉得。
1: 对对对，我觉得你也挺腼腆的，你们不会一个宿舍都挺腼腆的吧？
2: 差不多。
0: 一直这样腼腆下去，在女同学面前会失去很多机会的。
1: 慢热型的也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这样慢热型的也很好，对吧？慢慢的热起来，上了赛道也是一样的，慢慢的把自己的潜力释放出来，能不能做到？
2: 可以。
1: 爆发一次行不行？
2: 可以。
0: 好嘞，四位选手请上转盘，
1: 加油，看好你们，
0: 看好你们哦。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我觉得你也挺腼腆的，你们不会一个宿舍都挺腼腆的吧？
2: 差不多。
0: 一直这样腼腆下去，在女同学面前会失去很多机会的。
1: 慢热型的也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那这样慢热型的也很好，对吧？慢慢的热起来，上了赛道也是一样的，慢慢的把自己的潜力释放出来，能不能做到？
2: 可以。
1: 爆发一次行不行？
2: 可以。
0: 好嘞，四位选手请上转盘，
1: 加油，看好你们，
0: 看好你们哦。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六号比较奔放啊，七八九号都是羞涩腼腆。
1: 六号比较奔放，
0: 是比较奔放，
1: 顶多算外向吧。
0: 你从发型就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四位里面唯一打了很多发蜡的男生，希望在今天这个屏幕里面展示一个好形象。哎，就是你作为一个女孩子，无言，你是更喜欢腼腆一些的男生呢，还是奔放一些的男生？
1: 我喜欢拿大奖的男生。哦，我喜欢登上高台的男生。
0: 你喜欢中彩票的男生。四位啊，两边赛道可以随意选择，加油了。想要拿大奖，至少心中要相信自己能拿大奖，对不对？你连自己都不相信呢，你怎么能够登上高台呢？就像写下数字的那一刻，我就相信这串数字就是我的幸运数字。过得很轻快啊，人腼腆羞涩，闯关可以一点也不腼腆羞涩。
1: 哎，全员通过。
0: 这组我们人还少啊，就四个人，分的还挺匀称的，两个人闯一边。这条第二关不能掉啊，第二关是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所以这关一定要过去。
1: 八号过去了啊，七号正在过去的路上。
0: 中国体彩，我能主宰。
1: 好的，九号也成功了，太感人了，这个场景整整齐齐的。好，还是我们的七号打头阵了。七号来过，这是第三次啊，三年磨一剑啊，希望今年能成功。
0: 没事，也不用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不行明天再来呗。
1: 哎，你怎么把我给他补的剑给卸了？
0: 是吗？是我卸的吗？
1: 那怎么你说话之后他落水了呢？
0: 三年又三年，
1: 每年进步一点点。好，这是我们的六号，

0: 休息一会儿。好，下一位是非常腼腆的那位男生，8号胡杨。
1: 没事，腼腆的男生有可能遇到不腼腆的女生。

0: 今天啊，这个聊天不是特别的这个主动，但你看闯关还是可以的啊、哦。
1: 闯关行，有心劲儿，有什么事儿都放在心里。
0: 对，所以你看很多不善言辞的男孩子，他有的时候用行动去表达。
1: 知道那个男孩为什么在你面前不善言辞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还没有足够喜欢你。
0: 我为什么要他喜欢我呀？他喜欢赛道不就行了吗？
1: 打个比方，比喻。
0: 你这个比喻，你好

0: 顺利来到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的，欢迎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啊，这一组会不会给我们拿分呢？加油。
3: 哎呦，这第一关过得有点惊险。
0: 凌波微步，
2: 哎，六号李凯，这个李凯哈、你看这个小伙子长得白白净净的，是咱们这个淮南寿县的，就经常在门店里工作啊，我就觉得你应该出来多晒晒太阳，多来我们赛道。有点经验啊，
3: 忙活的是挺欢，那是的，一顿操作猛如虎。
4: 你别抱冰茶了，你抱太空舱行不？
3: 你这点体力全在那个脚步一步一步的乱跳当中耗费。
4: 不是这个，
2: 这保龄球，这保龄球，
4: 不是这个，这个哦，
3: 不是，是这样啊，
4: 你要抱它最细的地方。
3: 我已经看到了它的结果，你信吗？
4: 这更不行。哎呀。
0: 好，本场最高水花由你溅起。
5: 随着六号的落水，后面两个选手也相继在同一关卡落水，虽然没有能够登顶成功，但是希望他们总结经验，明年再战。
0: 怎么样，今天男生队的得分还是如你所愿吗？
4: 是的，起码没有剃光头，对吧？但是我觉得虽然今天男生队的表现平平，但我们男生队的实力远不止于此，下期给你们好看。
0: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让大家看看什么叫远不止于此。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马上下班了，我得去兑换我的中国体育彩票了。
4: 希望你中奖，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6: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7: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和光良酒。
8: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也感谢每一位收看节目的您，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0: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的11:45直锁定安徽卫视，跟我一起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9: 向前冲。
6: 再见。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0: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6: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7: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8: 何时见李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9: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6: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设警，

0: 一根神圣的蚂蚱，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1: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2: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袍》，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 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 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老掉牙是自然规律吗？
1: 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老掉牙是牙周病的结果，它不是年龄的因素。
0: 牙周病还可能偷走你的记忆。
1: 最新的研究发现，慢性牙周炎患者患痴呆的风险要高出95%。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权威解读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关联，教我们健康从牙齿开始。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口腔健康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晴雨表。那么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关系到底有多大呢？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请看大屏幕。9亿，87.4%，96.7%和9.1%。在这呢，给大家解读一下屏幕上的数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的调查显示，我国至少有9亿牙周病患者，牙龈出血的检出率高达87.4%，也就是说，10个中年人当中有9个将近有这种牙龈

0: 出血的情况。那么牙石的检出率呢，也是达到了96.7%。而35岁到44岁的年龄段的牙周的健康率仅为9.1%，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成年人的牙周炎的患病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10个人里面有9个人正在经历牙龈的一场看不见的战争。
1: 天哪，太触目惊心了！9亿人，也就是说差不多占了全国总人口的2/3，哎。而且呢，87.4%的牙龈出血率，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刷牙的时候其实都吐过血丝。
0: 确实是这样子，这就是目前我国居民口腔健康的一个现状。觉得让人更加担忧的是什么呢？是大多数的人从来没有因为牙龈出血这个事儿去看过病。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告诉大家的是，牙齿周围的疾病其实是很多全身疾病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专家将会带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口腔健康如何影响全身健康。欢迎今天的专家，安医大一附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崔娟娟，欢迎您，崔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崔主任，我们刚才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啊，也就是说9亿的牙周病患者87.4%牙龈出血率，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吗？
2: 这个数据是由全国第4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它是由国家卫健委组织的这种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是可靠准确的。牙周病覆盖这么广，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牙周病的早期症状太隐蔽了，很多人都只是刷牙的时候偶尔有点出血，口腔有异味，大部分的时候它不痛不痒，不太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多人就认为，喝点凉茶，换个牙膏就过去了。第二点，大家普遍缺乏这个定期口腔检查的这种意识，往往是等到牙齿咬东西已经咬不上劲了，或者是牙齿牙缝变大了，牙齿松动了，这个时候才想起去就诊。那往往这个时候已经牙槽骨流失了，牙齿脱落了，那么这个时候再去看已经为时已晚。很多人不知道牙周病是可以预防治疗的，以为老掉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实际上这个牙周病是可以预防的，早期预防早期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
1: 那还想问问崔主任，刚刚您一直说到牙周病这个词，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疾病？跟我们平常说的牙龈发炎它是一回事吗？
2: 牙周病呢，它是一类疾病的总称，它包括了有牙龈炎还有牙周炎。那么在牙龈炎，它是属于早期的，局限在牙龈组织，这个时候往往就是牙龈的出血和红肿。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及时的去就医，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一个可逆的过程。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管不问，炎症就会继续的深入的发展，破坏了支持我们这个牙齿的牙槽骨和牙骨质这些牙周组织牙周膜，然后就发展成了牙周炎。牙周炎是我们成年人牙周脱落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做一个比喻，牙齿相当于一棵大树，牙槽骨就是我们的土壤，牙周炎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去破坏这个土壤，那么土壤没了，这个树就会倒下。
1: 那主任，您刚刚说到牙龈炎啊，对我们经常提到的牙龈萎缩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因为这个悄悄褪去不光光是我们的牙龈，而是我们牙龈底下的这个骨头，这个骨牙槽骨一旦吸收是不可逆的。
0: 我有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不太专业，你看啊，同样是这么一个洞，比如说牙齿拔掉了之后呢，这个洞它慢慢能够长平，但是呢牙龈萎缩之后为什么它就没有办法复原了呢？
2: 拔牙后我们虽然拔了牙有个大洞，但是我们下面是健康的牙槽骨，而牙周炎是我们的牙槽骨慢慢的吸收萎缩，这个就回不去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骨肉相连，骨才是决定牙龈高低的关键。我们所谓的这个牙龈，其实它下方是由牙槽骨来支撑的，所以拔牙后我们这个窟窿是在正常的牙槽骨它的不停的改建，我们是可以恢复的。但是牙周炎下面是我们被吸收的牙槽骨，牙周炎一旦出现，牙槽骨慢慢的吸收，这个就是不可恢复不可逆转的了。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牙龈的萎缩只是表面的现象，根本原因是牙周组织存在长期的问题，比如说存在损伤啊、刺激，导致牙龈就是退下去了，就不会再复原了，是这个意思吗？
2: 造成这个常见的原因有以下这些，当然最主要的是牙周病。牙周病是我们牙龈萎缩最常见的原因之一。牙周炎引起的炎症会导致我们的牙龈、牙周膜、牙槽骨的破坏，

0: 从而引起牙龈的萎缩。那么另一点就是我们一些龋齿和不良修复体，那么当我们的牙缝部位的这些龋齿包括一些不良修复体，它这个导致牙龈的边缘很粗糙，那么这个时候菌斑就会聚集在这个粗糙的部位，从而对牙龈造成一个慢性的损伤，引起了牙龈的萎缩。另一个就是食物嵌塞，我们如果牙缝长时间去嵌塞一些食物，会导致我们牙龈受到牙槽骨受到长时间的这个压迫，慢慢的逐渐的萎缩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咬合的创伤，当我们的咬合一种异常的力会造成我们这个牙周骨组织的这个慢性的损伤，也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的萎缩。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长期缺牙，我们的牙根是能够防止牙槽骨的丧失，就像我们的树啊，树根它能够防止我们的土壤流失是一样的。我们长期的缺牙啊，你不去把它修复，不去把它种牙，不去镶牙，它会影响牙槽骨的这个骨量，而随之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的萎缩。
1: 也就是说如果掉了一颗牙要抓紧给它给种上，不然的话会影响到旁边的牙齿的整个这个建构。
0: 对，是的。哦，另一个就是机械性刺激，比方说我们刷牙，暴力的刷牙，横刷刷牙，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牙槽骨的萎缩。
1: 横刷刷牙，
2: 就刷牙的方式也很正确。好像说有专门的这个医学上科普的这个刷牙的方式，应该这个内外啊怎么刷啊，我觉得小朋友们都应该去认真的去学习一下，从小爱牙护牙。
1: 对，但是我觉得在我老年人当中可能就不太注意刷牙的方式，我看我爸妈他们刷牙的时候都是这样比较多，像这样的相对来说会少一些，老年人都是喜欢这样刷牙，觉得方便一些。
0: 对，他习惯就比较难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这个牙龈已经萎缩了，是不是就等于是无计可施了？
0: 已经萎缩的牙龈，也就是其实它是真正已经吸收的牙槽骨，牙槽骨一旦吸收是没有办法自己再长回去的。我们的治疗的目的，治疗的目标也就是让它不要再持续的牙槽骨的吸收，控制这个炎症，这就是我们后续治疗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么牙周炎主要我们要进行一些基础的治疗，这个包括呢我们的老百姓说的洗牙，就是我们的龈上洁治，还有龈下刮治，根面平整，这都是彻底的清除牙结石和菌斑啊，消除牙龈的这个炎症，牙周的炎症，阻止牙槽骨进一步的吸收。那么另一方面呢，一些机械刺激导致的，比方说我们暴力的刷牙导致的这些，我们就要纠正这个不良的刷牙习惯，用我们提倡的巴氏刷牙法等等，比方更换我们的变成软毛牙刷啊，用巴氏刷牙法啊，一定不能够横刷。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不能用，最好是别用牙签去剔牙。
1: 哎，我就想问这个问题，我看很多人喜欢用那种竹制的那种牙签，然后在那儿剔牙，这个算是暴力的伤害牙龈吗？
0: 对，因为我们老百姓大部分不是能很好的掌握这个牙签的使用的力度方法，就很容易造成这个牙槽骨的进一步的萎缩。所以我们建议尽量用牙线。
1: 用牙线会比较健康一些。
0: 对。另一个就是我如果存在咬合力过大或者夜磨牙的一部分病人的话，我们可以建议他如果严重的话去做一个颌电，消除这种异常的咬合力，消除这种对牙周的持续的损伤。当然对于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但这是要严格的控制适应症的，要去做具体的检查后再说。第三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日常的长期的维护，做到好好的刷牙，及时用牙线、冲牙器等等去去除我们食物的嵌塞，定期的复查。像牙周病的基础治疗之后，我们建议是每3到6个月要做一个牙周的复查，找专业的医生看看需不需要洗牙等等啊，你维护的怎么样，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不能做好维护，那么牙周治疗是不会有很好的效果的。另一个就是如果有我们吸烟习惯的，我们是提倡尽量的戒烟，因为烟草对这个牙周的损害还是非常大的。另一个就是对于有全身系统性疾病，比方说有糖尿病的这些病人，我们是建议他一定要好好的控制这个血糖，对我们的牙周也有一个反向的作用。
1: 刚才主任说到了牙龈萎缩该怎么办，那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健康的牙龈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
2: 好漂亮啊，这个牙龈
1: 粉色的
2: 啊。对，
0: 那么健康牙龈有以下几个特征，大家可以拿起镜子自己检测一下。它的颜色呈均匀的粉色，边缘是菲薄的，紧贴牙面，同时它还有一些小的点彩，

0: 牙龈的表面，当有炎症的时候，这些点彩可能会消失，当炎症消失之后，这些点彩又可以恢复，又可以出现，这就是健康的牙龈。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面这个牙龈就

0: 会碰一下出血，其实碰一下出血这也不是健康的牙龈。
1: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对着镜子来自测一下自己的牙龈到底健康不健康。那么牙周病除了能够引起牙龈炎、牙龈萎缩，那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主题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大呢？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的核心的问题。牙周严重的牙周炎的患者，牙周在内壁的溃疡面积是很大的，它可以达到72平方厘米，相对于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手掌的大小。那么这么大的溃疡面就像一个敞开的窗口，当牙周炎的患者刷牙有硬物出现出血的时候，这个时候牙周袋内的细菌和内毒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的循环扩散到全身的各个器官。所以牙周炎绝对不是一个嘴巴里的事儿，它是全身健康的窗口和报警器。
1: 那如果我们说这个牙周炎会影响到全身的健康，那它到底跟我们身体的哪些疾病是有关联的呢？
0: 目前我们牙周炎已经被医学界公认是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的五大慢性并发症有心脑肾眼足这些病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牙周病被称为糖尿病的第六大并发症。
2: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糖尿病是这个血糖升高引起的一个疾病啊，它跟牙齿怎么扯上关系的，和我们的这个牙周炎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感觉好像两者毫不相关，听上去很不可思议啊。
0: 糖尿病患者他由于血糖高容易出现微循环的障碍，那么造成牙周组织的缺氧，这就有利于牙周的致病菌在我们的口腔内繁殖，所以糖尿病的患者的牙周病的发病率要更高，病变更严重，进展的也更快，还有经常伴有牙龈的一些脓肿这些症状。更关键的是牙周病和糖尿病之间是一个双向的关系，牙周病的这个病人呢，他的糖尿病的风险也比正常的健康人要高很多。那牙周病会导致消化障碍，升高血糖，加重糖尿病的进展，使糖尿病恶化也会加速牙周病的进展。所以内分泌科也会特别的提醒糖尿病患者去注意口腔的健康，定期的去看牙齿。那么反过来，如果一个牙周炎很严重，我们也会建议检查一下血糖。因为这个很有可能存在这个血糖的异常，牙周炎引起全身的慢性炎症，引起这个胰岛素的抵抗，进而能导致糖代谢的异常。
2: 那如果说一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牙龈经常出血，那他应该先看内分泌科还是应该先看口腔科？因为照您刚刚说他们两者之间的这个联系很深
1: 还是一块都要去看的？
0: 我的建议是两个科室都要去看。那糖尿病的患者出现牙龈出血、红肿、牙齿松动，不能够仅仅当上火，我们建议他是可能是血糖尿病的控制不佳的一个信号，也可能是牙周炎的一个警报，建议同时在内分泌科控制血糖，在口腔科进行牙周炎的治疗，双管齐下。
1: 听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家有个亲戚，其实年龄也不算太大哈，就是但是他有糖尿病就很多年了，他这个血糖呢一直控制的都不是特别的好，最近呢就说他的这个牙齿掉了两颗，他也就是觉得说是不是我到年龄了，然后我的这个牙齿要自然脱落了。他这个掉牙齿的情况是不是就跟您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有关系？
0: 有很大的关系。糖尿病患者的牙周组织更容易遭到破坏，牙槽骨吸收的也更严重，所以牙齿脱落的年龄确实比正常人要明显的早。所以老掉牙它不是自然的规律，它在很多情况下是牙周病的原因，牙周病加重了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又加重了牙周病，互为影响。
1: 所以说老掉牙这个词儿也不完全准确，也不一定是老了才会掉牙，
2: 可能是有了病掉牙，
1: 对，有糖尿病啊什么的，你不老也会掉牙。那么除了糖尿病，那个牙周病还跟哪些全身的疾病有关系呢？
0: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大量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了牙周病往往是心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牙周炎和心血管的疾病的关联目前已经得到了我们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的证实，牙周炎的患者患心肌梗死、脑中风的风险都显著的增高。
1: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牙周炎 就看似不是很严重的病哈，它怎么会影响到

0: 心脏或者是说影响到血管呢？
1: 与牙周炎相关的心血管疾病有急性或亚急性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等等。那么牙周炎是最常见的口腔慢性感染性疾病，那么感染的细菌和它的代谢产物可以直接作用于心血管系统，还会降低患者的免疫力，引起心血管疾病的症状。比方说我们感染引起的感染性的心内膜炎，它已经是明确的牙周炎和全身疾病相关的这个典型的病。如果患者存在风湿性或者是先天性的心脏瓣膜的损伤，那么或者是植入过人工瓣膜，那么当它其出现口腔的感染以后，它会通过微循环进入到我们的心脏，而引起心血管的疾病。此外的牙周炎与急性心肌梗死和冠心病之间呢也有一些联系。那么也有研究认为，牙周炎是冠心病和发作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啊。我们通过积极的预防、干预、治疗牙周炎，可以有效地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我们可能就觉得哈，平时刷个牙，牙龈出血了，就是觉得是牙龈的事儿，就没有想到因为牙龈出血了，这个细菌还会跑到心脏上去。
1: 所以我们说牙周炎它是一个窗口，细菌就可能就从这个窗口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随着血液跑到全身的各地。
0: 那如果说咱们积极的治疗牙周病，对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健康有没有好处？
1: 对同时患有心血管疾病和牙周病的患者来说，积极的治疗牙周疾病有益于改善我们的血脂代谢，而达到控制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发展的这个作用。每天多刷一次牙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9%。定期到医院进行口腔检查和专业治疗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14%。
2: 啊，原来刷牙还能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哎，这个知识点太重要了，回去我得赶紧发到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给我们的长辈们看看，刷牙呀要重视起来，千万马虎不得。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那么除了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那牙周病还跟哪些全身的疾病有关呢？主任，
1: 其实还有很多。首先是早产和低体重儿，那么牙周病的细菌会导致暂时性的菌血症，通过胎盘进入到羊水。那么患有严重牙周病的孕妇发生早产和低体重新生儿的风险，比健康的牙周的产妇高了7.5倍。有研究表示，产前能得到有效的牙周治疗和维护的妇女，那么早产和低体重儿的这个发病率要明显的低于未治疗的对照组。
2: 您刚说这数字太吓人了，7.5倍，所以所有要备孕的女性啊，真的应该把这个看牙牙医列入到备孕清单。因为我们平常可能传统觉得查一查这个血液，对不对？查一查甲状腺功能啊，查一查这个其他的生殖方面的，没想到吧，小小的牙齿也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妇也有很大的影响，
0: 确实要重视起来。
2: 是的，
1: 因此孕前的口腔检查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医院的体检如果有这个孕前的这个体检套餐，口腔的这个检查都是在上面的。另一个就是阿尔兹海默症，那么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牙周炎与阿尔兹海默症存在一定的关联，导致牙周炎的这样的主要的致细菌牙龈普林单胞菌，它可以呢突破层层的防线，侵入大脑，分泌呢有害的蛋白，引起免疫过度反应，而诱导认知的障碍。
0: 牙周病还会影响到大脑，这个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比如说刚才说影响到心脏，我们就没想到，还会影响到大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1: 是的，口腔里的细菌它可以通过血液或者通过神经通路进入大脑。流行病学研究也持续地证实了，牙齿的脱落和牙周病会显著地增加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那健康的牙齿可以保障食物充分的咀嚼，通过肌肉运动增加大脑的血供，来延缓脑萎缩的进程。所以保护牙齿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保护我们的大脑。
0: 听完主任说了这些哈，我真的觉得是这个口腔的健康太重要了。一口好牙不仅关系到吃饭，还关系到心脏啊、血糖啊、大脑，甚至要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
2: 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器官了，
0: 对，
2: 它像是一个窗口，连通到全身体的各个部分一样。
0: 就很多疾病跟口腔有关，都打开了我们新的认知。
2: 是，
0: 所以主任您刚才说了这么多哈，我们说到了这个牙齿和

0: 全身健康的关系，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都想知道，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科学护牙？是不是说我一天早晚各刷一次牙，认真刷就可以了？
1: 我给大家总结六个关键词，家庭护齿行动指南。第一，每天至少刷牙两次，每次刷牙的时间不少于3分钟。那么推荐使用巴氏刷牙法，牙刷一般我们建议是3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当然我们发现刷毛如果有倒柱状或者已经是弯曲，那么我们建议立即更换。
2: 刚刚您科普的这个次数啊、时间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我们都记在心里了啊。但是这个刷牙工具上，我也特别想问，老一辈都觉得传统的那种牙刷比较好，有这种软毛一点的呀。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用电动牙刷，
0: 对，方便，
2: 对，方便省力。我同样这个放到这个要刷牙的地方，我动的幅度其实很小，频率也很低，它就会感觉刷牙的这个刷得特别爽，
0: 刷得很干净哈。
2: 对，所以这电动牙刷跟传统牙刷用起来就是哪个更好呢？有没有这个说法呀？
1: 那么只要刷牙方法正确的话，电动牙刷和普通牙刷是没有明显的差距的。那么相对来说呢，也各有一些优缺点吧。比方电动牙刷，它很操作很方便，刷牙的时候貌似不难，但是有的时候想刷干净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有些人掌握不好，刷牙的力度过大，方向不对等等，这时候电动牙刷呢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优势。
0: 虽然传统意义上来说我们说3个月换一次牙刷，但是呢只要你的这个刷毛不整齐了，有点滋开了，或者是你觉得用起来有点就硌牙龈或者划到牙龈了，就得立刻更换，不管它用了多长时间，哪怕是不到1个月，只要发现有问题就立刻不舒服，立刻要更换。
1: 对，这个就不要完全以时间来计算。
0: 明白了。但有的人喜欢用那种冲牙器也很方便，吃完饭这样一冲牙觉得很舒服，就是很干净，这种也好吗？
1: 好啊，我们做的就是说不管你用这些牙线啊、冲牙器，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它塞的牙的里面的食物剔干净。所以现在冲牙器也是越来越多的被大部分人去接受了。第二是使用牙线，那么刷牙只能清洁大概60%。很多人他不知道刷牙呢，清洁的这个牙齿表面之外还有牙缝里的很多食物和牙菌斑它是刷不到的，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牙线啊、牙缝刷来清洁这个牙间器。有的人说牙线会不会使这个牙缝大，其实它是一个误解，不会的，正确的使用。第三是定期的检查，每年至少要检查一次牙齿。我们建议呢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和洁治，洁治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洗牙。对于易患口腔疾病的人群呢，我们建议每年检查2次，儿童和青少年每年应该进行至少2次的口腔检查。这里说一下，定期的洁牙可以让我们日常无法去除的一些牙结石把它去除干净。
2: 明白了。但您说的这个洗牙啊，我知道每次去的时候用那个震动，就把这个牙齿中间的很多结石都震下来了，我就觉得特别舒服。那您刚刚说1年1次，我1年去个2-3次，甚至我每隔1-2个月去一次，那牙齿会不会更干净一点？
1: 不是次数越多越好，它需要按需按周期规范的进行。对于我们普通的健康人群，每年大概1次左右。而对于有牙周炎的患者，他牙结石长得快，尤其是对一些喜欢喝茶咖啡的人群，还有一些糖尿病的人群，我们建议是每6个月就进行一次口腔的洁治。
0: 也就是说1年有个1到2次就足够了。
1: 那对于一些极少数的重度的牙周炎的患者，我们呢应该遵医嘱，要3个月去复查，必要的时候就进行洁治维护治疗等等。第四，我们是要控制糖分的摄入，少喝少吃甜的饮料食品，尽量的减少饮料、糖果啊、蛋糕这些高糖食物的摄入，晚上刷牙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2: 您刚说到这个甜食，我特别想问一下，现在为了就是我们吃甜没有那么负担，我看到很多那个饮料上写的是无糖，
0: 对，
2: 但它后面的那个就有添加的一些人工的代糖，像什么阿斯巴甜啊这些，那这些对于牙齿是不是伤害会少一点？
1: 对，这些代糖确实对牙齿的伤害会少一些。另一个就是要戒烟。吸烟让牙周病的风险会增加很多，所以我们要保护牙齿，要远离我们的烟草。第六呢，就是出现问题我们要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能够拖。如果口腔出现了牙龈的出血， 口腔异味，出现了牙龈的红肿。

0: 牙齿的松动这些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就医，不要等到牙齿疼了或者松了才去就医。
1: 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很精彩的讲解啊！为了帮助更多的观众打消心里的疑虑，我们也整理了一些观众的问题。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好，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牙龈出血是上火吗？是不是说喝点凉茶就好了？
0: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牙龈出血绝对不是上火那么简单的，往往它是牙龈炎的典型的早期的信号。健康的牙龈在触碰时是不会出血的，如果刷牙经常出血，说明我们的牙龈已经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喝凉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要去看医生，积极的做治疗，把牙龈出血当成是上火，这种拖延不管，牙龈炎继续的发展，最终拖成牙周病，这个时候牙齿就会松动脱落，治疗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1: 所以牙龈出现问题，不要一味的我们认为它是上火，要抓紧时间去看医生啊。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说牙不疼就说明我们的牙齿是没有问题的，是好的。
0: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误区之一。比如牙周病，它的早期症状是非常隐蔽的，不痛不痒，那么等到出现疼痛的时候，往往已经是非常重度的牙周炎了。
1: 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儿童的乳牙坏了不用管，反正它长大一点会换牙的。
0: 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乳牙的健康直接影响到了恒牙的发育和萌出的健康。乳牙的龋坏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引起牙髓炎、根尖周炎，从而引起下方继承恒牙的这个发育受到影响，甚至导致恒牙的迟迟的不萌或者萌出异常。所以儿童同样需要定期的口腔检查，乳牙出现问题也要及时的去就医。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健康大问诊由复方阿胶浆特约播出，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的微信公众号。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有人说我们商行有中共的卧底。
1: 这个梅花寺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
2: 我是个汉奸，但是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啊。我
3: 来找陈家平啊。我怎么会知道会在火车站遇到杀人呀？吓都要吓死了。
4: 你就是梅花寺？
5: 我只是个演员，对政治上的事情不感兴趣。
6: 我们就是替日本人办事的。
7: 我就是大龄未婚会计。
8: 没出息，没品味，没羞没臊。
9: 可是千里夫人怎么可能会是我？
4: 我就是看门的。
10: 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7: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他泄露你身份的秘密。
1: 张机射警，方能打活喉咙。
11: 咱俩是一根神圣的蚂蚱，
4: 竟然是你！特工一旦被毁，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8: 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1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6: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1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1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的新闻，赛技能，世界技能大赛64个竞赛项目紧贴产业前沿，严苛比拼。说科普，干冰不是冰，处理不当很危险。很励志，安徽84岁奶奶解锁全套农机技能。杜佳杰，中秋。

0: 又赏月航班来了，超21万人将在万米高空赏月。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青年选手展开激烈竞技。今年试赛有什么新的看点？赛场上藏着哪些门道？咱们来看看记者在赛场的探访。
2: 我现在就在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64个项目分别在8个场馆有序的开赛，这些赛项包含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等6大领域。我们看到今天来观赛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他们可以在比赛的区域附近近距离的观看选手比赛的全过程。我了解到啊，其中一些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技工院校的学生，他们是来为本校的这个竞赛选手加油的，更重要的是来观摩学习其他国家选手的精湛的技艺。此外，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普通的观众，主要是青年人，另外还有很多外国面孔，大家在现场都看得非常的专注。那么其中时装技术这个项目啊，我国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今年中国队出战的选手是来自北京市工贸技术学院的21岁的于娜。选手们要求在4天共18个小时里面做完3件事情，就是立体剪裁一件作品，画一套款式设计图，再做出一套成衣，就是从服装设计打版到制作的全过程。那么这次大赛呢，在每个赛项的旁边都设有一个互动的体验区，观众可以在这里体验这个技术的难点和乐趣。那么稍早前呢，我也在旁边的时装技术的体验区进行了体验。那么在这里可以做扎染、做盘扣。我们看到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做手工的快乐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有几台这样的缝纫机，观众可以在这里做出像这样的小布袋儿。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老师您好，我可以来试一下吗？
3: 可以的。
2: 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我发现这个看着简单，但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挺难的。大家看我的踩的线，看的都是歪歪扭扭的。
4: 随着世赛的大的趋势的一个变化，不只是单纯的考技术，而是整体的审美、整体的日常的一些积累，比如说类似对服装史的了解呀、等等等等啊，中国元素呀、等等，涵盖面是非常广的，所以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这种基本功的训练，再加上他博览群书的这种服装专业的这么一个基底，才能完成这个比赛。
1: 其实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有一些比赛是刷新大众固有印象的，比如说看似简单的汽车喷漆，却是世界技能大赛中精度极高、难度极大的竞赛项目。这个项目比拼的是微米级精度、零色差匹配和全方位修复能力。不仅如此，由于正式赛题赛前全程保密，选手的备赛过程如同解锁盲盒挑战。那应对这样的盲盒挑战，选手是如何备赛的？比赛之前，记者走进杭州技师学院集训基地，探访了国家队选手的备赛日常。
5: 记者来到集训基地时，教练组和选手正围着一款汽车零部件推演赛题可能出现的各类变化。汽车喷漆项目的正式赛题要到赛前才会揭晓，这也让整个备赛成为一场盲盒式训练。
6: 这个呢，就是公布的比赛时间表，具体比什么它是没有公布的，我们教练团队也只是靠猜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去猜有哪些变化，会出现哪些赛题，基本上所有的我们能想到的模块它都要去练到。
5: 汽车喷漆项目比赛总时长16个小时，被拆分为10个独立模块，选手需要模拟事故车辆修复场景，完成损伤处理、调色匹配、多层喷涂等整套实操。
7: 选手呢是要从这个最基础的，就损伤怎么样把它维修好，然后呢一层一层的再去喷漆，到最后喷出来以后颜色要一致、亮度要一致，还不能看到原来的那个损伤。他考察这个选手一个整体的时间。

0: 天的规划能力、维修的技术能力、维修的质量，所有的细节方面都要做到。
1: 代表中国队出征本届大赛汽车喷漆项目的段立博是杭州技师学院汽车钣金与涂装专业学生，经过长达4年的专项训练，他斩获省市及全国多项技能大奖，成功跻身国家集训队，拿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资格。
2: 那在我身后的喷漆房中呢，参赛选手正在进行汽车钣件喷漆的训练。那我左手边呢有这样一张表格，可以看到对于喷漆的每一个涂层之间的精度要求其实都是控制在微米级，像是10微米的区间或者20微米的这个区间之内。那整个环节选手将在30多度的喷漆房中持续1个小时左右，最终将从喷漆的厚度、颜色匹配等10多个标准的维度进行考评。
1: 不仅是对喷漆的精度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在集训场地内，记者看到一整面墙摆满各式各样的油漆，这也是比赛的另一大难点。市面上的车漆多达10万种，选手需要现场调配色母再进行喷涂，力求做到和原漆面零色差，任何一点细微疏漏都将直接造成扣分。
0: 比赛呢，大约会比6个左右，但是这是从这几十万种里面挑出来的。比如说一个保险杠，它可能有各种弯曲角落，那必须让这个颜色喷到每一个地方，不能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那还不能喷多了，喷多了又会垂流，然后甚至又会出现起泡，这些问题都是不行的。
3: 那像这里面的话，哪个颜色是最难喷的？
0: 往往来讲就是属于比较鲜艳的黄色了，像红色了，还有像这些什么我们叫香槟金的黄银或者一些白银，看起来漂亮，往往来讲喷起来难度就更大。
1: 为了培养出更多顶尖技能选手，依托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杭州技师学院以赛促教，把大赛的高标准反哺日常教学，同时联动全国多所技工院校共享训练资源，让大赛成果汇集更多技能学子，推动技能人才梯队持续成长。
4: 我们不仅说我把我自己的学校的选手培养，一个要把全国的选手的技能提升好。我们通过汽车钣喷发展联盟，像我们跟云南的红河、那楚雄等等一些技师学院，让所有的全国的技工院校能提升汽车喷漆方面在这种比赛领域的选手的能力。
5: 刚刚我们通过汽车喷漆项目的备赛日常，感受到了是在赛场微米级较真、精益求精的硬核标准。其实不只是汽车喷漆，本届试赛64个比赛项目个个紧贴产业前沿，对标行业最高标准。看似五花八门的比赛背后，都有着严苛的考核逻辑与硬核的比拼维度。此外，我们知道世界技能大赛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那么试赛到底比手艺、比耐力还是比应变？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解锁更多试赛热知识。
6: 试赛的项目设置遵循一条原则，赛项紧贴产业需求，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大赛就比什么。有些项目是长期存在的，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老百姓日常生活离不开。有些项目是跟着产业变化新增加的，比如数控洗、云计算、自主移动机器人等等。与先进制造业相关的赛项约占1/3，每一个赛项背后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一种职业前景。和体育竞赛不同，64个赛项在4天赛期内同时开赛，每天比赛约6个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那么，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首先是手艺，比赛内容以实操为主，一般不设理论考试，是真刀真枪上手的硬功夫。器主偏差1毫米就扣分，数控精度更是精确到0.01毫米。其次也是比拼耐力，每天6-7个小时的高强度操作考验着每一位选手。还有的项目更考验的是创意和想象力，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才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 除了确定比赛内容外，部分赛项还会有神秘模块。

0: 比赛当天才公布考核方向、耗材等具体内容，考验的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基本功底。
1: 看了世赛的比拼标准，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毫米级的精度要求、高强度的耐力考验，还是临场应变的创新比拼，每一个赛项、每一块奖牌都源自日复一日的极致打磨。在众多竞赛项目当中，西餐烹饪同样如此，方寸灶台之间，刀工、火候、摆盘皆有章法，毫厘之差便决定高下。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位以指尖绝活惊艳世界的00后技能小将康邦成。他来自浙江宁波，曾斩获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冠军。

0: 是汤方程。
1: 在我看来，速度、精度、温度是一名专业厨师必须具备的三大核心素养，其中速度更是菜品呈现的关键核心。是在比赛其中有一项直切的基本功考题，要求将大拇指指节大小的大蒜均匀切出25片以上，同时还要保证下刀精准，不切断连一片蒜片，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完整度。而对整道的考题仅限时30秒，这不单单是对烹饪功底的考验，更是对选手心理素质的磨砺。
2: 世界技能大赛西餐烹饪项目的比拼，基本功的较量最先见真章。看似普通的蔬菜切配，背后是速度与精度的双重极致考核，每一刀都要落到毫米级标准。法餐经典基本功蘑菇雕花，更是将手部控制力的考验拉满。
1: 选手依靠旋切手法刻出深浅兼具高度统一的规整刀纹，十分考验手部的控制力，需要反复实操打磨手感。均匀的刀纹既便于酱汁充分渗入，也能让蘑菇受热成熟均匀。
2: 在康邦成的理解里，烹饪的温度从来不只是火候的精准把控，更是厨师对待食材的真诚态度以及对本土文化的融合表达。
1: 包含匠心制作的菜肴才是有温度有灵魂的作品。我也坚持探索在地文化与西餐料理的融合创新。桂花是宁波的特色风物，结合中秋传统文化的元素，我打造出桂花奶油南瓜汤，让西餐菜品兼具精致口感与本土人文气息。
2: 一块食材金牌的诞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拼，而是一整套技能人才培育体系的托举。依托宁波打造的赛事赋能成长体系，当地选手在最近2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勇夺3枚金牌，实现我国在西餐烹饪、重型车辆技术与维修、建筑金属构造3个项目上金牌0的突破。
3: 想要问问大家，世赛64个竞赛项目，您对哪个项目最感兴趣？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安徽共有7名选手参与6个项目的角逐，参赛项目数量居全国第4位。
3: 继续来看新闻。临近中秋，大家都很期待赏月。最近在飞机上赏月成为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话题。
5: 在航旅纵横软件上，相关时段的航班也会有赏月航班的特别提醒。所谓赏月航班，一般是指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9点至24点之间，旅客可通过舷窗欣赏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次在中秋夜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6: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

0: 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1: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次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2: 国内航线方面呢，像是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长沙、上海、成都还有乌鲁木齐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北京大兴到长沙的 CZ3142 航班是由 C919 飞机直飞，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上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那在国际方面的话，北京大兴到首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都是赏月不错的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1: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三天都是赏月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同时应尽量避开机翼附近就坐，以免遮挡视线。
3: 近日有个消息听起来颇具科幻色彩，说科学家把塑料变成了饼干，人类以后要吃塑料了。消息在海外社交媒体流传，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4: 9月16号，一篇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文章标题这样写道：他们想让你吃塑料，科学家用废弃瓶子做饼干。类似的帖子声称，这些饼干正被用作普通民众的食品替代品，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然而，法新社核查指出，这种说法严重简化甚至歪曲了相关研究。美国科学家确实正在探索利用废弃塑料生产食品成分，但研究人员并没有把塑料直接加工成饼干，相关产品目前也没有面向公众销售。根据其调查，相关研究由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戴尔分校团队开展，并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相关项目支持。研究人员希望探索一种新的资源循环方式，将废弃物中的碳转化为可以用于食品生产的物质，尤其考虑未来长期太空任务的需要。首先，塑料直接变成饼干并不准确。根据该研究，生物和塑料垃圾在被加入装有酵母的发酵罐之前，先被分解至最基本的分子水平。酵母以其所产生材料的碳为食，酵母产生的营养物质随后被用于制作饼干。在美国化学学会9月2号一段解释饼干成分的视频中，该项目两名研究人员确认产品不含任何塑料。美国化学学会研究员拉希鲁·贾亚科迪说，他从塑料瓶开始，但我们将其分解为原始化学物质，所以最终产品饼干不含微塑料。研究人员将产品命名为微小食物。其次，该项目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深空食品挑战赛的一部分。该挑战赛旨在开发新型食品生产技术或系统，这些技术或系统所需资源极少，产生的废物极少，同时为长期载人探索任务提供安全、营养且美味的食物。截至2026年9月，该项目仍处于实验阶段。美国化学学会研究员拉希鲁·贾亚科迪表示，他相信这些饼干可以安全食用，但在推广之前仍需进行全面测试。
3: 随着东海伏季休渔结束，大批鲜甜肥美的梭子蟹涌入市场，市民的餐桌再次迎来海鲜盛宴。然而，美味上桌的同时，风险也随之而来。
5: 近日，浙江台州三门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接连收治了多位因吃蟹不当导致蟹壳卡进食道的患者。误吞鱼刺或蟹壳之后怎么办呢？医生提示，喝醋、吞饭团等操作都是非常危险的，尖锐异物可能会被强行

0: 往下推，极易划伤食道黏膜，严重时甚至刺穿食管，伤及大动脉，有致命风险。
1: 我们一直不推荐从孕育物去吞啊，因为这样子的话，有的时候它卡住了，实际上它是已经有点戳进那个我们的食道这个黏膜里面了。那你再用这个硬物去挤压的话，它会戳得越来越深。
0: 那么如何吃蟹才能更健康呢？陈医生建议，老人小孩进食要细嚼慢咽，不闲聊，不大口吞咽，注意剔除蟹壳碎片，尽量借助工具处理蟹壳，同时控制食用量，切忌一时贪鲜，顿顿猛吃，给肠胃添负担。
1: 那我们建议呢，就是说吃梭子蟹啊之类的海蟹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适量啊，特别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喜欢跟这个大鱼大肉，然后和饮酒一起啊，然后它这个饮酒啊，加上我们这个海蟹的这个高蛋白高脂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合并在一起暴饮暴食的话，那么有很多人呢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胰腺炎。
2: 生活当中不少需要冷冻保鲜的食品会加上干冰保存，要提醒大家的是，干冰可不是普通的冰，它是二氧化碳的固态形式，温度低至零下78.5摄氏度，干冰存放不当会有严重的安全隐患，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干冰不是冰，处理不当到底有多危险？
4: 下面我们来做个实验，将干冰放入矿泉水瓶中，我们可以看到瓶盖盖上之后压力剧增，大家可以看到威力十分恐怖，把这个瓶嘴和瓶盖全部都炸裂了。我们将泡沫箱模拟成为冰箱，将干冰放入泡沫纸箱板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水瓶被炸到了距离刚才做实验位置的10多米的这么一个位置，可想而知如果被炸的是冰箱，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2: 玉米须、冬瓜皮等果蔬的边角料，您平时是不是都扔进了垃圾箱？接下来的视频要向您揭秘几种果蔬边角料的妙用。
5: 你扔掉的生活垃圾可能是几百块钱一斤的名贵中药材。第一，玉米须脸色发黄，早起浮肿，可以拿玉米须煮水喝，有利水消肿、利湿退黄的作用。二，橘络，橘子皮上面被你撕掉的那一层白丝，已经卖到了上百块钱一斤，平时用来泡水喝，可以疏通经络、理气化痰。三，丝瓜络，在农村经常被用来洗碗，其实它还具有祛风、通络、活血的功效，平时胸胁胀闷、咳嗽有痰，可以用丝瓜络煮水喝。四，冬瓜皮，做饭的时候削掉的冬瓜皮别小瞧，晒干以后可以放到水里煮15到20分钟，能够祛湿消肿，平时湿气重、肚子大的可以尝试。
2: 好，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三农，84岁了还能干点什么呢？安徽桐城有位84岁的戴奶奶，人称硬核奶奶，因为如此高龄的她，竟然是个农用无人机飞手。曾经她跟着孙子学习无人机技术，熟练操作打药、撒肥、播种，一天能够完成5-600亩田地的作业。现如今她又驯服了铲车、拖拉机、收割机，样样开得溜。
6: 这位正在操作无人机的老奶奶被网友称为硬核奶奶、银发飞手。
7: 我好得是硬。
6: 她是安徽桐城新渡镇的一名村民，今年已经84岁。
7: 这是厂里面的。
6: 年轻时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读过私塾，当过记账员，跟农田打了一辈子交道。谁也没想到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她反而跟上了科技的脚步。
7: 我当时看到我的孙子开无人机可很高兴，咱们铁疙瘩都能飞就行了，更后来也操作小人机。
6: 正是从这份好奇开始，他硬是把操作要领一个个记了下来。
7: 我记不会完了。
6: 如今撒肥、打药、撒稻子，他干得比年轻人还厉害。一台无人机顶得上过去5个人。
7: 有了无人机，省时省点省心。
6: 他会的还不止这一样，钩机、铲车、拖拉机、收割机，这些大块头的机器，他每样都开得溜。回想过去，农忙时要从早忙到晚，累得直不起腰。如今有了无人机和新农机，再也不用起早贪黑。他常说，人到这个岁数，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7: 我到老了，最开心的是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2: 银发新农人真是了不起啊！祝奶奶在田野里找到更多的乐趣。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三农啊。9月，内蒙古额尔古纳迎来了牧草丰收季，这是草原上独有的秋收，将丰茂的牧草妥帖收藏，为牛羊储备冬日食粮。

草原上有自己的瑞士卷儿，他们既是牛羊过冬的口粮，也是独特的草原秋日风景线。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秋收时节要润燥，不妨多吃些根茎类食物。有四种根茎类食物是润燥宝藏，健康又好吃，咱们一起来看看。

好，继续来看指尖新闻沈阳晚报。秋高气爽，很多学校都在开运动会。辽宁沈阳第31中学运动会开幕式上，高三同学组成的方阵惊艳亮相，同学们手持红黄双面旗，跟随口号变换旗阵造型。

好，下面来看一下上游新闻，视线转向内蒙古，来认识一只小可爱。这是一只花栗鼠，正在为漫长的冬季囤肉。小家伙抱着比自己脸还大的葵花盘，小爪子飞快剥壳，瓜子仁全塞进了夹囊里囤了起来。

好，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红星新闻。吃早餐也有黄金时段吗？欧洲临床营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提示，早上7到8点吃早餐与更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华中科技大学团队追踪了3万多名40岁以上成年人，排除年龄、运动等因素后发现，与7到8点吃早餐的人相比，8到10点吃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高10%，10到12点吃风险则高了19%。研究人员提醒，进食时间会影响人体昼夜节律，早餐过晚也可能反映作息不规律或身体欠佳，不一定是直接致病原因。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未来两天四川盆地到陕西南部一带降雨频繁，近明天主雨区将会东扩，黄淮、江淮的部分地区降雨增强。今天重庆的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中部、山东南部、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的南部、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以及北京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正值中秋节前后，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北方冷空气活跃，南方则是闷热持续、高温发展的状态。冷空气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将创立秋后的新低。在南方呢，副热带高

0: 高压依然强势，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将持续偏高，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来看预报。北京小雨，23到18度，哈尔滨晴，19到8度，长春阴，19到9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13度，大连多云，26到2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到11度。太原小雨，25到13度，天津小雨，25到18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19度。济南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青岛阴转小雨，26到2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19度。西安阴转小雨，24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4到20度，重庆小雨，28到22度。昆明多云，27到16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晴，33到26度。武汉多云转晴，30到23度，长沙多云，32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28到21度。南京小雨转阴，27到23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4度，杭州多云，31到24度。宁波多云转晴，31到23度，福州多云转晴，33到24度，厦门多云转晴，32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32到24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6度，南宁多云，32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上了解到，15/57，我国将把握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的战略机遇，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2: 不久前，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5G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3: 要坚持应用先于，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进宽带网络向上万兆演进，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统筹优化国际海陆的网络布局，推动算力设施扩容提质，强化算网协同和算力互联，更好支撑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2: 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加速突破，为信息通信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 5G 基站达515.4万个，万兆光网实现适量部署，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根据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我国将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强化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4: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益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

加战略和产业集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

0: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1: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汇聚制造业领域权威信息，发布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突出亮点之一。今年安徽连续第五年浓墨重彩的抓好发布环节，打造高端大舞台，向世界推介安徽制造。
3: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上，由国家级智库机构编著的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重磅发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第二次亮相，聚焦制造业尖端前沿，安徽遴选了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全复合材料、碳纤维轻质化火箭整流罩等十大新技术新产品进行集中发布，其中一批是全球首发，国内首创。
4: 站在这么一个世界的大舞台上发布，对我们企业来说是非常感到荣幸。我们临时方一定会抓住世界制造业大会的这个机会，让我们的产品走出中国，走向国际。
5: 这份荣耀是对公司产品创新的认可，我们将以此为契机，用好大会平台拓展产业合作，持续深耕空间新材料赛道发展。
3: 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格外引人关注，为了更加充分地进行展示以及交流对接，在4天会期里，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单个企业到整个行业，从工业生产到金融赋能，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10场专场发布会，分层分类重点推介。
6: 过去几年呢，我们在发布厅逐步发布了我们工业大模型的1.0、2.0到今天的3.5，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制造业中小企业呢提供链接和服务。
3: 此外，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举办的30多场项目对接和专项活动中，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典型案例等密集发布。在总面积达7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区域，10000多件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或首发首秀，共同诠释制造世界创造美好大会主题。
7: 大会发布啊，它是我们安徽制造的一个观景台，可以见证到我们安徽制造发展的精彩，它也是一个加油站，我们很多的供需信息啊，在这地方实现了完美的对接。开展发布工作，我们已经连续坚持了5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2: 昨天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
8: 上午9点，群众庆祝丰收联欢活动准时在寿县东金村拉开帷幕，歌舞和美乡村时代赞歌辉味无穷，黄梅戏、家在青山绿水间等独具徽风婉韵的节目轮番登场，展现了安徽和美乡村建设与现代农业蓬勃发展的崭新图景。今年丰收节的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现场还同步举办了完美农品市集、乡村美食会、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等9项专题活动，开展多种展示展销、农业科技要素对接活动。今年安徽主场活动还单独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等服务，把农民群众需要的政策技术信息送到群众手中，集中办成一批农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

0: 是好事。
1: 今天我们在这里展示37个古树和浙菜新成果，并现场解答广大农民和消费者科技咨询，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2: 在安徽宿州市砀山县，25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果农们忙着采摘，而采购商消费者则通过线下线上不同渠道订货购买。
3: 梨园里饱满圆润的苏梨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树枝，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
4: 今年天气比较好呢，梨子挂果率也比较高，品相特别好，个头匀称，甜度也比往年更高。今年亩产呢稳中有升，8000多斤，除去成本以后呢，每亩收入5000多块钱。
3: 砀山苏梨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到采摘季，各地收购商就慕名而来，在梨园现场验货、订货、批量装车。新鲜苏梨从梨园可直达全国市场，
5: 每天采个2-3万斤，5到9两子，发到广东、湖南、江西，还有福建那边。
3: 今年砀山县苏梨种植面积25万亩，预计总产量超75万吨。目前苏梨线上线下销售火热，已成为助农增收的黄金果。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喀什迎来了水产丰收季，万亩养殖水域开启集中捕捞，淡水龙虾、螃蟹等优质特色水产新鲜上市。
6: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搞水产，用的是昆仑山的冰雪融水，水质纯净，同时这里日照时间长，利于水产生长脱壳，品质好。在麦盖提县的这家水产养殖基地，今年产出的淡水龙虾个头均匀，肉质鲜嫩。
7: 我们今年呢养了160亩水面，投了有50万龙虾苗，今年一产量的话在8吨左右。马上中秋节了，我们现在每天的出货量在200到300公斤左右。
6: 而在泽普县桃花湾水库，青背白肚的中华绒螯蟹也陆续出塘。
8: 新疆这里的水质洁净，矿物质含量高，在地理位置和气候方面对水产养殖，尤其是螃蟹养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刚开捕，已经收到了喀什的餐饮订单。
6: 戈壁荒滩变身致富鱼塘，今年当地的水产养殖面积约2.6万亩，产值可超2亿元。
2: 眼下黑龙江抚远迎来了蔓越莓的收获季，采收工采用了水收法来进行收获。
9: 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这家蔓越莓种植基地，第一次看蔓越莓采收的游客都以为蔓越莓是长在水里的，其实蔓越莓扎根泥土是旱生灌木，而水收法则是根据果子的特点专门量身定制的。蔓越莓成熟后，工人会在地里灌水，果园就变成了浅水塘。之后工人们开着打果机穿梭其间，机器在水下柔性震动，成熟的蔓越莓就会脱离枝头浮上水面。由于果子内部自带4个空心气腔，就像自带游泳圈一样，能轻松浮在水面上。而烂果、瘪果因为没有完整气腔，不会漂浮水面。水收法不仅能轻松采收蔓越莓，还能分拣出果子的好坏。当满池红彤彤一片后，采收工就下到水里，拉起浮网，将散落的蔓越莓果子聚拢一处，再通过传送带直接吸运装车。水收法既最大程度保留了鲜果的原生口感与品质，也大幅提升了采收效率。眼下蔓越莓独具氛围感的丰收场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10: 用这个机械化的采摘呀，我们觉得咱们那个中国的农业真是很强大，一下把我们震撼到了。
9: 目前当地的蔓越莓正处在全面采收期，采收作业预计将持续到11月上旬。
2: 中秋佳节将至，国内多家航空公司顺势推出云端赏月特色航班。据统计，今年中秋国内航线计划执行赏月航班3000班次，预计超21万人次将奔赴高空星河，解锁沉浸式空中赏月、别样过中秋的全新方式。
11: 中秋临近，在飞机上赏月成为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话题，而在航旅纵横软件上，相关时段的航班也会有赏月航班的

0: 特别提醒。所谓赏月航班，一般是指中秋节期间出发时间在19点至24点之间，旅客可通过舷窗欣赏月亮的航班。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当晚赏月时段内，国内航线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有超21万人次在中秋夜解锁空中赏月体验。
1: 从机票预订量数据来看呢，9月25日是以咱们北京为出发地，飞往成都、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西安、长沙、烟台、大连、昆明、乌鲁木齐等地的赏月航班较为热门。那此外呢，像上海至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广州至北京、西安、昆明、杭州、深圳至重庆、海口、上海、成都等均为热门赏月航线。
0: 与地面赏月容易受天气和云层遮挡不同，飞机飞行高度高且多在云层之上，看到的月亮更加明亮清澈。今年中秋节期间，不少航空公司都有相应航班直飞。以南航为例，在京计划投放64条航线，进出港约982班，其中19点至次日凌晨的赏月时段共直飞46条航线，航班总量约336班。
2: 国内航线方面呢，像是北京大兴到广州、深圳、长沙、上海、成都还有乌鲁木齐都是不错的选择。其中北京大兴到长沙的 CZ3142航班是由 C919飞机直飞，大家可以选坐国产大飞机赏云端中秋月，增加一份特别的旅程体验。那在国际方面的话，北京大兴到首尔、阿拉木图、比什凯克都是赏月不错的体验。我们还会在部分的航线上推出诗词主题航班，在飞机上安排猜灯谜、古诗词飞花令、非遗体验，然后提供月饼等中秋特色餐食，营造浓厚的中秋氛围。
0: 根据天文规律，中秋及其后3天都是赏月好时段，如需更好的赏月视角，从南往北飞或从西往东飞的航班可选择右侧靠窗的位置，从北往南飞或从东往西飞的航班客舱左侧则是最佳观赏座位，同时应尽量避开机翼附近就坐，以免遮挡视线。
3: 近日，浙江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联合淘宝闪购，在萧山钱塘两区上线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功能，破解骑手因赶单抢灯造成的安全难题，从根源缓解骑手配送时效焦虑，保障新业态从业人员出行安全。
4: 这是一段外卖骑手在钱塘区配送订单的手机导航视频，界面显示这趟订单的里程是3.8公里，需要14分钟，而在导航界面的醒目位置也显示着一行提醒字幕，时长累计中已加时1分10秒，安心出行别着急。很快到了一个红绿灯路口，界面又提示等红灯中并显示倒计时，随着绿灯亮起，因为等灯不计时功能上线，刚才的提醒字幕也更新了。
5: 前方路口红灯即将变绿，
6: 我要看看你这个时间会不会加上去，现在是显示1分10秒了。
7: 对，跳了
6: 跳了
7: 2分
6: 啊，那么就加上了吧。
4: 而接下来的两个路口，外卖骑手又遇上了路口红灯，都会收到系统提示的等红灯补时提醒，最终外卖骑手在规定的时间里送达。这个看似简单的技术调整，其实是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外卖平台推动的一次警企数据破壁。
8: 公安交警部门把这个部分的信号灯数据开放给了部分外卖平台，那么他们拿到这个数据以后，可以依托他们已经有的一些地图数据算法，骑手路上等红绿灯的时间能算到起初的这个配送时间里面，那么通过我们数据之间的一个互通实现了这第一步。
4: 而这次上线的等灯不计时也是主打一个外卖骑手可以全程看到，
8: 那么这个读秒跟骑手在现场看到这个红灯的读秒是一致的， APP 的上面告诉他等灯正在记录，是一个定性的一个展示，变成绿灯骑手骑出去了，会有一个定性加定量的展示，加了多少时间，骑手能直观的感受到，哦，我等的红灯时间都给我加回来，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这张图就是如果这个骑手在前面比如说这个配送过程中等红灯订单又比他当时规定的时间超了1分钟那么在这个平台的后台会自动触发一个超时送达的一个等灯免罚，我们要让这么多的外卖骑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么整个这个配送时间中他等候的红灯时间都是显示在界面上告诉骑手，他就可以安心地等可以放心地等，可以愿意等，而不是原来的不敢等。
4: 等灯不计时也可以从源头上降低外卖骑手因抢行闯红

0: 灯引发的事故风险。
1: 现在呢，我们有一定的积累以后啊，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部分的数据在符合规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输出出去，然后跟这些企业啊来共同用好这些数据，服务骑手，让整个治理更加的精细化。
2: 9月15号晚上6点多，一辆轿车开着双闪停靠在山东淄博市中心城区鲁泰快速路的边上。下班途经此处的交警王子颖和同事察觉到异常后，立即停车查看，就此一场暖心救援展开了。
3: 跑过去一看，一个男子躺在路上，然后旁边一个女士正在焦急地拨打电话。这时呢，也有好心的市民，赶了过来。
4: 咋了？不要紧吧？
5: 他就是那个不舒服。
4: 打我们一点好了吗？
5: 啊？
4: 打我们一点好了吗？
5: 打来打来，我打120来，120往这走着。
6: 经了解，这名学生是乘坐网约车从临淄前往周村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出现失语、肢体僵硬、无法活动的状况。网约车司机第一时间拨打120，并按照急救电话的指导紧急靠边停车，将学生平躺安置到通风的路边等待救援。
3: 发现孩子的状态不是很好，在我们跟他交谈的过程中呢，孩子只能用眨眼睛啊、点头这种动作来回应我们。而且身体也感觉是比较僵硬的。
7: 知道什么事吗？知道。你什么感觉？喘不动气吗？
6: 当时正值晚高峰，鲁泰快速路车流密集，车速较快，为避免发生二次交通事故，众人立即协作为现场救援开辟出安全稳妥的应急区域。
3: 拿着车上的三脚架放在了网约车的后面，我呢负责疏导周围的交通，我的同事和网约车司机则陪在学生的身边，安抚他的情绪，等待120的到来。
6: 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大家还通过网约车平台紧急联系方式联系上了学生的家长。
5: 你们家别着急，他眼睛肿着动，你不能有问题是吧？哎，那你好点吗？对啊，他就是光有点不舒服，也别着急啊。
6: 很快120急救车抵达现场，众人合力将学生抬上救护车，紧急送往淄博市中心医院东院区救治。经医生诊断，学生是因为低钾乏力造成失语等情况，目前学生经过治疗已经康复出院。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办公桌上除了电脑和水杯还能放点什么？这届年轻人给出了新答案，一盆番茄或者几颗生菜、黄瓜、辣椒、薄荷，这些原本长在田间地头的蔬菜，如今被装进花盆摆上工位，成了职场人工作间隙最惦记的上班搭子。浇水、松土、看新芽冒头，短短几分钟既缓解了久坐的疲惫，也给忙碌的工作添了一份期待。从桌面绿植到工位菜园，一方小小的盆栽正在成为年轻人装点工位、调节节奏的新方式。
12: 在北京一家企业的办公区，办公桌阳台上摆放着各式袖珍盆栽。仔细看，员工们种植的并不都是传统的绿植，里面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
13: 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它也是我的上班搭子。
12: 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13: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
12: 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
11: 工位种菜走红，也带火了室内种植消费市场。种子企业也紧跟市场趋势，开发了适配室内

0: 场景的种植套装。记者从某电商平台了解到，西红柿、黄瓜、贝贝南瓜、草莓等品类备受室内种植爱好者青睐。这些品种好吃、好看，还耐弱光、易养护，生长周期也短。今年以来，该平台蔬菜种子及配套品类消费用户突破百万，消费主体从传统务农人群逐步转变为一二线城市阳台工位种植的年轻群体。
1: 近两年我们发现，就是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去购买一些套组类的商品，那种种植盒，像罐头一类的，里面会包括了营养土啊、肥料啊，然后种子，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类的产品。部分头部商家的销售也是近两年来同比增长都是超过200%。
2: 为了满足职场年轻人的种菜需求，种业公司专为室内种植研发了种植盒。这是一款水培模式的西兰花芽种植套装，套装包含西兰花芽种子、播种纸、吸水棉线和播种盒，消费者仅需浇水即可种植，大幅简化了种植流程，而种植的品种也是经过专业化筛选培育的。
3: 我们会从阳台蔬菜的需求发展，从现在的蔬菜种子资源经过驯化，通过先进的技术辅助育种，研发方向的结果类改为矮化品种，叶菜类呢生长慢改为呢生长速度比较快的品种。
0: 除了在室内工位种菜，还有不少人选择承租城市周边的共享菜园，自己耕种采摘，或者委托基地代管，传统农耕变身新潮都市体验，市民重新俯身田地，亲近自然。从工位种菜到共享菜园，都市人的花样种菜已经从个人兴趣爱好逐步升级为新型消费业态与都市生活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一份看得见的生长买单，围绕种子、盆栽、营养土、迷你农具的消费链条也随之生长，一个属于都市人的微农业新业态正在悄然成型。小小的工位菜园种下的是蔬菜，长出的是都市人对绿色生活的向往，也是消费升级与生活方式变迁的一个生动注脚。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安徽合肥墨店的老街，有一家普普通通的洗衣洗鞋店，店主王柱今年40岁，平日里啊忙忙碌碌打理着自己的小生意。可是很多顾客不知道王柱还有另一个身份，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员，时刻整装待发，所以呢大家也叫他柱哥。最近啊，柱哥又在他的小店里腾出了一块地方，摆上一平米书架，放上小椅子，等候取衣的顾客、路过的街坊都能够坐下来翻翻书。一间小小的门店，装着谋生的烟火，也藏着源源不断的善意。
1: 熟悉王柱的人都喜欢叫他柱哥，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合肥市蓝天救援队队员。
2: 我以前是开出租车的，开出租车然后听广播，有一次组织那个叫什么急救员培训，我去考这个证。因为开出租车我什么样情况都能遇到过，然后正好队友讲那你有时间，他就给我介绍的，然后我就加入到这个救援队。
1: 2023年，王柱加入了蓝天救援队，寻人、水域搜救，有任务他随叫随到。
3: 这就是我们是83年第一次入队，那可以。
2: 我一直以来啊，就是从入队到现在，我们一直就是保持着一个初心，就是什么东西，尽自己所能，在不影响自己家庭情况下之后，然后尽可能去帮助别人。
1: 当然，这些年的公益救援，王柱既有助人脱困的成就感，也有力所不能及的无可奈何。现在店里除了洗衣机的轰鸣，还多了份一平米的书香人气。
2: 好几个老主客过来说，哎，你这把什么搞的书架是卖的吗？我说不是卖的，我说这是免费放上去。然后还有上次还有一个大学生过来，然后坐着坐着也看了一会。然后为了方便这些就是顾客在这边看书，我就准备了几个像那个靠背的呀，然后还有这个便携的什么的几个椅子放在这地方，那些心情也挺好的呀，人多了之后然后心情也好一点呀。
1: 这些年来，王柱的生活角色变了又变，但不变的依旧是那股热心肠。
2: 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0: 后期打算也就是能守住我这个小店，守住这个书架，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我自己喜欢的这个公益事业，一直做下去，做到做不动为止。
1: 一间普通的街边小店，藏着普通人真实的善良。对王柱来说，洗衣洗鞋是踏踏实实的营生，救援抢险是刻在心里的责任，而这一方小小的书架则是一份温柔的传递。很多人知道盐碱荒滩是很难开发利用的，可如果我说曾经的盐碱荒滩如今也可以鱼虾满塘，成为增收致富的生态宝地，您信吗？在山东滨州渤海之滨，85后小伙李明壮原本从事装修行业。2025年，因家中盐田虾销路遇阻，他回乡帮着找销路，从此呢开始了跨界转型、返乡创业的故事，并且一举让藏在盐碱滩的盐田虾走出乡土，热销全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李明壮的跨界创业故事。
2: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滨州大片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滩无法耕种粮食。
3: 哎，也还要种东西嘞，这寸草不生啊，以前这里种个树人家种不活啊。
2: 如今凭借得天独厚的水质，品质绝佳的盐田虾，这边被视为不毛之地的滩涂才算真正活了过来。
4: 这地方种粮不行，养虾一年可以养16万吨。
2: 可这么好的东西，以前却只在线下商超小范围流通，把它卖向全国，是一个85后的小伙李明壮。
4: 之前是干装修的，赶上这个行业后期，回款难，走势多，看人脸色，干得很憋屈。2021年和朋友一块聊天，我说，要不咱们就干个电商吧。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卖这个芝士棒、热狗之类的，慢慢的就把这条路跑通了。
2: 从装修工到食品，李明壮用了4年把生意跑稳。但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25年的夏天，老家的盐田虾突然卖不动了。
4: 我表弟家从他父亲开始，然后到现在养虾已经养了有20多年了，一共3万多亩。之前呢都是供应这种线下的商超，去年这个盐田虾丰收，现在有2万多一家卖不出去了，他也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他卖。我说呢，我就线上卖卖吧，反正我现在发冷链，咱们呢就自己设计了包装袋，就这么卖起来有机盐田虾。
2: 普通的虾40天就能出塘，而盐田虾需要在渤海湾高盐盐田里苦修120天，靠盐田天然的丰年虫海藻当口粮，全程人放天养，不打药，虾青素是普通虾3倍。
5: 咱们这个虾大概在4月底开始投放虾苗，8月份开始捕捞。你像咱这么大的面积，一亩地才出60-70斤左右，你看咱这个虾，虾须特别长，还特别完整。这个虾线呢几乎是透明的，密度低了咱这个肉质就比较紧实，口感就发甜。
4: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试着卖，但是没想到今年年货节的时候一天就卖了1万多斤，可以说现场这个盐田虾就是由我带火的。为了能够把这个盐田虾的这个品质做稳啊，我们从刚开始养殖就让第三方开始检测，包括水质检测，然后饲料、养殖密度、生产加工全程都可以追溯，每一盒都有这个溯源码，每年都会定期送检，前前后后得投了10几万，我觉得这个很值。后期我们自己上了这个自动分拣机，严格按照规格去筛选我们这个虾，保证线上发出去的每一批虾都质量稳定统一。
5: 今年这个线上销售相比每年的这个线下销售，营业额增加了30%左右。今年咱们这个头茬虾刚一出虾，这个虾就特别抢手，特别受欢迎，价比去年相比的话贵了不少，一斤能涨了2-3块钱左右。像咱们这种养殖户，整体收入能比去年提升2成左右。
2: 借着多多好特产的产地扶持助力，原本小众的产地生鲜好物成功走进千家万户，也让渤海湾滨州盐田虾的地域特产名气彻底打响。
4: 最开心的不是卖了多少单，而是收到评价说良心商家，每当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就非常开心。对周边养殖户来说，他们本来就是晒盐，然后现在除了晒盐呢也多了一份虾的收入。这么多年我就一个初心，坚持卖好产品，带动周围的这个农户啊增收，争取呢让渤海湾的盐田虾走进全国的千家万户。
1: 从装修从业者到新农人，李明壮顺势而为，迎难而上，用新模式破解滞销难题，让昔日的盐碱滩变为今朝聚宝盆。这不仅是个人的逆袭成长，更是乡村因地制宜、逐绿而行、向新而兴的生动缩影。今年

0: 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落户湖北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从地图上看，东郊村是个小村庄，只有248户，810口人。上世纪70年代，这里因为修建东郊水库，大片良田被淹没。村民口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3条黄土岗。可昔日这片不起眼的黄土岗，为什么能够站上国家级舞台，成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的举办地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村里，寻找答案。
1: 那很多人好奇啊，一座曾经的相对贫困的小村子，凭什么登上国家级主舞台？
2: 大家来看，我现在走的这条道呢，就是我们东郊村的田埂上。田埂两边，一边是金黄金黄的稻田，另外一边呢是挺拔饱满的玉米。
1: 这种丰收的场景啊，就是眼下东郊村最吸引人的丰收风景线。但在以前，东郊村这里曾经流传过一句话：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3条黄土岗。黄土岗就是缺水少田，在这里啊，粮食生产和收成几乎没指望。
3: 我们以前的几年呢，就是这个8月13，这是老粘田过去的时候，到时候的收都收不起来。现在的稻谷你看长得实实在在的。
1: 改变从四任村支书持续接力开始，一茬接着一茬干，大伙儿齐努力，在这里打造出千亩桃园、千亩稻田和千亩水田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民宿、文创、研学等农文旅新业态在这里落地生根。
4: 国家从种种裁除削加，还给了很多技术的支撑，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产业集群，包括一个很好的产业链条。
1: 这几天东郊村迎来重头戏，2026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春晚在东郊村拉开序幕，而今年的丰收节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2: 丰收节也有不少新科技、新装备亮相，但像记者身后的这个浮空球瓶，它恰恰是由我们主会场所在地枣阳人自己研发创造的。刚才上面有一句话挺暖心的，说的是2026农民兄弟姐妹们也是挺拼的，丰收来之不易。
5: 它呢像一颗大眼睛，在它升空以后，把所有的美好收揽起来，然后投影到屏幕上面去，来一起分享。
0: 从黄土岗到主会场，从种桃养鱼到窑烤面包、文创研学，东郊村靠着数十年实干，完成农业村向农文旅融合样板的蜕变。如今，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又在这里举办，更是吸引了全国的目光。相信它的故事还会传得更广、更远。健康早知道，很多人肚子不舒服，上腹隐痛，第一反应就是胃病，吃坏肚子了，随便忍一忍，吃点药就过去了。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同样是腹痛，有可能是更凶险的胰腺炎找上门。专家提醒，胰腺炎绝不只是简单肚子疼，出现下面这些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
6: 胰腺自己分泌的这个胰液，它会自己消化自己，
7: 听上去挺吓人的。
8: 胰腺炎呢，它实际上是一类非常可怕的疾病。炎症一旦激发了以后，它容易形成一个连锁反应，我们叫炎症风暴。有一部分病人他会发展成重症的坏死性胰腺炎，很快出现一个腹膜后的感染，胰腺的坏死液化，形成脓肿，进而呢发生多脏器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胰腺炎呢，它疼痛的部位，最典型的部位是在上腹部，表现为1、2、3这个区域的这种带状疼痛，尤其是这个最中间的这个位置，可能疼痛会更重一些，尤其这个区域，同时呢，因为胰腺周围有大量的神经，那么这些神经呢，有一部分会放散到后背，表现为病人的背部疼痛，我们从前面看，它就在上腹，那么后背呢，它对应的也是后背偏上一些，这个背部的这种放散痛啊，是急性胰腺炎特有的现象，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这个病人他会出现腹腔的感染的扩散，那么由上腹部，逐渐的这个疼痛范围会弥散到全腹，当然这种疼痛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呕吐、腹胀。
0: 医生提醒，

0: 胰腺炎偏爱暴饮暴食、长期饮酒、高血脂、胆结石人群，日常一旦出现上腹持续疼痛、呕吐不缓解、腹胀发热等组合症状，那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检查，早识别早干预，才能够远离致命风险，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T1200级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是一种高性能材料，直径不足头发的十分之一，但是抗拉强度却是普通钢材的十倍。今年我国自主研发的 T1200级超高强度碳纤维实现百吨级量产，从长期技术封锁到拿下全球首个该级别量产成果，科研人员攻坚克难，把材料领域的技术壁垒变成我国新材料产业的领跑成绩单。
1: 这是经纶，核心成分是聚丙烯腈，它是保暖内衣里常见的人造羊毛，两斤只要15元。如何点石成金，让其身价瞬间暴涨上百倍？直接按白银多年平均价买。第一步，溶解拉丝，将聚丙烯腈溶解成粘稠液体，再像挤牙膏一样从极细的喷丝孔挤出，接着用水洗去溶剂，再高倍拉伸制成极细圆丝。第二步，预氧化塑形，把圆丝拉入200到300度空气炉里烘烤数十分钟至几小时，圆丝里的链状分子会发生化学交联，锁定成耐高温的梯形高分子结构，此时原本白色的圆丝会变成黑色。第三步，高温碳化，将黑色丝继续拉入1040度以上的高纯氮气保护炉里，利用高温强行驱逐氢、氮、氧等原子，留下尽可能多的纯净碳原子，重新编织，形成微观上的乱层石墨结构。至此，浴火重生后的这条丝有了新名字，碳纤维。第四步，表面处理与上浆。新鲜出炉的碳纤维其实还难以直接利用，需要对其表面进行电化学等活化处理，并裹上薄如蝉翼的上浆剂，以方便其后续与环氧树脂牢牢结合。历经以上四重洗礼，聚丙烯腈脱胎换骨，化身为顶级碳纤维。2026年，中国实现 T1200级碳纤维量产突破，它的单丝直径只有4.37微米，比70微米的发丝还细一个量级，但抗拉强度却突破了惊人的8000兆帕，这是普通钢材的10倍，更是人类头发丝的30多倍。从1公斤15元的经纶，会变成身价暴涨百倍的顶级碳纤维。这就是材料科学与中国工业结合后真正意义上的点石成金。
0: 小小的碳纤维是航空航天、低空经济、高端装备不可或缺的黑色黄金。这一级别高性能材料的量产突破，不仅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提到乡村旅游，我们的印象还是看看风景，体验一下农家乐。可是啊，在浙江湖州骊山村，游玩模式大不一样。这里的不少村民摇身一变成了 NPC， 游客进村就开启闯关模式，跟村民接头对暗号，穿梭在街巷里完成送快递、做任务等等挑战，挣到的虚拟银票还能够兑换当地的土特产，这样沉浸式的乡村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打卡。
2: 花一份剧本游的钱，包下一座千年古村，是一份怎样的体验？刚刚来到骊山村，我就遇到了他们。
3: 后生，若要参加骊商路庆典，先去商圣研学院领取道具吧。
2: 骊山村的大部分汉服呀，都是村民手做的。截止到今年的9月份，当地和汉服有关的收入呢，已经超过了50万元。所以在这汉服的一针一线里，其实都是咱们老乡的收入。
4: 桃符，桃状集市服，
2: 赚到钱啦！
5: 那现在给你一个。

0: 紧急任务。嗯，若是有空，可否帮我将这两筐鱼送到那边商铺去？
1: 您看 ，NPC 给游客发布任务，游客充当快递小哥跑腿儿。在李山村呀，家家都有场景，人人都是演员。我要送鱼去了。啊，李山饭店好远呀，还要再送到李山超市。来，老板娘，给您的鱼。哎呀，我又赚到了100文。我再拿这100文钱跟您这儿换瓶水好不好？
2: 可以。
1: 那您再帮我拿瓶水。老板，哎，您在吗？给您送鱼来了。
2: 送鱼苦嘞，给你一张银票、啊。
1: 谢谢谢谢。
3: 哎，上鱼了。哦。
1: 那这里呢，大家把好生态变成了好风景，又把好风景变成了好生意。绿水青山才是这里真正的底色和舞台。
4: 骊山村把剧本游戏搬进乡村，既盘活了古村文化资源，也带动了村民增收。文旅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立足自身特色，大胆创新，才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对很多新手父母来说啊，每天哄宝宝安稳睡觉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近期四川成都一对90后夫妻为了哄睡，竟然带着6个月大的女儿自驾环游世界。原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夫妻俩发现行驶车辆中宝宝反而睡得更安稳，恰好两人呢又特别喜欢旅游，于是啊就决定带着孩子一同环球旅行。
5: 李宗明和周子玉7月1日从成都出发，开着川际牌照的国产车，开启亚欧大陆自驾游，一脚油门开到了法国巴黎，还将经由比利时、荷兰，去到冰岛和挪威。
6: 现在是12:14，在法国和比利时的交界处，我们准备要出发前往比利时，然后到荷兰，然后到丹麦，然后到冰岛。
5: 宝宝出生后偶然发现，婴儿在行驶的车辆中反而睡得更安稳，所以决定带着孩子一同环球旅行。
7: 他说那个汽车的颠簸，他比较像那个子宫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到汽车上他会睡得更安稳。
6: 好，我们休息一会，走吧，去环游世界。每天就在哄睡了，结果也是这个样子。我们每天其实就在哄睡的路上，就只开2个小时左右。
4: 不得不说，这种哄睡方式非常特别，看得出来为了孩子，小夫妻俩是既花了时间也费了心思，更成全了自己的旅行梦。临近国庆，各个幼儿园小学的亲子手工直接硬核出圈，没有高端材料，不靠昂贵道具，快递纸箱、颜料、胶水轮番上场，在家长和小朋友的共同巧手改造下直接逆袭，火箭、坦克、战机一一登场，小小的教室秒变迷你国防展厅，看着真是又燃又震撼。

0: 小小的纸板拼出了大国重器，也给孩子们种下了强国梦。这样暖心又硬核的手工作业太厉害了。
1: 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开始我省江北地区会出现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5号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26到28号部分地区有大雨。临近中秋假期，请大家要根据天气的情况来合理安排好我们的出行计划。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一定要遵守交规，放慢车速，注意脚下安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预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9号，江北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24到29度，而江南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到33度，局部地区甚至可达35度左右。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
3: 合肥小雨转阴，28到21摄氏度。淮北中雨，23到20度。

0: 亳州小雨24到21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3到21度，蚌埠小雨转阴24到21度，阜阳小雨转阴27到21度，淮南小雨26到21度，滁州小雨25到21度，洛安小雨转阴29到21度，马鞍山小雨转阴28到22度，芜湖小雨转多云29到22度，宣城小雨转晴30到21度，铜陵小雨转阴30到22度，池州小雨转晴30到20度，安庆小雨转多云30到22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2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0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7到17度，凤阳郎象米谷小雨转阴24到21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9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27到21度，合肥小雨转阴28到21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紧迫还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观众朋友您好，未来两天华南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华西多地降雨仍然频繁，并且主要降雨区域还会扩展至黄淮江淮一带，局地有暴雨。那预计今天吉林东部、辽宁东部、江苏中北部、安徽中北部、河南中南部、湖北北部、陕西东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东部、河南南部、安徽西部、湖北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西藏南部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雪或大暴雪。那在气温方面，虽然已经进入到秋分节气，但是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仍然偏高，你像华北、黄淮一直到华南地区，最高气温大多都在30度上下，中午前后暑热犹存，特别是南方地区持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江南、华南等地区呢暑热持续，高温天气也将发展增多。那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
4: 北京多云，24到18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8到9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8到10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3到15度，大连多云，26到20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26到12度，太原

0: 转多云，26到12度，天津小雨转晴，25到19度，石家庄多云，25到1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6到17度，青岛小雨转阴，24到19度，郑州小雨，23到18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4到20度，成都多云，27到22度，重庆阴转小雨，30到24度。昆明多云，27到16度，贵阳多云，30到21度，南昌多云，35到27度。武汉阴转阵雨，33到23度，长沙晴，34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2度。南京阴转小雨，31到23度，上海小雨，32到25度，杭州多云，34到26度。宁波晴转多云，32到24度，福州晴转多云，35到24度，厦门晴，32到25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4度，深圳多云，33到26度，南宁多云，33到24度。
1: 接下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表示，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间隔仅3个工作日，出行的数量方式将有些新的变化。
2: 经综合研判，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主要以返乡探亲、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国庆假期预计客流整体呈现高位运行、小幅增长的特征，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总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首日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首日客流预计达到3.4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首日高速公路车流将迎来高峰，达到7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自驾车辆增多。预计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车日均流量约1640万辆，同比增长32.7%。铁路和民航客流小幅增长，日均客运量预计分别增长约1.4%、0.6%。高铁、民航加落地租车模式成为长距离出行选择的新增长点。
1: 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部门将全力做好假期自驾出行服务保障。
2: 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的24时，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为保障车辆顺畅通行，交通运输部将动态研判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路段，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实施事故快处快赔，指导汽车租赁企业增加车辆投放，扩大免费或低费异地还车区域范围，便利公众假期租车自驾出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指导各地针对性提升充电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指导地方加大运力投放，推动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加强与铁路、民航衔接，做好夜间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李阳表示，交通运输部还将积极推广联网售票、电子客票、刷脸出行、安检互认等便民服务，和督导网约车平台运力调配，在客流大的枢纽场站增加志愿者服务，加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出行保障，依法依规落实军人等群体优先优待政策。假期期间，交通部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恶劣天气预警提示，对载客量大、运营强度高的营运车船实施重点管控，对客流大的夜游航线和热门旅游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淮水月，淮南见。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市举办，将以一卷宣纸绘淮月的东方美学意境，演绎中国人的极致文化浪漫。
3: 距今2165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召集门客，编。

0: 撰了一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这部书第一次完整记载了24节气。
1: 啊，节气它是一种历法，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秋节呢，实际上是仲秋节，它正正好是也是在我们24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秋季的这6个节气的正中间的位置。
0: 中秋文化最核心的传说嫦娥奔月，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完整记录出自《淮南子·懒明训》。
2: 《淮南子·懒明训》当中在提到嫦娥奔月的时候啊，它的故事性非常强。他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要来了不死之药以后啊，他的妻子嫦娥呢把这个不死之药啊偷走了，然后呢自己吃了药以后奔月了。后羿呢感到很伤心很难过，怅然若丧，无以续之。
3: 今年落户在淮南，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中秋晚会回到了它的起源地发源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故事，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节目编排元素。
0: 淮南是楚汉故郡，楚文化故乡，这里还是豆腐的发祥地。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一城月色，满城欢腾。央视秋晚点亮淮南，也预热了中秋团圆的美好氛围。让我们静待9月25日晚8点，淮水月，淮南见。
4: 重点做好转化晚会流量，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商贸、农业、赛事融合，持续擦亮淮河文化、豆腐故里品牌。
5: 不贴罚单，偏要碎碎念。湖北襄阳的碎碎念交警曾怀庆，靠着自己劝解出行人戴头盔、守交规的短视频，在全网收获了几十亿次的观看。用最碎的嘴操最暖的心，这个碎碎念警察都干了些啥呢？
6: 美女啊，戴头盔了没？
7: 姐，头盔，头盔，头盔，你们两个，谢谢，谢谢支持。哥，头盔有没有？给我个面子哦，戴上好不好？
6: 给面子要给齐嘛，是吧？你还是要戴上。
8: 给我曾警官一个面子，明天买头盔。
9: 好嘞，
8: 好嘞。
10: 这个碎碎念交警的视频你刷到过吗？你又是在哪里认识他的呢？
11: 你知不知道，乖乖？
10: 在幼儿园里。
11: 才算停啊！电动车来接你们回家。首先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12: 安全。
11: 哦，注意安全。那我们能不能具体一点，怎么样注意安全呢？好，你举手了，你说。
12: 就是戴头盔。
10: 还是在跨年夜的酒吧里。
13: 各位现场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的酒好不好喝？
14: 恭请日月酒。这酒怎么样？
13: 谁要吹？
6: 同事们呢，群里边啊，个个都在说，哇，这不是怀庆吗？一看就没少去酒吧呀。
15: 其实是开玩笑的，我没去过酒吧啊，那是第一次。
10: 其实曾怀庆让更多人熟知的是穿上执勤服巡逻的路上。
6: 大哥，头盔，头盔戴上。
16: 哦，今天见到碎碎念了。
6: 您见过我。今天见到碎碎念了，本人是不是更帅一点？嘴是不是更碎了？
10: 是不是觉得这个交警有点社牛，像是个艺人？没错，这就是曾怀庆的人设，十分外向，和谁都能聊。靠着巡逻时念叨出行人佩戴头盔，曾怀庆火出了圈，收获了不少铁粉。有人要问了，一个交警为啥非要和小电驴较劲呢？还把大家不戴头盔的情形做成视频曝光呢？
6: 都是我熟悉的路，我每天上班从这儿走，下班从这儿走，送孩子都是这样走的，都没出事嘛。就是我看过很多，就是因为一场事故妻离子散的，家破人亡的，这都见了，见了很多。我不喜欢这些画面。你受伤了，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赔偿。但是对你来讲，这个赔偿有意义吗？也许它有，但是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你健健康康的，你好好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吧。
10: 作为一个从警十多年的老交警，曾怀庆看过太多因为不戴头盔酿成的悲剧，但是以往上

0: 路检查劝导，不少人看到交警设卡就把头盔戴一下，可能拐个弯怕麻烦又摘了。
1: 巡逻本来就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之一，只是说我们平常在劝导的时候

0: 反正这个事儿都要干，宣传也要干，是巡逻也要干，把它结合起来，放大起来，那就更好了。
1: 今天生意咋样？
2: 不行，今天这才卖了40多。
1: 才卖40多，搞了一天啊？
2: 搞了是晚上6点。
1: 哦，10点多才收摊，你搞得也挺晚的。那我这个家里边都靠你撑着，是不是？
2: 是。
1: 要戴个头盔注意安全。
2: 好，谢谢。
1: 我给你送一个，我看你没有。
2: 啊，贵姓了，你来说。
1: 免贵姓，
2: 真警察，你真好。
1: 真警察真好，是吧？
2: 真警察叔叔
1: 越来越好。
3: 这个给卖烤鸭的大叔送头盔的视频收获了1700万的浏览量。
2: 你好一点。
1: 你这个头盔坏了，好像这少了个东西啊。哦，那好，我把它取下来，叔叔给你送一个。
3: 这个给高中学生戴头盔的视频有近3500万人次观看，31000人评论。
1: 好，快走，快回去吧，快回去休息啊！啊，没事没事啊。
3: 这些浏览量只是襄阳警方自己账号的播放量，有人统计过，和曾怀庆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全网超过了50亿次。在评论区，大家都给曾怀庆点赞，有的夸他有创意，有的夸他热心肠，而留言中最高频的词汇是暖心。
0: 其实大家都是普通人，可能他就是上班的过程中，他在上学的过程中，他可能去买个菜，你去劝他的时候，一句大妈大姐，帅哥美女，这个事儿拉近了，你再说，把头盔戴上，言语放温柔一点，声音细一点，跟他贴心一点，那么100%大家都会理解你，都会听你的劝。
3: 温柔的语调让人放下戒备，贴心问候中满满都是真诚。每次巡逻前，除了头盔，曾怀庆还会在自己的后备箱放下雨衣、药品等，用来应对大家出行时发生的突发状况。用他的话说，自己这是在给粉丝们带货。
1: 就一个雨衣啊，给孩子了。你咋跑的都给姑娘了？
0: 我看了一圈，就你没带雨衣，把自己淋成这样。
1: 来，穿上穿上。如果你不穿雨衣的话，你有可能会跑得快，你会着急，知道吧？然后急停急取就容易出事，知道吗？跟妈妈说慢一点，听到没？不要着急，雨衣已经有了，就不要再着急了。
4: 感谢
0: 不用不用不用，哪有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
4: 在襄阳遇到最温暖的。
5: 真诚最能打动人心。咱们老百姓之所以喜欢曾怀庆，主要还是他因为他的柔情执法，是他这种根植心底的为民情怀。在工作中啊，他没有把执法当作单纯的惩戒手段，而是看成服务群众的纽带和桥梁。正是这种执法观念的转变，他对待群众的态度自然也就更加的真诚和温和，把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设身处地去体谢他们，帮助他们。
3: 从年初的酒吧喊麦到如今的碎碎念景观，骑车戴头盔不知何时成了襄阳这座古城的另一个标签。还有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出行经历，帮助警方宣传普法。曾怀庆用他的碎碎念温暖着路上的行人，也感染了更多的人。
0: 作为警察，我们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交警，可能还要保护道路的通畅，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我要觉得我应该坚持做下去。我每次巡逻的时候，我就带着那个网友评论里边给我的那种感受，那种温暖的感受，我想把这个事儿做得更温暖一些。我不管能温暖几个人，但是我觉得只要能提供一点点温暖，慢慢的这个温暖就扩散出去，也许我今天对他温暖了，他一会儿也会对别人温暖一点，这个温暖可能他会放大，会释放，会传递。
6: 23号，贵州绥阳双河洞第25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发布最新成果，双河洞洞穴系统已探明部分的总长度达到了481.5公里，继续稳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长洞。
7: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探明的双河洞洞穴系统总长度已达481.5公里，较上次科考增长41.8公里。洞穴纵深912米，由124个洞口相连通，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长洞。本轮科考发现大量动物骨骼遗存，其中新发现大熊猫个体9具，截至目前已累计发现大熊猫个体61具。此外，还发

0: 发现羚牛、犀牛、剑齿象等古生物化石，其中巨魔、云豹化石是在双河洞首次发现。
1: 本次科考在双河洞区域发现如此众多的古生物化石和骨骼遗存，进一步丰富了我们本地区古生物的物种的记录，为研究当地的古生物种群分布与物种演化提供了我们的新的样本支撑，同时为我们古环境变迁呢提供了一个重要佐证。
0: 本轮科考还测得双河洞次生碳酸盐沉积物最老校正年龄约为510万年，为中国西南地区迄今最古老的洞穴次生碳酸盐盐沉积样品，同期测得基岩年龄约5.1亿年，两项成果为构建双河洞的长尺度演化序列提供了绝对时间标尺。
2: 最近，湖北武穴警方成功拦截一笔3万元的涉诈资金。诈骗团伙原本计划让车手前往偏僻的乡村接收涉诈现金包裹，没想到警方通过无人机空中盯梢，成功将前来取钱的车手人赃并获。
3: 案发当天下午，武穴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一条重要线索，有外地电诈受害人携带现金包裹，准备在武穴市某偏僻乡村与涉诈车手进行交接。
4: 阳新县有一居民在网上受骗，然后将自己取了3万块钱的现金包裹送到我们武穴市某乡镇的路边，由那个电诈集团指派车手进行那个交接。当时我们接到那个黄冈市公安局下发的线索的时候，是已经下午6点钟了嘛。那时候的话情况非常紧急，随时随地那个车手就可能将包裹取走。
3: 警方根据线索研判，很快确定了交接地点。随后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迅速组成抓捕小组，赶赴目标区域进行布控。很快电诈受害人就在诈骗人员指定的地点放下了现金包裹。
4: 它位于我们下面乡镇的一个祠堂附近，但那个包裹是不是直接放在祠堂里面，是放在附近的一个农田里面。然后农田附近的视野非常开阔，人员稀少，所以我们的侦查人员不方便出现在现场附近，很容易打草惊蛇，就要求我们使用无人机远程进行侦查，查看附近是否有可疑人员到那附近取包裹。
3: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当晚7点，空中的无人机捕捉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出现在目标区域，这人正是前来接受现金包裹的涉诈车手胡某。
4: 他个人的警惕性非常高，到了那个现场前，围绕那个现场周边进行了那个仔细的侦查，我们的警务人员更是艺高人胆大，通过无人机那个远程那个侦查之后，直到那个胡某将那个包裹取走，我们才4面8方的对那个进行包围。
3: 天上无人机盯梢，地面警力合围，车手胡某被抓捕小组当场制服，涉案的3万元现金被全额拦截。审讯中，胡某交代，他是诈骗团伙雇佣的车手，负责线下收取转移涉诈赃款。目前，胡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2: 随着东海福季休渔结束，大批鲜甜肥美的梭子蟹涌入市场，市民的餐桌再次迎来海鲜盛宴。然而，美味上桌的同时，风险也随之而来。
5: 近日，浙江台州三门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接连收治了多位因吃蟹不当导致蟹壳卡进食道的患者。误吞鱼刺或蟹壳之后怎么办呢？医生提示，喝醋、吞饭团等操作都是非常危险的，尖锐异物可能会被强行往下推，极易划伤食道黏膜，严重时甚至刺穿食管，伤及大动脉，有致命风险。
6: 我们一直不推荐从孕育物去吞，因为这样子的话，有的时候它卡住了，实际上它是已经有点戳进那个我们的食道这个黏膜里面了，那你再用这个硬物去挤压的话，它会戳得越来越深。
5: 那么如何吃蟹才能更健康呢？陈医生建议，老人小孩进食要细嚼慢咽，不闲聊，不大口吞咽，注意剔除蟹壳碎片，尽量借助工具处理蟹壳，同时控制食用量，切忌一时贪鲜，顿顿猛吃，给肠胃添负担。
6: 那我们建议呢，就是说吃梭子蟹啊之类的海蟹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适量，特别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喜欢跟这个大鱼大肉然后和饮酒一起，如果它这个饮酒啊加上我们这个海蟹的这个高蛋白高脂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合并在一起暴饮暴食的话，那么有很多人呢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胰腺炎。
7: 痛痛痛，
8: 拉拉拉，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十年前的今天，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启用。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中国天眼，都会被这口镶嵌在大山里的宇宙大锅彻底震撼。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稳稳拿下世界第一。球形反射面的总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从 FAST 的圈梁到大锅锅底，垂直落差超过130米，差不多就是我们普通住房的50层楼的高度。给大家开个脑洞啊，就是如果把这口超级大锅装满水，水量足够全球80多亿人每人分到4瓶，那也就是2升左右。这就是属于中国天眼的硬核体量，浩瀚宇宙，射电信号渺若尘埃。中国天眼 FAST 究竟如何捕捉微弱而神秘的信号呢？这就要看位于中国天眼中间的悬浮部件馈源舱，它就像是瞳孔一样，负责收集整个反射面接收到的全部宇宙信号，是 FAST 的核心部件。
1: 如果说500米口径的 FAST 是人类望向宇宙的超级巨眼，在我身旁这个悬浮在空中、外形酷似飞碟的装置呢，就是天眼的瞳孔馈源舱。那么反射面板反射的宇宙信号最后都会汇聚在这里，然后经过处理之后呢，就是我们看到的遥远的宇宙天体。别看它静静地悬在空中，每一次细微移动都是在精准捕捉10000光年之外的深空讯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重达30吨的馈源舱竟然属于是轻量化设计。我国科研团队创新采用柔性钢索悬吊技术，用6座馈源塔牵引钢索轻盈悬吊馈源舱，彻底打破了传统方式的笨重局限。正是这项创新让中国天眼拥有了可以东张西望的超能力。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天眼的大锅呢，并不是一块固定的钢板，而是由4450块反射面板拼接而成。而且呢，根据观测不同天区的需要，每一块反射面板都可以进行微调来进行实时的联动。在500米口径的大锅里面，动态汇聚成为一个个300米口径的大碗。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口会呼吸、会转动、会精准对焦的智能超级大锅。那么这样一来 ，FAST 呢就可以观测覆盖更为广阔的宇宙天区，这也是它的灵敏度、精准度远超全球同类观测设备的核心秘密。
0: 10年过去 ，FAST 望远镜早已从大国重器变成了领跑世界射电天文的宇宙观测站。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就这10年，中国天眼究竟看到了什么？又究竟有什么用呢？
1: 这是来自宇宙的声音。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1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脉冲每1.83秒响一次，不快不慢，规整得就像外星人定时打来的电报。截至目前 ，FAST 的发现脉冲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颗，远超全球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脉冲星是大质量恒星消亡后坍缩形成的致密中子星，它在宇宙中高速自转，如同宇宙的灯塔，周期性向太空发射稳定的电磁脉冲信号，规律又精准。所以啊 ，FAST 发现的大量脉冲星有着实打实的硬核用途。一是深空自主导航，稳定的脉冲星信号就像散布在太空的天然导航路标，能让深空探测器摆脱地面测控依赖，在茫茫宇宙自主找准飞行的方向，为奔赴火星乃至更远的星际提供导航。二是高精度宇宙计时，脉冲星信号误差极低，堪比宇宙级原子钟，也是人类探测宇宙细微变化的核心工具。很多人以为 FAST 的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呢 ，FAST 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这种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啊，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

0: 测数据。未来完成升级后，它将具备自主发射射电雷达波的潜力，独立完成发射接收全套雷达探测，能够探测更远的太阳系小天体，守护人类的太阳系家园。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合产生的纳赫兹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就在近日 ，FAST 中信星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百亿年的演化故事。
1: 我们肉眼看到的星光只是宇宙最表层的风景，宇宙的诸多奥秘全都藏在肉眼看不见的深空电磁波里。这些信号穿越亿万光年，携带着宇宙诞生、天体演化、星系变迁的所有密码。而中国天眼将人类对于宇宙的探测能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能够把这些极其微弱、转瞬即逝的深空信号捕捉，帮助人类解锁宇宙的未知奥秘。

0: 好，继续来看新闻。很多人的英雄在史书里，在课本里，但孔侠的英雄曾经就在自己身边，朝夕相伴，却沉默了一辈子。从小到大，在孔侠眼里，爷爷孔宪全就是一位普普通通、温和的老人，走路有点跛，话不多，从来不吹嘘过往，日子过得平平淡淡、踏踏实实。直到多年之后，一个午后，一本远渡重洋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向他揭开了爷爷孔宪全的传奇人生。长征路上战火纷飞，在惨烈的娄山关战斗中，孔宪全奋勇杀敌，冲锋在前，右腿硬生生被打出了12个弹孔，身负重伤，命悬一线。因为伤势太重，无法跟随大部队行军，他只能就地留下养伤，熬过最艰难、最动荡的岁月。直到新中国成立，孔宪全在报纸上看到老战友的消息，辗转联络得以恢复身份，后来出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从前是爷爷默默守护山河与信仰，现如今轮到后辈接续薪火。受爷爷感染，孔侠也走上了红色宣讲之路。30多年来，他扎根遵义热土，一遍遍讲述长征故事，传承先辈精神，让更多人知道今天的山河无恙是无数先辈用生命换来的。
1: 久经征战的老侦察员孔宪全率领他的部下作为突击队参加了娄山关战斗，他们配备有。
2: 我叫孔侠，我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全的孙女儿。
1: 他参加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筹备、建立、

0: 了贵州山高路陡、交通不便的困难，同时爷爷也需要克服他身体残疾的困难。带领仅有的几名工作人员征集了很多的文物，他们为了守护那一段历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 第二个呢，我们看到黄克诚，他是我爷爷的润党介绍人，我爷爷是1932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0: 今天传承爷爷的精神，作为一名红色宣讲员，在红色讲台上站了33年，培养了很多的小小红色讲解员和青年宣讲员。每当看到他们眼中有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一切都值了。这也是我们对爷爷那一辈人精神的传承。
2: 一代人踏过万水千山，浴血报国，一代人铭记初心，接续相传，这就是生生不息的长征精神。一说起戍边，很多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就是边防战士风雪里站岗巡逻的身影。其实守护边疆还有另外一种模样。2024年8月，大学毕业的郭宇杰放弃了都市发展，奔赴边境村吉林省龙井市三河镇三河村，成为西部计划为国戍边志愿者。他还和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认领村里的古树，打造古树驿站，助力乡村文旅，推广农特产品，参与护边服务。小小驿站点亮了边境的乡村烟火，带动了村落发展。
3: 三河村呢有11棵百年黄杨树，我们的咖啡驿站呢就是依托这11棵黄杨古树所打造的，所以我们就叫
4: 古树驿站。
3: 我们村呢有很多老人，所以我们驿站呢也会定期和这些老人搞一些活动，尝一下我们做的咖啡，
5: 尝果茶。
6: 这个咖啡挺好，
7: 手秀难的。
8: 哎呀，这现在太苦了，这个能不能改呀？
3: 好。咖啡呢，应该入乡随俗，三河村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限定款咖啡。我大学专业呢是新能源材料与器件，搞研发的嘛。米酒咖啡、松茸咖啡、苹果梨咖啡，这些呢都是我们结合村子特产所研制的原创咖啡。
9: 叔，您再尝尝我们这个另做的一个咖啡。
8: 哎呀，这个好喝，喝有那个动力的味儿，
10: 挺好喝，甜圈甜圈的，
11: 确实有独特的味道，带领年轻人想法有创意。
8: 好喝好喝。
3: 驿站呢紧邻着 D331公路，我们这也成为了往来游客的一个打卡点。在我们的努力下，最多一天能有3000-4000的营业额。
12: 是边疆发展需要什么？需要人气来带动，游客就是人气，有人气了，这个国家就发展了。要有这么多年轻人来做贡献来，那就更好了，对不对？
13: 是。
14: 要买牌子那个，
13: 要买这么多了，没得机会说当然，当然当然。
3: 能给老人们带来快乐，能让顾客认同，我是真的很骄傲。不过呢，除了做咖啡，我还有一件更骄傲的事。
9: 上车。
3: 我还有一个身份，护边员。小时候呢，总是在电视剧里看到边防警察为国戍边的一些故事，觉得他们好伟大。现在呢，我也加入到了护边巡逻队伍当中来，也能够为边境安防贡献自己的一份青春的力量。
15: 小郭，跟我们巡边这么久，感觉怎么样啊？
3: 就感觉能够参与到咱们那个守边任务中来，非常的自豪。
15: 有没有什么人生感悟啊？
3: 就是守边呢，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在日复一日之中的坚守。
16: 老词儿都让你给用了。
3: 来三河村最大的改变呢，是性格上的，从西部计划志愿者到咖啡店主理人，再到护边员，这些身份上的转变呢，让我变得更加的沉稳、成熟，同时也更具责任感。黄杨树呢是一种喜温的植物，它能够在咱们东北的大冬天能够扎根生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刚来三河村的时候，我们11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呢每人认领了一棵黄杨古树，就是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能够扎根下来。马上呢就到丰收季，新的

0: 批志愿者呢也马上要到了。我们村呢不仅能够收获果实，也能收获人才。我们也会继续守在黄杨树下，
1: 煮好每一杯咖啡，
2: 做好每一杯咖啡，
3: 煮好每一寸河土。
4: 欢迎来古树驿站，
5: 欢迎来古树驿站，
0: 欢迎大家来1331，来古树驿站，喝一杯古树限定，看看边疆美景。我相信，未来我们这座边境小村一定能够成为更多人的诗和远方。
6: 两年过去了，郭宇杰选择继续留下，以青春护家国，以热血兴乡村，让戍边二字在自己的人生字典里熠熠生辉。10块钱的衣服一穿就是20年，脱胶的鞋子时常进水了也舍不得丢。最近呢，这位简朴到不能再简朴的乡村支教老师打动了无数人。他叫邹志鹏，1976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大专毕业之后的他，曾经有一份稳定的工作。2007年，一则贵州山区师资匮乏、办学条件艰苦的消息引起了邹志鹏的关注。读书时就埋下教师梦的他，就此辞去了工作，单枪匹马地走进了贵州毕节的大山，开启了支教生涯。最初的计划是支教一年。可是当一年结束，当邹志鹏要离开的时候，学生们真诚的挽留感动了他。从此义务支教成为了他愿意倾其一生奉献的事业。20年来，邹志鹏辗转贵州、湖南、广东、河南四省，走进10余所乡村小学义务支教。他极尽所能地压缩着自己的物质欲望，把钱花在了更需要的地方。20年间，他通过寒暑假做家教、打零工赚钱，为困难学生捐款、购置学习生活用品，花费超过了10万元。每个学期还固定拿出几千元资助学生。这份默默无私的坚守瞬间引爆了全网，无数网友被邹志鹏的赤诚和大爱打动，纷纷自发送上了暖心物资。
7: 我是助教老师，叫邹志鹏。这个学期我在河南夹县的一所乡村小学支教。当然，随着媒体的报道，网友们也看到了，也非常的热心支持，给学校以及孩子们捐赠了很多的物资。衷心感谢网友们的支持。
8: 在2007年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背起行囊，就单枪匹马走进大山里面，当起了一位义务支教老师，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一开始我的支教计划就是去贵州教一年，就算是圆自己的教师梦。后面当我准备要离开贵州那所学校的时候，那些学生们都是真诚的，就是挽留我，他们就一遍一遍的给我唱，就是那首歌《每当我走过老树窗前》，边唱边哭，当时我都哭了。这就是一辈子啊，因为我是把这个支教当成是一项事业来做的，能够为教育做点事情，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们，我会觉得很开心，也很充实，一直坚持到现在嘛。因为一开始就是考虑到这个经济收入嘛，也比较少，然后又要想着自己能够多帮到学校一点，以及多帮到这些乡村孩子，那我就只能把自己的物质欲望尽量就是压缩，能够挤出一点钱来帮助到这些乡村孩子。当然现在我也是也改善了，这边政府也挺关心我，就看到我住在门卫室条件简陋嘛，就在学校外面安排了一个就是居住环境比较好的作为我的宿舍。网友们太热情了，我也很感动，这个就是这种守望相助，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6: 20年义务支教生涯，邹志鹏直接教过的学生超过2000人。当年播下的善意种子，现如今早已生根发芽，万千网友隔空接力，用爱心回馈一份赤诚。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秋意渐浓，早晚温差变大，心脑血管疾病迎来了高发季。你可能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类似的情况，一个人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睡醒半边身子就不能动了，送到医院一查，脑梗。这不是个例啊，临床数据显示，相当比例的脑梗发生在夜间睡眠时，比起白天，

0: 熟睡时发生脑梗更加难以被发现，症状往往更重，预后更差。那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知道脑梗死呢，大多数还是动脉状硬化的原因引起的。那动脉状硬化呢，在血管内形成斑块，如果破裂出血，然后附着血栓，就像血管壁上的垃圾一样，它会脱落。脱落以后，它随着血流就会流入到支配脑组织的血管，造成闭塞。那它哪一根血管闭塞了，就相应哪一块脑组织就会发生缺血、缺氧、坏死，这就是发生了脑梗死。为什么0到6点这个时间段更容易出现脑梗死呢？一是0到6点这个时间大家都在睡觉，我们的血压呢其实它也有昼夜的波动性的特点，那这个时间点呢是血压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情况，会造成血液流动缓慢。那我们知道缓慢的地方就更容易沉积哈、发生堵塞、另外呢，尤其是2点到6点的时候，凝血因素包括我们凝血因子啊、血小板的活性啊，还有一些纤维蛋白原呐、它的分泌或者是功能是增加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夜间我们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嘛，不吃不喝我们没办法及时补充水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要通过这个呼吸啊、体表啊、肾脏不断的过滤啊，我们体内是在丧失水分的，所以血液就会变得粘稠，那更容易血细胞沉积形成血栓。所以基于以上的原因呢，凌晨0到6点是最容易发生脑梗死的一个时间段。
0: 虽然说脑梗偏爱夜间睡眠时发作，但是一个简单的小习惯可以帮助降低这一风险，睡前适量喝点水。不过呢，这也要看个人的健康情况，有些疾病就不建议睡前喝饮水。那除了睡前，早晨起床之后也建议喝一杯温水，有助于补充夜间丢失的水分，进一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孤独症的孩子就像是独自闪烁的星星，纯真又安静，不擅长表达，怯于社交，常常把情绪藏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在上海市特殊儿童康复中心，平日里他们在老师的帮助下接受感统、认知、言语、生活自理以及情绪行为管理等系统康复训练。2024年7月开始，这里多了一种治愈的声音。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康复、勇敢社交，中心专门组建了一支面向在训孤独症儿童的非洲鼓乐队，至今已经有10多位小鼓手踊跃加入，用小小的手掌敲出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节拍。

0: 写一个十，非常棒。
1: 目前我们做训练的这些上课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有一些感统的训练，再有一些认知的训练，有一些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一些言语的训练，还有一些情绪行为上面的一些管理。给我一个比较触动的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的一个孩子，他来的问题就是一个情绪行为很严重，来到我们这里训练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老师几乎都被他打过一次。那么在经过我们2个月不到的一个训练，然后这个症状就改善了很多，他可以跟我们友好的进行拥抱，然后呢并且能够帮我们捶捶肩，做一些身体互动类的一些游戏。
2: 喜欢动物是海豚。
0: 海豚是怎么游的？
2: 是像尾巴游啊游，而且没有腿。
3: 我们是在2023年的12月份左右来到这边开始干预的，接受他们这边的一对一的个训，然后还有小组课，有义教结合课，还有一些就是社交友伴类的课程。我们开始干预的时候已经是3岁3个月了。他当时诊断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一个全面都发育一些障碍，以前我就觉得整个人都是好像有一根绳子，我怎么拉都拉不回来他的那种感觉，叫也叫不动，然后也没有办法对话。现在就是他能跟我一起手牵手一起走进来上课，然后能跟我有一问一答，比方说问他上课学了什么，今天上课玩了些什么，就是家长要首先要自己要调整好，不然也很难让他一起进步，要不然我们的焦虑是

0: 会传递给孩子的。我希望孤独症的家长，特别是孤独症的孩子的妈妈们，我们首先要先看到自己，才能真正的接纳孩子，看到孩子的闪光点，让他们从自己的世界里面慢慢的走到我们的身边，自我蜕变，慢慢发光。如果我们身边碰到或者是接触到这样的孩子，请大家用正常人的眼光去对待他们，然后多一些包容，多一些耐心。
1: 鼓声阵阵是成长的声音，也是希望的声音。希望这群星星的孩子能够在节奏和爱心里慢慢发光，一点点走出孤岛，向阳生长。今天是中秋节，是中国人心中非常重要的团圆节日。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盼望着一轮皎洁的圆月，寄托阖家安康的心愿。不过呢，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也就是说，今年呢不是15的月亮16圆，而是17圆。
2: 今年中秋很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今年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部分已经超过98%，肉眼看上去已经接近满月了。
1: 据了解，21世纪的100年里，中秋月出现15的月亮17圆的情况总共有14次，上一次发生在2017年，下一次则要等到2043年。当然，农历8月15、16、17这三晚，月亮肉眼看上去的饱满程度是几乎看不出什么差别的。那天文意义上的最圆，它只是一个精确的瞬间，这种细微的差异，人眼是很难分辨。因此呢，这三晚都十分适合赏月。生活当中，月圆只是一个自然天文现象，真正珍贵的还是家人团聚的团圆时刻。中秋年年有，但是用墨做的月饼您有没有见过呢？最近安徽黄山歙县老胡开文墨厂的匠人脑洞大开，创意拉满，把传承千年的非遗徽墨巧妙地做成了圆圆的月饼造型，推出了超有国风氛围感的月饼徽墨，让古老技艺以年轻新潮方式喜迎中秋，出圈出彩。
2: 徽墨因产自古徽州而得名，当地松树油脂含量丰富，水源充沛，为制作徽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从唐宋起，徽墨就成了贡品，盛名流传千年。炼烟、成型、晾墨、描金，传统的徽墨制作需要经过9道核心工序。老胡开文墨厂采用自然原料，人工制作，确保每锭墨独具匠心又质量上乘。一块传承千年的墨如何破圈创新发展，是墨厂长期在思考的问题。从卡通墨到一匹黑马，再到现在的月饼徽墨，中华文脉和潮流文化在墨里相融，创新造型和美好寓意在案头交织。墨开这块月饼徽墨，墨香在案头四溢，甜蜜在心头荡漾。古老和创新的相聚，正如亲友久别的团圆，在挥笔落墨间印刻心头。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观众朋友您好，中秋假期已经正式开启，但是这个假期天气的配合度并不高，雨水连连，江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现身，也请大家出行格外留心雨天下的交通安全。那在气温方面呢，29号之前呢，江北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24到29度，其中25号江淮之间是30到32度，江南稍高一些，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0到33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度左右，南部地区体感闷热。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

0: 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也请家长尽早的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1: 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2摄氏度。淮北小雨23到19度。亳州中雨转小雨25到20度。宿州中雨转小雨25到19度。蚌埠小雨转中雨30到21度。阜阳中雨转大雨28到20度。淮南小雨转大雨29到20度。滁州小雨转大雨31到21度。六安小雨转大雨32到22度。马鞍山阴转小雨32到23度。芜湖阴转小雨32到24度。宣城阴33到23度。铜陵阴32到23度。池州阴32到23度。安庆阴32到23度。黄山市晴转阴35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阴30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阴30到20度。凤阳廊巷米谷小雨转中雨29到21度。天堂站风景区小雨转大雨32到22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8到20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2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2: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

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
1: 爸爸妈妈回来了，
2: 爸，这送你礼物，
3: 赶紧放下桌子吃饭吧。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蒋作军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在晚调研，张西明陪同调研。李乐成在六安市金寨县调研时强调，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王东伟参加。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圆满落幕，为安徽与世界搭建先进制造业展览展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安徽企业携新技术新产品精彩亮相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2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来皖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在皖调研。省政协主席张西明陪同调研。
2: 23号上午，蒋作军出席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并讲话。他指出，40年来，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在中共安徽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侨海特色优势，将多党合作所长与发展大局所需精准对接，主动作为，勇于创新，配合开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工作，连续举办江淮海归对接会，连年开展同心暖心帮扶工作，各方面表现突出，成果丰硕，获得了致公党中央各项工作表彰，为服务安徽发展、服务国家大局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蒋作军要求致公党安徽省委会要团结带领全省党员，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参政党组织职能作用，为推动安徽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蒋作军希望致公党安徽省委会要牢牢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根本原则，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赓续致力为公跟党走优良传统，持续凝聚政治共识，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围绕“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锚定安徽三地一区实

0: 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担当侨海报国建兴功时代使命，为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极参政履职，始终以中国共产党为师，认真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加强自身建设，持续打造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组织。在晚期间，蒋作军参观了庆祝中国致公党安徽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书画展，还前往安徽医科大学调研，听取并了解学校百年发展情况介绍，对大学未来发展提出了殷切期望。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义出席大会并参加调研，省领导魏胜斌、陶宜生、马传喜等参加有关活动。
1: 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安徽的第一站。今天，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六安市金寨县调研，缅怀革命先烈，看望老区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参加。
0: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苍松翠柏环绕下，巍峨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格外庄严肃穆。燎原星火四个金色大字鲜艳夺目。上午，李乐成、王东伟来到金寨县红军广场，沿着台阶缓步行至纪念塔前肃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并深深鞠躬，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红军纪念堂和革命博物馆中，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大别山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李乐成、王东伟不时驻足观看，询问有关细节。李乐成指出，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28年红旗不倒，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把红色资源保护好、利用好，带着感情讲好红色故事，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大湾村地处大别山腹地，10年间山村面貌焕新迭变。下午，李乐成、王东伟走进村民陈泽深、陈泽平、汪能宝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收入、医保等情况。看到乡亲们生活幸福，李乐成十分高兴，鼓励他们用勤劳双手把日子过得更红火。来到村游客服务中心，李乐成、王东伟参观追梦路上的大湾村图片展，查看大湾农产品中心。李乐成强调，要发挥红色生态等优势，大力推动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等富民产业可持续发展，激活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能。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落实好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2: 本台消息，9月2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0: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安徽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为安徽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指引、方向指引、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引。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维护政治高度，坚定不移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常学常新、常思常悟，确保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推动三地一区建设实现新突破，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安徽的战略定位，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增强工作使命感。

0: 紧迫感，保持工作连续性稳定性。要千方百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对照年初既定工作部署，逐项梳理盘点，查漏补缺，加力推进落实，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要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扛牢粮食保供责任，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持续深化财税金融、农业农村、国资国企、民营经济等重点领域改革，巩固外贸发展良好势头。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好城乡居民增收和兜底保障，办实办好民生实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1: 日前，中医药康养文旅创新联盟产业对接会在黄山市举办。会议指出，要抢抓政策和市场机遇，发挥联盟作用，推动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深度耦合、高效对接，加快把中医药康养文旅打造成为安徽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本台消息，中秋国庆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释放作风建设全面从严、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安徽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这六起典型问题分别是：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邵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六安市静安区政府原副区长汪峰在违法用地问题整改中弄虚作假，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蚌埠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原副书记梅金山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马鞍山市市政管理处总工程师刘群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问题。宿州市萧县乡村振兴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田涛在工程项目招投标工作中任性用权，损害营商环境，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池州市青阳县水利局水电工程管理所原所长石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等问题。省纪委监委指出，上述案例中，有的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规吃喝收礼；有的玩心不改，违规接受旅游娱乐活动安排；有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弄虚作假，任性用权，损害营商环境。上述问题的发生再次说明，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坐实党组织日常监督，加强对下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作风情况的监督，把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从严纠治四风，对反复发生的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的典型案件严肃查处、公开通报，形成强力震慑。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一抓到底。要健全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推动查治一体、纠数并举。中秋国庆将至，各

0: 及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作风建设监督检查，紧盯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节日病，动真格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让干部受警醒、知敬畏、守底线，不断以节日风气之变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
1: 9月23号，为期4天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落下帷幕。

0: 世纪主旨演讲在内，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一共举办了30多场重大或专项活动，数量众多，精彩纷呈。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位重量级嘉宾齐聚合肥，其中外国政要、驻华使领馆官员、国际组织负责人及跨国公司高管等外宾占比达到一半。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4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英国第二次担任大会主宾国，开放合作的特质更加鲜明。
1: 安徽正在助力塑造制造业的未来，这不仅体现在制造业的规模上，也体现在拥抱变革、投资创新和向外拓展的意愿上。我们非常高兴今年能够来安徽二次赴约。
2: 每一次到访都能感受到安徽制造业发展的全新活力和澎湃动能。我们带着德国广大中小企业深耕安徽对接产业的极高热情，希望与安徽加强合作，互利共赢。
0: 展览展示历来是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焦点，本届大会精心设置了10大特色展区及全空间无人体系成果互动展区，总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展陈前沿技术产品超过10000件。安徽制造、中国制造、世界制造同台共舞。
1: 大会汇聚了全球前沿制造技术、高端装备产品和创新发展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展会的国际化水准和制造业的硬核实力，有助于我们探索跨国产业合作新路径。
3: 安徽的制造业发展综合指数已经排在全国第5，非常了不起。总书记号召我们要持续做大先进制造业，安徽是沿着这条路在向前走，大会来助力制造业发展。
0: 在开幕式及众多论坛上，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徽商发展报告等一批研究成果、行业指数权威发布。连续第5年，视频发布安徽10大新技术新产品，设置大会发布厅，举办10场专项发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助力参展参会企业掌握更多发展信息，收获更多合作资源。
4: 我们这次发布的是算电 token 一体化的这种平台，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资源和我们的这个制造场景深度融合。
5: 我们在展会也接待了很多外商，也链接了非常多的资源，对我们这些企业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0: 以汇为媒，以汇聚智，以汇引资。据统计，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促成各类合作项目790个，总投资额超过3600亿元。
6: 全省各地建制走出去引进来，积极邀请客商来湾考察洽谈，项目签约质量持续提升，总体呈现出制造业占比、大项目占比双高特点。
2: 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化正在以新的形式持续推进，企业之间既要竞争也要合作，世界制造业大会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7: 9月23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启幕，安徽一批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集中亮相。
8: 我现在是在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安徽馆，我的左边是江淮尊界，右边是奇瑞纵横，两大安徽本土汽车品牌同台亮相，把安徽智能汽车的数字化成果带上了数贸会的舞台。
9: 奇瑞纵横 G700 汽车搭载独创方舟2栖技术，具备水陆航行功能。江汽尊界 V680 拥有超长综合续航与极速快充能力，在空间设计、智能座舱等方面具备优异性能，收获众多客商的关注。
10: 搭载了全球首创的 AI 星空卷帘啊，可以通过手势来控制，而且呢还搭载了华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鸿蒙的健康座舱啊等等这一些黑科技和新技术呈现给大家。希望通过这次数贸会呢，可以和更多优秀的同行带来更多的一些技术分享。
11: 安徽的汽车性能很优越，体验感很棒，我们有计划采购一批这样的车辆，希望以后和安徽企业有更深度的合作。
9: 聚焦挥动全球数字出行主题，安徽省在数字出行展区打造156平米安徽形象馆， 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北斗地理信息等数字出行领域的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
12: 我们带来了这个全息车载 APP 数字人，也是融合了我们东超科技无介质空中悬浮成像技术呢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让我们的传统车载设备呢从屏幕及实体走向我们更自然、更沉浸式的这样一个无接触式智能交互性体验。
13: 按照整车关键

0: 配套数字服务的链条，把分散的企业展品整合到同一主题下来集中呈现，推动展品由展单品向展技术、展生态提升。
1: 本届数贸会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这一主题，设置一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六个特色产业展区以及一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涵盖人工智能、数字出行等多个领域，吸引了超2000家企业参展。
2: 9月23号晚，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仪式在合肥大剧院举办。当晚正式揭晓了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获奖名单，并为获奖者颁奖。由合肥市曲艺团创演的曲艺小品《牛科长加油》成功斩获节目奖，充分彰显了在新大众文艺语境中安徽曲艺创作表演水平的跨越式提升。
3: 我们这个小品呢，是聚焦安徽基层干部，以长江10年禁渔为这个背景，让大家呀在笑声当中看见我们扎根一线的基层工作者。在此呢，我感谢牡丹奖这个国家级的舞台，我们会继续扎根生活，挖掘我们更多安徽本土的题材，创作更多接地气、有正气的曲艺作品。
2: 本届牡丹奖中评首次采取现场比赛制，82个节目进入中评，涵盖48个曲种，500多名演员通过8场现场比赛竞技展风采。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今年7月，第14至16届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确定连续3届在合肥举办。
4: 你提到合肥，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自然而然可能就会跟牡丹奖联系到一起，和很多的优秀的曲艺演员联系到一起，因为这是曲艺重镇，也是一个曲艺名家辈出的地方。感谢合肥的观众，非常热情，他们热爱曲艺，热爱相声。
5: 9月21号，2026年16子一家亲，全省民族团结进步首场主题宣讲活动在合肥市第35中学举行。活动现场，舞蹈《锦绣华夏》精彩上演，专家宣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青少年和教师代表依次登台，结合亲身经历讲述民族团结感人故事。
6: 今天的宣讲内容特别生动，既有法律知识，也有身边真实的故事，让我收获了很多。宣讲活动让我也懂得了很多，我们应该和身边的不同民族同学互帮互助，然后团结友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
5: 系列主题宣讲从9月份开始，立足安徽特色，挖掘身边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用轻言轻语、童言童语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宣讲活动年内将覆盖全省16个地市。
7: 未来呢，我也想有更多的机会把民族团结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把民族一家亲的这颗种子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里生根发芽。
8: 希望通过活动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读懂民族团结内涵，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争做民族团结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传播者。
2: 淮水月，淮南见。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在淮南市举办，将以一卷宣纸绘淮月的东方美学意境，演绎中国人的极致文化浪漫。
1: 距今2165年前，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下召集门客，编撰了一部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这部书第一次完整记载了24节气。
9: 21它是一种历法，所以一开始的这个中秋节呢，实际上是仲秋节，它正正好是也是在我们24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秋季的这6个节气的正中间的位置。
1: 中秋文化最核心的传说嫦娥奔月，现存文献中最早的完整记录出自《淮南子·懒明训》。
10: 《淮南子·懒明训》当中在提到嫦娥奔月的时候啊，它的故事性非常强。他说后羿从西王母那里讨要来了不死之药以后啊，他的妻子嫦娥呢把这个不死之药啊偷走了，然后呢自己吃了药以后奔月了。后羿呢感到很伤心很难过，怅然若丧，无以续之。
11: 今年落户在淮南，其实我个人感觉是中秋晚会回到了它的起源地、发源地，比如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的传说故事，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节目编排元素。
1: 淮南是楚汉故郡、楚文化故乡，这里还是豆腐的发祥地，豆腐之法始于汉淮。

0: 南王刘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一城月色，满城欢腾。央视秋晚点亮淮南，也预热了中秋团圆的美好氛围。让我们静待9月25日晚8点，淮水月，淮南见。
1: 重点做好转化晚会流量，推出跟着秋晚游淮南主题线路，推动文旅、商贸、农业、赛事融合，持续擦亮淮河文化、豆腐故里品牌。
2: 今天新华社参考消息整版刊发《中国合伙人绘就全球制造业新图景》，报道在安徽合肥举办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上，一系列前沿成果集中亮相。这场大会既是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生动展示，也清晰折射出中国从制造产品输出者到产业合伙人的全球化转型路径。
3: 来看今日快报。
4: 截至记者发稿，今天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安徽运动员吴迪夺得武术散打女子52公斤级金牌，马硕夺得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金牌，胡凯与队友携手夺得射击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金牌，任婉宁与队友夺得赛艇女子双人单桨金牌，安徽选手隋响云助力中国队拿下电子竞技亚运首金。
3: 9月23号，朝马高铁连挑连试跑出时速385公里最高试验速度，上行线和下行线全部达标。朝马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正线约61公里。第37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日前在合肥举行，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王新生以《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看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意义》为主题做专题报告。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信星座的荷包。

0: 楚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饮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六集，草木皆兵。
2: 靖武将军谢玄率北府兵出征了，去迎战来袭的秦国强敌了。
3: 可敌众我寡，北府兵能挡得住秦国军吗？
4: 楚生，你还在睡懒觉啊？西安的侄子谢玄已经率晋国军队出发了。
5: 什么？哪儿啊？
4: 快跟我去看看吧。
5: 我能不能不去？
4: 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很想看的吗？
5: 我不去了，没力气。
4: 那你接着睡吧，小懒虫。哼。

0: 距健康只有200里。
1: 停止行军！
2: 停止行军！停止行军！
1: 还有什么消息？
0: 秦军粮船部50000已兵进洛河，挡住我军去路了。
1: 这样啊，诸将士就此扎营。

我军刘老之五千埋伏兵已攻下漯河，击溃敌军梁城部。刘老之斩杀敌将梁城，杀破万余人。